0: 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好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五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5年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落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作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人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000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当前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据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昨日17时，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000亩，当日基收面积超过1,000,000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基收全面展开，当前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000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日时间里面，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0: 今日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锁匙。神舟21号乘组指令长张璐：
3: 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0: 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
4: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2: 记者昨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 截至四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传媒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日，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下一步，有关部门和地区将全面落实各项补供措施，做足用好补供预案，全力保障迎峰度夏能源安全平稳运行。
0: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日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2: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刘浩宁昨日在深交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开幕式上表示，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中国股市。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0,000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此外，刘浩宁仲透露，截至2026年4月，中国证监会已办结418家境内企业首次境外发行上市备案申请，支持企业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2: 记者昨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外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市场需求基本盘保持稳固，其中零售端市场规模约2万亿元，继续占据主导地位。餐饮端增充超过4.2%，成为拉动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
0: 第14届内地与港澳法律研讨会昨日在福建厦门举办，与会人士围绕深化内地与港澳法治合作，服务高质量共建海上丝绸之路主题深入交流研讨。研讨会由中国法学会、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共同主办，来自内地、香港和澳门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法律实务界代表约150人与会，围绕内地与港澳立法、执法、司法协作及法治人才培养、内地与港澳重点领域法律问题研究和以法治协同赋能高质量共建海上丝绸之路等议题展开研讨。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日至6月30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积极动员互联网企业释放就业岗位，搭建对接平台，提升市场热度。活动期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依托中国公共招聘网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互联网企业较多地区将结合实际举办互联网企业线下专场招聘会。
0: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嫲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司法机构昨日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特区高等法院下辖的专责分庭，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香港特区司法机构表示，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香港现有争议解决架构更完善，连同仲裁和调解，为从事国际和跨境商业活动的各方提供全面多元的争议解决方案。 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将由具备丰富商事法经验的本地法官审理案件，亦可根据现行法律框架邀请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的杰出资深法官或法律执业者以专案方式审理案件。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将强化香港在国际诉讼方面的核心能力和优势，与香港现有的国际仲裁和调解服务相辅相成，为全球企业或投资者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的争议解决选项，进一步提升香港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的国际竞争力。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凭借其国际化的法官背景和高效的诉讼程序，不单止能对其审理的案件作出具权威性及令当事人信服的裁决，其判例亦会对国际商事法律的发展带来重大贡献，从而进一步巩固香港普通法司法制度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地位，更好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香港特区司法机构表示，高等法院大楼其中一层将指定供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使用，计划在未来一年内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
0: 香港天文台与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昨日在香港举行国家标准时间及综合原子时香港节点揭牌仪式。香港天文台通过首个香港节点为中科院国家授时中心综合原子时的产生与保持提供原子测量数据，共同推动综合原子时发展。香港天文台台长陈柏伟致辞表示，香港天文台自2025年9月27日与国家授时中心签署合作协议后，双方在时间测量、守时和授时服务方面积极发展合作项目。非常感谢国家授时中心为天文台提供首个被动型氢原子钟及标准时间传输设备。经过双方专业人员的努力，为香港引入既准确又稳定的国家时间源，对支撑香港授时服务作出贡献，亦为国家保持时间基准的能力出一份力。中科院国家授时中心主任张守刚说，国家授时中心作为我国唯一专门从事时间频率科学研究、承担国家标准时间产生、保持与发布任务的核心机构，此次是香港布局建设标准时间传输设备，是国家授时中心推动港澳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具体举措，亦是推动香港参与国家时间基准产生的首次实践。
2: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今年四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为6209亿港元，同比增长42.9%。商品进口货值为6504亿港元，同比增长44.4%。
0: 香港医院管理局昨日公布，一名内地居民27日通过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由香港屯门医院顺利转运至珠海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这个是该计划自3月27日正式实施双向转运以来，首例由香港转运至内地的病例。香港医院管理局发言人表示，衷心感谢内地与香港相关单位积极协调配合，确保此次跨境转运流程顺畅安全。这次成功转运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医疗协作取得重要突破。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自2024年11月30日启动以来，整体运作良好。至今已有28名患者由深圳、珠海、广州南沙及澳门的指定派送医院转运至香港公立医院接受治疗。
2: 广东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昨日在广州召开，审议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等实施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当前广东台风暴雨预报能力接近国际最优水平，24小时网格暴雨预报准确率从55%提升至60%。报告指出，14五期间，广东全省地方财政投入43.5亿元，支持气象基础设施建设。各级财政投入同比增幅达36%，重点保障观测网络、 预报预警、防灾减灾等项目建设，为气象事业发展提供充分资金支撑。目前广东全省行业气象站数量11419个，行业气象观测网初具规模，以实现粤东西北气象站点密度倍增，海洋气象监测范围由岸基向外拓展至300公里左右，建成上川岛、茂名新一代天气雷达等，为精准预报、精细服务提供坚实数据支撑。同时，广东强对流监测预警能力明显提升，突发灾害性天气有效预警提前量由40分钟增加到60分钟。
0: 以工商并举、两业融合为主题的第15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将于6月3日至5日在广州举行。记者从组委会昨日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本届金交会展会规模达20000平方米，共设置金融招商合作、银行保险等9大展区。金交会期间仲将发布2025年广州特殊资产发展白皮书，系统呈现广州推进特殊资产领域一平台、一中心、一机制建设攻坚成效。组委会仲介绍，作为广州特色金融创新标杆成果，2025年大湾区特殊资产赋能服务平台交易额达395亿元，实现8倍增长。
2: 广州航天小镇项目昨日在广州市黄埔区西基岛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约50亿元人民币，分阶段推进建设，将形成涵盖火箭制造、卫星制造及应用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商业航天产业重要增长极。当前商业航天正成为全球科技竞争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近年来广东持续加快布局未来产业，着力打造航空航天经济发展高地。广州加快将商业航天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布局。广州航天小镇项目占地面积约57.41万平方米，临江靠港，配套2座5000吨级泊位码头，具备大型航天装备运输及高端制造发展条件。项目重点布局可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卫星制造及应用等产业方向。
0: 东莞市低空经济起降设施报告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标志着东莞低空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正式进入系统性、规模化、落地化推进新阶段，为全市培育新质生产力、抢占低空经济新赛道、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筑牢坚实底座。当前东莞将低空起降设施体系融入全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布局330处物流配送起降点、200处消费类即时配送起降点、78处医疗类即时配送起降点，构建高效、智能、绿色的低空物流骨干网络，打造全国领先的低空物流示范城市。方案明确，到2030年，东莞将全面建成体系完备、直达高效的低空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全市低空经济起降设施总规模达到1534处，其中规划新增1393处，覆盖全市所有镇街园区，深度赋能物流配送、空中交通、医疗应急、政务巡检、文旅消费等多元业态。届时，东莞将实现低空物流高效通达、空中出行便捷有序、应急救援快速响应、城市治理智能精准，全面激活低空经济发展动能，为制造业转型升级、城市品质提升、民生服务优化注入强劲空中动力。
2: 2026年广东省科普讲解大赛江门选拔赛昨日启动。近年来，江门大力推进科技资源科普化，科普事业持续提质增效。通过不断建强科普阵地，全市已拥有2家国家级科普教育基地、17家省级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以及54家省级科普教育基地。为进一步串联江门优质高新技术资源，将产业优势转化为科普优势，打造有深度且有温度的科创研学体验，江门以一个科创平台加2家高新技术企业为配置，现场发布了3条科创研学路线，串联起全市15条重点产业链资源。其中线路一以江门产研院为起点，深入高新技术企业参观；线路二以江门双碳实验室为起点，体验碳捕集、绿色农业等前沿实验项目；线路三以大国重器江门中微子实验室为起点，深入地下700米探测大厅，为青少年提供沉浸式、体验式、 实践式的科创学习平台。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日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日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计划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日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日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
1: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日早啲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马木侯塞恩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日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日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面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1: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英斯 EF 战斗机，这个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英斯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晴转中雨，32到25度。澳门晴转雷阵雨，33到26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5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4到25度。珠海晴转雷阵雨，33到26度。佛山雷阵雨，35到27度。惠州雷阵雨转多云，35到26度。东莞多云转雷阵雨，35到26度。中山晴转雷阵雨，35到25度。江门雷阵雨，35到25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36到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多云，28到17度。纽约多云转阴，24到11度。旧金山小雨转多云，15到11度。
1: 最后聚焦海浪同海防预报，来自国家海洋预报台的消息。今日台湾海峡、南海北部、中部、北部湾有0.6到1米的轻浪，南海南部有0.8到1.3米的轻浪到中浪。香港海域浪高0.6米，水温29度。澳门海域浪高0.5米，水温29度。深圳海域浪高0.5米，水温29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

0: 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陈星、曹阳，代表编辑杜伟、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扎根湾区科创有我》，对话湾区科技工作者，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听日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朝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稳步迈进，从前沿 AI 技术突破到高端制造转型升级，再到深空探测逐梦星河，每一步前行都离不开科技工作者的坚守和耕耘。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今日的节目，我们来聚焦一个朴素的问题，科技到底和我们带来了什么？是生活里面的便捷高效，还是产业当中的突破创新，还是民族未来的无限希望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连线三位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一线科技工作者，走入他们的科研日常，聆听他们的奋斗故事，亦从他们的亲身经历当中读懂新时代的科学家精神。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1: 柳其峰，香港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香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会常务副理事长，从中科院科研一线到跨国企业深耕，再到香港自主创业，他一路见证并参与了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现在扎根香港，带领团队研发生成式大模型交互数据生成产品，用实际行动助力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建设。刘教授你好，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所研究的领域。
6: 我们呢，公司的定位啊，或者是主要的研发的这个产品，大模型啊，生成式这个大模型交互数据生成。那么这个产品它用于各行各业，目前呢各行各业都非常的这个缺乏，各个企业里面呢它有这个结构化的这个企业内部数据，但它没有这种问答的知识的这种数据所以我们把这个结构化数据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变成富于非力这样的一个问答数据目的呢就是为了一是测试，二是优化，再一个呢就是回答很难回答的问题目前呢这我们一直不断的在研发优化但是其实从这个一年前开始已经这个进入这个产品化商业化阶段。
1: 您一直在推动香港本土 AI 技术的发展，还带领全港政协企代表撰写了香港基础大模型训练和香港云脑超算的规划建议。您为什么选择在香港做 AI 呢？那你觉得香港发展 AI 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6: 对，因为我是2015年来到香港，就把香港当成家，所以经过这个几年的工作和发展，那么人工智能浪潮来了，那么理所应当就是现研现测然后向香港这个建议成立这样的 AI 超算中心。香港呢在 AI 方面有什么独特优势呢？这个大家讨论过很多在2018年成立了香港第一个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个协会，叫香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会。 当时呢提到一个事实，香港这个人工智能啊，它的论文数这个肯定不是最多的，但是呢，香港这个 AI 论文被引用率啊，它是一个质量的代表，那么它是全世界第三的，所以香港的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啊研发，它是小而美的，它是更专注，更有质量深度的。那么香港研发深圳转化大湾区市场啊，甚至内地市场，甚至这个海外市场啊，那么这个模式大方向上是对的啊，但是具体而言呢，它应该是香港研究，深圳呢开发，然后呢大湾区或全国或东南亚去推广。因为香港呢它高校比较多，所以呢它主要是这个研发和原型为主，但是真正的这种工程师，大规模的工程师的开发，那还是应该放在深圳。当然，这个它不是严格区分的。那深圳有没有这个研究呢？当然有。现在这个深圳就是引入的大学和以前就是进步非常大，变化非常大。对，但各有侧重点吧，发挥各自的这个优势。
1: 从中科院到跨国企业，再到自己创业，一路走来，有没有哪个瞬间让您觉得做科技这件事儿特别有意义呢？
6: 我是大概提前了2年啊，来到香港，所以很多人呢都觉得很惊讶，说香港就是金融中心，那我搞科技的去那里干什么？对，来香港啊之后就宣布了这个香港建设国际创客中心啊，所以啊非常幸运。然后那最有意义的这个时刻啊，就是这个为香港建设了全世界第一个啊千卡 H800 算力集群。预训练大模型用了这个7个月啊，1000张卡啊，训练这个1000亿的 MoE 大模型。这个模型呢，在当时啊，在这个2024年7月份这个时间节点，是全国第三个啊。所以啊，香港的人工智能在2024年7月份啊，在大模型这块啊，其实已经进入到全国至少前5的这个水平，对，这是非常这个让我感觉到有意义的。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跟住落嚟，我哋将目光投向深圳，连线南方科技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系葛奇教授。佢曾经喺美国、新加坡求学任教。2018年，毅然选择回到大湾区，深耕离心式多材料 DLP 3D 打印技术，打破传统打印技术瓶颈，等实验室入边嘅科研成果真正走入生产线，惠及民生。葛教授你好，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听说过或者见过 3D 打印，您的研究领域主要是针对离心式多材料 DLP 3D 打印技术，虽然还叫 3D 打印，但是听起来应该是一个更加精深的领域了，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还有它解决了以前 3D 打印的什么痛点呢？
7: 首先就是我得要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是 DLP 3D 打印，它是一种立体光刻技术，就是这种技术我们可以将这种有图案的紫外光啊，它照射到液态的光刻胶的表面，然后呢，将这个液态的光刻胶呢转化为这种固态的图案，然后呢，这个过程呢，我们如果一层一层的重复呢，我们就能够制造出一些非常复杂而精密的这样的三维结构。那么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这个 DLP 3D 打印技术可以将一个非常复杂的这种埃菲尔铁塔能够缩小上万倍，而且一次性的制造出来。那么这个 DLP 3D 打印，它的最高的精度可以达到1个微米啊，这也就相当于可以把我们这个头发丝的这个直径再缩小50到100倍。而我们所提出的这个离心式多材料 DLP 3D 打印技术和普通的 DLP 3D 打印技术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就是关键是我们可以实现这个多材料打印，也就是说啊，我们这个技术可以一次将不同性质的材料，就比如说软的、硬的，然后导电的和绝缘的材料呢，打印在同一个结构上。那么刚刚给大家介绍，就是 DLP 3D 打印它所使用的这个光刻胶是液体的， 那么在这个进行多材料打印的时候，我们需要

0: 去切换不同的光刻胶，而在切换的过程中呢，这个旧的光刻胶可能会残留在已经打印的结构上，啊，这会导致光刻胶之间的交叉污染。就比如说，我上一层我打印的是一个软材料，我下一层打印的是硬材料。那么我们在打印硬材料之前，必须要把这个软材料光刻胶要及时的、彻底的从我们的结构上去掉，否则材料之间就会产生交叉的污染。就是如何去实现一个既快速又高效的将这个残留在打印结构上的光刻胶去掉，是一个关键，也是以前的 DLP 打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而我们提出的这种离心式的多材料 DLP 3D 打印技术，能够完美的解决这个痛点。那么这里的离心呢，指的就是我们在材料切换的过程中啊，我们可以使得我们这个打印的平台高速的旋转，那最快能够达到1万转每分钟啊。通过离心力将这个残留在打印结构上的光刻胶去除掉，从而能够避免打印材料之间的交叉污染。那么事实上，通过离心力啊，我们可将这个我们不需要的液体去掉的方法呢，在我们生活中是非常常见的啊，比如说就是我们有养过猫和狗的朋友都知道，如果我们给猫狗洗澡了之后啊，它会通过这个快速的抖动身体啊，用这个离心力把身上的水去掉。还有就是像这个洗衣机的甩干啊、拖把的甩干啊，都是通过离心力这个方法啊去实现的，把这个水去掉。
1: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为什么需要科技？而对于科技，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积极态度呢？
0: 我觉得就是这个科技的发展啊，是大势所趋啊。然后的话，我们肯定是要以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态度，对吧？去拥抱它，然后的话，去学会怎么样去利用它，然后做到为我所用。当然，就同时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吧。然后的话，明白就是这些技术它是服务于我们的。当然，就首先我们去了解这个技术，啊，了解了这个技术呢，然后结合我们这个需求啊，然后把这些技术啊，能够把它给这个啊用好。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从 AI 技术到 3D 打印，大湾区的科技工作者在不同领域深耕细作。跟住落嚟，我哋再将目光投向澳门，连线澳门科技大学太空科学研究所所长、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天文三号火星分子离子成分分析仪载荷项目负责人钟秋刚。钟主任你好，首先恭喜您和您的团队研制的火星分子离子成分分析仪入选天问三号任务合作项目。本次合作项目总共有5台啊，入选难度极高。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主要是用来做什么的？那它在火星上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4: 是的，我们这个牵头研制的火星分子离子成分探测器将搭载天问三号任务的轨道器，它主要是用在火星大气逃逸的探测过程。我们以前知道，火星和地球一样都比较宜居，这个是在太阳系形成不久，火星和地球差不多都比较宜居。现在为什么火星就变得不宜居，变得这么环境这么恶劣呢？我们就有一个首要的问题，就要回答这个：火星的水、火星的海洋、火星的氧气是什么丢掉的？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现象？就是我们研制的火星的分子离子成分分析仪呢，将首要瞄准这个科学目标，为揭示火星大气它的演化，还有我们它那个行星的宜居性演化，给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数据的支撑。当初呢，瞄准这些资源的国际上总共有28个提议，最终选择了5个，所以这个入选率基本上就10%几，所以这个还是非常困难的机会，也非常的难得。这回奥克大牵头研制的火星分子离子成分分析仪，将是天问三号轨道器上唯一以火星

0: 改变呢？
1: 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可是呢，总有一些人需要走在前面。我记得，自从科学的诞生，一开始都是基础的研究，它并不立马就有什么用处。比如说牛顿力学，这后面所有的飞行器、所有的汽车、所有的这种动力系统，都依赖这种基础科学的提前的研究、提前的发展，才会有后面科学和技术的突破。最主要，空间科学、空间技术带给人类的作用有很多，它实际上包括我们现在所通常所熟知的互联网，还有这种导航。比如说，最简单、最直接的例子就是说导航，全球定位系统、北斗导航、GPS 导航，最开始就用在要追踪这个卫星的轨迹。有一堆的地面测控的系统，现在每一个人都离不开它。它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逆过程。以前看起来跟人类日常生活毫不相干的一个东西，现在变得就是说日常生活离不开。这个也说明这个有一些事情总是需要有一些人走在前面，走在前面的人提前布局、提前思考。
0: 从嫦娥一号开始，奥科大就已经深度参与了国家的深空探测任务，包括天问一号、天问二号。您觉得这对澳门的科技发展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这个对澳门科技发展意义重大。澳门它也可以做高新技术，也可以就参与到国家的重大工程。其实这回的天问三号项目，澳门科技大学它有两项，一个是轨道器，一个是着陆器。澳门科技大学主导的轨道器，这就是分子离子成分分析。着陆器上，澳门科技大学和中科院的合肥物质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它也是在着陆器上研制一个激光外擦光谱，它主要是探测火星表面大气、水里面的同位素的轮廓线，它就探测这种火星的风场。还有种成分的分布，从澳门的优势来看，这实际上可以充分在一国两制架构下，充分发挥澳门作为国际开放平台的独特地位。前面提到的澳科大牵头的火星分子离子探测器，这个实际上我们跟瑞典、跟法国非常好的合作关系，同时和瑞典的头部的研究机构也有很好的合作关系，这个也充分的展现了澳门可以成为国家重要的辅助空间探测的任务的认证、有效载荷的研制，还有科学数据共同分析的重要枢纽。依托月球与行星科学的全国重点实验室，我们从2024年后，我们已连续成功举办了3次的澳门太空与行星科学的国际论坛，它构造了这个良好的学术框架。这种欧美国家的来，还有内地的人都来到澳门。2026年，我们的论坛吸引了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专家来参会，这个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国际合作的网络，也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我们会继续承办这种国际的高水平的论坛，把这个澳门打造成一个外联内合的空间科学、空间探测，包括深空探测的国际的枢纽。
0: 那您觉得港澳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当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如何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为国家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呢？
1: 港澳的独特价值，首先是一国两制下面国际化的窗口和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港澳高度开放，规则国际接轨，人才多元，能够快速对接欧美的顶尖科研机构，能把国际前沿的科学技术、还有团队、还有一些其他的资源引进来，同时把国家的深空探测理念成果推出。

0: 去，这是内地很多城市短期里难以替代的。其次，港澳有基础研究的积累，也有体制机制灵活性的优势。例如，澳门科技大学在行星科学、空间物理、空间探测领域深耕多年，香港在精密仪器、光谱技术、AI 数据分析上实力很强，能和内地的工程化、产业化能力形成互补，强强联合。未来深化协同，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联合载荷空间探测载荷研制的常态化，就像天问三号那样，在轨道器、着陆器多载荷的分工，由港澳牵头或参与核心部件的研制，从搭车变成主力军的。第二，共建联合实验室与人才培养基地，例如深工探测物质成分光谱联合实验室，培养跨地、跨境、跨国的团队，形成人才双向流动。第三，科学数据共享与联合发布，港澳可以参与数据的处理、国际论文的发表、科普的传播，让中国深空探测的声音更具有国际影响力。一句话，港澳不仅仅是参与者，而是国家航天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深空探测国家队里不可缺少的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从人工智能的算力突破，到 3D 打印的技术革新，再到深空探测的宇宙探索，三位科技工作者身处粤港澳大湾区，在各自的领域默默耕耘，勇毅前行，用智慧与汗水书写住大湾区的科创篇章，亦诠释住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深刻内涵。听日我们将迎来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怎样理解科学家精神？科学家精神又可以在哪些方面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呢？三位科技工作者给出了自己的见解。香港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香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柳其峰。
3: 第一点哈，就是说就用科研的精神来做待产品啊，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必是精品，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要有品位，要科学的品位。科学研究呢，它是特别强调什么呢？就是学术品位。学术品位是什么呢？我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对吧？啊，工作我也可以做啊，前所未有的一个巨大的创新，但是面临巨大的这个不确定性和风险，啊，需要这个付出很多的勇气去探索。那么这个叫，但是一旦探索成功，那么它的影响力啊非常大，这叫这个追求的这个品位。其实这个企业家呢，也应该这个有像科学家追求这个科研品位一样啊，追求他们的这个研发品位。
2: 南方科技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系教授葛奇，
4: 就是一个是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那么作为科学家，我们应该要始终把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科技报国，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那么表现在呢，就是我们在科技科学的探索中呢，应该要敢于提出新的理论，开辟新的领域。不畏艰险，敢于挑战权威，然后在这个独创独有上面要多下功夫啊。另外一点就是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那么这是我们科学家精神的本分啊。要求科技工作者呢，应该要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迷信权威，然后呢要以严谨的态度去探求事物的本质和客观的规律。那么这个呢，是我就是我谈了几点我对科学家精神的认识，在哪些方面能够赋能我们大湾区的建设。那么我也谈几点吧，就是一个是可能在这个科技自立自强啊，比如说破解卡脖子难题方面赋能啊，一个是就是我们大湾区啊承担着，就比如说突破芯片啊、工业母机啊、新材料啊这些核心技术的历史使命。 所以呢，就是我们科学家精神中的这种爱国精神啊、奉献精神啊，能够引导我们的这个科研人员啊，瞄准国家的重大需求，然后这个甘坐冷板凳啊，进行长期的攻关啊，然后而非是这个短期的追逐热点啊。然后啊，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产业科技互促。啊，这一块就是加快这个技术成果落地这一块，因为我们大湾区其实拥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制造的基础，那么科学家精神中的这个求实的精神和创新的精神，与这个企业能够去共建研发的中心啊，解决这个产业的真问题，这种精神呢就有助于我们就是能够打破这种伪论文的这种倾向，然后把这个实验的试的成果啊。能够快速的转化为生产线上的生产力。另外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我们叫做可能在这个跨境协同创新这一块，通过这个组建这种跨境的科研团队呀，然后这个共享空间，共建一些这个大科学装置啊，然后联合培养一些青年科学家，能够实质性的去促进这个 3D 的人才呀、资金啊、技术等这个创新要素的这个跨境流动。
2: 澳门科技大学太空科学研究所所长、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钟秋刚：
0: 科学家精神就是要具有家国情怀、勇攀科学高峰、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和协同攻坚的信念，为国家的科学事业干预奉献、不断突破。而尤其是空间科学、深空探测发展领域，这个不可能是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完成的，甚至不可能是一个高校、一个地区就能够完成的，那必须要整个大团队范围的科技合作才能完成的一件事情。在大湾区的建设中，科学家精神能赋能源头科技创新，它跨区域的合作，尤其是港澳与内地科研力量的整合，显得尤为的重要。科学家高端人才的培养和公众科学的素养的提高，也有助于大湾区作为一个全球有影响力的国际科创中心必不或缺的条件。
2: 听完三位科技工作者嘅分享，我哋心入边都有咗答案。科技带嚟嘅从来唔单止系技术迭代、产业升级，更加系生活嘅改变、未来嘅希望。支撑科技不断前行嘅，正正系佢哋刻喺骨子入边嘅科学家精神。而大湾区呢片沃土，正在令科学家精神化为推动科创事业发展嘅强劲动力。喺呢度，等我哋向所有默默奉献、潜心科研嘅科技工作者，致以最崇高嘅敬意。亦愿我哋每一个人都能够传承科学家精神，保持对科学嘅好奇心同求知欲，主动拥抱科技，拥抱创新。最后，等我哋一齐用三位科学家嘅说话，寄予科技带俾我哋嘅美好未来。
3: 科技给我们带来了冲击啊，巨大的冲击啊，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希望。
4: 科技重塑生活，开创无限可能，就是我们以前做不了的事，以后就有可能做啊。那么有很多我们以前不敢想的问题啊，以前不敢想的这个任务，那么以后都是有可能实现的。
0: 多一些仰望星空人的民族，未来才有希望。人类现在有能力能够跨越未知，触摸未来。人类的科技的发展，就慢慢的以前一些不可能的疆域、不可能的方向，逐渐变成国家甚至全人类经济发展的主轴。
2: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收听更多节目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7: 台湾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场，我是主持人欢欢。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7: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8: 科创新动向，前四月亏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加快，效益持续改善。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举行。
7: 智能眼镜加速迈向大众普及，人工智能冲击金融业就业格局。夏季冷饮点食，医生揭秘雪糕糖油混合物真相。
8: 科创空间专访无人机巡检工程师陈聪，无人机巡检工程师的进阶之路。
7: 港澳传真，澳门科研团队首获全国创新争先奖，首届澳门国际青少年科学探究建模能力大赛举行。
8: 创意科技向全球发出技能英雄帖，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主题彩绘飞机首航。
7: 科技关键词，研究显示石用油开封近两月就变质，如何科学用油更安全。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5: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8: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数据，显示一到四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工业品价格回升带动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动能行业引领作用明显，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于慧宁表示，一到四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呈现出多方面的亮点，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8%，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7.8 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突显。
7: 由商务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日至17日在青岛举行。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青岛峰会自2019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了6届峰会，始终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这一核心主题，为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8: 是的，今年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一到四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0,000家，同比增长 6.8%， 其中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达到1,163.3亿元，同比增长 20.3%。 多家外国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众多跨国公司都计划增加在华投资，这些情况充分说明中国不单止是全球经济的稳定器，更是跨国公司面向未来布局的必选地。
7: 近期智能眼镜市场迎来了一波新品发布，有行业分析师对记者表示，近期智能眼镜密集发布，本质是大模型加轻量化硬件加生态入口三大条件走向成熟的集中爆发。 AI 大模型弥补了交互短板，供应链进步令眼镜重量降至40克左右，叠加国宝政策刺激与巨头生态卡位，智能眼镜正加速从极客尝试迈向大众普及。纵观近期发布的新品，各大厂商的产品主要集中在 AI 交互体验与沉浸式显示两条技术路线上。在 AI 交互与轻量化拍摄方向，厂商们正致力于将眼镜打造为全天候佩戴的智能助理。据了解，即将亮相的雷鸟 V4 采用了双芯协同与 RTOS 轻量化系统，实现了 0.2 秒快速唤醒、2.1 秒应答。
8: 再来关注人工智能 AI技术广泛应用引发的裁员潮已经蔓延至金融行业。近日英国渣打银行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裁员将主要集中于人力资源、风险、合规、运营、技术支持及其他后台职能部门，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这次大规模的人员结构调整，其目标不单止是成本削减，更是通过 AI 和自动化技术提高运营效率，提升银行盈利水平。
7: 在金融行业利润空间逐渐

0: 点收集监管要求不断趋严的背景下，传统依赖人力的运营模式已难以满足跨国银行的发展需求。 AI 技术规模化应用既能破解人力成本高、效率低、误差率高的痛点，亦能通过精准的数据挖掘与分析，为银行业务决策提供科学支撑，进一步拓宽盈利渠道。AI 驱动的人员调整本质上是一场业务模式的升级，推动人员结构向高价值高创造性岗位转移，令银行摆脱对重复性人力的依赖，将资源聚焦于能创造更高价值的业务板块。
1: 再来听，进入到夏季各式各样的雪糕冷饮成为大家消暑解渴的首选，冰柜里头琳琅满目的冰品只是看一眼就令人暑气顿消，食欲大增。不过最近雪糕是属于糖油混合物这个话题引发了不少讨论，这类夏日美味背后到底收埋哪些健康隐患呢？日常选购饮冷饮又应该掌握哪些小技巧呢？来听总台记者钱成、江苏台记者董文、黄德健的报道。
2: 走进各大商场和便利店，货架上的冷饮品种多得让人眼花缭乱，翻看配料表不难发现，大多数雪糕排在前几位的原料都离不开白砂糖、植物油、奶粉、奶油等，其中糖分和油脂占了大头。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朱晓霞介绍，雪糕的确是典型的糖油混合物，糖和油脂在加工过程中充分融合，不仅热量偏高，升糖速度也相对更快。
3: 就像我们老冰棍，可能它主要的成分我们的水和糖的部分，比如普通的一根冰棍可能100克左右，那它含糖量20%或者30%，比如1克的糖我们可能含有4克大卡，那我们一根冰棍可能就已经接近100大卡左右。其他的像雪糕或者冰激凌的部分那就更高了，因为额外还添加了油脂的部分，可能因为像奶油或者稀奶油这种添加，那它的热卡随着脂肪的加入它会变得更高。所以我们随随便便可能一只雪糕或者是冰激凌它可能就能达到200大卡以上。
2: 朱晓霞提醒大家，冷饮不是不能碰，也不用完全忌口，关键是控制吃的频率和分量，挑选时尽量选择配料表简单的品类。
4: 如果配料里出现氢化植物油、代可可脂、植脂末等成分，
2: 就要多留个心眼。大家还可以自己在家动手做冷饮雪糕，用新鲜健康的食材，从源头上减少糖分和添加剂的摄入，吃得更安心。
3: 比如代谢相关的一些疾病，像心脑血管疾病啊，像血脂高，包括有一些其他代谢的问题，或者说血糖有问题的这类人群，那高油脂高糖的这种食物对他来说血糖控制稳定也是比较困难的。另外像一些特殊人群，比如那儿童、老年人或者是孕妇，这类脾弱可能比较虚弱或者是一些特殊情况下，他其实对于这类食物的选择还是需要谨慎的。
1: 再来关注一组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受大脑神经元启发的新型计算方法，这种方法被称为储备池计算，破解了软体机器人控制难题，首次实现对高速柔性软体机械臂的有效控制，并且在类脑芯片上将能耗降到原本的75%。这项成果有望推动软体机器人向更小型、更自主方向发展，未来可以应用于医疗、农业、灾害搜救和基础设施检测等领域。相关研究发表于最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0: 这个是一次解题方式的改变，软体机器人敏捷灵活，但如果要算清每一次的受力情况，传统算法根本追不上它变形的速度，那到底要怎样控制它呢？科研人员另辟蹊径，用了新方法构建关于软体机械臂行为的模型，这种控制法摆脱了精准建模每一个受力点的传统思维方式，大大节约了算力，在小芯片上就能把算法跑起来。新方法亦把软体机器人从实验室模型往实用工具推进了一大步，搜救、巡检这些有风险耗体力的事有望更多由机器人承担。
1: 再来关注加拿大魁北克大学国家科学研究所与蒙特利大学科学家携手开发出一款名为 SmellULM 的智能纳米探针系统，它通过热信号即测量皮肤表面的微细温度变化探测皮肤癌的早期征兆，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自然传感器杂志。尽管这一进展目前在小鼠身上取得的，但是该动物模型复现了人类黑色素瘤的基因变化，因此该成果有望造福人类患者。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 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6: 科技制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来到科创空间环节，十年前无人机仲系个新鲜嘅嘢，有人用佢航拍，有人用佢玩竞速。但你谂到吗？今日系粤港澳大湾区无人机正守护住一条看唔见嘅电力生命线——西电东送。陈聪就系呢群空中侦察兵中嘅一员。佢嚟自南网通航，一家致力于将无人机技术与电力业务深度融合嘅低空经济科技企业。佢唔系普通飞手，佢系能源行业嘅无人机巡检工程师。2025年，他攞下了全国能源行业无人机操作员技能竞赛个人第一名。从爱好者到全国冠军，从单机飞行到智能巡检，他用十年时间见证了一个新职业的诞生与进化。今日我们跟随记者宣扬一起走进陈聪的故事。
7: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南方电网产业发展集团的电力智能运维工程师陈聪。那我们首先和陈聪打个招呼。你好。
8: 你好
7: 啊，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像目前的话，像人工智能啊、机器人、无人机的运用，是不是会让我们的这个作业范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原来可能我们一天就能走几十公里的路，或者是开车哈。那么现在的话，像我们南网应该不只是负责广深，应该是负责很多的区域，是不是会有这种联动也变得更为快捷？
8: 对，我们南网是负责南网五省区，像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以及海南五省区的这个电力运维。
7: 比如说像我们公司的话，大概有多少位和您同职业的人呢？
8: 有差不多100多位。
7: 都叫电力智能运维工程师吗？
8: 对，他这个可能是这个职业呢，他可能比较广泛。
7: 我们在一些这个宣传片当中呢，也看到，比如说现在无人机和机器人联动，它不仅可以运货，就无人机还可以指挥机器人去做一些喷火、喷水这样的一些工作，对吗？
8: 对的，对的。比如说呢，您刚提到了这个喷火跟喷水，就是我拿喷火来举例子，就是我们可能在一些电力线路，它可能会出现一些马蜂窝。对，有马蜂窝的话呢，我们人工去处理这个马蜂窝肯定是非常危险，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动这个喷火无人机。喷火无人机的话呢，我们直接在遥控器里边给这个喷火装置发一个指令，就是说简单，我们的可能就是在遥控器里边按一个按键，然后这个喷火它就可以从它这个火枪喷出它这个火焰。喷水的话其实也是一样的，也是我们这个遥控器，因为事先我们已经做好了这样的一些信号的一些联动，我们就直接是按一个按键，然后它就可以实现这个喷火跟喷水的这个功能。
7: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我们电力系统的这个无人机和我们日常比如说只是搭载飞行的这个功能要发生很多的变化，它会外挂很多的设备，是这样吗？
8: 对的，对的。
7: 那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研制的吗？就是比如说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喷火喷水，它还可以外挂什么样的装置？最新的又有一些什么呢？
8: 最新的呢就是地线修补的机器人，无人机可以外挂这样的机器人。
7: 哦，就是无人机带着这个机器人去到一个地方。
8: 对。
7: 然后大概机器人多大呢？
8: 差不多应该有个最重的，我们目前用的最多的大概可能有个20-30公斤。它可能长大概会有个1-2米，宽的话可能会有个1米不到差不多。
7: 这个技术现在已经比较成熟了是吧？
8: 对的，比较成熟了。
7: 他带这个机器人去干嘛呢？
8: 就是做一些上百米高空的代替人工去进行一个线路的缺陷修复。
7: 他只是把它运送到那里吗？然后我们在后台就可以指挥是吗？
8: 对的，我们在下边也是通过这个遥控器对机器人进行操作。它这个机器人呢，我们通过无人

0: 机把它带到这个导线上之后呢，我们可以控制它在导线上行走。
1: 哦。
0: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导线它闪股，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电力导线呐、啊，我们从下面看可能它很细的一根，但是呢，我们实际上呢，它是由非常多的一根那种玉角丝绕，它是不断缠绕，不断缠绕。
1: 嗯。
0: 它平时呢有可能会闪股，就可能说是有一根两根这样的线闪出来了。那这样的
1: 嗯。
0: 话呢，我们平时是需要人工去把它给修复。我们通过这个机器人呢，机器人呢可以自主开展这个修复功能，它是不断的缠绕，实现这个最终的修复。
1: 哇，这个技术听起来还挺高的哈。
0: 对。
1: 是我们南网独有掌握的，还是这个现在这个全球化都是这样的？
0: 嗯，这个我们南网用的比较多，就是可以
1: 嗯，
0: 说我们是南网这边肯定是领先的。
1: 现在机器人呢，很多人都说代替了人眼的这种巡检啊，原来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到野外用眼睛去发现。那现在可能大家会想，那机器人和人眼的话，到底哪个更厉害呢？有没有就是说，机器人它真的就发现了我们人眼难以发现的这些隐患的情况呢？
0: 嗯，这一块呢，我个人认为呢，我觉得人眼跟机器人，我觉得人眼是用来发现隐患跟缺陷的，机
1: 嗯。
0: 器人呢，它是用来解决我们人眼所发现的缺陷跟隐患的，我觉得这样区分可能更清晰一些。
1: 嗯，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某次巡检当中，无人机就发现了我们人眼难以发现的一些隐患。
0: 像我们在之前的一次迎峰度夏的特巡中，我们对一条西电东送的关键通道，一条50万的线路，进行了这个精细化的巡检。我们通过多角度的拍摄呢，发现了就这条线路的地线啊，就存在了这种闪股的现象。因为呢，我们这类缺陷呢，平时是都是在几十上百米的高空，我们在地面是几乎无法发现的，
1: 啊，
0: 对。然后如果呢，这个缺陷呢，我们放任不管，它在持续的一个风的震动啊，或者温差的作用下呢，它是很有可能会发展成紧急重大缺陷。这样的话，它是会对我们的电网的线路运行是造成威胁的，会造成威胁。
1: 然后是无人机怎么发现的呢？
0: 我们无人机就是直接飞到高空中，我们沿着整一条地线去这样巡视，这样巡过去，就沿着这个线飞过去，在百米的高空。
1: 对，你觉得现在我们做的这个智能运维工作和几年前相比，对一个从业者最大的技能的要求变化是什么呢？
0: 我认为呢，以往呢，考验的更多是体力跟勇气吧，因为我们以往呢，可能是要顶着严寒酷暑、日晒雨淋，像爬高塔呀，然后爬山呀，然后现在的话呢，更多的是考验综合能力。首先，我们要懂得这个电力的日常运维常识，然后呢，我们又要会操控无人机，并且还要精通电脑，我们要熟悉各种各样的数据分析软件，因为我们每天可能会面对海量的数据，我们要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
1: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你这个职业时刻在变化着，在更新？
0: 对的，因为我们现在技术发展迭代的非常快，所以我们可能明天又有一项新的技术可以融入到我们这个电力运维当中，我们又会不断的进行学习。
1: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15规划当中提到了新型能源体系、西电东送。你觉得你的工作和这些国家战略有什么关系吗？
0: 我认为呢，我们这些工作其实就是这些国家战略啊，在我们基层的一个落地点。比如说西电东送呢，它是将这个西部的清洁能源输送到咱们粤港澳大湾区，到我们千家万户。然后呢，我们这一条能源的大动脉呢，肯定需要人来巡检，需要人来守护。我们日常工作的每一次起降，像每一次的数据采集、数据分析，都是在为这条大动脉做体检，能够确保我们的电从千里之外安全的送到我们每一家每一户。据统计啊，我们南方电网的这个输电线路啊，至少是有30万公里。我们拿一条比较典型的，像我们近期的国家大号工程那个昆柳龙， 正负80万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拿这个工程为例呢，我们是已经连续5年利用无人机等科技手段守护这一条西电东送的大动脉。然后这一条线路呢，它是官方数据，它单日的最高送电量，据统计大概可能有1.93亿度电，有这么
1: 哇，
0: 多。
1: 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呢？
0: 这个如果是换算家庭用电的话，可以相当于是约100万户普通家庭的一个月的用电量。
1: 好厉害啊！那最后一个问题吧，新的职业肯定会引发一些新的人来从事。那如果对一些年轻人，你想要介绍你这个职业的话，你会怎么介绍？如果大家问我为什么要从事这个职业啊，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0: 这个职业呢，我觉得，我可能会从3个方面来描述这个职业。首先第一呢，我认为这是一份比较有成就感的工作，因为我们是守护每一条线路，就是守护万家灯火。然后第二呢，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行业，因为像无人机、人工智能这些新技术，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去了解一些新的东西，去掌握、学习一些新的技术。然后第三方面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未来感的职业，因为这个无人机呢，它是属于低空经济的一个范畴，然后低空经济呢，它是属于国家重点发展的新质生产力。无人机目前呢，也已经从看见问题走到了解决问题的这个阶段。最后就是在我们南方电网的战略部署推动下，我们南网通航公司呢，也是不断的探索电力低空经济的更多可能。致力于解决电力生产的一些难点、痛点，保障我们电网的一个安全稳定运行。
1: 很棒，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南方电网产业发展集团的陈冲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孙老师。
2: 你头先听到嘅系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新。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COMAC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
4: 好，
3: 好，
4: 好，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3: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诶，
5: 点解会激动嘅？
3: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真。
9: 港澳全真首先关注，记者从澳门科技大学了解到，该校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团队凭借住在我国深空探测领域的持续性重大贡献，从全国数百个优秀科研团队中脱颖而出，荣获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集体奖牌，这个是澳门科研团队首次获得该奖项。据了解，该科研团队深度参与了我国从嫦娥一号至天问四号的全部深空探测任务，研究聚焦行星环境与宜居性、行星形成演化及空间探测技术等前沿领域。在团队持续努力之下，澳门科技大学月球科学论文发表量跃居全球第七位，三个学科入选上海院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地球科学进入到 ESI 全球前1%。
10: 该团队负责人钟秋刚教授表示，将继续扎根澳门服务国家，深度参与我国后续月球探测、月星采样返回及木星系探测等重大任务，为我国深空探测事业和行星科学发展贡献更多澳门力量。全国创新争先奖是经中央批准于2017年设立的全国性周期性重要科技奖项，每三年评选一次。该奖项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共同主办，是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国家科技奖项之一，表彰在科技创新、技术突破、成果转化、科学普及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激励广大科技人才争当创新先锋。
9: 再来关注由澳门科学促进会主办的第一届澳门国际青少年科学探究建模能力大赛颁奖典礼暨圆桌会议日前举行。本届大赛是国家教育部白名单赛事，全国青少年科学探究建模能力大赛的澳门地区选拔赛。澳门特区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致辞表示，参赛同学们以数学视觉聚焦社会热点，从优化交通到保护世卫，从分析数据到预测客流，以严谨逻辑和创新方法为城市发展贡献智慧。他期望全澳青少年持续提升科学素养，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成长成才。
10: 赛事自2025年12月启动以来，共吸引澳门逾500名中学生参与，最终提交71篇高质量建模论文，超过60%以澳门为研究对象，涵盖城市交通、世界遗产保护、小区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生活用品优化等多元领域。经过初赛笔试及复赛论文两轮研究评审，共评出金奖4项、银奖7项、铜奖7项、一等奖10项、二等奖21项、3等奖22项，获得金银铜奖的队伍将有机会代表澳门前往北京参加全国总决赛，与内地顶尖学子同台竞技。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 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7: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6: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7: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6: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10: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
9: 是的，来关注5月25号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广东省科学院琶洲科普小镇举办。本次的活动围绕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主题，结合省科学院琶洲科普小镇深海、深蓝、深空、深地四个主题科普馆，开展了人工智能、防震减灾、食品安全、卫生健康、林业科普等现场科普服务。活动当日，由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和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主办，广东省科协牵头承办的广东全民科普大赛同步上线。大赛将在6月15号到8月15号举行线上竞赛，9月12号举行线下总决赛。
1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5月24号至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至6月是广东省第35个科技进步活动月。据悉，5月上旬至6月上旬，广东将围绕科普赋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等重要任务，通过展览展示、活动体验、参观研学、专家讲座、短视频讲解等多种方式，开展科技进步活动月系列活动、院士专家广东校园行等活动，在全省上下掀起科学普及热潮，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热爱科学、崇尚创新的浓厚氛围。
9: 再来关注近日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进会在深圳召开，一批人工智能与能源融合发展新成果在现场发布。当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遇见深刻变革的能源系统，深圳以全域先锋应用为蓝底，以全链技术创新为笔墨，全方位助力新型能源体系向智向新，有力推动人工智能与能源领域双向奔赴。
10: 推进会上，国家能源局发布了第一批共51个能源领域人工智能应用高价值场景，涵盖8大场景，包括电网、新能源、能源新业态等领域。由国家能源局组织编制的《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在会上正式发布，系统梳理了全球及国内产业发展现状，研判发展大势，并对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作出规划。这个是我国能源领域首份聚焦人工智能与能源融合发展的年度报告，其中显示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正在带动全球算力设施用电需求持续增长。2025年，我国已建成42个万卡级智算集群，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
9: 没错的， AI 算力爆发，深圳前瞻性布局算电协同。腾讯联合远景打造全球首个100%绿电直供的算电协同数据中心，通过 AI 算法智能调节数据中心运算量，开创以算调电新模式。华为数字能源则是以扣网型储能、电网友好型 UPS 与高密逆冷等提升供电可靠性与能效，并以 AI 形为将用电曲线变成可预测可调度对象，令到 AIDC 从能耗焦点转为电网友好型算力生产系统。
10: 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创意科技。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时代变迁，
0: 科技发展，
1: 科技走进生活，
0: 创意实现梦想，
1: 一起来听
6: 创意科技，让生活更精彩，
1: 让生活更精彩。
7: 来到创意科技的环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主题彩绘飞机中国东航技能成才号5月25号正式亮相，承载着世赛理念与工匠精神的空中使者，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腾空而起，为全球技能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发出来自中国上海的真诚邀约。咁目前佢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唔够四个月时间，世赛准备如何呢？嚟听总台记者车丽、杨正嘅报道。
8: 此次技能成才号主题彩绘飞机选用空客 A330-200， 将试赛蓝绿黄橙等主视觉元素形成的几何立体图案融入其中，醒目喷绘试赛吉祥物能能和巧巧。25号下午，这架飞机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首航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东航研发中心。

0: 林技能人才中心总经理李丽说，这架飞机将作为世赛移动名片，翱翔蓝天。
1: 技能成才号是东航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喷绘的主题彩绘飞机，采用能胜任国内精品航线，也能执行国际中远程航班任务的 A330 大型宽体客机为载体。不论是这个飞机的外观，还是客舱内饰，东航都以丰富多彩的世赛元素为装饰。
0: 主题航班上的世赛元素无处不在，从设计精美的世赛专属纪念机票，到客舱内的头枕巾、行李架、小桌板贴画的画面设计，还有客舱乘务员关于世赛宣传的口播，从旅客踏入机舱的一刻起，便能开启一段沉浸式的世赛文化之旅。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汉表示，希望全世界都能认识到技能的价值，尊重技能。
2: So today it's a very special day because for the first time we will have a plane with the color
3: 今
2: 天
3: 是非常特别的一天，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第一次有一架飞机喷涂上世界技能大赛的颜色。我们知道这架飞机将在中国不同地方飞行，所以我们的品牌将随着这架飞机传播，也会走向全球舞台。对我们来说，这非常美好，真的非常令人惊叹。
0: 未来，技能成才号将直飞国内外多条航线，向全球青年技能人才发出邀约，把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世赛理念带向更多城市。本次首航航班的乘务员吴佳妮，曾在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餐厅服务项目中获得优胜奖。他表示，世赛经历也让他对服务中的专业标准和技能价值有了更深理解。
4: 那我们飞机上现在的这个两舱服务嘛，那当中有一些像餐酒搭配呀、餐食介绍、礼仪规范等等的这些模块，其实都是与我曾经参加的世赛餐厅服务项目当中的一些模块都是所相呼应的。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世赛所倡导的这些敬业啊、奉献啊、创新的这些精神，其实也是让我可以以更加专业的、以非常细致的这个四金服务去服务到我们的旅客。
0: 今年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全面冲刺阶段，赛事社会参与度持续提升。上海世赛执行局常务副局长、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将联动社会各界，更好地做好世赛的筹办。
5: 目前意向的赞助商已经超过了300家，有140多家进入了签约洽谈的阶段。这些企业不仅将为世赛的64个赛项提供上万种的竞赛设备与物资的保障，还将在金融服务、AI 智慧办赛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让世赛成为技能人才从赛场走向职场的桥梁和纽带。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设6大类、64个项目，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已经完成，其中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新增项目。杨佳英表示，这些新增项目将为广大青年技能人才开辟新的成才赛道和就业空间。
5: 世界技能大赛代表职业技能发展的先进水平，也反映着产业变革的最新趋势。借助这一竞技切磋的平台，我们可以充分地学习和借鉴前沿的技术、先进的工艺，促进新技术、新职业、新业态培育孵化，从而更好地以技术的创新来促进产业的创新，促进技能人才培养的质效更好地与市场的需求相适配。
6: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一点，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就是先由数码港先发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7: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6: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

0: 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嘅疆场。
0: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嘅家园。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2: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2: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嘅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3: 嚟到科技关键词，近日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色嘅话题喺网络上引发热议。在很多消费者看来，食用油耐储存，特别是大多数食用油的外包装上都会标明保质期为18个月，因此不少家庭习惯购买大容量食用油回来慢慢使用。
4: 没错，但是近日有媒体援引发表于中国油脂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家庭用油条件下大容量食用油在开封之后仅经历42到63日，其过氧化值就可能会超过国家标准限制，发生明显的品质劣变。而一升装食用油的氧化速度则是在28日左右。高温灶台、阳光直射、分装不当等居家常见习惯是油脂氧化酸败的加速剂。
3: 报道一方面引发了人们对科学用油的思考，亦提出了更多待解的问题。实验室的模拟环境是否能等同于普通的家庭厨房？略微氧化的食用油究竟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益凡的报道。
5: 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引发热议后，家住吉林通化的市民任先生在做饭时特意闻了闻家里的油壶，这一话题让他重新审视起全家人的日常用油习惯。
6: 我们家平时买油主要就是看有没有打折呀、促销啥的，然后买的一般都是大桶的，大桶的有活动的时候买都便宜嘛，比小瓶便宜。用油我们就是习惯把这个大桶的一般就到我们家那种小壶里面，然后随时都能用。一般就是用1桶5升的油的话，我们家能吃2-3个月，但是也遇到过就油这个哈喇味儿、怪味儿的情况，然后炒菜的时候能吃出来一点。我家反正老人都不舍得扔。
5: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有类似用油习惯的消费者不在少数。辽宁鞍山的卢先生家里一共3口人，由于孩子爱吃花生油，家里日常消耗花生油较多。
7: 像这个大桶油开了之后吧，我就会把它装到那个小油壶里。油壶的话真没特殊清理过，就是看着它油渍特别重了，快用完了，我们就把它洗一洗。一桶油从开封到吃完的话，我们怎么得用1个多月到2个月的时间。分辨油的好坏主要还是看颜色闻味道吧。
5: 也有市民表示，自己家习惯将大桶油直接放置在燃气灶旁，做饭顺手就拿，更加方便。有时候炸东西剩下的油也会过滤一下，收起来再次使用。那么各类家庭食用油开封后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真的2个月就变质吗？记者查询发现，媒体关于食用油开封近2个月就变质的报道，源于2025年发表在《中国油脂杂志》上的《家庭用油条件下食用植物油的氧化酸败研究》一文。该研究通信作者、江南大学食品学院副研究员金俊接受采访时介绍了试验方法及结论。金俊介绍，研究团队从市场上采购了近100瓶涵盖不同品牌、不同生产工艺的4至5升大包装食用油，品类包括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亚麻籽油。试验对室温环境进行了严格监测，白天控制在26至27摄氏度，晚上平均在20摄氏度左右，以真实还原普通家庭的用油场景和消耗周期。
8: 我们也是在这个用油的这个经验当中啊，就发现就是事实上很多消费者他包装上了18个月当做他一个保质期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可能还是有必要就是来系统的做一个这样的这个研究，就是来告诉消费者怎么样用油。那么家庭用油我们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他推荐的，我们每人每天的这个用油量，那差不多呢就是换算下来每天一个三口之家每天差不多用油是80到90毫升啊。实验呢也是在中午和傍晚每天5、6点的时候开始取油，达到每天取这个80到90毫升的这个量。这个包括这个油量的减少，那么剩下的油与空气的这个接触可能又会进一步的这个交换会增加。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每天取样。那么取的这个样呢5到7天来测一次啊，测一下这个指标的变化。
5: 金俊杰

0: 介绍，结果显示，在油脂酸败的过程中，四类油品的酸值均未超过限定标准，但反映油脂氧化程度的特征指标过氧化值却陆续超标。
1: 四种典型的用油呢，它有明显的区别。过氧化值是我们监测这个油脂氧化最直接的这个指标也是国标里面强制推荐监测的这个指标。不饱和度最高的这个亚麻籽油呢，它氧化事实上最快的第42天它就超过了这个限值了。那么这个葵花籽油差不多在这个第49天这个左右那么大豆油跟花生油更加长一点差不多在55天到60天差不多2个月的时候可能会超过这个限值。
0: 研究团队表示，油脂发生氧化酸败后，过氧化值随之升高，过程中会生成氧化自由基等物质，长期摄入可能会造成细胞氧化损伤，诱发机体慢性炎症与病理性损伤。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值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10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大家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带来的是，有研究显示食用油开封近2月就会变质，如何科学用油更安全。听完以上的内容，不过有网友都有困惑的，就说实验室里头的模拟环境是不是过于严苛呢？和真实的家庭厨房之间是不是存在有出入呢？普通家庭又应该怎样建立科学的用油习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学院教授孙立军表示，从本质上讲，该实验的设计原理类似于食品科学中的加速稳定性试验。
4: 日常生活中要根据这些科学数据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啊。那其实这篇论文呢，其实给我们了一个什么启示呢？就是这个油吧，咱们在打开之后呢，它非常容易出现一些哈败，是吧？我们就用食品化学的术语呢，它叫做食品的氧化酸败油脂的氧化酸败。它这个论文呢，就模拟日常生活当中，是吧？打开之后呢，每天取一些，然后把它放在自然光下，结果呢，表现出来的油脂的酸价值啊，还有它的过氧化值啊，都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嘛，它是一个快速的增多。
0: 当然，多位受访专家也表示，不必因此产生用油恐慌。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表示，现实用油环境中变量繁多，油品的氧化酸败速度也取决于油脂本身的品种和工业加工工艺等多个条件。
5: 说我们市场上能买到的这些食用油，实际上都经过高度的这个纯化，杂质含量会很少，也得看你的油的这个品种，比如说像亚麻油啊等等这些，它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那它就容易氧化。一些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的油，那它氧化的这个速率就稍微慢一点啊。然后不要接触一些金属，一些金属离子也会诱发它的这个氧化等等。
0: 受访专家认为，家庭用油既安全又兼顾经济性，应把握以下几个核心维度。首先，改变采购策略，倡导小包装、快运转，购置大容量食用油可以分装使用。金俊介绍，
1: 分装的瓶子很重要，倒新油的时候不要有之前残留的这个油因为残留的油它里面的自由基的这个氧化已经开始了，就会像一个链条式的一个反应不停地进行下去。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新油加进来呢，相当于给它提供了更多的这个氧化的这个原料最好就是要把原来这个瓶子擦干净不要有残留的原来的这个油。
0: 其次，要严控存放环境，牢记避光、常温、防潮、远离热源。孙立军，
4: 油脂打开之后呢，一定要尽量的避光保存。第二点呢，油开封之后啊，尽量放到这个低温的环境当中，尽量不要放到这个灶台旁边。灶台旁边可能温度会高于其他的一些地方。
0: 针对部分网友提出能否将食用油放冰箱冷藏以延长保质期的问题，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解释说，普通的植物油在冰箱冷藏的低温下容易发生凝固或浑浊，当反复从冰箱拿进拿出时，冷热交替以及冰箱内部高度潮湿的环境反而会促进油脂的氧化酸败。孙立军补充，一些特殊油品可以考虑放在冰箱冷藏室中保存。
4: 饱和补充的话，它可能需要摄入更多的不饱和脂肪酸，氧化酸败最容易发生在不饱和脂肪酸那个阿尔法位上，所以说特别给宝宝添加的辅食，给老人增加的那些鱼油什么的，你就放冰箱里放。
0: 此外，专家提示，拧紧瓶盖后可以再用厨房常用的封口膜将瓶口进行包裹缠绕。刘军，
5: 盖完盖子以后再用封口膜封一下，比如说我买了一个2升的油，我可能倒了一次以后长时间没有用它的话，它这个瓶子它会发现，你会发现它瘪了，那就说明你封口封的其实挺好，其实你也不必过于担心它的这个氧化呀和其他的一些问题。
3: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倪星，代表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收听，
6: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严。
2: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在我们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参与到节目的话题讨论当中的。
1: 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2: 另外都希望大家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为我哋嘅优秀歌手同埋歌曲点赞转发，同时欢迎大家关注我哋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
1: 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2: 好啦，今日嘅节目咧依然会有新歌推介同埋升级湾区嘅板块嘅，咁首先咧会系今日嘅新歌推介啊。首先听到呢一首歌系今个星期第19号音乐作品马嘉祺演唱嘅《1001万朵》，
1: 也是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有了和大家今天互动的音乐主题哈。在今天节目之中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是歌曲之中的花。
2: 咁应该有好多嘅一啲嘅歌曲咧，都系即系符合呢一个嘅要求嘅吓。都欢迎大家做到央视频啦，搜索呢一个华夏原创金曲榜喺我哋屏幕区留言嘅。
1: 是的，我们先来听歌。新歌推荐的19号音乐作品，来自马嘉祺的一首《1001万朵》。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9号音乐作品，来自马嘉祺的演唱《一千一万朵》。那这是一首充满了治愈古风融合流行温柔的这种一种氛围感的歌曲。
1: 嗯，没错，咁啊，旋律咧系走呢种舒缓嘅抒情嘅路线嘅，咁啊线条咧非常之顺畅啊，起伏温柔，歌词咧特别系接地气，亦都非常之浪漫，咪将偏爱、守护、默默奔赴嘅呢种心意咧写得好纯粹嘅。
0: 嗯，那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可以在微博之中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
1: 好了，继续来张的新歌推介，即将听到是今天星期第20号的音乐作品，来自毛不易演唱的《草油》。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20号音乐作品，来自毛不易的演唱《草幼》。那这首歌呢，既是温柔的告白，也是深情的守护。
1: 歌词呢，字字都勾勒住心情哈，咁啊，亦都道尽咗咧双手嘅初心。旋律舒缓绵长，钢琴弦乐交织，引入咗琵琶啦，同埋一啲嘅笛啊、箫啊等等嘅国风乐器，将呢种仙侠飘渺嘅感觉咧，系淋漓尽致咁演绎出嚟。
0: 是的，那毛不易的声音呢，非常的温润哈，有着这种叙事的嗓音，也是把宿命里的眷恋与坚守唱得入木三分。自由从来不是远行，而是明知可以飞升，却仍然为一人停留。
1: 系啦，中意嘅话记得多多支持啦，可以登录到微博哈，为你中意嘅歌手歌曲点赞转发。我哋今日最话题咧就系歌曲里边咧同花有关嘅一啲嘅歌曲啊，大家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喺我哋屏幕下方评论区进行留言嘅。
0: 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同时等待大家的互动。下面这首歌是本周的21号音乐作品，来自薛之谦的一首《顽疾》。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21号音乐作品，来自薛之谦演唱的一首《顽疾》。那歌词呢，也是把这些放不下的偏爱、戒不掉的思念，比作了治不好的慢性病。
1: 旋律空旷清冷，副歌咧慢慢叠加咗鼓点、吉他同埋其他嘅弦乐啊，慢慢咁爆发啦，情绪可以讲系层层破防，后劲非常之足嘅。
0: 继续来今天的新歌推荐，我们即将听到的是22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周深的一首《等晴天》。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的22号音乐作品，来自周深的演唱《等晴天》。那这首歌呢，是以雨天为喻来写进失恋之后执念的这种自愈的全过程。
1: 咁啊，歌名呢叫做《等晴天》哈。咁啊，歌词呢就系将呢一个嘅通篇讲落雨哈，将呢种思念呢就打成咗结啦。咁啊，挽留嘅话呢就嗌到沙哑，藏尽咗呢遗憾同埋倔强。编曲呢以钢琴同埋弦乐铺就咗一个呢比较之多雨水嘅一种嘅底色哈。咁啊，非常之极简嘅配乐，令到周深嘅声线成为了整首歌的核心，气声在这里呢喃以语，副歌也混响混声，好像就换了一种更加之哽咽的一种感觉，将失衡的心痛唱到淋漓尽致。
0: 是的，这首歌就是告诉我们，真正的晴天呢，从来不是等某人回来，而是要学会和遗憾和解，要平静的回望那一段雨季。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可以登录到微博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
1: 也欢迎大家参与到今日最话题，讲下歌曲里面那些花啦。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在屏幕下方评论区留言就得了。
0: 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是23号音乐作品，来自陈环的演唱《离开才爱你》。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我的23号音乐作品，来自陈环演唱的一首《离开才爱你》。那这首歌呢，是以极致真实的情绪来唱尽失去才懂得珍惜的这种遗憾。
1: 钢琴可以讲得非常之直白，非常之沧桑吓。咁咪道尽咗啦，习惯被爱，忽略真心嘅呢种嘅忏悔，落灰嘅相框，同埋咧枯萎嘅寂寞，将抽象嘅遗憾化为咗具体嘅场景，每一处嘅细节咧都系诉说住后知后觉呢种嘅痛啊。
0: 是的，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真的是唱出了很多人的情感困境，就是总在学习拥有的时候习以为常，失去了才幡然醒悟哈。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等到离开了才学会珍惜，能够好好的回应那一份深爱。
1: 今日嘅话题咧，会系嗰啲咧歌曲里边嘅花嘅，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啦，搜索大湾区之声，喺我哋屏幕下方嘅评论区进行留言，分享你嘅好歌。
0: 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推荐，听到的是24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叶童的演唱《漫游记》。

0: 他发行的首张个人 EP《同》之中的主打歌曲。
1: 嗯，第一次歌词里面讲到啦，无论时间是匆忙定系缓慢啦，我轻哼住歌，不慌也不赶吓。开始讲咧，传达出咗呢一种嘅松弛感嘅，亦都讲咗咧，就话呢种不必啊急住咧揾人生答案嘅一种嘅哲学思想。叶童啦，略带沙哑嘅嗓音，将岁月沉淀从容咁唱到啦，无比动容啊！
0: 是的，这不仅是一首歌哈，更是叶童的人生态度，不被年龄定义，不被规则束缚，63岁的年纪重新出发，用音乐证明人生永远可以自由的漫游，永远可以忠于自己的内心。
1: 嗯，记得中意嘅话啦，喺我哋嘅微博当中啦，点赞转发，多多支持哈。好啦，今日嘅新歌推介就结束啦，咁下边咧，再到今日嘅升级湾区啊。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1: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在我们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
0: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1: 也欢迎大家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那今天呢，在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就是歌曲之中的花。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朴树的一首《生如夏花》，生如夏花，像夏花一样绚烂。好，那这首歌呢，不管是什么时候来收听，都会让我们觉得心灵得到了慰藉。我想这也是这首歌很受欢迎的原因。
1: 好了，继续是今日的升级湾区的板块，下面听到来自吉克隽逸演唱的《任花落》。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吉克隽逸的演唱《任花落》。那这首歌曲呢，运用了东西方音乐混搭的编曲风格，打造出了全新的中国风歌曲。
1: 没错，成首歌呢深刻表达了人生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的坚强面对，唱出了呢人们在逆境当中的执着和坚韧。
0: 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和花有关的歌曲，来自易烊千玺的演唱《山花》。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易烊千玺演唱的一首《山花》。那这首歌呢，就是向我们传达了一个关于成长和探索未知的故事。
1: 没错的，咁啊，民谣风格的一首嘅歌曲吓，咁啊，曲风咧系非常之柔和明亮啦，旋律咧系优美流畅，亦都以吉他、bass 同埋咧键盘啊、鼓啊等等乐器作为一个基础，搭配咗似 saxophone 啦，仲有长笛呢啲嘅乐器，营造出啦非常之安静、空灵嘅一种嘅氛围感。间奏里边咧，易烊千玺自制嘅呢一个嘅陶笛作为配乐啊，亦都为成首歌增添咗独特嘅韵味同埋古朴嘅质感。
0: 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和大家分享到的都是歌曲中的花，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小斐的演唱《萱草花》。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小斐的演唱《萱草花》，清幽淡雅，却藏着对母亲深厚的情感哈。那看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牛奶咖啡的一首《蝶恋花》。
1: 你都用这首歌结束今日的节目。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
0: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日的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欣。今日星期五下会有我们湾区 Locus 的大板块，所以在节目里面也都安排了六活大湾区和大家见面的。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都是要例牌介绍一下和我们的互动方法先。第一个就是最直接的，就是加我们的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加他微信就可以直接和我们节目组沟通了。即是说你有什么和我们节目主持人讲，都可以透过这个途径讲得比较大姨听。

0: 咁啊，加佢嘅方法都非常之简单嘅，咁就系添加个微信好友啦，透过呢个微信号嚟添加。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吓，搵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要精准加到呢位朋友噶啦。咁啊，加完之后点样用微信唔使我教啦吓。咁另外咧，仲有两个 apps 咧，就系非常推荐大家下载使用嘅。咁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啦。一个咧就系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个名叫云听嘅，就系云朵个云，听觉嘅听啊。咁啊，各大应用市场咧都会揾得到佢噶啦吓。下载咗之后咧，咁记得咧就注册啦，然之后喺搜寻栏咧就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咁你会有好多结果出到嚟嘅。咁啊，唔使你咁多嘅，只要系写住搵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咧，你可以全部揿晒关注，唔会有错嘅。因为咧分别会系我哋实时收听啦、回听节目嘅呢一个链接啦、专辑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我哋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啦。咁总之全部揿晒关注，多谢晒你，唔该晒。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听个名字知道攞嚟睇噶啦吓。咁喺央视频上面咧可以睇到好多我哋节目里边提到嘅一啲事情啦，即系一啲新鲜事物啦。推荐俾大家嘅嘢啦，咁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因为咧，斋听有阵时咧可能唔够直观吓，要通过视觉咧去了解清楚嘅，咁所以咧用央视频都可以睇到我哋相关嘅一啲节目内容吓。咁喺度就推荐大家关注几个号啦，一个就系我哋大湾区之声嘅央视频账号啦，咁仲有咧就系几个节目账号嘅，包括叹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系 OK 噶吓。咁啊，大家咧亦都揿完关注之后咧，刷到我哋啲视频，记得咧就一键三连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咁啊，央视频咧，除咗有呢一啲小视频之外咧，最得人中意嘅就系佢仲有好多各类型嘅视频，包括长视频、中视频，仲有直播添吓。咁啊，直播咧亦都有好多种类型啦。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呢一个体育嘅直播啦吓。咁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赛事资源吓，各个运动都有嘅。咁大家咧中意睇体育赛事嘅话咧，相信都唔陌生噶啦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长视频啦，我个人非常之推荐嘅，因为有好多好优质嘅长视频，包括一啲纪录片啦、一啲专题片啦、一啲系列嘅报道啦等等呢一啲吓，都可以揾得到，非常之优质，非常之适合咧就系揾个时间咧嚟沉淀一下吓，等我哋嘅大脑咧，除咗接受呢个短视频嘅洗礼之外咧，都可以有一啲长视频咧系帮我哋嘅大脑咧就系调整一下状态，沉淀一下嘅吓，咁。讲翻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吓，今日咧乐活大湾区咧，我哋会带大家咧去一个博物馆嘅吓，咁稍后时间咧将个咪交俾我哋嘅记者晓露吓，咁会同大家咧就系去到一个广州啊，最近咧攞咗个大奖嘅博物馆，咁讲紧嘅咧就系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嘅雪雷香薰博物馆啦，咁佢就喺冇几耐之前咧系入选咗凡尔赛奖2006年度。全球最美博物馆名单，咁亦都系佢继获得呢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取得呢个最大香薰博物馆嘅认证之后咧，再攞到嘅一个大奖吓。咁呢一座咧以香气为媒介嘅沉浸式文化空间咧，可以话咧就系为广州嘅文旅版图增添咗一处兼具国际审美、东方文化同埋互动体验嘅新地标吓。咁可能大家平时成日讲凡尔赛，凡尔赛吓。咁今次咧就真系凡尔赛奖，咁系咩嚟嘅咧？咁就系被誉为全球建筑与设计领域嘅一个重要奖项嚟嘅。咁从2015年开始咧，呢个奖项每年咧都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嗰度公布，旨在咧就系表彰全球范围内具有代表性嘅当代建筑同空间设计项目。咁同单纯评选好睇嘅建筑唔同啦，吓。咁呢一个凡尔赛奖咧，佢更加强调咧就系。建築是怎樣去回應我們的城市、文化、生態和公眾的生活的，它的評選更加關注的就是創新性、地方文化表達、生態效率以及就是社會互動和公眾參與等等這些綜合價值。我相信很多人看到這個新聞之後都萌生了、去看看這個博物館到底是怎樣去在這些維度上面可以脫穎而出 出嘅咧？咁所以我哋嘅记者晓露咧，亦都系专程咧去到呢一个雪梨香薰博物馆啦，揾到香薰博物馆嘅馆长翁浩聪咧，就系了解下行下呢一个博物馆嘅。咁今日嘅节目咧，就先邀请大家咧跟随佢哋嘅声音嚟感受下呢一间独特嘅博物馆吓。
1: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2: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3: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2: 乐活大湾区，
4: 我们是全球最大的香氛博物馆，我们最近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全球最美的香氛博物馆之一。我们这个博物馆有将近300种味道可以闻，所以整个体验是通过鼻子去逛展览的感觉。然后我们这个馆的一个大的特色是游客可以通过逛博物馆的时候也去为每个味道进行评价，然后我们有一个大数据系统会为游客生成一个专属的游览报告以及一个独一无二的专属配方，那这个配方在馆内也是可以现场有设备自动化制造出来。那身后您看到我们这个装置，它是一个从1楼连到5楼的一个非常大的艺术装置，但它同时也是一个跟生产设备相连接的一个装置。我们在1楼的那台生产设备呢，它的液体是取之于这个装置的，所以它的香水会从这个装置流到1楼，然后在1楼2分钟就可以为游客定制一瓶独一无二的香水。
5: 嗯，就用我手上的这个卡对吗？
4: 对，这个卡它可以贯穿体验，解锁整个馆接近300种味道。然后在闻香的时候刷了卡，它会出味道，小朋友也可以闻，大人也可以闻，闻完之后都可以对这个味道进行喜好的评价。然后评价完到最后，我们有一个生成报告的区域，那就可以也是通过这个卡片刷卡，就会得到一份专属的这个香型喜好的游览报告。
5: 嗯，还有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奇怪，就为什么大家来逛广州，人家会专门跑来看这个香薰博物馆？
4: 我觉得一方面我们这个博物馆也在融合进入一些广州的一些特色的气质，因为广州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包容、有创新力、非常有人情味的一个城市。那我们这个博物馆在设计的时候也去融入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特质，在创新方面，我们这个馆的这种互动体验可以说是全球最具创新的一种香氛博物馆类的体验了。然后我们也像刚提到的，我们给小朋友设置了专门的闻香的位置，融入了非常多的一些体验上的巧思，让大家来到这里能够很轻松的去享受这个香的文化。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包容，我们也把中西方的香文化历史通过这个体验很好的融合到了一起，让大家可以用一个就看世界的感觉去看这个博物馆。
5: 我们现在是先上4楼是吗？
4: 对，2、3楼是一个叫做世界用香博览，讲的就是历史，中国的东方的香的历史跟西方的香历史。然后4楼是叫香与通感，它就更偏互动好玩的，讲的是嗅觉怎么跟触觉、听觉、味觉各种感官的互动。
5: 嗯，
4: 所以互动的话是4楼会更多。
5: 我一进来就觉得这里好香啊！
4: 它已经是有各种综合的味道，这里。对，游客正常就是刷卡从这进来。然后，那我就带着大家快速走一圈吧，因为正常走要走1-2个小时。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讲的是这个世界的香的起源。然后呢，我们这里陈列了一些不同的道具，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对，这里比较，然后你们可以先试一下，拿一张卡，这个地方，D 卡，然后这里就可以闻香味。那它这里的，我们整个馆有270多台这个闻香装置，它都是跟展览的展项内容相关的。所以其实整个博物馆等于就是用鼻子在看展览。这个味道讲的是疗剂用香，其实就讲的是古时候几千年前最早期的时候，人类就是用这些谷物焚烧去祭拜，然后它谷物散发出来的香味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个味道。然后这个是给小朋友闻的，所以大人小孩都可以玩。然后您刚刷完卡以后，这里是可以打分的，有几个小孩，有几个那个表情包，他打分之后是可以对他进行评价，你喜不喜欢这个味道。最后逛完整个博物馆，他会生成一个报告，然后还会有一个专属的配方。
5: 为什么这个叫儿童的闻香？
4: 因为这个很矮，就给小孩闻的嘛，3岁就可以闻。我们这个馆是比较亲子友好的，所以很多家庭会带小朋友来这里玩。 然后这里我们就讲了各个其他不同文明的乡，例如说埃及的、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古阿拉伯等等，所以这个区就有比较多的就是一些概况吧，对于那些文明的用乡历史。
5: 然后这个区广州的呢
4: 在前面，这里开始就是中国的，就重点讲中国的乡。然后看这个墙可以看到很多这些乡材，
5: 这些
4: 跟咱们煲汤的料很像的，
5: 是，
4: 但其实中国的香材就是这样子，它跟中药的很多材料也是同源的，所以这里就有非常多的可以给大家去平时看到听说过这些材料但未必闻过，那大家可以在这里刷卡去闻，然后也可以评价喜不喜欢。
5: 嗯，
4: 对，
5: 闻一个真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平时炖肉啊煲汤啊会用到。
4: 然后这里就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我们分两条，一条叫海上丝绸之路，一个是陆上丝绸之路，然后呈现了一些当时贸易特别多的一些香材。然后广东就广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嗯、然后当时十三行时期就是很多这个市场都在卖香料，很多外来的香料，然后在这里做贸易，国外的香料很多是通过这条线路进入中国的。
5: 嗯，
4: 所以广州对于这个香的贸易是非常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然后在历史上也是很重要的、
5: 嗯、
4: 对于这个行业的发展也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5: 嗯，其实当时有没有说我们是同卖香料出去还是我们买香料进来？
4: 我们应该是买香料进来更多一些，对，就是进口香料会更多一些、嗯、
5: 那时候为什么会买这些香料呢？
4: 因为其实用香的需求是比较旺盛的，我们无论是在待会儿后面会看到就是那些用香的场景啊、嗯、咱们会以前的人会拿这些香材把它做成不同的香的产品，有香的线香啊香丸啊等等去使用，然后另外就是这些香料有的也可以用于食物当中了，然后包括你刚刚说的煲汤对吧，然后或者是中药也会用到一些材料，所以这个不同的材料应用还是挺广泛的，所以需求很旺盛。
5: 嗯，那当时为什么都在广州，会大家会很喜欢在这个位置？
4: 因为是广州是这个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嘛，这个还是个地理上的一个比较有优势的地方吧，加上很早就这个通商了嘛，所以广州一直都有这个贸易的这个土壤的，所以加上这个对香的需求又比较旺盛，所以自然而然的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这个聚集地。
5: 当时在广州的这些香会不会跟其他地方的还不太一样？
4: 其实贸易的这些香都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所以这里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大市场一样的感觉。
3: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and, S for sustainability.
6: 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
3: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7: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分别吧。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7: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8: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6: 校长许振龙，
9: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的，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和中华文化是最方便的。
6: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0: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1: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6: 校长伍焕杰，
12: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6: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3: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4: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6: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5: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也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6: 我叫林子豪，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很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内地，所以而家就開始咗喺佛山嘅創業。
17: 二號桌，謝謝。
16: 佛山嘅餐飲業喺呢邊有好深厚嘅基礎，尤其順德係一個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邊創業做茶餐廳，就覺得係有非常之大嘅機遇啦。咁但我自己覺得都係有唔少嘅挑戰嘅。
18: 老弟，呢個招牌奶茶。
19: 好，收到。
16: 我覺得創業就好似沖一杯奶茶咁樣，你先要了解自己適合做啲咩行業，同埋就要做一個完整嘅規劃同埋準備。咁就好似沖奶茶之前就準備一個好嘅茶底咁樣。揀好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19: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16: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實我哋作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膽咁行出香港，你都唔會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幾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夠嘅信心同實力，咁我相信你一樣都會喺內地打造屬於你自己嘅招牌。
20: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21: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22: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21: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23: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24: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1: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嘉呀。咁啊，今日咧星期五下，湾区 Locals 嘅大板块咧安排咗落户大湾区咧，就系同大家分享湾区里边嘅一啲好有生活气息或者叫做好有美好生活感受嘅一啲人事物吓。今日咧会同大家去一间博物馆嘅。咁尤其咧呢段时间好热啦，好多人都话，哎呀，即系除咗喺屋企吹空调之外，周末有啲咩地方好去啊？嗱，其实咧今日讲到嘅呢个博物馆咧，就是一个非常之好嘅去处啦。炎炎夏日吓，有咩地方系好得过一个又靓啦、冷气又劲啦，同时咧仲好香嘅地方咧吓？咁讲紧嘅咧就系喺广州市白云区嘅雪蕾香薰博物馆啦。嗱，呢个博物馆啦，早前就系获得咗凡尔赛奖2006年度嘅全球最美博物馆啦。啱先咧，亦都系同大家咧行咗一行相关嘅一啲展区啦。咁我哋嘅记者晓露咧就系跟随住馆长翁浩聪咧就继续探索呢个博物馆。咁同埋咧作为一个妈咪啦，咁晓露咧亦都系发现呢一个博物馆里边咧有一啲设置咧系亲子非常之友善嘅。
2: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4: Oh my god！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5: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4: 乐活大湾区。
24: 刷这里之后，妈妈纹这里，小朋友纹这里，也是要刷卡。
25: 真的哦？
24: 对，
25: 它确实是有那种。
24: 然后下面会淡一些，因为它给小朋友纹的话，浓度会降低。
25: 好用心。
24: 对，然后这个区是开始讲西方历史。这里面看到的就是我们收藏那些古董的香水，然后很多都是我们这几年来陆陆续续在全世界各地去淘回来去找回来的，然后有很多是真的是缘分才找得到。然后像这一组香奈儿五号是从1920年到1990年，大概每十几年迭代一个版本，
25: 纯化的好好啊，那种看着。
24: 对，以前收藏家就是我们收过来之前，它都是非常用心保管的，然后
25: 它不会挥发吗？
24: 它有很多是封了一层蜡，或者是做了一些密封保护的，所以就不会。这瓶是娇兰前 CEO 送给我们的，他来看过以后也特别喜欢博物馆，然后他就送了一瓶娇兰的一个收藏产品给我们。然后像这个是很有名的这个香水，这部电影的这个书，它是这部电影。相关的它的一套这个香的产品，也是这个电影背后的那个香的技术支持的公司，它作为开业的时候的礼品送给我们的。
25: 嗯，
24: 还有很多了，这里有很多都是历史上很有意义的。对，这个地方挺让人拍照打卡的。

0: 坐在这里往这拍，这个其实是模仿了调香师的工作台。
1: 他不是说有那个。
0: 这里我们叫调香师名人堂，然后墙上的都是跟我们合作的非常著名的调香师，他们的作品都是很有代表性。这个是
1: 哇，这好
0: 一
1: 高
0: 个
1: 啊！
0: 很大的艺术装置，这个是从1楼连到5楼的。然后这个装
1: 它能
0: 置
1: 使用吗？
0: 它是有功能的，它这些罐子里面装的都是香水，然后它会通过管道连接楼下那里有台灌装设备。然后我们的游客逛完4层楼以后，因为刚刚蚊香不是会打分吗？最后我们会生成一个关于你的喜好报告，同时会针对你的喜好生成一个独一无二的配方。那个配方游客支付298之后呢，在负一楼，在1楼的那台设备就会全自动，2分钟就会生产出来一瓶香水。对，那个香水的材料就取自这里，所以这个装置它同时是艺术装置，也是一个生产设备。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特色，把你的整个体验的过程，最后浓缩成一个结晶，在一瓶香水里，
1: 而且可以带走
0: 可以
1: 的。
0: 带走。
1: 而且其实你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买香水，我们挨个试，挨个试，挨个
0: 对，
1: 试，试到最后我有点忘记了自己最开始是什么味
0: 没
1: 道，
0: 错。
1: 然后买的时候就会一直反复纠结。就是说，如果现在有这样一个打分卡呀，又有其他的东西，它给你有一个
0: 对，
1: 智能推荐，这挺不错
0: 所以
1: 的。
0: 我们在博物馆也有这个科普的作用，就是原本大家可能对香不是很了解的话，通过逛一遍博物馆呢，能够第一了解了各种香味是怎么样的，同时也了解自己喜欢什么味道，然后我们再基于算法很精准的给游客推荐一个配方，然后能够让很多游客可能从来没用过香水的，就很轻松的买人生第一支香水，而且这个香水是正好适合他的，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又香的一个培养吧。我们也很多小朋友可能。或者是没用过香的，通过这个博物馆有了第一支香水以后，也许他慢慢就会用更多的香了。这里就是一些制香的工艺，我们会看到不同的时代发展出来的不同的这些，用香的这些设备啊，或者香精油的提取的这些方法，这些就会比较偏技术类的。
1: 科普性质。
0: 是，然后包括现在的批量化制造工厂是怎么样的？就是类似这个样子，都是有这个大罐子批量制造，然后自动化产线生产。
1: 哇，小朋友一定，小男孩特别喜欢看这些。
0: 是，然后这个是嗅觉的前沿的一个研究，我们跟机构合作了一个脑电波的实验，就是通过脑电波去分析嗅觉怎么影响人的情绪。然后希望通过这个实验去得出一些结论，就是去能够佐证什么样的香能够让，比如说放松心情，能够让人疗愈或者让人兴奋，
1: 这些是
0: 这
1: 什么？
0: 些是标本强。我们是请画家在上面，每一个都是亲笔画出来的，然后每一格呢里面都是5张图片，五
1: 五
0: 层玻
1: 张。
0: 璃，您可以靠近一点看，它是有5层玻璃。所以它是画了5层叠在一起，所以从侧边看是有点立体效果的。然后墙上这些植物都是带香味的植物，我们就通过这个手法把它呈现出来，也很多人在这里拍照打卡。那这
1: 看，
0: 里其实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序，让你准备好进入我们这个区叫这个植物精灵，然后。香气的一个像一个字典一样，这个地方呢，我们呈现了花果跟茎叶，然后还有动物香，这一些不同的部位产生的这些香味。然后，例如说这边的动物香都是比较珍贵的，从动物身上或者动物排泄出来的一些
1: 龙
0: 带
1: 涎香，
0: 香味的，对，然后这些都是天然的，包括麝香啦，这些是动物类的。然后木头就像沉香是非常著名的，然后果各种各样的果，包括广州特色的荔枝，我们也做了一个复原。
1: 我闻一下这个，
0: 然后这
1: 就是
0: 些
1: 那
0: 我
1: 种
0: 们会
1: 很新
0: 放，
1: 鲜的果香。
0: 对，我们会放一些这种小的打卡位，就是岭南的一些特色的香材料，大家可以有点像寻宝一样。那这个是叶子类的，叶子类也是。 大家都比较熟悉。
1: 我刚刚看到那个乳香，我就想起我儿子玩的一个桌游，就叫丝绸之路。哦，他们就很喜欢买，就是
0: 贸易是吗？
1: 对，他在很低价的地方买那个乳香，然后就会卖到很远的地方去，然后就可以赚差价。
0: 这个区是花，花就是比较多了，我们这里呈现的也比较经典的花的材料，然后包括这个非常著名的玫瑰花，我们放了四种不同的玫瑰花，茉莉放了两种不同的茉莉，薰衣草有三种，让大家可以非常直观的去对比感受什么区别。嗯，然后我们就上四楼。嗯，这样类型的博物馆啊，嗯，因为以往他们可能认为这种博物馆可能会出现在法国或者说上海，但是他们来广州之后看到觉得就是觉得特别棒。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广交会嘛最近，所以很多游客很多商务的客，他们可能参加广交会以后就也顺便过来看，那看完以后也加深他们对广州这个贸易这个商业发展产业发展的一些认知。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是属于化妆品行业香水，然后所以这个博物馆也有一点在给大家呈现这个行业的一个面貌。然后这一层楼呢就是很多互动了，这个香与触觉，就是墙上这些球都是可以摸的，用手摸感受这个触觉，然后刷卡去感受这个嗅觉，去感受它之间的这种关联的感受。
1: 不是很喜欢，我可以按这个吗？
0: 可以啊，这个完全按自己的喜好来就行。
1: 这个就是木头的味道，
0: 纸张，这个是，那这一层楼的所有味道都没有对错的，它因为很多这些材料是没有味道的，我们现在不是希望去客观的去呈现那个材料到底什么味道是对的，而是让你去感受这两种感官之间的通感。玻璃其实没味道的，但是摸上去的这个手感，它可以用味道去表达。然后我们也是邀请调香师按照这个主题去创香的。
1: 这个有点像那种沐浴露的味道，
0: 是吧？然后这里也是一个启发式的一个空间，让大家去畅想，包括让从业香的人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区域去找一些灵感。
1: 嗯，这个味道我很喜欢。
0: 这个是一个气味盲盒，我们跟游客做一个游戏，就是先不看这个里面是什么答案，把手伸进去先摸一下，猜猜里面是什么。猜完以后呢用再刷个卡闻一下，因为他看看通过鼻子跟手感相结合能不能猜到这是什么东西。
1: 猜不到。
0: 猜不到你可以看一下。哦，
1: 车厘子。
0: 对，可以试一下这个。
1: 味道也很熟悉。葡萄。
0: 你可以看一下。
1: 是的。嗯，
0: 对，你会闻的时候你就感觉很熟悉，但不能百分百确认。
1: 对。
0: 然后用手再摸加上你的触觉之后，你就对这个物件产生了更完整的一个感知了。
1: 是。
0: 这边呢也是触觉，但就是更偏这种感受的，例如说尖锐的、冷的、热的，不同的手感的一些味道。
1: 我喜欢这个味道。哎，
0: 尖锐的味道。
1: 嗯，这个味道很好闻。这个是什么？
0: 具体它这个没有一个具体的名字，但这个味道就是完全根据这个概念创造的。对。
1: 哦，那我要多试几个，这样等一下我就可以。哎，我也喜欢这个味道。这个叫冷的味道。
0: 对，这边呢叫嗅觉与听觉，香与听觉。墙上的这些都是大自然的一些声音，然后呢靠近的时候它会播放这个大自然的声音，然后可以听这个声音加闻这个味道。嗯，
1: 这个味道也好闻。
0: 嗯，然后这外面远处是白云山了，然后前面比较空旷，这个是一片农田来的。嗯，所以它四季变化，这里的颜色也会变，然后偶尔在前面会有一个绿皮火车经过，所以是也有点田园风光。
1: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区域它会给你一些暗示，就是你可能本身闻那个香气的时候你不一定会联想到很多自然的东西，或者说他应该联想到的只是我们以前这部分的感觉没有这么灵敏，
0: 就是它有点像两者相结合，你闻一部分的时候它是不完整的，你要加上视觉加上这个声音 就让你这个画面更完整。
1: 嗯，
0: 对，所以我们是做了这样一个小实验。这个地方就你刚说的那个风琴台，就是那个香街琴，

0: 墙上的这些是我们基于一个理论，叫也是有一个书籍的，叫调香的艺术。它呢就把46种香气味对应了46个音阶，那每个音阶都有一个气味。然后呢，原本是一个理论，我们就把它做成了一个装置，所以在背后就可以去感受它这个理论。然后在背后的墙上呢，我们还把这些音阶，把它做成了，创作成了一首音乐，然后同时把它音阶对应的那个香料，又去创作了一个香气，所以这个就是完整的一首音乐对应的，用这些香阶理论创造出来的香味。对，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装置。
1: 需要戴着一起
0: 戴耳机就可以听这个声音。对，
2: 我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价值。
3: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2: 为这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3: 乐活大湾区，
4: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5: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6: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5: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7: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5: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蓉，
8: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9: 我是 Anson 何宇飞，在香港警队任职大概10年的时间，回到来内地已经8年了，拥有了5间的私人健身会所，惠州是我的一个基地。为什么会选择健身这个行业呢？又是我有兴趣的，又是我自己的专长，那我就尝试去发展。
10: 好，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保持弹性的张力向一侧行走。
9: 很多客就可能因为我比较认真很用心，就一个转介绍一个，那么陆陆续续就很多的客去支持我。惠州它是宜居宜游宜投资很有发展空间的一个城市，有山有水有湖，它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适的一个发挥空间。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邊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樣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11: 由最初的6个会员到如今的2000位会员，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9: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來，回來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12: 這個仲很大的，其實我們走了一部分而已。
13: 香港青年賽訪情在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14: 我們是2015年回來種菜的，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5: 呢个攞去边度啊？呢个攞去公园
12: 啊，200斤啊！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3: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14: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3: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16: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17: 我等一下发出来。
16: 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13: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4: 家成個大灣區啦，好多用戶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漸咧聯合周邊一啲有機農場一齊去做供港業務嘅。
13: 佢仲話喺大灣區發展大有作為，
14: 翻嚟內地創業咧就一定係好大一個機會，耕田都揾到食嘅。其實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灣區就係一個地方，用一個全局思維先可以發現到更加多嘅機會。
4: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4: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4: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7: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啦。咁呢一 part 咧，亦都继续有乐活大湾区嘅。我哋今期嘅节目咧，会带大家咧就系去到广州市白云区嘅雪梨香薰博物馆。咁呢一个博物馆咧，啱先亦都讲咗啦，佢系入选咗凡尔赛奖啊，2026年度全球最美博物馆吓。咁啊，好犀利噶呢个奖咧，就系被誉为全球建筑与设计领域嘅一个重要奖项。咁就系由呢一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嚟公布嘅嚇，咁我哋一開始亦都有介紹到啦，呢一個博物館啦，同即係單純係比拼呢一個建築物好唔好睇嘅一啲獎項唔一樣啦，佢更加強調係呢一啲建築點樣去回應城市啦、文化啦、生態啦，以及係公眾嘅生活嘅嚇。咁亦即係話咧，一定係要有一啲互動喺裏邊先至可以即係喺呢一啲維度度脱穎而出啦。咁所以咧，跟住落嚟嘅呢一部分咧，曉露同阿館長咧就會去到一個呢個博物館裏邊最具特色嘅一個區域啦。喺呢一度咧，可以俾到參觀者十分之有趣嘅體驗。我哋繼續跟隨住佢哋嘅聲音去感受一下啦。
18: 我喺大灣區揾到自己嘅價值。
19: Oh my god！ 建立屬於自己嘅新圈子，
20: 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3: 乐活大湾区，
0: 这个区域有比较好玩的一个游戏，就是我们这个区叫香与味觉。然后呢，这颗糖果是只有甜味没有香味的。然后你可以把这个糖果含在嘴巴里，去刷墙上这些不同味道，你的大脑会以为你在吃这些糖
21: 哦，
0: 它会把你骗过去。所以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互动实验，你感受一下，这个是很多人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你们可以试一下。对，然后可以刷这个墙上的味道。
21: 我有在想，我如果不吃，我闻单纯闻，我也会被骗过去的。
0: 它就没有这么强的感受，因为它加上你含着嘴巴这个动作，加上你这个甜甜的味道在喉咙里面，它就会更完整。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吃东西，它一定还是要加上嗅觉才会更美味的。大家可能失去嗅觉有一段时间的话，他如果去吃东西或者喝奶茶，可能就只剩下甜味，他没有像以前那么丰富的那个感受。
21: 嗯，
0: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通过这个实验让大家去了解到嗅觉跟味觉是怎么样产生关联作用的。
21: 这个好好玩，这个我觉得小朋友最喜欢了。
0: 对，然后最后还有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六台 iPad 是可以让大家去画画的，然后我们主持人会给游客闻同一个味道，六个人闻同一个味道，闻完以后大家就根据闻到的味道自由的去涂颜色，然后大家都涂完以后，我们就会公布到屏幕上，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大家画的是很像的，经常都是发现很像，
21: 很像，
0: 大家就算不偷看对方，但是大家对一个味道的感受是很相近的。嗯，然后包括后面这个墙上这个是香调轮的一个理论，就是我们会把香分成不同的香调，然后不同的香调对应不同的颜色，这个也是行业比较常用的一个理论。
21: 嗯，
0: 到这里就快结束了，这里是比较更抽象的一些概念，这个是情绪，喜怒哀乐的味道。
21: 我现在有点期待我这张卡到最后他会给我推荐什么香水。
0: 对，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但你闻的太少了，有可能没有太多的信息，就这个区域就是更抽象的一些概念，像财富的味道啊等等，就在这个区域有一些呈现。
21: 我闻一下自由的味道。
0: 对，
21: 没有什么味道啊，很轻。
0: 自由就是没有味道的。 对，这个是一个彩蛋，它里面是没有装味道的，自由就是没有味道，留白了。
21: 哇，闻一下财富的味道。

0: 花
1: 对对
0: 香
1: 对，
0: 跟琥
1: 真
0: 珀，
1: 的，
0: 然后
1: 真的
0: 它
1: 非
0: 为
1: 常
0: 你
1: 不
0: 生
1: 错。
0: 成了一个香水，是花香琥珀调的，然后里面含有了这些元素，那这个就是你专属独一无二的一个配方了。但因为你今天闻的比较少，如果闻再多一些呢，它会闻得越多，它会越精准。
1: 我确实很喜欢柑橘调的。
0: 对，然后这个配方我们可以在1楼的那台设备，付完款以后，它就可以现场制作，
1: 那
0: 它就
1: 比如
0: 会有。
1: 说，我等一下，我再重新去走一圈，然后我再闻多一点，这个报告还是会变的，对
0: 它会
1: 吗？
0: 更新一个新的报告给你。那这些报告在前台的时候，因为会录入手机号码，所以这些报告是会跟着手机号码在小程序里面保留的，所以随时可以再查看。
2: How to spell Loj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and, S for sustainability.
3: 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
2: 湾区 Loj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4: 湾区 Loj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5: 好啦，唔该晒晓露，亦都唔该晒翁馆长吓，咁带我哋咧就系先用声音咧行咗一趟博物馆吓，我哋都期待住下更多朋友咧去体验完之后咧，同我哋分享自己嘅感受吓。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阵啦，咁啊转头翻嚟咧就仲有其他嘅节目内容嘅，千祈唔好行开咯。

0: 亦有人话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2: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1: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
3: 欢迎继续翻嚟我哋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 ，Hello， 我系黎嘉仁。咁啊，嚟到呢一 part 咧，有湾区产业知多啲，
4: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3: 呢一期嘅湾区产业知多啲，带大家了解广州嘅氢能产业。睇一组数据先吓，目前咧广州累计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4300部，咁系居全国城市之首嘅。咁而专注构建氢能全产业链生态嘅高科技企业云涛氢能咧，2025年氢燃料电池装机量同上车量位居全国双第一。是年度唯一上车量突破2000辆的氢能企业，确立了市场的领先地位。而核心零部件企业鸿基创能的膜电极产量，从2022年起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中国最大的独立膜电极供应商，以及全球第二大独立膜电极供应商。以上这些数据显示，广州已经稳坐全国氢能的第一梯队了。嗱，呢一期节目咧，我哋就采访到云涛氢能副总裁兼联合创始人钟雷芳，咁以佢哋企业嘅成长轨迹为切口，探寻湾区氢能产业从技术攻关到规模化应用嘅突围之路。咁透过云涛氢能海陆空全场景布局嘅实践，我哋亦都可以睇到湾区氢能产业链嘅完备性同埋创新活力，更加系折射出我哋大湾区喺新能源赛道上面嘅产业雄心同埋未来的潜力啊。首先我们感谢钟总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先问一下，云涛氢能为何选择扎根在广州，而云涛氢能目前取得的一些成果又是怎么样的呢？
5: 在国家15规划里，氢能被列入了6大未来产业，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2025年，广州氢燃料电池的汽车推广达4000台。我们扎根广州源于多个原因，一是政策有力的支持，广州市出台氢能18条，白银区同时也在固投、基建研发等方面给予了精准的一个扶持，为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二是产业的生态完备，目前广州及周边已形成了从核心材料、零部件到整车以及加氢站的质储输用全产业链。云涛氢能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实现核心零部件100%的国产化，成本降低70%，并建成规模化的产线。三是应用场景丰富，粤港澳大湾区城际物流、港口作业等需求密集，是氢能产业先行区。2025年，我们公司氢燃料电池系统装机量全国第一，累计推广近2500台车，安全运营了超1200万公里。云涛氢能将立足广州，助力大湾区区域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3: 那在实现100%国产化的过程当中，云涛氢能是怎么样解决核心零部件卡脖子的问题，并且实现降本的呢？
5: 云涛氢能在2022年联合广汽以及我们的华南理工等高等院校组建了创新联合体，以及我们的那个核心产业上下游共12家。那么我们是从就是技术攻关这一层面去开始大家做的一个就是联合开发，并且把这个成本已经就是做一个规模化的一个降本，所以我们的就是国产化的替代从75%已经上升到100%。
3: 除了传统的陆路交通以外，云涛氢能目前在海陆空全领域是否都有一些具体的研发成果以及新业务的布局呢？
5: 云涛氢能呢是从交通领域来去做的一个那个研发的一个布局的。我们从交通领域的话，是从比如说是在那个工程车辆，然后我们的城市交通以及我们的环卫车，再到我们的那个就是干线物流，这是我们在就是陆地的交通为起点。那接着我们从海运这一块，我们也是那个投入研发了，所以在今年我们会有一个那个2000 吨的内陆和运输的一个氢能船舶下水。同时呢，我们在低空领域上，我们有四个就是无人机的一个样品，目前呢已经也有小批量的一个订单在那个生产了，主要是在比如说是那个电力巡检、农业以及我们的物流运输上。对，那我们今年也会在工业餐氢发电以及我们的氢储能上也会去布局。
3: 那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又是怎么样的呢？比如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这个加氢站，我们相关的一个成果又是怎么样的呢？
5: 加氢站我们是去年已建成了12座已经运营的，那么今年我们会随着车辆的一个推广，那我们会就是累计会建成50座的一个加氢站，那我们就会覆盖广州、佛山、韶关、湛江以及就是那个城际就高速路上。因为像那个韶关，它本身我们的氢源就是在那个韶钢里面啊，那它是有个氢源的一个布局。那湛江的话也是有一个那个运输管道的一个就是国家的一个那个布局。
3: 那其实大家还很关心一个使用成本的问题啊，尤其呢就是现在氢燃料电池汽车的这个使用成本，它跟传统的燃油车相比，那个价格的优势大概有多少？而您觉得未来的这个成本趋势会是怎么样的呢？
5: 根据现在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就是氢能它的这个叫做百公里耗氢的这个价格，已经比我们的燃油车的一个价格已经是低了，大概是每公里是7毛钱左右。所以在未来氢源的一个就是扩产的情况下，我们的价格会更加大规模的下降，包括我们的使用量就是大规模的使用的话，我的氢源的价格也会大规模的下降。
3: 感谢钟总跟我们的分享。
4: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3: 好，听过咗呢一期嘅湾区产业知多啲，相信咧你对呢一个广州嘅氢能产业乃至咧就系未来发展嘅呢一个趋势咧都有一啲新嘅认识啦。咁希望咧都可以俾到一啲启发你嘅。不过我哋今期嘅节目时间咧就够晒钟啦。咁啊，听日同样时间亦都继续会有搵食大湾区啦。我哋听日见啦，拜拜。
1: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4: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6: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7: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8: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7: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8: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9: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何毅。
11: 大家好，我是泽峰。
10: 洞悉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11: 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大湾区之声方面，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方面 ，FM 87.8 ，AM 675。你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10: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主要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台一齐倾倾啦，物价合理回升嘅相关知识嘅。
11: 股市扫描咧会邀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同埋资深市场人士谢以信为你解释港股以及 A 股啊。
10: 稍后时间嘅财智湾区共同嚟揭秘咧湾区自造引力场嘅独特魅力啊。
11: 热点观察咧会嚟聚焦银行争抢高端 AI 人才，劲冲数字化转型。
10: 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咧，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啦。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一呈现。下边先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嘅。 好啦，先系关注 A 股呢一边嘅情况吓，咁啊见到呢段时间咧，上证指数咧都系维持一个咧相对偏震荡为主嘅一个走势吓。今日嚟讲早段嘅时间，一定嘅高开

0: 大高开完不断有一个嘅震荡嘅下行嘅。咁啊，琴日见到相对嚟讲一啲嘅科技指数咧，仍然有较强表现，包括好似科创50指数，但系今日嚟讲咧，都系跟随住大盘咧出现咗一定嘅下滑啦。咁啊，包括咧创业板指啦，喺前两日咧创完呢一个嘅新高之后，今日曾经一度咧都系摸高啊，去到458点嘅呢个历史新高，但系随后咧出现一定嘅回落嘅。咁到中午收盘啦，上证指数报收喺4083点，下跌15个指数点，跌幅0.37%。深证成指报收15704点，下跌157点，跌幅1%。咁啊，创业板指咧系4077点，下跌咧47点，跌幅1.14%。咁另外关注大市方面嘅成交啦，咁啊见到今日两市方面咧继续超过咗20,000亿嘅成交水平吓，较琴日咧系算一定嘅放量嘅。咁而个股方面咧，今日咧都系维持一个咧相对嚟讲唔算十分之偏颇嘅一个嘅格局啦吓。上升个股加数咧亦都系超过咗1800家嘅，咁下跌嘅个股加数咧就系3000家出头啦吓。咁另外再关注下今日呢一个嘅板块方面嘅情况啦，见到咧呢段时间都系板块轮动为主，同埋弱势嘅一啲嘅消费股今日重新出现一定嘅走强嘅。咁首当其冲咧就系白酒股啦，其中酒鬼酒啦去到涨停板嘅位置，金世元社咧酒业都有咧7.以上嘅升幅。咁除此之外，见到一啲嘅医美概念咧今日都有较强嘅一个表现。咁仲有嚟自食品饮料啦，咁包括咗咧就头先讲到嘅一啲嘅白酒股之外啦，咁仲有其他似譬如一啲嘅啤酒股啊，包括一啲嘅食品股啊等等啦，都系有较强嘅一个嘅走势。咁同样咧，啲嘅周期类嘅个股啦，包括好似啦啲嘅房地产开发啦、房地产服务啦，咁仲有好似公用涉类嘅个股啊，包括煤炭股啊，今日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上升嘅。咁但系咧，QQ板嘅情况之下咧，呢一啲二类嘅个股虽然上升啦，八类嘅股票咧就有一定嘅调整噶啦。今日调整居前咧，都系嚟自一啲嘅科技类别嘅个股，包括咧前期一啲嘅相关嘅电子元件嘅板块啦、半导体嘅板块啦，仲有嚟自好似咧光学、光模块相关嘅一啲嘅强势嘅概念股，都继续咧选择做一定嘅休整嘅。咁啊，见到今日一啲板块嘅一啲嘅龙头当中咧，亦都有较强嘅一个嘅震荡嘅。咁好似中振旭创啊、兆易创新啊，包括咧就好似京东方 A 啊、中芯国际等等咧，前期强势一啲嘅个股咧，都系咧有一定嘅回软嘅吓。
1: 咁关注下港股市场下，港股嘅三大指数啦，临近午盘系持续拉升走强嘅。睇睇数字啦，恒生指数啦报收25282.84个点，升幅系1.11%。国企指数啦报收8471.63点，升幅系1.28%。恒生科技指数报收4969.94个点，升幅系1.66%。咁关注到今日嘅盘面当中，一啲权重嘅科技股啦，都系有大部分嘅拉升嘅。见到是百度啦，都大升近9%，美团大升3.5%吓，咁啊，腾讯、阿里巴巴、京东都系跟涨嘅。咁同埋见到今日嘅内房股系集体飙升啦，碧桂园盘中都升超26%啊，带领到一啲嘅建材、水泥股等等嘅一啲上下游产业链都系齐升吓。咁同埋今日嘅航空股咧都有一定程度嘅回暖啦。咁同埋见到另一方面啊吓，连续上涨嘅存储嘅半导体咧，今日就有一定程度一个回调吓。
0: 再关注啦，今日外围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啦。望望美股三大指数方面咧，琴日都系震荡上升嘅。不过见到咧就系呢一个嘅纳指同标普创咗新高，道指咧就未能刷新一个嘅新高嘅位置。道指咧报收喺50668点，上升0.05%。纳指方面咧报收喺26917点，升0.91%。标普500指数咧系7563点啊，升0.58%嘅。
1: 咁歐洲市場咧有個集體嘅調整嚇，英國富時100咧報收10425.96個點，跌幅係0.75%。德國DAX30咧報收25092個點，跌幅係0.34%。法國CAC40咧報收8188.87個點，跌幅係0.23%。
0: 好啦，咁稍後時間股市掃描再同你詳細嚟分析。下邊咧首先聽一節嘅財富學堂。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份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9: 谭古麟今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6: 同学们上课啦！
9: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物价水平向来咧就备受市场关注嘅。通常嚟讲咧，物价走势既会影响政府部门制定稳增长政策，亦都会影响企业投资计划同定价策略噶。同时，仲会影响居民嘅实际购买力同埋消费信心添。呢啲嘅因素最终都会将反映喺金融市场嘅定价机制当中啊。咁促进物价合理回升有边啲积极嘅意义呢？
6: 小月儿这个问题问得好。首先是有利于这个稳定市场信心，提振经济增长预期。
9: 即是说物价水平在较短时间之内持续上涨，可能会引发通胀，损害经济健康运行。而持续下跌就会导致通缩，长期通缩也可能会引发经济增长停滞。因此各国的央行普遍将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基本目标之一。
6: 所以小爷爷进一步促进物价合理回升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方面，当物价水平持续低迷的时候，消费者可能会延迟消费以等待更低的价格，这个就不利于促消费扩内需。另一方面，物价持续低迷会影响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并且引发诸多的连锁反应。
9: 物价持续低迷是个别发达经济体经济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而促进物价合理回升具有稳定市场信心、提振经济增长预期的作用。
6: 还有其次就是有效激励消费和投资，促进这个经济良性循环。鉴于快速通胀和持续通缩的双重危害，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都将 2% 左右的通胀率设定为政策目标。适度的通胀通常被视为经济健康的表征。这个政策目标的经济逻辑在于物价的温和上涨能够通过以下机制来激发市场活力。第一个机制就是在物价上涨预期引导之下，消费者倾向于提前消费以避免未来价格上涨，直接提振短期消费需求。第二个机制就是物价上涨会导致到实际利率水平下降，因为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胀率，这样就会提升企业和居民投资消费的积极性。
9: 是啊，就例如在名义利率 3%、通胀率 2% 的组合之下，实际利率仅为 1%， 既降低企业融资的成本，又减轻家庭房贷的压力。
6: 是的，小爷爷，我跟着说啊。第三点就是物价上涨会稀释存量债务的实际价值。譬如说在 2% 的通胀率之下，企业固定利率债务的实际价值每一年大概约缩水 2%， 有助于缓解偿债压力，释放资金用于投资咯。
9: 咁仲有呢？
6: 最后呢个仲有利于促进稳外贸，助力国际收支动态平衡啊。物价合理回升可以通过汇率传导、贸易结构调整、资本流动优化等多重渠道去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噶。根据呢个购买力评价理论啊，适度嘅国内通胀将会导致到本币购买力适度下降，从而通过汇率贬值提升出口商品价格竞争力，增加出口、减少进口，改善贸易收支状况。国际上一些经济体都通过货币适度贬值来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与之相对，物价持续下跌或者低迷就可能会导致资本外流，进而扩大国际收支逆差。所以适度通胀有助于修复市场信心，吸引外资流入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
9: 看来总而言之，物价水平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本上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咁从我国当前嘅情况嚟睇咧，提振物价嘅关键在于扩大有效需求，畅通供需循环。咁令人欣慰嘅系啊，我国已经围绕扩大有效需求出台咗一系列支持性嘅政策，咁且起到咗十分积极嘅效果。我哋都相信未来随住各项政策持续显效，物价嘅合理回升将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向好发展。
6: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9: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1: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1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论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谭古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

0: 留低嘅都系精华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系上云听 A P P 订阅我哋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好啦，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吓，先嚟关注下港股市场方面嘅，请出嘉宾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陈生你好。
2: 系你好。
1: 咁睇到今日港股三大指数咧，临近午盘系持续拉升走强噶吓，见到恒生指数咧涨1.11%，国企指数咧涨1.28%，恒生科技指数咧系涨1.66%噶吓。咁啊，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市嘅表现啦。
2: 咁啊，琴日我哋结算啦，咁啊亦都去到24,750啲位置，你见到有支持，咁咧就即系见到外围都转翻好啦，咁啊跟住就。亦都今日個市都喺嗰啲位置做反彈咧，上翻即係25,200嗰啲位置咁樣，咁即係都離唔開我哋呢啲嘅，都即係琴日我哋提過一啲嘅支持位同阻力位咁嘅情況咁，今日就又嚟一個反彈啦咁樣，咁但係當然即係目前嚟講就去到挨近25,200，你見到喺臨收市之前咧都有少少嘅阻力喺度嘅，咁咪都有啲獲利盤出現啦咁樣，咁就整體嚟講咧嗰個情況就。叫做稍微企穩咗嗰個嘅支持位之後咧，其實今日就即係見到今朝個反彈係出現，咁但係就你話要即係係咪可以重拾升勢咧？咁呢個都仲需要觀察嘅。
1: 咁嚟到呢個星期五啦嚇，同埋咧都係呢一個月嘅最尾個交易日啦嚇，點樣總結翻港股市場嘅表現啊？
2: 整體嚟講，本週咧其實都有啲偏弱嘅，其實就即係好似呢個結算前夕啦，就不斷壓個市落嚟咧，咁係去到即係今日咧就叫做嗰個市況咧就有所反彈啦咁樣，咁即係都因為都呢一個星期都受住唔同嘅消息嘅影響住，嗰個整體個股市嘅氣氛咧都稍微即係有啲壓力喺度啦咁樣，咁但係就去到你話去到今日嘅話，其實就開始。見到就係嗰個調整，似乎暫時嚟講咧，就叫做完整咗啦咁樣，咁就反彈啦。咁後續嘅情況咧，都需要再睇下。咁但係即係當然呢個星期，大家即係個關注點都可能會係一啲嘅芯片股啦。咁啊，亦有消息出現啦，同埋即係稍早前嘅一啲嘅呢個自動駕駛嘅相關嘅一啲軟，即係一啲嘅配件啊嗰啲嘅股份咧，其實都受惠嘅。咁啊，變咗都呢個星期嚟講咧，其實都雖然個繼續市況咁樣，可能係個指數在落啦，咁但係部分嘅板塊都係表現得幾好。
1: 咁睇到今日呢個盤面上邊啦，科技股啦，可以話係發力啦，啲權重科技股都係拉升帶動到成個大市上揚嚇，好似聯想咧都升超23%，百度都升超8%啊。咁點樣看待科技股嘅呢種狀態？
2: 其實聯想都跑。即係都叫做嗰、那個買盤啊，或者佢個走勢嚟講咧，其實早前都已經稍好嗰兩都升咗幾日啫，已經咁啊今日就繼續延續佢嗰個升勢啦，可以咁講。咁就你話如果佢即係因為佢始終係一個消息帶動啦，咁啊即係聯想佢嗰、那個即係一啲關聯啊嗰啲咁樣嘅嘅情況咧，其實見到佢。一啲嘅投資喺尤其是 AI 嗰方面嗰啲嘅嘢啊，或者即係嗰啲運算上面嗰啲咧，其實就見到佢有即係著墨嘅，咁變咗咧就見到啲投資者咧，見到咁嘅情況咧，尤其是個業績後啊，咁啊跌多衝咗上去啦咁樣，咁你話當然啦，其實嗰啲已經升好多噶啦，其實已經喺呢個星期裏邊咧，由呢個13-14蚊咁樣已經升到上25蚊，大概一倍差唔多。咁就要注意翻啦，呢個即係你見到一倍之後咧，其實嗰開始嗰、那個嗰、那個獲利盤就出現咗嘅，都咁所以就話你再追咧，我諗就有一定嘅個風險都幾大都。咁但係即係你見到整體嚟講嗰個市況裏邊咧，呢啲嘅股份啊或者呢個題材咧，仍然係市場即係比較關心啦，或者即係都係比較受落嘅一啲嘅板塊嚟嘅。咁我諗就係睇下會唔會即係揾到下一隻，即係去。相類似啊，或者相關嘅股份咧，其實可能都會有一定嘅即係投資者可能都係會揾下一隻啊，咁嘅情況可能都會可以值得去關注嘅地方。
1: 嗯， 咁啊，见到咧今日嘅呢个盘面当中啊，吓呢一啲嘅内房股都系集体狂飙啊，吓好似碧桂园啦，盘中一度都升超40%嘅，咁都带领到话呢啲建材、水泥股等等嘅上下游嘅产业链都系齐升啊，吓咁啊，见到消息面上边咧，国务院日前咧又印发话城市更新15規划啦，当中提到话对相关嘅呢一啲嘅城镇危旧房改造啊、城中村改造啊、城市地下管网改造等等嘅呢一啲嘅目标吓，咁啊呢一啲方面嘅一啲因素影响嘅支持吓，对于内房股嚟讲咧，呢种状态能唔能够持续啊？
2: 嗱呢个就可能你见今日都即刻见你一个反弹啦，咁亦都今日嘅升势相对较为凌厉，都系维持到个持续性系存在啦。咁但系你话即系可唔可以可以继续咧？咁呢个值得去关注个位嘅，因为即系好多时啲消息嗰阵佢一两日咧，其实就即系令到佢嗰个股价上咗嚟啦，因为始终佢近呢个月到啦，咁啊佢系其中一只啦，咁就喺五月中见到高位之后一直调整嘅，咁就都喺整体个升浪里边啱去到大概一半度咧，其实有反弹啦，咁样咁啊啱啱有消息出嚟啦，咁但系而家个反弹咧都受制住咧，即系佢嗰个均线上边嘅受制啦，咁样即系10天、20天嗰啲。咁會唔會其實即係已經彈完，或者已經個消息已經一次過將嗰個個股價去到一個測試個阻力位個水平咧？咁樣咁呢個值得大家要注意嘅地方嚟嘅，因為即係始終呢一個嘅消息啊，或者相關嘅消息咧，其實就似乎就短線裏邊咧就真係今日亦都一次過咧就喺股價上面反映咗出嚟啦。咁但係咧就後續嘅，我諗你話佢整體嚟講對比起好多嘅板塊嚟講咧，其實內房股嗰個嘅走勢相對都吸引嘅，其實都咁就但係就需要注意咯，即係而家去到個阻力位裏邊，可能就等佢回一回，或者喺呢啲位度整固下咧，先去考慮會好啲。
1: 咁啊，好似話咧，除咗有呢一個嘅內房股、房地產股相關板塊咧，今日嘅航空股都係走強啊，好似東方航空咧升超6%啊，南航都係升超4%嘅。咁啊，關注到咧呢個國際油價嘅回落啦，同埋可能即將迎嚟呢個暑期嘅一個旺季啊，見到今日航空股都係表現唔錯啊。咁對於呢方面嘅走勢咧，點樣看待佢後續啊？
2: 始終啦，見到個油價跌穿90元咧，嗰個嘅反應上邊，大家都會即係好唔同嘅，都見到係即係因為始終落翻去80元留下啦，咁樣其實你見到整體外圍嘅股市其實都好係受到呢樣嘢去影響住咧，就帶動咗個升勢啦。咁啊，港股啊，其實更加係啦，因為即係本身都諗驚佢會唔會係需要喺60元90元樓上啊，都需要一大段時間咧，咁。但今日終於落翻去90元落下，其實就相對較即係都鬆一口氣啦咁嘅情況，咁所以啲港股都即係稍微較好啦，因為始終你見到早排佢哋都做咗好多嘅措施咧，去應對個油價上到90元落上，咁但係而家咧就可以叫做可以舒一口氣咁樣啦，咁所以我諗都即係只要個油價都係90元落下咧，其實都會令到有啲港股咧都會受惠住嘅。都會有一個反彈咁樣
1: 咁啊，好似見到啦，最近嚇呢一個嘅今日呢個電力股都係集體走高啦。咁關注到而家多地都呢一個高温啊嚇，可能關於用電嘅需求增加啦，同埋一啲嘅AI 啊、算電協同嘅呢種持續嘅推進嚇。咁對於話電力啦同埋電網嗰啲相關一啲板塊咧，會唔會帶嚟啲影響？
2: 一定有嘅，咁樣就。電力嗰個需求啦，冬天、夏天都有一定嘅估值嘅。咁啊，呢個季節性嘅，我應該大部分嘅時間咧都會係喺個股價多多少少反映咗出嚟嘅。我覺得更加會即係關注個位，其實就係話對能源嘅需求啦，其實即係都唔同嘅人去都指出咗啦，有時即係譬如你話即係英偉達啊嘅總裁或者。甚至乎其他嘅一啲做 AI 啊，或者做一個人工智能啊嘅一啲嘅產品啊、周邊啊、研發啊嗰啲咧，其實都好講求一樣嘢，就係嗰個能源嘅情況。咁所以就即係你話對電力嗰個需求啊、設施啊嗰啲咧，其實喺過去一年裏邊都不斷發酵，或者即係都有一定嘅即係提及啦咁樣。咁所以似乎即係電力嚟講咧，嗰種需求咧，其實都係有個延續性嘅。咁所以就最近嚟講都似乎熱升難跌嘅，其實都咁 啊，就算有回落嚟，其實同整體大市嚟講，佢都真係較強嗰啲嘅股份嚟嘅。咁我覺得係繼續可以持續去關注，因為似乎呢個大趨勢都唔係話一個短時間。

0: 咁啊，同埋见到今日嘅呢个好似泡泡玛特啦，都系早盘升超9%啊。咁我对于话一啲嘅新消费概念嘅板块嚟讲咧，会唔会有一定嘅影响？
1: 我觉得就未必话太大影响嘅，原因就系、是、泡泡玛特嗰个情况比较特殊少少嘅，即系佢就有少少嗰啲股票嘅操作啦，咁令到佢近日即系大家都受佢关注啦，亦都唔系话即系嗰个销售数据啊，吸引咗即系投资者或者今日个表现咧，系同呢样嘢好有直接关系啊，反而就可能系啲股权嘅情况个变动啊，变咗令到佢本身呢个股份咧，今日就或者呢两日咧个表现咧，稍微飙青啦咁样。咁所以就我谂就话要带动整体嗰个市场个情况咧，就可能就话需要真系出咗一啲嘅数据，销售或者一啲嘅新嘅一个研发，见到系成功嘅，咁可能就有一个新嘅带动咯。但系就如果系纯粹一啲嘅我哋嘅股票嘅事件咧，其实就难以就将其他嘅股份咧都带动上去嘅，呢个都需要注意嘅地方。
0: 咁啊，另一方面吓，关注到今日嘅芯片股咧，系集体回调嘅吓，好似蓝起科技啦，啊，调整幅度超过9%嘅，咁同埋兆易创新啊吓，对于呢个星期嘅高点嚟讲，其实调整嘅幅度咧，差唔多去到20%噶吓。咁对于芯片股嚟讲咧，呢一种嘅调整对于投资者嚟讲，有冇一定嘅机会啊？
1: 我觉得就唔好太急住咯。其实呢个我哋琴日大家都提过噶啦，即系喺个高位度，其实都个市况嗰个状况咧。佢調整嗰陣時，佢可能都會受壓嘅。其實即係當其他股份反彈嘅時候，就可能我啲錢就會做翻，就會出翻嚟嘅啦。因為始終即係嗰個芯片嗰局嘅嗰、那個那個提振嗰個嘅消息，其實都已經發酵咗一段時間嘅啦。咁樣咁變咗就你話要再有延續性咧，其實就難少少，因為始終即係可能開始難著翻啲啦。第二就係話開始又再睇翻啦，其實。即係你話芯片整體上，嗰種嘅熱潮或者啱啱所講嘅一啲嘅題材性，係咪即係完全符合喺而家目前我哋上市嘅呢幾隻裏邊都要再睇咯。同埋我哋琴日都提過啦，譬如即係見到已經係喺過去嗰個幾兩個月咧變得較好嘅，可能譬如 ASM 啊嗰啲，其實琴日已經見即係早三四日已經見到係高位回落緊，有個壓力喺度㗎啦。咁所以變咗。即係似乎喺嗰個投資者嘅取態嚟講咧，似乎呢啲位開始會有啲獲利盤出現嘅，咁就我覺得投資者不妨就稍微打一等先啦，唔好話太急快於入市咁樣咯。咁可以再觀望下先去再諗翻芯片呢樣嘢啦。
0: 咁對於銀就市場嘅行情點樣去預測啊？
1: 似乎會反覆試埋25,200-3呢啲位置嘅阻力啦，咁樣即係早前嘅支持啦，咁啊睇會唔會有機會再突破，定係會再試一試啦。咁啊跟住亦都係週末前啦，咁就做個反彈啊，或者啲幾耐嘅情況，咁會唔會有一定嘅即係週末前嘅獲利盤咧？咁呢個都需要注意嘅地方。咁所以我覺得晏晝可能試一試23,200呢啲位置後咧，跟住可能又會回翻落去大概21,500呢啲位置咧就整固啦。
0: 好嘅，今日中午唔该晒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嘅分析下，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咁啊，继续啦，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嚟关注下今日咧 A 股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嘅吓。咁啊，请到嘉宾啦，系资深市场人士啦，谢顺嘅，谢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见到呢段时间咧，就指数都系维持一个相对偏震荡嘅。咁前两日咧，见到呢一啲嘅科技股啊，包括好似科创50指数啊、创业板指数啊，仲有较佳表现。当然今日盘中咧，创业板都创过呢个新高嘅，但系随后咧都系维持一个咧震荡下行吓。点样评价市场嘅呢种嘅走势
5: 啊？好嘅。咁我哋睇翻啦，其实整个星期以嚟啦，市场嘅一个走势咧，都系以一个高位震荡盘整为主嘅。咁喺呢一个阶段入边咧，其实我哋睇到嘅一个特征系大家需要去注意一下嘅，就系每一次咧市场调整嘅时候咧，成交量系放大嘅，但系反弹翻上去嘅时候咧，成交量系缩量嘅。即系实质上咧，一个成交量嘅一个表现咧，亦都系反映咗现阶段市场嘅一个情绪啊，畏高啊，最简单噶啦，极致分化之下嘅一个畏高情绪。咁所以。

0: 我哋睇翻呢段時間嘅盤面啦，除咗啱先即係同大家講嘅嗰個成交量嘅一個特徵之外啦，其實我哋睇到啦，今個星期以嚟咧，你話高位震盪升嘅，都始終係以科技為首嘅一啲啊相關嘅一啲板塊啦。咁你話其他嘅，無論你啊，我哋睇到嘅一啲曾經有過表現嘅，可能銀行啊、券商啊，甚至乎白酒啊，一啲消費類嘅個股啦，其實整體上都未能夠承接翻資金嘅一個撤換嘅。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大家一定係要注意啦。今日上午嘅啊走勢啦，市場嘅一個走勢啦，其實就已經係同大家講明咗，就係現階段嚇市場繼續向上嘅一個動能咧。是不足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要知道接下来就是六月份。六月份银行的一个中期考核呢，是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流动性呢，是会带来一定的压力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都不多不少会有一些机构他们会选择回就是一个高位获利的这个操作出到嚟嘅，咁所以喺呢一个阶段啦，如果系我哋仲喺市场入边仲有持股嘅投资者咧，就要注意翻，就系可能进入到六月份咧，会行情咧会进入到一个休歇期啊，或者一个短暂嘅一个休歇期，咁所以喺呢种情况下边啦，大家投寸方面就要减减磅啦，这个一定系要注意嘅。咁至于你话我哋睇翻外围嘅一个走势咧，其实现阶段大家都知道㗎啦，都係喺科技板塊嘅。你話無論你話美國好納斯達克，或者係費城半導體指數，亦或係我哋嘅韓國佢嘅整體嘅一個市場表現啦，都係一個極致嘅一個科技股嘅一個表現嚟嘅。咁所以現階段咧，其實大家都會比較擔心，就係極致嘅一個抱團之下咧，唔單止係我哋國內，全球範圍內都一樣嘅話咧，可能喺呢個位置啦，市場其實係會有一定一個調整嘅壓力喺度嘅。咁結合翻國內同國外嘅一個情況嚟睇啦，咁短期啦，我哋其實睇到啦，主線就係一個科技板塊。咁如果科技板塊喺高位進行一定嘅調整嘅話咧，後續即係起碼就係短期嘅走勢啦。你話要繼續持續咁上行上攻嘅話咧，短期係相對嚟講個概率唔大嘅，咁大家就一定要注意翻啦。
1: 嗯哼，望翻呢段时间啦，市场咧都系喺度轮动嘅过程里边吓，咁科技方面咧就系一啲嘅细分嘅领域啦，会有一定嘅呢个表现，不过咧都系一个轮动嘅过程啦。反观翻咧相对周期类嘅个股咧，会有较佳嘅呢一个嘅走势吓，包括今日都见到一啲嘅消费股咧都有一定嘅表现嘅，点样嚟睇待咧？
0: 我哋睇翻咧，其实上一次市场嘅调整咧，即系早两日市场嘅一个调整啦，我哋都睇到有一啲低位嘅一啲消费类个股，例如白酒啊，相關的一些就是旅遊食品，他們都是會有一些表現出來，但是大家一定是要注意一下現階段由於整體市場的一個

0: 係短期之內比較難話去快速實現嘅，呢個大家一定要注意。咁喺後續情況下邊啦，即係啱先提及過啦，短期可能因為由於向上衝高嘅一個概率唔大，市場會進入翻一個短期嘅調整。如果短期嘅調整出現咗之後，我哋睇到嘅就係有資金好明顯嘅一個高低撤換之後咧，我哋先至可以確認翻哦，可能下一條主線市場下一個熱點會回復到嘅市場咧入邊。咁如果冇呢一個過程嘅話咧，更多的其實就是可能市場在未來或者短期的調整當中，部分資金進行一個托底或者叫做護盤的情況下，拉回一些指數類的一些相關的一些板塊，譬如消費啊，我們都看到其實早兩日市場調整的時候，銀行板塊表現比較好的，今日亦都是有一定的表現出到來，包括後續的一些券商這些處於相對低位的一些個股或者一些板塊咧，佢哋喺市場進入到調整的過程當中咧，佢哋會出現一個承接主要的作用咧，係即係穩定翻整個市場的一個預期，同穩定翻市場的一個指數，唔好令到指數有一個太大幅的下跌。作用就係咁樣。但如果你話要真係要有一個短期的一個邏輯嘅轉換或者主線的一個轉換的話咧，我哋一定要等到就係市場，尤其是科技板塊出現調整之後，資金出翻嚟，重新去入翻新嘅一個賽道、新嘅一個主線入邊咧，先至會可能形成翻一個新嘅一個主線行情出到嚟。如果唔係嘅話咧，整體上咧短期更多嘅就係一個消費板塊或者係一啲低估值嘅一啲板塊咧，佢哋更多嘅都只係一個就係護盤穩定指數嘅作用嘅。
1: 咁大家都關注啦。其實咧，科技大家都明白啦，會係好長一段時間一條嘅呢一個嘅即係主線啦。當呢一個市場嘅行情繼續演繹嘅情況之下咧，大部分資金其實都係會扎堆喺科技嘅。但係咧，好多朋友又驚前期已經係一定嘅高位啦。咁回調到咩嘅程度，或者幾時係適合介入，或者點樣嘅程度嚟，或者點樣嘅方式嚟進行呢一個嘅介入會比較合適咧？
0: 咁我哋首先睇翻。在基本面呢一塊的話咧，實質上我哋唔好話我哋國內啲科技股、半導體啊、芯片啊，佢哋啲炸裂嘅業績啦。咁去翻就係美國同樣嘅英特爾、美光等等一啲大型嘅高科技公司，其實佢哋財報都好爆標嘅。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咧，其實整體上呢兩個月以嚟嘅一個科技板塊嘅行情咧，實質上唔係話一個短期嘅一個資金炒作或者係概念性炒作，係實打實的一個業績浪推動的一個行情。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實質如果你說去貿貿然地說話已經整個科技板塊已經進入到一個周期頂部呢，是不合適的，其實因為整個業績的釋放期呢，我們看到其實整體上可以去到2027、2028年，所以在這個業績還是確定性比較強的一個趨勢當中的話呢，每一次調整都是可以的，大家都是可以去考慮科技板塊的。但是咩位置去合適去介入咧？咁我哋就要翻到嚟我哋國內嘅一個環境入邊啦。實質上我哋睇翻每一次良性嘅調整啦，指數良性嘅一個調整嘅話咧，大概就係10%到20%呢一個區間左右。呢一個係一個良性嘅調整嚟嘅。咁實質上咧，如果你話去到有一個20%、20%左右嘅幅度嘅調整咧，實質上就係一個比較大幅嘅調整啦。咁目前嘅一個市場環境下邊咧，尤其我哋睇到就即係整個現階段市場嘅一個對於科技板塊佢哋嘅一個投資嘅熱度嚟睇嘅話咧，比較難話去有一個咁深幅嘅一個調整出到嚟嘅。咁所以短期嚟講嘅話咧，我哋可以預期到可能科技板塊科創50咧，我哋就以一個指數為例，就係可能佢會喺高位，即係現階段嘅一個高位調整翻落嚟到大概10%左右呢一個幅度咧，就已經係有新嘅資金可能會有一啲新嘅資金去佈局翻，或者喺高位出咗嚟嘅資金咧，佢哋亦都係會重新嘅一個抄底嘅。咁所以如果係我哋從技術嘅角度或者一個市場嘅一個走勢嚟講啦，首先第一個時間6月份大概率係會進入一個調整一個走勢，這個大家要注意。至於你說空間的話呢，就可能是有10個點左右會有是一個比較合適的一個調整的空間，因為畢竟我們看到的就是如果整個市場我們從4月份開始上來的話呢，正常去維持一個強勁的一個多頭走勢的一個 情況的話咧，其實佢調整大概10-15就已經係有一係非常之大幅嘅一個調整嚟㗎啦。咁所以如果係我哋之前係錯過咗科技板塊行情嘅，後邊亦都係想即係重新配置翻咧，我哋就不妨等翻個指數。

0: 落咗嚟之後，再去配置翻啲相關嘅一啲科技板塊嘅一啲啊，你話係 ETF 又好，或者係啊個股都好啦，嗰個時候先至會係一個比較合適嘅。咁所以大家要注意啦，一個時間一個空間，大家係可以喺呢兩個維度方面咧去參考翻嘅。
1: 嗯哼，咁啊，除此之外咧，其实呢段时间咧，从全球角度嚟讲咧，啲嘅芯片股啦，系绝对嘅市场方面嘅焦点啦。包括之前好似美光市值啦，企上10,000,000,000嘅美元啦，包括韩国嘅呢一个三星啊、SK 海力士啊等等咧，都系升得比较之厉害。咁其实带动咗 A 股呢一边嘅个股都系嘅，包括好似中芯啊、华虹半导体啊，其实咧，琴日都有较佳表现，尤其呢一个嘅华虹啊。但系今日都有个即系消息出嚟，就系话咧呢个国家大基金咧系减持咗呢一个嘅中芯国际，包括好似呢一个嘅互硅产业啊。仲有呢一個德邦科技等等嚇，一啲嘅龍頭嘅股份咁樣樣嘅，一定程度上咧都會對呢一個板塊咧造成一定嘅影響。今日穿翻一段嘅回調嚇，咁但係國家大基今日穿咗減持，應該點樣理解咧？投資者可唔可以進行介入咧？
0: 好嘅，呢方面嘅消息咧，其實我哋係要從另外一個角度去進行解讀嘅。咁啱先講過就係科技板塊呢度啦，其實佢一個時間空間方面兩個維度去睇一個調整嘅一個幾時到底啦。咁其實如果我哋將呢啱先呢個國家隊大基金呢一個減持嘅一個消息或者呢一個情況納入翻去整個市場入邊去進行翻分析嘅話咧，呢度大家就一定係要注意翻，因為唔單止你話係國家大基金，其實我哋睇到嘅就係近段時間有一啲升得比較犀利嘅一啲半導體或者係芯片股啦，其實都係出現咗一個大股東減持嘅現象嘅。咁呢一個現象，如果我哋去解讀翻嘅話咧，就係市場到咗一個高位之後咧，出現咗產業資本減持。產業資本減持嘅話咧，如果係對於整個市場嚟睇啦，我哋參考翻以往嘅一個市場嘅一個數據啦。實質上啦，如果整個趨勢冇變嘅情況下邊，產業資本喺某一個階段大幅突一集中咁樣去減持咧，可能會使整個市場咧進入到一個中期嘅一個頂部。何謂嘅一個中期頂部咧？就係呢一個調整啦，可能就會。有啱先我哋提及過，就可能一個月左右嘅時間，六月份啦。但如果加入埋呢個產業因素入去嘅話咧，就可能個時間咧會延長到2-3個月。呢個大家係一定要注意翻呢一個消息或者係呢一個事件對於整個市場嘅一個一個情緒方面嘅壓力，同埋對於後續市場調整嘅一個週期，我哋可以係咁樣去參考嘅。咁另外咧，其實現階段我哋睇到嘅就係話，雖然話我哋有國家隊減持啦，呢個當然對於我哋投資者嚟講係一個利空，偏利空嘅一個消息。但係實質上咧，如果我哋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咧，喺現階段啦，尤其係琴日我哋都睇到某一家大頭部嘅一個科技公司啦，佢進行咗一個減持，但係減持嘅接盤方是外資，是一個即係比較大的一個中東方面的一個資金去接盤嘅。咁實質上咧，所以我哋如果係從一個減持嘅角度嚟睇，係目前我哋係有一定嘅減持動作，但係其實外資係不斷咁睇好我哋整個嘅一個科技板塊，佢哋亦都係願意喺呢一個階段進場接盤。所以喺呢種情況下邊啊，大家一定係要注意我哋可以翻2-3年前嘅一個歷史，最早期嘅時候。中東的資金入到嚟，我哋國內係投資主要係參與翻一啲就係油氣即係油、原石油同埋燃氣相關嘅一啲板塊嘅一啲投資嘅。咁喺呢個投資嘅過程當中啦，雖然短期佢哋係買嘅位置唔係好理想，但係後續我哋睇翻就係呢幾年嘅油價其實上咗去，對於相關嘅個股佢哋嘅表現咧，亦都係非常之好嘅。咁所以我哋睇到嘅就係有外資入場嘅話咧。咁對於整個市場，尤其係產業資本，我哋喺呢個階段進行翻一定嘅減持咧，就係有外資嘅一個接盤嘅話咧，實質上整個嘅一個對市場嗰個利空作用咧，就其實係相對會有限嘅。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其實我哋再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嘅就係我哋國家隊減持咗，係的確喺呢一個階段係減持咗，但係唔係佢哋唔係話真係。唔睇好呢一個板塊，或者唔睇好後續嘅市場去進行一個減持嘅，更大情況下邊可能係某一間公司佢到咗一個估值相對比較高嘅位置咁係到咗呢個階段一個我哋嘅國家都係需要抽翻部分資金翻嚟啦，因為其實已經係從一個小型嘅企業成長成一個大型嘅企業之後啦，佢哋將啲資金攞翻出嚟咧，再重新 去扶持翻一啲啊，相對現階段係屬於一個孵化期，或者係屬於一啲小微企業，佢但係後續係有一個比較大嘅一個發展前景嘅一啲相關嘅公司啊。咁喺呢種情況下邊咧，如果大基金啊，我哋睇到嘅減持之後再撤回翻，即係再買翻一啲比較低估值嘅一啲科技嘅個股嘅話，實質上呢一個操作係非常之合理嘅。我哋亦都唔需要話太過之去恐慌。咁呢個係對於我哋就係啊國家隊減持嘅一個解讀。咁另外仲有一點咧，亦都係提醒翻大家嘅就係，其實我哋知道嚇喺六月份開始啊，其實已經係有不少，即係五月份開始啦，就有不少嘅一啲科技企業佢哋 IPO 上市。咁對應嘅亦都為我哋好多地方性嘅一個國資咧，帶嚟咗一個比較大幅嘅一個投資嘅收益嘅。所以在這裡的話，實質上其實整個市場的一個鏈條是已經完成了的，就是現階段我們是以一個科技為導向，國家的資金不斷地介入去到我們這個市場裡面，去扶持我們的一些相關的上市公司。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再去看回的話，整個國家的一個資金的注入這方面，科技板塊這裡這個趨勢是不會變的，這個大家不需要擔心。更多情況的話，就只不過可能是因為股值高了，或者資金去需要再重新去扶持一些更加有需要的一些企業，所以才會出現回對應一些減持動作。所以如果我們從產業資本去講，產業資本有一個減持去講的話，可能整個市場的調整周期是到兩到三個月，但是這個其實並不是說我們要去解讀這個消息的一個重點是我們看回到底國家隊減持他們是做了什麼，而我們現階段其實有很多地方的國資他們也都是做什麼，所以整個消息來講的話，短期可能會有衝擊，但是不會改變現階段中長期一個由基本面驅動的一個科技股的行情。
1: 嗯哼，咁啊，仲有少少时间咧，睇下对于后市方面啦，谢生嘅一个睇法系点咧？
0: 后市嘅话，其实我哋睇翻啊，其实整个市场啦，可能就系喺五月份嘅一个升势过后咧，六月份会进入翻到一个高位震荡嘅一个格局入边。咁所以喺呢度嘅话咧，六月份就提醒大家注意仓位，因为整体上嘅话，连续两个月嘅一个快速拉升之后咧，市场系需要一定嘅一个调整嘅空间出到嚟嘅。咁呢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啦。
1: 嗯哼，好，唔该晒谢生，我哋下期再倾过，拜拜。
0: 好嘅，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1: 好啦，再到今日嘅財智灣區文博會啦，啱啱就係圓滿落幕噶啦。相信咧，關注嘅朋友咧，都會係被各種各樣嘅智能機器人咧圈粉嚇。曾經咧就係出現喺呢個科幻電影裏邊嘅人形機甲嘅對戰啦，智能嘅服務機器人，仲有咧 AI 演藝設備等等。如今咧已經實實在在嚟到咗我哋嘅身邊啦。嗱，玩家就可以同巨型嘅機甲咧實時對戰，體驗咧沉浸式嘅格鬥樂趣。無人嘅呢種機器人咧，亦都能夠咧獨立完成咖啡製作嘅呢種嘅全流程。咁而機器人組隊演奏樂器。就跳街舞啊，科技感都十足
4: 的。是的，所以很多人会感慨哈，如今的这个科技啊，已经不再是高冷的了，而是变得好玩、好用、接地气。那么这一系列亮眼成果的背后呢，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那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强大的制造落地能力。那如今我们看到全国各地呢，都在发展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以及游戏科技。那为什么大湾区的技术落地速度最快、商业化最成熟、产业链最为完整呢？从机甲机器人的自源出圈，再到游戏外设的全球领跑，大湾区正在形成独有的科创生态优势。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聚焦产业本质，来一起聊一聊大湾区制造产业的核心优势以及未来发展的机遇。那今天做客我们财智湾区的嘉宾是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小丽。你好，陆博士。
5: 啊，主持人好。
4: 好，欢迎您加入我们哈，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于大湾区的这个制造引力场它的独特魅力哈。其实我们从这一届的文博会各类机器人的实景体验来看呢，大湾区的智能科技的它的最大特点啊，已经不再是技术超前，而是落地超快啊。那陆博士，您怎么来看待大湾区的这个前沿技术的快速生活化以及场景化的核心优势？

其他的这个区域相比呢，它可以说它确实是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像它在这个智能科技啊、前沿技术方面，它的落地是相对比较快的，而且这些前沿技术跟生活化、场景化的结合等这个应用侧的表现也是非常亮眼的。那么像国内其他的一些这个科创高地呢，他们可能在这个实验室的技术攻关呢、学术理论的这个创新呢、以及这个可能会拥有一些这个比较顶尖的实验设备啊，但是从这个往往从这个样机到量产，从一开始的一个科创的创意，到后来投入到量产，然后再进而到商业侧、应用侧的整个场景运营方面呢，可能会中间会出现一个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断层。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是跟大湾区可以说它整体的这个产业生态、市场活力以及它需求侧的拉动呢，可以说它整体的从而导致了它这个整体大湾区在前沿技术的这个快速生活化方面是具有独特优势的。那像我们这个说玉宝大湾区从这个产业发展的初期呢，它就建立起了从研发到制造再到市场这样一个三方联动的一个系统模式。像本届结束的文博会，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像这个格斗机器人呢，还有这个咖啡机器人、演艺机器人，那么这些呢，已经我们看到的这些产品，它通通都已经是走进了这个量化产品的一个阶段，已经开始进行它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这个盈利能力的这种标准化的一个商用产品。像他们像这个像我们刚刚举的这个机器人，它已经开始入驻了线下的门店。像 TA5 机器人呢，它已经开始承担了一些文旅景区的这个驻场表演那等等。那么我觉得还除了这个产业生态这个市场活力的这个方面。

0: 制造到后面的整机装备啊，软硬件的调试，它的整个链条配套的体系都是相对成熟而且是比较完备的。那么研发这边不论有什么产品优化需求，那么马上就可以跟上下游进行对接，进行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迭代，它的速度是大幅提升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大湾区整体的市场的它的场景密度是很高的。那么像一些核心的城市，它的这个应用侧的场景是非常多的，而且年轻的群体它对新事物新科技的接受度本来也就更高，需求更加的活跃。那么这些呢，一方面是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场景应用这样的一个应用侧，那么同时呢又可以反向去推动技术的不断的迭代优化。那么最后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整体的这个大湾区全域的它的市场化经营的思维是非常浓厚的。那么这个初创科创团队包以及制造企业，那么它在这个产品设计的一开始呢，它就会考虑运营成本啊、回本周期啊、盈利模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体的多重的优势叠加之下呢，也就使大湾区形成了它独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转化闭环。那么前沿就开始根据这个应用侧的一个需求去拆解完善的产业链呢，能够帮助进行一个相对较低成本的一个量产。那么最后呢，在依托线下的场景完成它的一个迭代，那么进而呢，再依托像文博会啊、广交会啊这样大型的平台，跟全国乃至海外的这个销售渠道进行对接，那么从而形成了这样一个良好的一个闭环。
1: 嗯，是的哈。那其实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主角啊，就是铁甲的一个机甲机器人，那么它呢是大湾区本土自研自产自营的一个标杆产品。那当然我们主要呢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款产品呢，了解我们相关产业的一个进展，特别是它代表了大湾区制造怎样的发展转型啊。那陆博士您有怎样的观察呢？
0: 嗯，好的。这次在文博会上这个已经亮相的这款这个格斗机器人啊，它确实是大湾区当下这个在具身智能的这个娱乐赛道可以说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标杆产品，而且它主要的这个特色也就是这个本土的这个自研自产自营那么它不论从这个核心，它主要核心的硬软件系统专用的驱动模组、交互算法，它这个都是由本土团队独立自研的那么从这个核心的这个技术层面来看呢这个传统的人形机器人采用的是通用的这个关节驱动方案，它对普通的一些场景是 OK 的但是对于这个格斗的这种特殊的场景呢，它是要求出拳要快速，而且这个格斗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侧身格挡这样的一些特殊的一些动作，而且还有急停闪避那么这些动作它是强度比较高，而且频率是也是很高的那么这个传统的这种方案呢，可能会存在这个响应延迟啊，而且这个造价高昂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个本土的研发团队呢，也是通过自研的这样的一个驱动方案，打造了一个专属的关节驱动模组那么就把关节成本降低了约85%，而且呢这个稳定性呢又有一个提升了大约3倍，那么整体下来之后呢一方面保证了这个动作的同步的灵敏度然后呢又大幅的压缩了硬件的生产成本，那么这样子这个成本下降的同时呢，才能够使这个商用的这个批量的生产那么可以说是成为可能，那么使玩家呢他是能够真实的去感受对战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是非常好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商业化的这个市场化落地的这个方面那么目前呢这款这个叫做机甲机器人，就是格斗机器人，它的这个机甲设备它已经是完成了，就是走完了它的一个完整的这个商业化闭环，已经开始在线下渠道进行布局了那么深圳这边本地的门店肯定是已经率先入驻了那像国内其他的像佛山、成都、北京等等重点城市也已经完成了设备的投放，而且在海外市场上美国洛杉矶订单也已经顺利的发货，可以说是也在向海外的文娱消费市场进行拓展那么根据这个运营数据来看呢，在依托深圳本地的商圈的客流测试来看它的这个商业方面呢，单台的这个机甲设备每年预估的营收可以达到20多万元，那么整体的回本周期能3到6个月，不到1年就能够实现回本那么

0: 它的商业价值还是 OK 的啊。那么这个这款机甲产品的落地，事实上它也是大湾区智能产业这个结构转型的一个微缩的一个影子。那么很多年前呢，大湾区的这个制造可能是主要的来靠承接就是只要负责后端的这个零部件的组装啊、代工啊，其他的方面的这个权利都是掌在外人手里的，它的利润也是相对较低的。而现在呢，这个随着像这个机甲对战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等等为代表的一批本土科创产品，像优必选、除机动力等等，也出现了一些本土自研的这个具身智能的科创企业也在表明这个大湾区它正在逐步实现这个具身智能全链条的一个自主掌控那么从这个自主研发，然后到后期的这个自主定价，以及上下游厂商的这个对接销售渠道的自主搭建，那么这事实上也是表明我们正在迈入一个更高附加值的这样的一个自主制造的一个新阶段，也是这个湾区智能引力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竞争力的表现之一。
1: 那除了机甲机器人或者说人形机器人，应该说大湾区的游戏科技硬件产业呢也是同样实力雄厚哈。我们也了解到很多的外地的科创企业呢也都会把自己供应链和工厂落地在深圳那或者是大湾区的其他城市，那这背后啊有哪些吸引力，它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确实大湾区这边呢实际上已经有了数十年积淀的电子信息产业基础，那么从而使得呢也成为全国其他游戏科技硬件企业它的这样的一个具有可以说对其他这样的科技企业有着很强的吸引力那么很多的这个外地的科创企业也开始向大湾区进行集聚那么比如说我们了解到成都一家游戏体感外设企业呢，它本来是研发总部是设立在成都的但是它把它的这个配件采购的这个供应链环节以及这个成品的组装环节却落地到了深圳，那么企业负责人就认为说，我们这个大湾区，尤其是深圳周边的这个围绕着这个游戏这个电子游戏、科技游戏环节的这个产业配套效率可以说跟全国其他区域相比，他认为都是最高的那么这个游戏体感手柄它本身它是一个精密电子的交互设备，它对这个电子元器件的这个精度啊还有这个整体的包括后期装配调试的这个标准性能检测方面实际上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它需要一方面是对这个产品的质量有要求，另外一方面在后期的这个协同的这个配合以及这个组装环节，事实上它对这个便捷和效率是有着很高的一个要求的那么深圳周边呢，事实上整体的深圳整体的这个配件事实上都能找到，在深圳周边都能够找到，然后配齐了之后呢，那么就地组装所以说这个效率实际上对企业来讲是非常具有一个核心竞争力的像大湾区目前呢，它也是已经构建起了这个深广汇珠四城联动的这个50公里的核心配套的产业圈那么跟游戏外设相关的全流程产业链可以说是一站式覆盖，那么从采购到这个模具开发然后到后期的性能测试啊、质量检测呀，在这个产业圈内就都可以完成了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规模效应之外呢，也够带来了这个价格的下压，就是这个价格实际上也是一个核心的一个吸引力。那么依据这个国际权威调研机构数据显示呢，珠三角的产业集群供给了全球75%-85%的游戏手柄的出货量。这个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的数据也显示呢，广东省也承载了全国接近80%的游戏手柄的这个代工产能。那么这个庞大的这个产能的这个规模效应的背后呢，实际上也是拉低了这个采购价格的下跌。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关于出口方面大湾区也是具有独特的优势那像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也发布的最新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出口的里面，广东游戏外设出口总量也占到了全国45%可以说它是综合的总体的方面上来看呢，实际上都是对其他外地的科创企业形成了很强的一个吸引力。
1: 其实呢，我们从今天的这个梳理当中呢，也感受到了大湾区制造产业的磅礴势能哈，也感受到了 游戏科技硬件零盘这个全球产业链，以及我们的完善的成熟的产业的配套生态，也看到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制造引力的这样的一个实力哈。那未来呢，你相信随着具身智能还有游戏科技以及人工智能新兴赛道的持续爆发，那么大湾区在其中呢也必将会持续释放出更强的产业吸引力。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一起先聊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嘉宾，来自南开大学的金融学博士陆小丽，为我们大家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陆博士，再见。
0: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 ，topic 会同大家讲下啦避暑经济啊吓。嗱，今年啦，即系你话气候反常咩咁？又好似系啊吓，即系好似该热嘅地方咧又未热啦。咁但系咧平时冇热得咁快嘅地方咧又持续高温咁样样，所以咧而家亦都催生出一个新的即系名词叫做避暑经济。咁可以去边度避暑呢？咁啊，真系好多噶，未必一定要去滨海沙滩啊。咁如果大家中意徒步嘅，去行下溶洞啦。咁甚至啊，即系市区咧都有啲室内滑雪场啦，都可以去个大雪柜当中啦避一避暑噶。
8: 冇错啊，稍后咧我哋亦都会喺探世界 topic 啦，同大家一一安利下噶。而今日咧依然会有打卡大湾区嘅环节啦，我哋一齐去打卡下广州华侨博物馆啊，因为近日大家都关注到呢度有一个热度十分之高的展览，就是《给阿嫲的情书》电影道具展啦。咁当中咧，亦都系展出好多喺电影当中用到嘅一啲道具嘅实物啦，包括电影情节当中出现过嘅，以及一啲被删减情节嘅道具都有啊。我哋稍后咧亦都会跟住解说员刘书宇老师嘅脚步啦，继续去逛逛呢个展嘅。咁上期节目咧，带大家去了解咗有谋生嘅一啲三轮车啊，亦都有男子嘅梳妆台等等啦。今日要睇翻啲戏肉啦吓，就系电影当中咧出现嘅桥批噶。咁究竟当中仲有边啲我哋电影当中读唔懂嘅故事咧？稍后同大家详细分享啊。
7: 嗰啲信里边咧有啲隐藏剧情噶，大家一定要睇清楚啦。
8: 好多彩蛋啊！
7: 冇错啦。咁啊，事不宜迟，我哋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中葡音乐艺术节澳门2026啦，就喺5月30日盛大启幕嘅。咁啊，以音乐为纽带，串联中葡文化底蕴；以艺术为桥梁，展现澳门独有嘅东西交融魅力。今次嘅艺术节啦，包括竞技舞台、音乐会、工作坊同展览等等，为对中葡音乐文化感兴趣嘅人士提供丰富多彩嘅活动，亦都诚邀各位可以一齐去到澳门嘅现场感受下音乐无界限嘅文化力量。今年吓又呢个文化吓呢个艺术节吓，用音乐作为纽带，有啲咩演出呢？
8: 真系澳门限定啊，只系澳门先可以体验得到啦。譬如当中有澳门人乐队歌唱大赛，
7: 系
8: 以呢个中葡语双轨嘅赛制去演绎翻土生葡语歌曲啊，亦都系展现翻澳门独特嘅文化魅力嘅。而澳门国际管弦乐以及系室内乐大赛咧，就系透过澳门作为东西文化交融嘅传统，去推动翻东西方古典音乐文化啦，喺澳门进行一个融合创新噶。另外，大湾区国潮音乐大赛系传承咗传统，亦都系突破框架，系古乐器进行新演绎啊，有好多跨界嘅改编啦，会系经验全场噶。唔单止有传统，亦都有创新啊！当然亦都有澳门最特色嘅一啲葡语嘅元素喺度嘅，亦都欢迎大家啦。 5月30日开幕之后，多多留意翻各项嘅活动嘅具体嘅详情啦。
7: 咁而去到澳门咯，仲有啲咩可以玩呢？咁而家咯，唔系净系坐嗰啲度假村巴士噶啦，亦都有咧一种新嘅即系体验，叫做悠游巴士，悠闲个悠啊吓。咁可以咧去澳门唔同嘅地方深度游嘅。咁

0: 可以啦，睇睇到古朴嘅康宫庙之外咧，亦都可以感受咧周边吓浓浓嘅市井烟火气嘅。咁如果咧想解锁繁华商圈咯，亦都可以啦去到中区落车，咁核心嘅城区啦，咁里边有百货公司啊，各种游乐啊、文创啊、美食于一体啊。咁大家啦，如果吓即系想试一试啊唔同嘅交通方式嘅话咧，去到澳门可以试下新嘅悠游巴士吓。
1: 嗯，冇错啦，关键词系免费噶吓，从各大嘅综合嘅度假村出发啦去。不同的社区可以带给大家非常之舒适的一个体验。另外也要跟大家关注我们大湾区互联互通方面的最新的消息。目前我们从香港西九龙搭乘高铁去到广州市的中心，譬如广州东站样，大概是个半钟。但是去到明年这个车程的时间会是缩短去到大概一个钟就 OK 了。根据最新的消息，连接广州站、广州白云站、广州南站的广南联络线预计在明年的年中就会建成运营。届时广州的中心城区去到香港西九龙和珠海会实现一小时通达，穗港珠澳交通圈会是迎来全新的升级。
0: 广南联络线就位于广州和佛山两市毗邻的地段，由广州站出发，经荔湾区和佛山的南海区、广州的番禺区，一路就连接到去到广州南站的。以往大家知道广州南站就是高铁的枢纽，高铁进城了，如果要入广州站或者广州东站不好意思，是不通的，互相之间没有铁路连接的。现在有广南联络线之后，去到广州南站就未必是终点，还可以继续前往广州站和广州东站的。广南联络线线路全长

0: 就可以到啦。
1: 嗯，冇错啊，我哋唞唞先，稍翻嚟会有更多嘅探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啊。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欢迎各地的朋友前来澳门旅游度假，走进大街小巷，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和丰富精彩的旅游家元素。在这里我仅代表澳门旅游局，欢迎到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啊，仍然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会先关注一下啦呢一套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咁啊，佢哋咧就宣布下呢一个影院嘅密约啊，延期到6月30日，意味住咧呢套戏会延长上映嘅。咁啊，通过咧乔批呢一个载体咧，呢一套戏讲述咗一段咧跨越半个几世纪嘅情感旅程啦，亦都展现咗咧潮汕嘅华侨点样勤劳勇敢、有情有义噶。咁啊，其实咧上映以嚟咧可以话口碑不断走高啦，咁一开头其实排片都真系几少嘅，我哋记得喺五一黄金周啦，我哋同大家推介一下啊，五一档期有边啲电影嘅时候啊，咁样样呢套戏引发咗我哋嘅兴趣之余啦，但系我睇下戏院排片，哇，都真系好少啊，可能一日得一两场，系真系硬核靠大家嘅呢一个口碑含泪推荐啊，
1: 冇错啊，咁啊佢嘅评分啦，亦都系从呢个9.1啦上到9.2啊，跟住落嚟会唔会继续？增加咧，就睇下咧，大家跟住落嚟观影嘅感受啦。咁而关于呢一部电影啦，好多嘅一啲报道啦，亦都系不断推出啊。包括之前可能导演去介绍翻啦，拍摄嘅时候点样把控翻角色嘅场景啦，同埋情感嘅细腻度啦。咁主演啊，亦都系逐个出嚟啦，同大家分享塑造角色嘅一啲方式方法啊。吓，包括话木生咧，就话专登将自己嘅皮肤去晒黑咗啦，即系亦都。都是要去感受翻当年下南洋的那种艰苦啊！而见到在深圳文博会期间啊，主演亦都系去到现场啦，同大家进行交流，所以相关嘅热度咧喺度不断咁样咧系上升当中噶。咁啊，6月30日系咪最终延期嘅日期咧？我哋可以拭目以待翻吓，睇下大家嘅呼声如何啦。咁啊，跟住落嚟啦，关注翻深圳方面嘅最新嘅一啲条例。日前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是正式对外公布的。新规是取消了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抌垃圾的行为是重拳出击，最高会是处罚1000元。如果你作为游客，这条条例生效的话，如果你不小心乱抌垃圾，那就要注意一下了。
0: 没错了，针对个人未按要求投放垃圾的行为啊，是明确要求你责令改正，并且是最少100元罚款，最高1000元罚款的。当然这个罚则也都是要看你有没有责令改正啊。你如果责令你改正，你不改正的，那就不好意思了。其实都给到大家一个机会的。对于单位违规投放拒不改正的，会加大处罚力度，最高会罚50万啊。另外就是为了等大家不至于说啊，我没有地方掉垃圾，也都鼓励在包括住宅去商场、超级市场、公园等等的场所去广泛设置智能回收设备或者是便民回收点的，等大家有地方去到掉垃圾，不可以乱咁掉，都挺好的，有疏有道。
1: 是啊，确实即是培养好的生活习惯很重要，我们多次在节目当中都谈到怎样做文明旅游者这个话题，虽然已经讲了很多，但依然现在出去譬如野餐啊，或者是去到一些景区都可以见到有垃圾的存在。不过呢，其实对于外国的游客来讲，譬如我们最近也都有采访一些外国的记者游客，他们的印象分是 OK 的，就说啊，没想到中国这么干净，但是我们同自己比，希望做得越来越好，希望大家一定要将自己手中的垃圾扔去垃圾桶。

桶就唔好随地掉啦。以上咧就系今日嘅叹世界快讯，我哋唞唞先，收翻嚟会有叹世界 topic 啊，同大家分享翻避暑经济噶。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啦会有小欢同 Fiona 喺度啦，同大家关注一下避暑经济啊吓。嗱，而家咧就真系节节高啦，讲紧咧系气温啊吓，即系全国各地气温节节攀升啦。咁睇咗一下啦，即系北京都成30度啦，咁样吓都热噶吓。咁所以咧，清凉避暑啦，成为咗啦大家嘅好重要嘅呢个诉求啦。去旅行嘅要揾个凉快嘅地方去，咁样样吓，咩地方凉快？而且咧，而家有唔少嘅旅行社啊，亦都针对翻啦，即系避暑啦，有各种唔同嘅产品啦，咁可以话啦，都好丰富吓，俾到大家好多选择嘅。
4: 嗯，咁啊，讲到咧喺广州避暑，即系最直接嘅方式咧，就系入嗰个大冰箱啦。
3: 冇错，
4: 我哋花都区啦，亦都有呢个室内嘅滑雪场啦。咁当中咧，亦都有好多嘅一啲御雪嘅项目啦。咁喺炎炎夏日，带小朋友或者一家大细咧，去到大冰箱入边玩咧，真系一个几好嘅选择嚟嘅。咁啊，除此之外，亦都可以考虑喺入到溶洞或者系竹林当中啊，譬如清远嘅连洲地下河啦，亦都系大家去寻觅清凉嘅好去处。喺呢个地心嘅深处啦，有一条识流动嘅。

0: 咁多啊，
1: 十几度
0: 吓，非常之清凉嘅。咁喺粤西啦，大家亦都考虑啦，去到呢个茂名顺义马鞍竹海旅游度假区呢度咧，有一大片嘅竹林，可以喺竹海当中去漫步啦，吸下啲负离子啦，亦都可以入住特色嘅民宿啊吓，亦都可以食下竹筒饭，哇，谂起都觉得好香啊。
1: 系啊，而且竹筒饭啊，土猪肉啊，肚饿啊，谂起吓，咁啊，冇错。除咗话咧，即系亲水啊吓，就可以降温啦，咁样样咁啊，而家咯，亦都有啦好多滨海咧，同埋温泉资源嘅。边个话夏天唔可以浸温泉噶？咁样样啊，其实都几多朋友系特登呢个时候去浸温泉嘅。咁啊，而家亦都有唔少嘅旅行社啦，推出一系列嘅短线产品啦。咁先讲下滨海度假方面啦，即系包括惠州啦、江门啦呢一啲高品质嘅沙滩路线啦，好受欢迎嘅。咁亦都有一中高端嘅酒店啦，咁样样啦，团队都一样可以住到呢啲酒店吓，落楼就系沙滩，推窗就见到蔚蓝嘅大海，仲有咧无边泳池等等吓，都成为大家咧即系叹世界嘅打卡亮点噶。而如果啦，大家带住小朋友啊吓，即系唔想腾嚟腾去啦，一站式啊，譬如话我诶搵间靓靓酒店就喺嗰度踎啦咁样样，亦都可以吓。譬如话咧，亦都有喺佛山吓有相关嘅呢个度假区啦，有相关嘅呢一个探索王国啊、寒雪小镇啊。咁如果你中意咧，即系山地避暑嘅朋友啊，亦都可以啦，带住小朋友一齐过去嘅。咁另外咯，浸温泉咯，喺韶关雍园咧，亦都有吓清凉嘅温泉吓，森林怀抱之下咁样样吓，有大型嘅温泉水世界。咁就唔系净系传统嘅嗰种热辣辣嘅嗰个温泉吓，即系冬天系养生局咁样样，唔系，而系夏天玩水局啊吓。咁啊，而且咧好多嘅呢啲旅行团啦，咁啊亦都可以做到真系纯玩。咁亦都有相关嘅服务标准啦，都有自助早餐啊等等啊，所以其实大家咧感觉啊吓，即系省内团队游就唔系净系平就 OK， 感觉而家都追求品质啊。
0: 冇错啊，咁啊其实冬天咧就唔少东北嘅朋友咧可以直接嚟到我哋南方咧，即系去避寒啊吓。咁我哋如果觉得啊现时真系好热啊，都可以去远少少啊吓，揾到一个避暑嘅清凉之地嘅。譬如我哋成日都会推荐嘅呢个贵州嘅。六盆水，当然贵州好多地方都好清凉啊！咁啊，听阿小虎每个星期都会带俾我哋好多嘅资讯啦。
1: 留意星期六啦，
0: 系啦。咁啊，贵州方面咧，睇翻7月19日咧，亦都有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嘅。咁啊，大家唔单止话可以揾个清凉啲嘅地方去避避暑啦，亦都可以运动翻啊吓，将成场嘅赛事咧会系延伸成一个月嘅六马赛季嘅活动一直会从7月5日至到8月4日之间，咁当中亦都推出好多文旅融合嘅活动，譬如有布衣风情季、有火把季、19度音乐节。哇！这个音乐节听到个名字就已经好想去，好清凉啊！
1: 啲人就话可能会文不对题啊嘛，因为六盆水成日17度嘅啫，好难去到19度啊！咁跟住啲人就话哦，大家热情多2度啊嘛，咁样样，即之前亦都即系同贵州台嘅朋友开过玩笑啊，咁样系确实吓，真系好清凉。佢哋而家都仲系15、16度嘅状态，系啦，好爽嘅咁样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咁啊，而且咧有唔少嘅朋友因为嗰、那个贵州马拉松啦，咁样样就已经抽好签啦。咁有唔少朋友咧，其实系抽唔中嘅。咁但系哪怕抽唔中咯，现场都有好多嘅活动啦，等紧大家去参与。比较有趣嘅咧就系呢个索粉大赛啦。咁知道咧，即系六盆水就系呢个羊肉粉最出名啦。咁啊，即系如果大家想即系羊肉粉放题嘅。其实我觉得可以参下菜嘅，即系你有觉得，
0: 但系粉放题都好难食多几碗，太饱肚
1: 系啦。佢好多啊，佢又有速度菜，有按量嘅咁样样吓，亦都有按条粉几长嘅，都好似好多
0: 一样食一条，
1: 系好多唔同菜制啊吓，都好有趣吓。咁同埋咧，而家亦都有相关嘅旅居节啦，咁包括六盆水附近嘅梅花山啊、乌蒙大草原啊、野玉海啊等等唔同嘅景区啦，都会有啦跑马加避暑嘅精选。线路咁，大家咧都可以吓，哪怕唔跑马拉松咧，都去到贵州睇睇嘅。咁除咗话贵州之外咯，即系北方嘅草原咧，喺夏日咧，亦都可以即系见到咧风吹草低见牛羊嘅呢个景象啊吓。包括咧石林国勒盟啦、赤峰啦、呼和浩特啦、乌兰察布啦、鄂尔多斯啦等等呢啲地方咧，都系吓避暑嘅经典之选啦。
0: 嗯， 咁再往北行啦，譬如吉林方面啦，亦都系打造咗由长春通化白山长白山一线嘅康。

0: 养走廊噶，亦到啦像森林嘅康养温泉养生同埋乡村旅居，仲有中医药嘅康养咧系融为一体嘅。咁当然啦，现时大家咧对品质嘅要求咧，亦都系越嚟越高啊吓。咁啊，避暑旅游咧从单一嘅纳凉嘅需求咧，演变成为集康养、运动、文化、亲子同埋采集于一体嘅一个综合嘅消费场景啦。咁我哋纳凉出游仲有边啲嘅选择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啦，继续同大家分享啊！
1: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1: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a 喺度啦，同大家讲下啦，避暑游啊吓。嗱，其实大湾区咯，气温就不断飙升啦，咁啊，所以咧亲水游啊都成为大家嘅呢个首选嘅。咁啊，头先咧其实已经推介过啦，咩去溶洞漂流啊咁样样啦。咁但系亲水咯，咁就梗系离唔开嗰个水上乐园噶啦。嗱，好似咧广州咁样样吓，亦都有两大嘅水上乐园啦，亦都成为咗咧即系大家啊去游水啦、避暑嘅热门目的地啊，
0: 冇错，亦都有唔少酒店咧，即系佢嘅设计就系推门即泳道啊，即系所有嘅无论系别墅式嘅定系连排式嘅一啲酒店咧，打开道门咧就可以跳落清凉嘅水入边啊，吓去降暑啦。咁另外咧喺清远啦、古龙峡、笔架山等等嘅漂流景区咧，现时亦都系迎嚟咗客流高峰啦。咁啊，古龙峡方面啦，首创咗情景式漂流，诶，点样？情景式漂流咧，假装自己喺呢个亚马逊主题河道吓，复刻咗原始嘅雨林秘境，
3: 好似迪迪尼咁啊嘛！啲人话诶系平替迪迪尼啊嘛。
0: 哦，即系其实唔系净系有呢个落差，即系飘落嚟嘅。
3: 系
0: 过程当中会有好多嘅奇幻场景啊吓，譬如有呢个恐龙谷啊，有星星岛啊，有鳄鱼潭等等啊吓，而且咧仲可以同野人互动，即系有好多 NPC
3: 系啊，会喺嗰度即系好似人猿泰山咁，你一路喺度飘，你唔使喐噶嘛，咁啊喺周围嗰度揈嚟揈去，
0: 已经够晒吓人噶啦！我记得我飘过一次咧，就再都唔敢飘第二次。中间仲有咁多即系野人互动，真系十分之刺激啦！咁啊，唔少嘅市民啦，仲可以打卡呢个瀑布啦，体验漂流，仲可以品尝周边嘅特色美食嘅。
3: 系啊，记得食多两碗豆腐花俾压压惊啊！即系啲人话飘完之后咧，系啊凉爽咗，俾声都嗌到拆埋咁样样啊！大家要养。另外咧，仲有啲一站式嘅度假模式啦，都一样啊。头先 Fiona 提到嘅，咁啊，譬如话揾间靓嘅酒店啦，咁样去到避暑打卡啦，喺泳池享受清凉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啦，即系农家乐啊、农庄啊，或者私人酒窖啊、民宿啊，咁啦，都可以提供啦，即系一应俱全嘅吓，一站式嘅呢个度假嘅享受吓。咁而温泉景区咯，嗱，头先提过啦，喺韶关吓就有呢一个温泉搞嘅水世界啦，咁喺从化咧。喂，真系热噶喎！诶，点算咧？咁啊，佢哋亦都提出咗咧，即系一个康养体系啊，全养、心养、药养、食养、仪养啊。你唔系净系浸咁简单，浸只系第一步啫吓。跟住咧之后就去森林吸下氧啦，咁啊要食药调理啦，咁样样吓，药膳养生啦，咁样样吓，再怡饮天年啦，咁样样吓，有唔同嘅呢一个即系步骤啦，咁啊，同埋咧亦都有啦，即系寒冬嘅呢个小苏打温泉啊吓，咁啊等大家咧即系喺一个。冇咁高温嘅呢个泉水当中啊，去到有康养嘅选择嘅，咁啊而家啦，亦都有唔少嘅一啲体验嘅项目啦，包括啦，即系八段锦啊，氢能骑行啊，咁样样吓，唔同嘅特色活动，咁样希望俾到大家啦，唔系净系浸温泉咁简单，而系多元化嘅享受啊。
0: 咁啊，除咗一啲户外嘅亲水项目咧，亦都有唔少朋友咧会拣大型购物中心嘅亲子乐园呢啲室内嘅综合体啦，去比。 避暑啊。咁啊，六一儿童节亦都快到啦，咁啊，旅行社啦同埋景区啦，亦都有推出相关嘅亲子套餐啊、研学课程啊、家庭套票等等啊，亦都有唔少嘅促销活动嘅，大家咧可以多多关注翻啊。以上就系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嘅全部内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要带大家去打卡翻广州华侨博物馆嘅，我哋一齐咧走进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嫲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我哋跟住解说员刘书宇老师嘅讲解啦，继续去了解翻展览当中嘅一啲隐藏嘅彩蛋啊！跟住落嚟，我哋要行嘅会系展览嘅第三个部分，就系关于侨批啦。咁啊，唔单止喺电影当中啦出现嘅一啲侨批嘅道具咧，啲书信啦喺当中会有展示啦，连一啲删除嘅画面片段当中嘅道具亦都会出现嘅。究竟系边啲咧？稍后一定要锁定我哋呢一 part 嘅节目内容啦。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继续是叹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今日我哋继续带住大家走进广州华侨博物馆嘅百年侨批光影同行，卡巴马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以逛展嘅方式嚟打开呢一部票房同口碑都十分之好嘅电影。今次嘅展览咧系以电影道具为载体，以侨批为线索，聚焦潮汕籍华侨华人喺海外拼搏、侨眷喺故土守望嘅动人岁月。通过电影当中使用嘅道具同埋故事相互呼应，令到华侨文化更加之生动可感，打造沉浸式南洋美学空间，亦都令到观众可以沉浸式感受侨胞们跨越山海中移全家的故事。展览分为三个篇章，暹罗篇、潮汕篇和侨批篇。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已经了解了第一个篇章，暹罗篇如何通过展品去呈现当年华侨在海外生活的不易，也在潮汕篇当中见到呈现潮汕文化的包括迎老爷、英歌舞等等的民族元素，也都是搭配了老物件，令到大家可以去感受潮汕的温情岁月。相信有不少看过电影的观众对其中一幕的场景印象深刻，就是木生推住手搓的木质单车和熟油穿过一片金色的稻田。而这一部木单车就是木生在国内生活的时候使用的，也是他为了迎娶男子筹备婚礼的时候所赠的礼物，他是两个人情感发展的重要的信物。咁呢件道具亦都系电影导演蓝鸿春特别推荐大家要关注嘅展品，一齐嚟了解。
4: 那这辆木单车呢，更是影片当中非常重要的道具。那前几天呢，导演也是来到了我们展馆，也是亲自跟我们讲，这辆单车非常推荐各位观众来了解一下。那当时呢，他们是知道，哎，潮汕地区啊，原来有这样手巧的匠人会做出这样的木单车去使用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这辆木单车并不是以前那个年代的老物件，它是我们道具老师自己手搓出来的木单车。那最开始呢，道具老师他们做了两辆，那两辆呢都不好骑，最后呢又做了第三辆，第三辆呢就比较方便骑行了，也就是电影当中大家看到的那一辆木单车啊，同时呢也是我们展柜当中展出的这辆木单车，这就是第三辆木单车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单车它是前轮驱动的，所以它的前轮会比后轮要大很多，而且呢脚踏都是在前轮的。那我觉得呢，这个单车如果要是腿短一点的人呢，肯定就是踩不了的，大家也可以来仔细的欣赏一下。
3: 除了手搓木单车，展览中还展出28寸老式钢架自行车，是不是南芝从暹罗寄回来的那一部呢？
4: 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展柜还有下一个展柜当中呢有两辆二八单车，这两辆二八单车呢都是电影当中曾经使用过的道具，但是呢并不一定是大家想象当中的是南芝从暹罗寄回来的那一辆，因为寄回来的那一辆呢我们从电影当中看到是非常新的，这两辆单车呢是有一定的使用痕迹的啊。那二八单车呢在电影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我们说木单车是木生和舒柔他们两个人爱情的信物，那南芝从暹罗寄回来的二八单车就是对他们两个人爱情的一种守候。
3: 在展览的第一部分展示了南芝所着的一套服装，那阵时的南洋女子通常上身要着的是剪裁利落的西式衬衫，而下身会选择

0: 传统的东方长裙，既有东方女子的温暖，同时亦都特别方便，不会影响她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而在第二单元当中展出了更多的电影服饰。
1: 那在这边呢，我们看到的这些服装啊，这都是电影当中使用到的一些服装。像这件旗袍呢，就是舒柔在扛镖旗的时候穿到的那一件旗袍。像这样的白衬衫黑裤子呢，就是我们木生所使用到的服装了。像白衬衫和黑裤子呢，其实是暹罗人力车夫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打扮了。还有像这样的一些西式的衬衫，这些呢大部分都是我们南支的服装。那南支的服装呢，通常具有多民族融合的特色。
0: 南支经营的舞米果摊勾起了很多归侨的回忆，在这一方店铺的背后是坚强两个家庭温柔却坚定的女性力量。
1: 那在这边呢，展出的是影片当中南支卖无米果的摊位。那个时候暹罗潮州人的饮食结构呢，跟国内啊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的。那到现在呢，我们如果去到曼谷的唐人街，也能够随处看到潮汕美食。南支家的客栈在被烧毁之后呢，他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最终都发现不如自己做头家做老板。于是呢，他就和父亲凑钱开了这样的一个无米果摊。那在电影里面啊，南支就是靠这个无米果摊挣钱养活两家人。而且呢，这个无米果摊也是后来那些华侨他们求南支读信的一个据点，所以呢承载着许多的戏剧意义。
0: 一指连山海，字短情意长。在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当中，乔批是贯穿始终的牵挂和信物。跟住下来，我们进入到展览的第三个篇章《乔批篇》。
1: 那下面呢，我们就进入到了第三个篇章《乔批篇》。那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它是如何成为串联全剧的线索，又是如何连接起血脉亲情与家国大义的。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多艰，无数华侨华人先辈们为了谋求生计远赴海外。他们在海外辛苦打拼啊，为的就是让自己的家人能够过上好日子。那他们呢，将在海外积攒的银钱还有寥寥数笔的家书一同寄回到家中，由此就产生了侨批。那侨批呢又称为银信，就是指海外华侨寄到国内的家书或者是带有简单复言的汇款凭证，是一种信汇合一的载体。
0: 木生远赴暹罗之后，每一次辛勤劳作换来的血汗钱都会第一时间送到银信局，寄回故乡养家，同时亦都带去真心真意的情话。阿嫲在深夜一次次品读的信入面，承载着两个人之间最朴素最深厚的情谊，是跨越山海的精神寄托。
1: 那电影讲述的故事主线呢，是从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开始的。在影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主角木生啊、南支啊，还有潮汕籍的这些华侨们，他们在侨批局请人代写侨批寄钱回乡的剧情。在展柜当中呢，我们就能够看到电影当中出现的侨批局的招牌。那这里呢，也能看到在侨批局寄信的剧照。其实呢，侨批的递送方式啊是十分的复杂的。最初啊，并不是由侨批局这样的机构进行递送的。那早期呢，除了由归侨带回来之外呢，在晚清的时候，还专门出现了一批递送侨批的特殊人群。因为他们往来于国内外，走的都是水路，所以呢，就被称为水客或者是巡城马。那单纯依靠这种人力运输的方式，一定会存在一些风险。那到了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的时候，移居海外的广府华侨数量变得越来越多，那侨批的递送数量呢就急剧的增长，华侨们也就集资创办起了侨批局、华侨通讯处这样带有服务性质的民间机构。那所以呢，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这个侨批局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民间机构。
0: 啱先听到的是来自广州华侨博物馆讲解员刘书宇老师的讲解，带我们一起走进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嫲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以逛展的方式打开这一部票房和口碑都十分之好的电影。 来到展览的第三部分，我们亦都了解了关于桥批的作用和相关的历史了。我们唞唞先，收回来亦都会继续带大家走进这个展览，去了解展柜当中的这些桥批的道具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当中亦都有被删除的电影片段，在电影当中是看不到的，但是在展览当中就保留了这个部分的故事了。大家唔好行开，收翻嚟继续会有叹世界。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尋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继续带住大家走进广州华侨博物馆嘅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嫲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去了解呢一部票房同埋口碑都十分之火爆嘅电影，亦都可以沉浸式感受侨胞们跨越山海中意全家嘅故事。咁喺展览当中，我哋见到有木生同熟游私奔所骑嘅木单车，仲有木生谋生所踩嘅人力三轮车，木生同熟游往来嘅桥批等等。行入到展厅当中，就好似一秒钟系入戏到《给阿嫲的情书》呢一部作品。而潮汕侨胞喺海外拼搏奋斗，心系桑梓，以及系侨眷喺家中守望多年嘅动人故事，就喺我哋眼前徐徐展开。我哋而家逛到展览嘅第三个部分就系桥批篇啦。潮汕有一句老话就叫做翻边前银唐山福，亦都道尽咗南洋华侨最朴素嘅初心，就系喺海外拼尽血汗，只系为故乡嘅亲人可以安稳度日。咁喺展览当中，唔单止有电影当中出现过嘅桥批，亦都有被删除画面当中嘅道具。我哋继续跟随住广州华侨博物馆嘅讲解员刘书宇老师嘅讲解，去读懂展品背后嘅故事同文化。
3: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中央和广东省各级政府实行便利侨汇、服务侨胞和外汇归公、利润归私的政策。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经营侨汇业的商号和银号被统称为侨批信局，也就是大家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这个侨批局了。那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务院呢就明确规定侨批业由银行接办，相关的业务呢慢慢就统归到了中国银行专门来办理了。在电影里面呢，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镜头啊，就是南芝拿着一封封寄不出去的侨批，在侨批局的门口呢

0: 看着工人把乔皮橘的招牌摘下来。那这个画面呢，也是在用镜头讲述着历时近一个半世纪的民营乔皮业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了。
1: 翻边前银唐山福，这句潮汕老话道尽了南洋华侨最朴素的初心，在海外拼尽血汗，只为故乡亲人安稳度日。展览当中既有电影中出现过的桥批，亦都有被删除画面当中的道具。
0: 那现在呢，大家可以回过头看看我们后面的几个展柜当中，电影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桥批呢，我们都展在这几个展柜当中。那还有两封呢，是电影当中没有出现的，大家先看最前边的这个展柜。这个展柜当中呢，展出了一封舒柔写给木生的信。在信中呢，舒柔大概讲到，如果说你在暹罗觉得寂寞的话啊，你就可以找一个伴。那这个线索呢，也是在电影当中被删除掉了。那木生的回信呢，在最后面的那个展柜。那木生当时就说，我的心只有一个，一心不能二用。虽然整个情节被删除了，但是呢，这两封信呢，也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是非常非常的深厚的。在最后的那一个展柜呢，就是在木生回信的旁边，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电影当中使用的那一朵木棉花的道具，还有电影里面舒柔他们去拍照的时候举着的那一个纸飞机的道具。那同时呢，大家还能够看到有一张这个笔画非常稚嫩的这个书信，看到的呢，这个就是我们木生自己写的舒柔的名字。还有包括像木生写的那个一心不能二用的那封回信，其实呢也是木生自己写的。
1: 乔批一身兼具家书、回款、契约三重功用，由银信局和水客跨洋渡海生死传递，在乱世入面守一诺千金保一家平安，是中国民间情感和金融共生的伟大创作。乔批不单只是文物，更加只是爱国精神的载体。虽然随着通讯发展，乔批已经不复存在，但他的精神永不褪色。他承载着诚信为本、经人不拔、守望相助、念祖爱乡的核心品格，是潮汕文化、岭南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0: 除了像影片当中这样报平安、话家常的乔批，乔批呢也常常与民族大义相关联。那鸦片战争之后呢，下南洋的中国侨民持续往家乡寄送乔批，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外汇来源。在1864年到1980年，华侨汇款累计约108亿美元。抗日战争时期呢，南洋华侨汇款购买飞机、药品、军粮等物资支援救国。在经济困难时期，每年上亿的侨汇造桥、修路、建学校，为国家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至1980年代，民营侨批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全国呢总共收到了超过3000万封侨批。在2013年6月，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被誉为乔史敦煌。
1: 刚先听到的介绍来自广州华侨博物馆讲解员刘书宇老师的详细分享。随着《给阿嫲的情书》电影票房是屡创新高，百年乔批光影同行《给阿嫲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观众的参观热情亦都是持续高涨的。博物馆方面宣布，为了进一步满足大家的参观需求，展览是延期至6月30号。当然了，这一出电影嘅上映嘅日期咧，亦都系延期至6月30号噶。咁同时，博物馆亦都特别推出乔批元素嘅纪念票，系提取咗馆藏乔批信封嘅元素去设计而成噶。观众啦，去到博物馆完成指定嘅任务，就可以免费领取啦。一封乔批，一生牵挂，一部电影，一段乡愁，亦都欢迎大家去到广州华侨博物馆，赴一场跨越山海嘅温情之旅。以上是今日探世界节目的全部内容，多谢你的关注，欢迎你听日在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我哋听到嘅系嚟自朱美吉演唱嘅歌曲《六日之前》，将夏天唱进心入边，将日落唱成序曲。喺吉子汽水味嘅黄昏入边，令呢首歌陪住你，趁日落之前感受一场甜甜嘅恋爱。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崔光。今日节目嘅主题，华语流行的清甜限定。来感受那些旋律婉如不腻、爽音暖而绵长、藏住温暖、慵懒或者是松弛的歌，用清甜旋律来接住整个夏天的温柔和成长。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马嘉祺的演唱。

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歌曲《那天下雨了》，这首带着他个人特色的抒情，就好像一幅水彩插画，那些被雨滴浸染开的水彩颜色，就好像年少时的暧昧朦胧。继续来听刘宇宁的演唱《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0: 奔向你的海。
1: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华语流行的清甜限定。刚才听到的是林依晨演唱的歌曲《接近无限的蓝》，这是一首来自她首张个人专辑的歌曲，曲风清新，充满了童话感和海洋气息。林依晨的演唱松弛不刻意，就好像海风拂面，也都凸显了她清新的气质。那些想要表达的勇敢和纯粹，也都随着旋律飘进了我们心里面。继续来听小时姑娘的歌曲《未寄书》。

0: 剛才我們聽到的是陳妍希、周柯宇演唱的《早安晚安》，甜蜜清澈搭配温柔沉穩，兩個人的合作美美訴說著歌中男女主對彼此的堅定守護，温暖治愈的旋律交织住甜蜜对唱，勾勒出充满甜蜜心动的双向奔赴和浪漫日常。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嘅节目主题：华语流行的清甜限定。

听到的是来自李咏豪的演唱《恋人》。在这个喧嚣的都市当中，每一个人都在寻找过一抹能够触及灵魂深处的温柔。《恋人》这首歌将爱情的细腻和深刻娓娓道来，如同春日暖阳，温暖而明媚，照亮了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张信哲《初恋的地方》。

0: 听到嘅系郭顶嘅歌曲《想着你》，冇轰轰烈烈嘅旋律，冇词藻华丽嘅歌词，郭顶用一把吉他，一段轻声吟唱，就将《想着你》呢三个字嘅重量唱得淋漓尽致。佢唔单止系一首表达思念嘅情歌，更系一个容纳咗所有人内心柔软嘅容器。无论系暗恋嘅纠结、相恋嘅珍惜，定系分离嘅不舍，都能够喺呢首歌入边找到共鸣。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江，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华语流行的清甜限定，嚟感受嗰啲旋律软如不腻，嗓音暖而绵长，唱住温柔慵懒或者系松弛嘅歌，用清甜旋律嚟接住声。

听到嘅《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 hi》嚟自告五人嘅演唱，呢首歌就好似一封穿越时空嘅温柔情书，轻盈跃动嘅旋律，细腻治愈嘅嗓音，喺浪漫想象中编织憧憬，将对未来嘅期待化作灵动音符，抚慰心灵，给予人奔赴未知嘅勇气、温暖同力量。好啦，节目最后为你送上王雅丽演唱嘅《田园香》。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 P P。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5: 大家好，系啦，陪伴住你嘅系伟斌同埋晓华。
4: 今日咧，哇，有个话题都好轻松，就是、我哋好中意睇嘅电视连续剧《72家房客》嘅金医生要作客我哋嘅节目啦。
5: 系啊，讲翻《72家房客》咧，其实好多朋友相当熟悉嗬、因为电影又演过啦，电视连续剧又演过啦，咁啊，粤剧嘅舞台都搬上过，系咪啊？
4: 系啊，而且咧，讲到呢个电视连续剧咧，真系好长寿嘅电视连续剧啊！
5: 是啦，可以说伴随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那么滞的。
4: 是啊，讲起这个72家房客，我觉得完全可以跟我们另一个电视剧、就是外来媳妇本地郎去相提并论、都是这么长寿的。
5: 是啊，很多朋友讲到外来媳妇本地郎以及是72家房客一样都很有情怀。其中当中有几个角色，譬如金医生啊、等等几个角色呢，都是相当熟悉的，是不是？
4: 是啊，还有包租婆啊、包租公啊等等。
5: 系
4: 谂啊，而且嗰首主题曲咧、都系脍炙人口嘅
5: 喎、伟斌，你系咪可以嚟翻一两句，等我哋重温一下咁？
4: 一到屋时唔系人生百态，有人为两餐搏命去挨。
6: 一到屋时唔人生百态，有人为两餐搏命去挨。
4: 哇！呢段旋律响起嘅时候咧，系咪觉得好熟悉咧？
5: 系啊，咁我都忍唔住手舞足蹈啊，跟住呢个旋律咧，已经喺度脑袋回忆紧啊！当初咧喺睇《72家房客》嘅嗰故事情节都系历历在目
4: 嘅。系啊，真系一出长寿剧嚟嘅。我记得咧，每逢食饭嘅时候咧，一边扒饭啦，一边就电视送饭，就睇呢出《72家房客》噶啦。
5: 系啦、可以话真系伴随住我哋呢一代人嘅成长啊！嗬。
4: 系啊，而且好难得嘅就系咧，呢一部戏里边好多主要角色啊，都是粤剧演员去扮演的、哦。
5: 嗱，
4: 譬如话我哋嘅呢个包租公啦、就是彭志权啊，彭哥啦，
5: 彭哥。
4: 包租婆咧、就是阿黄伟香啊，香姐啦吓。咁、金医生咧，就是我哋今日嘅主。

0: 主角佢就系
1: 冯
0: 光毅老师啦，
1: 系啦，唔讲大家唔知道啊。冯光毅咧仲系国家一级演员，以及系二度梅嘅得主，咁巴闭噶。
0: 嗯，咁啊，讲到佢嘅代表曲目就好多好多啦，
1: 不如
0: 啊，情真偷盗潇湘馆啦，啊，鸳鸯泪洒莫愁湖啦，等等吓，不如咧听花段佢所演唱嘅《碧海狂争》咧。
1: 哎呀，呢一段咧我系相当之中意嘅，不如我哋即刻嚟欣赏下先。
0: 好啊。

0: 恩也爱，义也爱，一点恩情万种爱，爱爱身世都未明，上把陪杀娘爱，今日得名真啊想，纵念什么那么我你呀、啊，崇拜什么西方法语路？
1: 系啦，咁啱先各位欣赏到嘅咧，就系冯光毅老师系亲自演绎嘅《碧海狂争》，哇，真系好有气氛啊！嗬，
2: 系啊，哇，唔讲你唔知啊，冯老师咧年纪都唔细噶啦，嗱，仲咁好中气啊！嗬，佢咧1947年出世嘅，数下手指头，你就知几大啦。
1: 咁冯老师唔知介唔介意我哋喺度将佢嘅年纪爆出嚟，应该唔介意嘅。
2: 系啊，
1: 系佢喺1963年嘅时候就已经考入咗当时嘅博莱院东乐粤剧团学艺，咁1965年底咧就调入咗宝安院嘅粤剧团，咁到1971年咧就因为剧团解散咧就调入咗当时嗰个院嘅文艺嘅宣传队，咁喺1974年咧就调翻咗重新组建嘅宝安院粤剧团，即系今日嘅深圳市粤剧团。
2: 系啊，真系好难得吓。咁啊，1980年嘅时候咧，佢创造嘅呢个角色咧就系《鸳鸯泪洒莫愁湖》里边嘅多情公子徐晴啦，哇，崭露头角啊！观众对佢嘅表演咧系评价好高嘅，好多观众都话佢咧做戏特别入戏嘅。
1: 系啦，咁其实咧佢演绎嘅《鸳鸯泪洒莫愁湖》咧，我都曾经喺电视度睇过当中嘅一啲选段，我都觉得真系好投入嘅佢演出度。不如我哋亦都嚟听听佢自己介绍，诶，点解佢自己会咁入戏啊？
2: 好啊，
3: 我本人系属于入戏嗰种，做边个戏？我希望自己進入戲裏面的人物，當然呢，演員演戲做角色，以乜嘢方式進入角色，呢一點見仁見智。我覺得現社會觀眾就希望會睇到你呢個鴛鴦淚灑莫愁湖就演係徐晴，雙槍陸文龍係做陸文龍。咁啊，兩個唔同嘅人物，你哋必須就有唔同嘅性格、唔同嘅表演。我覺得呢一點咧，我哋青年演員一要向生活學習，向前輩學習，向人物裏面要進入、要深入、要理解。

0: 哇，所以话咧睇细哥演出真系一种享受嚟噶、
1: 嗯。
0: 我好几次咧睇到佢演出咧，真系每次都喊嘅、
1: 嗯，
0: 而且咧喊到真系收唔到声咁滞嘅。但系佢咧控制得好好嘅，佢话入戏嘅时候要入戏，咁啊该出戏嘅时候要出戏。咁佢话俾我知咧，有时候咧真系入戏太深咧，惊自己抽离唔到出嚟啊，
1: 掹唔出嚟。
0: 系啦，咁你估佢点样去令到自己开心啲啊？嗱、
1: 嗯，会心中会谂翻一啲过往嘅开心嘅经历啊，啲喜悦嘅事情系咪啊？
0: 佢话俾我听咧，就系话当佢觉得自己抽离唔到角色嘅时候咧、
1: 嗯，
0: 一做完戏就诶、哎、大家打牌打牌咁啊，通过打牌咧令自己开心啲啊。
1: 哦、即系好佩服呢啲艺术家咯，咁投入真系好难得噶，
0: 真系好难得吓，系、
1: 嗯、
0: 啦。细哥咧喺上世纪八十年代嘅时候，真系红遍成个粤剧界嘅。1984年咧，因为主演现代戏《风雪夜归人》啦，就去到北京中南海汇报演出啦，获得高度评价。咁、
1: 嗯、
0: 啊，到而家为止咧，《风雪夜归人》呢出戏都系深圳粤剧团嘅戏宝嚟噶，好似而家嘅晓艺啊，佢都会系做翻出戏嘅吓。
1: 我谂之所以啊呢出戏咁出名，真系同冯刚嘅老师嘅努力付出系分唔开啊！嗬，
0: 系啦，咁啊，细哥就话咧，艺术上要吸引观众咧，唔单止要入戏，仲要有韵味噃。
1: 嗯，咁点样先至可以有韵味？细哥口中嘅韵味又系点样嘅一回事呢？不如我哋又嚟听一听细哥冯刚毅嘅介绍好吗？
0: 嗯，
2: 韵味上面源于咧自己对角色嘅理解、情绪嘅注入够唔够饱满？嗱，譬如我举例，我披件雪褛。披肩落晴雯你肩上嘅时候咧，呢啲咧就临场噶啦，好自然佢会跌落。佢跌落咧咁啱，我就有句话嘅，即你为执难心天边啊，又天边又，我原嚟嘅就系天边又指嘅，我做嚟做去都系咁指嘅，因为我同佢对住坐噶嘛，所以要起嚟我企喺度。但系我一跌天边又，咁我啱啱顺意咯，系咪意思允许啦，系嘛？哦，我仲系喺呢个系，哦，东君有意连红袖，系咪？呢个东君嘅意思就同啊表演系吻合啦，咁就顺啦。我企出嚟当日衰啦，天光啦，冇办法啦，我点交代咧？祖母会闹死我啦，系嘛？嗰件球咧要烧穿咗，啊，补唔好嘅话就穿煲噶啦。诶，补好咗，补好咗我啊，你就攞出嚟啦。我呢个过程我想讲，我哋系表演过程，唔系表演结果。咁所以咧，我哋个舞台嘅布置同我哋嘅演员同道具系要好重视。
0: 哇！真系跌落都有滋有味啊！如果好似细哥咁嚟做戏咧，观众睇得过瘾啊！
1: 嗯，系嘅，咁唔单止观众过瘾啦，我相信演员咧喺演出嘅时候睇到台下嘅观众能够配合佢哋嘅一举手一投足入戏嘅话，其实都好有成就感嘅。
0: 系啦，咁啊，正话细哥咧喺录音里边都讲到啦，佢就系、是、以晴雯补球嚟做示范嘅话，不如我哋马上听翻呢一段咧，就佢同佢嘅徒弟所演绎嘅晴雯补球咧。

0: 系啦，咁啱先咧，我哋欣赏咗一段咧，就系细哥同佢嘅徒弟演绎嘅《晴雯保求》啦。咁、大家系咪真系听下听下，不知不觉啊，都跟住入戏啦？嗬，
1: 系啊、我希望大家咧听我哋韵味岭南咧，都可以觉得有滋有味啊！
0: 系啊，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晓华同埋伟斌啊，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咧，真系随住呢啲旋律啦，随住呢一啲咁样嘅剧情咧，系不断咁喺度手舞足蹈。
1: 啊，咁其实讲到入戏咧，真系不如阿细哥嘅，因为佢1989年嘅时候咧，就获得咗中国第六届戏剧梅花奖嘅、哦。哇，呢、這个梅花奖咧系我哋中国戏剧界嘅最高奖项嚟噶嘛，而且咧仲曾经担任全国啊省市青年联合委员会嘅委员啦，多次咧系获评市文化系统嘅优秀共产党员、劳动模范同埋先进工作者嘅。
0: 哇！真系获得相当多嘅荣誉称号。咁、另外喺2001年咧又荣获咗中国第19届戏剧梅花奖，亦都系粤剧界第一位梅花奖企第一位嘅二度梅嘅得主，相当之唔简单啦，系位居两次第一位吓。
1: 系啊，所以话咧，其实细哥呢个纪录咧系一路保持咗好长时间嘅，系好耐好耐之后咧，先至出现咗第二位粤剧嘅梅花奖嘅吓。咁啊，细哥咧佢自己做戏做咗咁多年啦吓，咁啊做粤剧做咗咁多年啦，佢自己平时又中意睇啲咩嘅咧？嗬。
0: 咁我哋嚟听听佢自己嘅介绍啊。
1: 好啊，
2: 我而家我中意睇咩咧？京剧，中央台京剧嘅规范，诶，边声舞丑，样样行当。佢都有好充分體驗，有一個其實啊也好特別，佢嗰個唔係主將嚟嘅，縮頭嘅，佢就縮頭出嚟，縮頭入場，佢有一個角色，一個行當，佢就表現得淋漓盡致啦，又樣樣個個行當都有得睇啦。我建議我哋粵劇要喺呢方面，我哋啲編劇要俾啲機會。俾唔同行当嘅演员去表演。
0: 听到阿细哥自己嘅介绍咧，我真系觉得其实佢真系相当之敬业嘅。
1: 系咯，佢中意咧睇下其他剧种啦，尤其是京剧啦，去学习人哋嘅长处吓。咁啊，而且佢觉得咧就
0: 系
1: 话编剧要编唔同嘅行当啊，咁啊咁先至可以咧吸引观众噶嘛，就唔好话全部都系睇一生一旦就冇乜意思啦吓。
0: 系啊，正所谓博众家所长啊嘛。嗱、介绍翻细哥吓，佢早喺2001年啦，喺现代剧《陀哥的棋》当中，佢就系使出新招嘅，咁啊以文丑嚟到诠释貌丑心美嘅陀哥，亦都亮出咗粤剧艺术嘅独特嘅魅力。
1: 系啊，
0: 系啊。
1: 当时我睇呢个陀哥的棋嘅时候咧，真系令我觉得咧好有意思。点解咧？因为佢以前扮开嗰啲，譬如垂情公子啊，都系、哇嗰啲好斯文嘅小生形象嚟噶嘛。哇！但喺《陀哥的棋》里边咧，佢做个驼背佬喎、
0: 故意将自己个形象系丑化咗嘅。
1: 系啦，靓仔小生突然间变成一个驼背佬嘅时候咧，系啦，有啲唔惯嘅。
0: 系，
1: 但系咧，佢就系真系做呢个陀哥咧，系做到个样丑，但个心好美嘅。
0: 哇！呢样嘢好难得喎、哇！你睇到佢咁丑样，但系能够将自己内心嗰种心灵美展示出嚟，其实好高难度嘅。
1: 系啦，所以你会觉得咧、又好笑又好感动喎，真系、所以就凭住咁高超嘅演技咧，系一举夺得咗二度。
0: 并且仲获得咗中宣部第九届嘅5个1功成奖，其实真系实至名归噶，
1: 真系好难得吓。而且细哥咧咁多年啊，都保持到自己好 fit 嘅状态吓。咁啊，点样保持自己嘅状态嘅咧？不如又听听咯。
2: 其实作为我每个演员，真系要保持自己一种上升嘅状态。我话多谢刘云晴老师，刘云晴老师咧就写《陀哥的棋》俾我做，佢点解会俾呢个戏我做呢？他就話我仲係繼續去努力去提高自己，一種狀態，所以他竟然俾個陀哥的棋。我當時以為陀哥咧就講清末嗰、那個羅哥宰相，我以為係嗰、唔知佢攞個劇本，原來陀背佬仲要殘疾嘅添。但係呢個戲又造就咗深圳市第二個梅花獎。
0: 听完咗四哥嘅介绍咧，我对佢就更加佩服啦、嗯！真系几十年如一日咁样系坚持去保持自己嘅最佳状态，呢样嘢真系好难得噶。
1: 系啦，更加难得嘅咧就系四哥都跨界吓，佢、作为粤剧界第一位梅花奖演员、第一位二度梅演员啊，可以讲咧粤剧方面嘅成就好高噶啦嘛。哇，佢然后咧就去咗拍电视、啊，
0: 系真系需要极大嘅勇气啦。你谂下喺呢一个行当当中已经咁出名啦，喂，如果跨界去到另外一个行当，假如唔系太成功嘅话，喂，咁样自己好难过自己呢一关嘅、啊。
1: 系咯、而且佢做呢个角色，仲大家咁家喻户晓嘅七十二家房客吓。
0: 系啦，
1: 讲到呢个故事咧，大家都可能都几熟悉下
0: 嘅。嗱，呢一个故事讲嘅咧就系二十世纪嘅四十年代嘅民国时期啦。广东广州嘅西关太平街就生活住七十二家房客。咁大家咧当时虽然咧就过得都几贫苦啦，但系由于啊街坊嘅情谊系非常之深厚嘅，咁所以咧大家嘅生活咧就增添咗一份亮丽嘅色彩。
1: 系啦，而且大院里边咧有好多唔同性格人啦，比如好霸道嘅太子炳啦，有泼辣嘅八姑啦，成日都话啊仲唔交房租吓，唔使做啊而家咁样啊，
0: 仲有爱情萌动但系又比较胆小又充满细路气嘅阿香啦，
1: 仲有狡猾好自私嘅刘定坚啦，
0: 仲有好乐观豁达嘅同埋机智聪明嘅鸡公福啦，
1: 系啦，仲勇敢无畏啦，又好趣致可爱嘅恩妹啦，
0: 系啊，仲有啊任劳任怨喺风月场所搏命赚钱嘅韩师奶啊，
1: 系啦，仲有咧就系我哋舍己救人嘅金医生啦，
0: 系啦，咁就系我哋冯刚嘅老师演绎嘅呢个好经典嘅角色金医生啦，
1: 哇，真系好佩服细哥吓，作为粤剧演员咧，跨界又咁成功嗬、如果唔成功都唔会拍咁耐啦。
0: 系啦，咁究竟啊系点样演活呢一个角色嘅咧？不如我哋嚟听一听细哥自己嘅介绍啊。
1: 好啊，
2: 我喺驻影都成为咗我一个职业咯，变咗啊，咁就叫做演艺影视双栖演员，也可以咁讲。我系多谢社会嘅培养，特别系多谢深圳嘅对我嘅培养，深圳文艺名家。我其中一位，唔同嘅行角色，唔同嘅行当，一样可以努力嘅。啊，我哋有啲演员专门做细路仔嘅，你做得好，一样。我哋粤剧界有一个演员叫做小飞鸿，专门做妹仔，啊，人称妹仔王。啊，我当然啦，冯小女老师啊，曾马师曾啊，呢啲老师啊，啊，罗家宝啊，罗品超啊，陈小峰啊，嗰啲前辈啊。都是我的偶像，都是我學習的偶像。
1: 哇，真是不同的行当，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角色，细哥一样可以这么成功的。
0: 是啊，讲明了其实细哥做事真的很认真啦、无论是粤剧舞台抑或是电视剧里面，他都是即是保持最佳的状态，呈现自己是最优的那面给观众的。
1: 是啦、正所谓呢，台上一分钟，
0: 台下就十年功啦。
1: 是啦，细哥呢还会教下我们的独家秘笈，教我们怎样唱嘢、
0: 哇，大家今次有福利来啦。不如我哋再嚟听听四哥嘅录音好吗？
1: 好啊，
2: 凡系高音，我个个人嘅理解，侧声系短嘅，侧声短音嘅情况底下，佢最容易咬字清晰嘅。前提底下就要偷气啦，就要吸气啦，因为下嚟系高音嘅啊。咁所以咧，如果唔唞气嘅话，你一口气唱晒，你再好都好，你只能系一你自己按照自己嘅现着嘅状态能够。表达出嚟，唱得出嚟都好啦。你形成咗习惯以后，到咗一定年龄，体质、能力有下降，呢啲弊端就会出现出嚟啦。嗱，我唱一次清唱，为太平不夜之愿。用归境方之语，无可奈何之一

去风流之名，是这虽未料已达成身信，乃至祭于白帝宫中，夫先

要自己控制好，要分配好，要尾后都要够，仲有所以个情绪，所以每个字音仲有佢嘅节奏，有呢个频道呢个节奏啦，佢嘅时值，佢需要唱几耐先完成。如果唔考慮到呢點嘅話咧，你啲字音會斷，個個字都咁嘅咧，人哋聽落去就唔齊整啦，啊無味啦，你都交代唔清楚，你講嘢唱嘢都唔清楚，字都唔清楚，你點解啲感情嚟咧？我再唱三百臨終第一句，但係詩伯嘅人世無怨，通道路得柴。流淌一别两。

0: 哇，細哥同我哋清唱咗幾段名曲啦，真係聽出耳由啊！
1: 係啊，其實我覺得需要極大嘅勇氣咧，同埋有自信心先至敢清唱。喂，試問一下，如果對自己冇信心嘅朋友，你夠唔夠膽真係清唱，仲要唔係偶然一兩句，而係一大段咧、
0: 啊？簡直係示範性嘅演唱嚟㗎，嗬、
1: 啊！
0: 大家聽完之後咧，中意唱嘢嘅朋友一定係收穫良多啦。咁、
1: 嗯、
0: 其實咧，細哥仲有好多獨門秘笈嘅、哦
1: 嗯，
0: 但時間關係咧，我哋先講住咁多先。不如我哋下次再請細哥同我哋繼續講。好不好
1: 要啦，唔好走宝啦、嗯，
0: 留意要揾美岭南啊！
1: 系呢个时间咧，我哋亦都再有福利送上，再送上嘅系细哥演绎嘅《重返长生殿》当中嘅精彩选段。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继续伟斌和晓华主持的《韵味岭南》节目。讲到我们唱卡拉 OK 的时候，经常都会唱一些粤语的小调啦，
1: 譬如纷飞燕啦，
0: 纷飞万里加千山。嗱，呢支曲大家都好熟悉啦，可以讲咧系粤曲当中嘅世界流行曲嚟噶吓。微粤曲作品《梦圆双飞燕》啊，就系、是、由小曲《纷飞燕》而作联想展开嘅、哦。
1: 咁佢全曲咧系以流行曲同埋粤曲当中嘅歌谣类嘅曲牌相糅合，咁、而且咧。听落非常之流畅啦，好有新意添啊！
0: 系啊，新意啊在于咩呢？就系、由一位粤剧嘅文武生用粤剧唱腔，同一位花旦但用流行歌唱法，两样结合嚟演绎嘅。
1: 伟斌，你讲嘅就系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粤剧教师、资深嘅平喉唱家白庆贤老师。咁、另外一位咧就嚟自广东音乐曲艺团著名嘅演员，亦都系资深嘅指喉唱家梁洁华，共同合唱咗。一曲是《梦圆双飞燕》嘛，是不
0: 是？是啊，不如听下伟斌采访白庆贤老师和梁洁华小姐。
2: 《圆梦双飞燕》也是一首很有创新的一首曲目。
0: 哦，它创新在哪里？
2: 相隔两地的一对恋人那种情怀可以表现到。因为我平喉唱那边就是唱粤曲风格的，而个蛋那边是唱流行歌风格。咁加上我本身我都係粵劇學校嘅唱功老師啦，咁所以對呢好啱我唱啦，這個粵曲呢個方面嘅。呢首曲呢阿趙毅生先生呢寫得非常之好，嗰個音樂特別嗰段南音呢好有地水嘅味道，嗰段南音咁仲有一個係陽翠氣呢，亦都係好能夠抒發到個感情嘅。
0: 你好，杰华，用流行唱法，唔系用你熟悉嘅指喉唱法，系啦，系咪好新鲜啊？
3: 对我嘅挑战难度都几大，咁但系我觉得系几有意思咯，因为呢首歌我自己都好中意，都几朗朗上口，咁咧希望广大嘅观众都会中意啦。佢今次运用系粤曲加流行嘅元素咁样，我觉得呢首歌都应该会系咯广泛流传嘅，系
0: 啦。咁你喺唱嘅时候会唔会都不经意流露嗰啲指喉嘅唱法唱佢嘅？
3: 都有噶，其实咁，但系就真系尽量。去控制咯，跟因為個唱法嗰個用氣係唔一樣嘅，係咯前後嘅位置咁咯，咁同埋佢本身嘅節奏輕快啲嘅，咁我哋粵曲雖然都有輕快嘅節奏，但係感覺旋律係有啲唔同，咁我就都要磨合咗好耐，跟住亦都精益求精，都要再係咯練到好多好多次咁樣。
0: 听过两人的介绍啦，哇，他们都是觉得很有意思啦，第一次这样跨界合作。
1: 啊，咁啊，讲咗咁多咧，大家都好期待呢一曲《梦圆双飞燕》噶啦，系嘛？不如我哋先嚟听曲啊。
0: 好啊。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0: 杠杠，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杠姐 ，What's up？
1: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昆曲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嘅朋友嚟关注我哋嘅岭南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又翻翻到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精彩再接，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31集。
5: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6: 各位，上回我哋讲完唐太宗李世民同佢一班得力干将一齐创造咗贞观之治，咁呢个咧可以讲系君主专制时代一个理想嘅时期啦。不过正所谓万物有始啊，必有终啊。随住李世民、魏征佢哋年纪渐渐老去，贞观之治咧，亦都渐渐走到尽头啦。嗱，呢个世界上咧就冇完美嘅人、完美嘅事嘅，每个人都有佢嘅死穴。英明神武嘅唐太宗李世民啊，亦都唔例外嘅。李世民呢个人一世人英明决断，但系去到最后啊，喺选择继承人嘅时候咧，又系吃咗个大亏嘅。当年佢老豆李渊对住李建成、李世民两个仔左右为难嘅处境啊，李世民终于有机会咧亲身啊感受下啦。咁啊，讲起身咧，都真系天理循环，就报应不爽啊！嗱，咁究竟唐太宗李世民喺住隋文帝杨坚、佢老豆李渊两个前车之鉴摆喺度，点解仲喺选择继承人上面出咗问题呢？呢样嘢讲起上嚟咧，亦都唔怪得晒佢嘅。呢、这个本身就系人性嘅一个弱点。李世民再叻啊，始终都系一个人嚟嘅。嗱，话说李世民自己有亲身经历，知道继承人问题啊，系王朝传承嘅首要问题。咁所以为咗避免纷争啊，佢即位两个月就马上立咗长子李承乾为太子。咁当时咧，太子啊只有8岁嘅啫。根据史书记载话，李世民对呢个仔好痛爱嘅，而呢个小太子咧，亦都聪明伶俐，惹人喜欢。咁自此之后啊，一直无风无浪。唐太宗嘅贞观之治咧，伴随住太子承乾嘅成长，转眼之间已经过咗10年啦。李承乾啊18岁。继续喺各方面受到好评，李世民对佢咧都好信任嘅。嗱喺贞观9年嘅时候啊，太上皇李渊啊驾崩，李世民决定为老豆守孝，吩咐太子咧主理大小事务。咁过咗几日啊，一班大臣觉得成日对住个10几岁嘅僆仔，心里边硬系觉得唔系太稳阵，于是咧就上书请李世民出嚟复工。点知李世民啊一于小李，继续放大假。呢、这个假期一放啊，就放咗个半月。咁放完大假之后咧，李世民终于复出啦。不过佢今次复出咧，就半复工状态啫噃。佢系同大家讲呢段时间有大事咧，就报俾佢亲自处理；小事啊，继续由太子负责。又过咗一排，大臣李靖喺青海打完胜仗翻嚟，咁佢就就请唐太宗，请佢就着翻平时嘅服饰，翻去正殿办公。但李世民啊，睬佢都傻，继续啊半放假状态。一直到第二年嘅正月啊，先全面恢复工作。李世民呢个老豆过身嘅假期咧，总共啊放咗7个月。咁喺呢段时间里边啊，主要嘅政务啊，都系由太子李承乾负责嘅。嗱，咁按讲李世民当年逼老豆退位，两父子感情啊好极都有限噶。呢个忽然间咁积极要放假帮老豆守孝咧，咁一方面固之然系觉得吓对老豆当年有所亏欠。咁而且礼制方面咧，亦都有相应嘅规定嘅。咁另一方面啊，李世民亦都有锻炼阿太子承乾嘅意思。而呢段时间里边啊，太子李承乾嘅表现亦都非常之合格嘅。史书话佢识大体，能听短，都几有领导人嘅风范嘅。嗱，咁自此之后啊，李世民每次离开长安咧，都将政务交俾太子，

0: 不过病、哦、病好之后呢，只脚就跛咗，行走不便。咁佢行路成日跛下跛下，大家知道唐朝啲人呢就好注重仪表嘅。李世民睇呢个仔系点睇都唔顺眼，渐渐对佢就冇咁喜欢啦。而喺呢段时间里面啊，另一位王子魏王李泰呢，凭借住佢良好嘅文学才能，就越嚟越得阿李世民欢喜吧。嗱，咁本来一个老豆咁多个仔啊，有少少偏心呢，有时都在所难免嘅。李世民早年虽然驰骋沙场，系个无敌嘅武将，咁但系做咗皇帝之后啊，就贤武修文，更加倾向于同文人学者打交道。所以魏王李泰以文学修养著称呢，就比较得阿李世民欢心嘅。不过我哋平常人家老豆偏心呢，咁大不了就家嘈屋闭嘅啫。但皇帝偏心就唔系咁讲法啦，分分钟个腥风血雨，人头落地㗎嘛。而且李世民对于魏王李泰嘅偏心呢，都偏得几出面㗎。本来按照惯例啊，成年嘅王子呢就应该去地方做官嘅。但李世民就唔舍得魏王李泰噃，将佢留咗喺长安，仲喺魏王府设置咗个文学馆，俾李泰自己招引学士。咁可以招兵买马，虽然话就话学士啫，咁但系分分钟呢就系招揽自己嘅幕僚班底噶啦。当年李世民自己嘅天策府都系咁嚟嘅，而家俾阿李泰咁搞法呢，大家睇咗心里边不免有啲思疑啦。嗱，仲有一次啊，佢系忽然间觉得有啲大臣对魏王无礼噃，于是就捉啲大臣过嚟训话，话人生难料噶噃，万一太子有咩冬瓜豆腐，其他王子啊分分钟做皇帝嘅。你哋又点可以随便轻视啲王子嘅呢？咪再后来啊，李世民干脆嗌魏王李泰咧搬咗去武德殿就近住，方便啊同佢倾偈。咁啊时间一长啊，一方面太子因为脚病俾皇帝疏远，另一方面魏王李泰又得到皇帝出乎寻常嘅欢喜。你知朝廷上上下下啲大臣个个都系政治动物嚟噶嘛，敏感到不得了嘅。啲咁多蛛丝马迹、风吹草动，都帮你放到九万倍咁大。更何况李世民做到咁出面先得噶，所以日子一长啊，朝廷上上下下不免就传出风声，话皇帝又准备换太子啦。哇，咁朝廷上啲官员呢，有唔少啊纷纷站队噶啦噃，希望可以揾啱老细，跟中以后嘅真命天子，咁以后啊飞黄腾达啦。咁啊呢个时候啊，唐太宗李世民都仲系未警觉噃，依然都系偏爱魏王。咁下边啲官员见到咁嘅时势，梗系开始做嘢啦。魏王派系嘅势力呢开始帮魏王拉票做势啦噃，而太子嗰边嘅官员呢梗系就唔份输㗎啦，咁亦都系帮太子争取分数。不过呢个太子李承乾呢自己就唔系好争气啊，手下嘅人帮佢出谋划策，佢自己系负责拆台噃，同手下啲谋臣啊对住干。佢呢份人比较任性，亦都比较尚武嘅，经常啊中意喺府里边搞啲大比武、小型军事演习咁之类。咁但系呢个时期啊，李世民已经倾向以民治国，咁所以咧，对于打打杀杀就唔系咁感兴趣噶啦，所以啊先会比较欣赏有文学气质嘅魏王李泰嘅啫。咁太子手下啲谋臣成日都劝佢嘅，啊但系佢又硬系唔听噃，甚至系派人去殴打啲下属，搞到自己啲班子啊鸡飞狗跳。嗱，咁中意打仗都算啦吓，阿太子咧啊仲喜欢搞同性恋。喜欢做一个太常子嘅乐手叫称心嘅，咁虽然中国嘅同性恋呢都源远流长嘅，咁但喺朝廷里面点讲都系性丑闻嚟嘅。呢单嘢结果东窗事发，称心啊俾阿唐太宗杀咗，啊点知李承乾呢啊仲唔知收敛噃，公然搞对抗，为心上人啊做咗个衣冠冢，仲诈病唔肯上朝添。咁一嚟啊，就算盲嗰个都知。太子嘅地位岌岌可危啦，咁而嗰边厢嘅魏王李泰表现出色噃，一边啊时不时捉阿太子嘅痛脚，另一方面呢亦都寻求更多朝臣嘅支持，就连名相房玄龄嘅仔房维爱啊，都成为咗魏王李泰嘅支持者。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啊，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非常之有广府味道嘅粤语歌曲《鸡公榄》哦。哇！呢一首歌咧，我谂会令到唔少系上咗年纪嘅朋友啦吓，仿佛翻到童年啊！哇，瞬间产生共鸣噶。
1: 系啊，讲翻粤语歌曲《鸡公榄》，就系、是、由荔枝湾文化交流协会嘅艺术顾问孙佑明作词，由荔枝湾文化交流协会嘅理事陈一畅作曲并且演唱。咁佢哋咧就话希望咧通过呢首歌嚟推广府嘅传统小食鸡公榄，嚟到弘扬我哋广府文化咁话噶。
0: 我记得咧好细个嘅时候啊，行呢个上下九步行街啦，经常见到一个阿叔咧卖鸡公榄嘅。
1: 而且咧佢个造型咧就系着住一个好似鸡公榄形状咁样嘅一个外壳咧喺嗰度，鸡公榄啲啲胆咁样嘅，吹嗰个啲啲榄咁样嘅。
0: 系啦，话真系印象好深刻吓。
1: 我哋首先嚟听听孙佑明同陈一畅两位老师介绍自己创作《鸡公榄》呢一首歌曲嘅创意啊！
2: 当时我哋协会咧都系想话，大家都同意话整一首咧有关鸡公榄嘅歌，因为咧鸡公榄咧喺上下九咧就系、是、已经系一个标识嚟噶啦，喺上下九步行街啊系一个标识嚟噶，
1: 相当于上下九嘅一张名片啦，已经
2: 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咧，如果系一首歌诶衬托住佢咧，更加有呢、這个文化嘅品味啊吓。
1: 系咯。
2: 咁当时咧我就。嗰晚咧，我即刻就接到任務之後咧，就喺微信咧就叫阿孫老師啊，嚇孫老師咧，其實覺得好似係大概好似一兩夜晚嘅時候，
3: 八九點鐘我
2: 過得兩個鐘到啊嚇，你就發翻俾我，就有一啲詞發俾我啦。咁我睇到哇，好高興，佢真係啲詞裏邊咧寫嘅都係好符合呢個雞公欖嗰種，即係以前西關啊嗰種文化啊。鸡公榄嘅文化之后，有啲人睇到嘅话咧，就系话，即系有啲年纪比较大啲嘅人啦吓，睇到话，哇，完全咧就系好似将佢带咗翻以前佢嘅童年咁嘅感觉啊，好兴奋啊，好兴奋。
1: 咁你自己咩感觉咧？当你睇到歌词当中写住咩鸡公榄两头尖，又甜又辣，任你拣，哇，相当之形象喎。你第一时间啊睇到呢啲歌词嘅时候，你自己嘅内心感觉系点样嘅咧？
2: 所以我嘅内心感觉都系即系翻嗰阵时细个嗰阵咯，因为我哋细个嗰阵时咧，我都系西关长大噶嘛，喺西关居住，咁咧。经常都系听到啲啲咁咁嗰个锁喇啊，喇叭啊，咁样吹嘅啊，有辣有唔辣咁样叫噶嘛，咁咧就所以咧，我哋又经常走落街咧就啊买翻啲嘢食嘅啊，有时咧翻学啊，大街小巷里边咧吓，咁、见到撞到咧啊，都买嚟食嘅。所以咧，好有童年嗰种回忆，
1: 能够勾起自己对嗰个年代嘅一啲回忆，系咪？咁而且咧，呢只歌词啊，真系写出咗飞机榄嘅啲特质，譬如食咗又醒胃啦，又润喉啦，咁仲有咧，仲联想到啱先阿孙老师讲嘅啲麻石板啦，行落去咧，可以想象一啲，尤其是啲西关小姐啊，走喺麻石板上啊，嗰种咁样嘅鞋震动嘅声音，系咪？
3: 做木剧啊嘛，系
2: 啊，佢只要佢，因为咧佢一叫。佢因為佢要大聲叫噶嘛，吹咗啲打之後，仲要係啊啲啲啱咁，又叫雞公欖咁，即係兩樣叫法嘅。
3: 兩樣佢都係差唔多。
2: 佢有人叫雞公欖，咁有人叫咧啲啲欖咁，有人叫飛機欖咁樣叫啊。咁佢咧，因為我哋西關啲巷係好窄噶啦，兩邊都有屋，所以佢一叫起身咧，佢真係嗰個聲啊，迴響好大，好大啊！咁阿孫老師用呢個聲聲震動麻石板咧，佢係比較一種藝術嘅加工形象化。
1: 系啦，咁啊，应咗咧，其实艺术系源于生活，但系又高于生活，系咪，孙老师？
3: 冇错冇错，一定系咁样嘅。因为嗱，我哋鸡公榄呢、這个创作题材，一定要反映我哋广大人民，特别系西关人民佢熟悉嘅一种情景。好似刚才大家讲到一啲老前辈睇到歌词，佢能够把佢哋带回去。当年啊，童年啊，买飞机榄啊，食飞机榄嘅一个情况嘅话咧，就即系证明呢首歌咧，仲系有生活嘅元素。但我哋又唔能够仅限于生活嘅元素，一定要把佢升华到一种艺术嘅呢个角度。特别我哋亦希望，如果呢首歌能够得到大家嘅喜爱，可以成为继呢、这个月光光照地堂啊呢一类咁，希望佢成为我哋一个。新嘅一个带有西关标志乃至广府文化标志嘅一种咁样嘅粤语嘅歌，而且我亦感到我哋确系好需要有呢啲。

0: 咁嘅歌。
1: 因为以前咧嗰啲旧嘅童谣真系好旧好旧啦，啊，即系传唱得好耐啦。咁而家咧新嘅又能够深入民心嘅朗朗上口嘅童谣咧，真系比较少噶嘛。咁啊，同埋咁地道，即系嗰种鸡公榄嗰种吓咁地道嘅广府文化嘅童谣咧，更加系少。咁所以咧，希望能够能够传唱起身啦。
2: 系啦，咁而家咧，我哋啲游客们啊，偶然咁喺广州上下九啊等一啲西关老城区嗰度游玩嘅时候，都偶然咧会见到啊一位着住一啲特定嘅服装啦，喺度售卖呢个飞机篮嗬。咁我觉得啊，孙老师啊，你喺创作呢只鸡公篮呢首歌嘅时候咧，当中真系好形象嘅。譬如话，你若要事就飞上去，唔使落街咁麻烦。咁其实呢啲咧就系当年啊西关人家咧，即系买飞机篮嘅啲情景噶嘛，系咪？
0: 冇错冇错。
2: 嗯。
0: 所以喺创作嘅时候咧，就要充分考虑到佢呢种形式嘅一个特点。
2: 嗯。
0: 我以前又见过。卖飞机篮是什么情景啊，包括现在在荔枝湾的时候，有时有一些表演性质的这种鸡公篮的情景。那么就很快就形成一种就是大概的一个创作的意向。
2: 嗯。
0: 同时呢，艺术的东西呢，就我们一定要用形象去说话。就不要说只是堆砌一些口号。就希望大家听了这首歌可以很平静的，一个可以回味我们，童年的回忆。
2: 嗯。
0: 同时呢，也可以好安静嘅内心嘅去享受欣赏我哋呢啲西关文化风情。
2: 嗯，系嘅。咁听完咗我哋嘅创作老师介绍创作初衷之后，我哋都事不宜迟啦，即刻嚟欣赏粤语歌曲《鸡公篮》。
3: 好啊。

0: 藉住呢一曲《鸡公榄》，系将我哋今日韵味岭南告一段落。晓华同埋伟斌要同各位讲再见嘅时候啦，
1: 好，再见，
0: 拜
1: 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6: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7: 大家好，我是徐静。那在节目的开始和大家分享一下收听收看节目的具体的方式。那么在广播端呢，您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或者呢，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在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这四个字，那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6: 咁另外都欢迎大家进到央视频啦，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系我哋嘅谈股论金啦，都可以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嘅，入到嚟可以喺评论区嘅下方进行评论，参与到今日话题嘅讨论啊。每个交易嘅晏昼4点到5点都会准时同你见面。
7: 嗯，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汽车博览会。在2026年5月29号到6月7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30万平方米的展区以及百款神车集结，华为、小米的新车首秀，空路一体未来出行场景落地。那么，历经了30年的发展，粤港澳大湾区车展的核心价值如何从区域展会升级成为全球产业风向标呢？那我们这一届车展的特色亮点背后，又折射出湾区汽车怎样的发展逻辑呢？站在新的节点上，车展又将如何助力大湾区打造世界级的汽车产业集群呢？我们今天的材质湾区呢，将会邀请到嘉宾来共同探讨。
6: 咁另外三个时间都会就今日嘅 A 股、港股嘅表现啦，请到嘉宾就进行呢一个嘅点评嘅。咁大家有咩嘅投资问题啦，记得喺评论区进行呢个留言啦。
7: 我们也非常期待大家的互动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A 股的收盘情况，上证综指呢是收报4068.57点，跌幅0.73%。那深证成指收报15575.13点，跌幅1.81%。创业板指收报4037.95点，跌幅为2.11%。那么科创综指呢收报2070.58点，跌幅4.77%。
6: 另外再关注一下今日嘅港股表现啦，咁啊见到咧，其实有翻一定嘅企稳反弹吓，恒生指数啦去到25199点，上升咗193点，升幅系0.78%。国企指数啦系8434点，上升70个点，升幅系0.84%。恒生科技指数啦4890点吓，上升咗2个指数点嘅，升幅系0.04%。今日大市方面嘅成交啦去到3635亿港元啊，咁然后咧南下资金方面啦系净买。买入28.34亿港元嘅。
7: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的具体表现。道琼斯收报50668.97点，涨幅0.05%。纳斯达克收报26917.47点，涨幅0.91%。标普500收报7563.63点，涨幅0.58%。
6: 再关注一下就外围市场方面的这个欧洲市场开盘的表现，目前英国富士100指数是10451点，升0.24%，德国 DAX 指数25133点，升0.16%，法国 CAC 指数是8236点，升0.58%。稍后时间股市扫描再和你详细分析今日股市的情况，下面会首先到今日的财智湾区。
5: 盘古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1: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5: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1: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1: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3: 财智湾区，
7: 财智湾区。
6: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啊，一齐嚟关注下咧，就喺呢一个5月29号啦，到6月7号吓，咁啊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嘅呢一个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汽车博览会，即系啦所讲嘅呢个粤港澳车展啊吓，咁啊30万平方米嘅展区，有百款嘅呢一个汽车咧集结，包括啦之华为啊、小米啊新车嘅首售，再啦空绿一体嘅未来出行场景亦都会落地。嗱呢个咧既系中国汽车产业新能源化、智能化、科技化成果的集中展演，更加是大湾区9+2城市的这个集结，一个产业的联动、资源的共享和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
7: 是的，那大家可能更加关注哈，历经了30年的发展，粤港澳大湾区车展的核心价值究竟如何从区域的展会升级成为全球产业的风向标呢？那么我们这一届车展的亮点背后又折射出湾区汽车产业怎样的发展逻辑？站在新的发展节点，车展又将如何助力大湾区打造世界级的汽车产业集群，赋能中国汽车产业链通全球呢？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教授胡渠木，我们共同来探讨。你好，胡博士。
8: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
7: 欢迎胡博士做客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应该说今年呢恰逢30周年哈，规模呢也是达到了30万平方米，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那么从1996年的深圳国际车展起步，一直到2020年升级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再到如今成为了头部车展之一啊。也想请教一下胡博士，您是如何评价这场车展30年的发展蜕变，它的核心价值和其他的 A 级车展相比有怎样的独特的定位呢？
8: 好的，实际上我们回顾这30年车展的这个发展，无论是它从这个展会规模的这种扩大，还是我们这个展的这种形式的这种进步啊，以及展上和展示出来我们国产汽车品牌这些产品的升级来看，其实它就折射了我们整个大湾区，无论是汽车产业的一个迭代升级，还是整个湾区经济一体化的这样一个进程，其实从我们这个车展上，它都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显现的。大家想想，

0: 在广东地区有一定影响力的这么一个车展啊，它其实服务的也是本地和周边的一个市场，然后它开始逐步的进化，等到了2008年的时候，我们进行了一个深圳、香港、澳门三地的一个车展的整合，这个时候它已经开始有一个区域联展的这么一个雏形了。再之后到2020年，它是正式升级为粤港澳大湾区车展，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湾区经济就正式给提出来了。而且它这个规模呢，最早的时候你也提到，最早可能只有5万平方米，现在已经扩展到了这个30万平方米，而且它这个参展的品牌啊，你最初的可能只有几十家，现在已经超过了100个，而且新车发布的数量由几百款，可能一开始只有100款不到，现在已经超过了1300多款啊。这些数字的变化背后其实就是中国这个汽车产业它的一个，我认为不光汽车产业，汽车产业和经济崛起的一个缩影。我觉得它至少给我们看到了3个维度的一个跃升。第一个就是中国汽车产业，它从最早的燃油时代开始迈向了新能源时代，而且我们现在燃油这个新能源汽车作为中国的一张新的名片已经走向世界。第二就是深圳，它从一个渔村变成小城，你现在已经崛起为一个科创之都。第三个粤港澳大湾区最早的时候我们可能它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有这么几个城市在附近，现在呢它已经开始变成一个世界级的一个湾区或者一个城市群了。那么在我们站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再去看这个大湾区的这个车展，那么我觉着呢它可能会有3个比较突出的一个定位。第一个就是它的科创属性是进一步的突出了，因为我们知道湾区它基本上是尤其深圳这边，它基本上就相当于中国硅谷，在这里集聚着大量的这个高新技术企业，比如说华为啊、比亚迪啊、大疆、小鹏等等不光有这种新能源汽车产业，还有大量的科技产业去为这个汽车产业这个上下游的各个环节去给它一个科技的研发的一个支撑。第二就是它的这个湾区联动属性特别的强。我们知道其实国内呢有几个车展，比如说北京车展、上海车展，它其实都有这种地区联动服务的属性，但是唯有我们这个湾区车展呢，它不仅会服务大湾区，而且由于我们大湾区这个特殊的这个区位优势，就是我链接着海内外，因为我有港澳嘛，它有一个制度优势，所以实际上它的这种国际化的水平会更强，它更加面向全球市场，而且它会连接全球市场和我们内地的这种制造业基地，这是它一个独特的一个联动的一个联动属性。第三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消费属性特别强，因为我们知道像汽车消费包括以前我们做过好几期节目说这种冰雪经济，就是很多新兴的这些赛道，它这个市场能不能繁荣起来，其实跟这个消费能力有非常大的关系。粤港澳大湾区我们这个地方呢人均收入水平非常高的消费者这种消费能力也非常的强，这就注定了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国际车展，其实它本身能够带来的这种需求拉动非常强数字也说明了，就是2025年去年的话那个车展9天成交了4.2万辆，它的成交额突破100亿元这就是从数据上直接就说明我们这个车展的一个巨大影响力。所以说经过这30年的这个蜕变呢，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国际车展它是同时实现了这个规模的扩张、功能的升级还有价值的跃迁这个车展实际上它早已经超出了单纯一个行业的这么一个展会这个定位，它其实已经成为我们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载体。
1: 讲翻呢个粤港澳大湾区嘅车展吓，经过30年嘅蜕变啦，可以讲系实现咗呢种规模嘅扩张、功能升级同埋价值跃升嘅呢一种嘅渐进嘅过程啊。如今已经成为咧中国汽车产业创新嘅线田啦，湾区产业协同嘅黏合剂、双循环格局嘅连接器，咁佢嘅价值咧早就已经系超越咗展会本身，成为咗大湾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嘅重要载体。
2: 我们也看到了这一届车展呢，可以说亮点纷呈哈，既有很多很经典的一些复古车型，同时呢，也有一些很新兴的一些科技巨头带来的新车哈，也带给了大家一些不同的体验。那么，在您看来，这些特色亮点的设置究竟是为了吸引流量，还是有着更加深层次的产业和经济的考量呢？胡博士？

0: 好的，我觉得呢，这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流量营销啊，它的整个这个环节的设置啊，包括有复古的、有现代的、有未来的，它其实是一方面是在给我们展示汽车产业发展的一个趋势，它不光有这个制造端啊，我采用了什么样的新技术，还有我们的消费端，就是我的这个车它会用在一些什么样的场景里，车其实它是生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载体，就是说我通过这些场景的搭建呢。啊，包括我们这个环节的设置，实际上我觉得它是打造一个持续的热点，就是让大家看到汽车产业发展的一个趋势。同时呢，在这个展会结束以后，它会进一步的去点燃很多消费的这个点，就是会有持续的这个热点产生啊，在不同的这个场景上会出现大量的订单和消费的这个热点出来。那么具体来看呢，首先我们这个神车馆、老爷车博物馆，像这种经典的。啊，代表着汽车历史文化的这种啊，它其实呢就是在构建汽车工业的文化生态。我刚刚收到消息，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国家文旅部刚刚出了一个文件，就是要大力发展叫工程游，就是说我们要深度的去发掘我们这个工业遗址，包括我们工业文明的一些这种文化价值啊，从而就是去挖掘一些新的这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我觉着我们在车展上设置了这样一个博物馆这个环节，哎，正好就踩到这个点了。回头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车展它是有时间限制的，那我们只有一部分这个观众来到车展现场看到了这个馆，那么这个结束了以后，肯定还有更多的人想去再看我这个弯曲呀，这个汽车制造这个历史的这个轨迹是什么样的，哎。那么，我相信这个湾区它可能就会在各个汽车这个制造基地里，就会分布一些类似于这个场馆啊或者参观的基地。这场景我估计啊，后面就会陆续的建起来，就会在我们整个湾区这个汽车制造业基地打造一个这个工业文化。未来这反倒是会形成在这个汽车产业链本身之外，它又在它的第三产业。打造了一个新的一个增长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很多汽车的特技馆和户外生态馆，啊，它其实就是在推动汽车从单纯的一个交通工具，我只有驾驶属性，只有运输的属性，啊，它像一种生活方式的载体去转型，这样呢，它会激活很多新的消费者，汽车特技馆的这种漂移啊、怪兽卡车啊。啊，这个户外生态馆的这种越野啊、房车啊，包括宠物友好这种场景，还有其他的一些新能源的这种这个智能场景、绿色场景等等，它其实都是通过一些这种生活场景的这种打造，使得我们汽车啊，它赋予了汽车更多新的属性，而且这些属性都是进入第三产业。本来我们可能就是单纯的一个驾驶、一个运输，现在呢？它跟我们的生活紧密的结合起来，实际上是就把汽车本身的一个附加值又进一步打造出来了啊，结合了我们产业演化的一个方向。第三个呢，就是一些这个科技巨头，你比如像华为、小米这种跨界的这种过来造车的，他们也会推出这个新车的首秀啊，这是充分的体现了我们湾区汽车产业这个科技赋能的这个趋势啊，而且。你像，据我所知的，这个本届车展的话，鸿蒙智行它要发布新款的 NGM9，这都是啊，大家是翘首以盼的一些新的车型，比如说像东风奕派啊、浩博啊等品牌，它也同步会发布一些新车，尤其是这个亮点，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亮点就是说我们的这种科技企业跨界造车啊，在这个我们这次这个粤港澳大湾车展里面有一个特别。集中的一个体现啊，大量的除了整车之外，它有很多这个场景上的技术的一个展示啊，都会在这里能够看到。所以说总的来看呢，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环节的设置，其实是对这个产业引领趋势，然后消费需求的这种匹配，也是对湾区优势的一个放大，它是综合的去考量了一些产业上的因素和经济上的因素。然后设置了这样一些场景，它会对我们，产业生态进一步的做大，一些科技的进一步的升级，会 起到非常好的一个资源聚集的一个作用。
1: 咁啊，总嘅嚟讲啦，望翻呢一届嘅呢一个车展吓，咁啊佢有两点嘅设置咧，就系产业趋势引领啦，再加消费需求嘅匹配，咁啊湾区优势嘅放大等等嘅综合嘅考量啊，短期嚟睇系能够吸引流量啦，激活消费嘅，从长期角度嚟睇咧，系能够培育产业嘅生态，推动咧产业升级，放大湾区优势，为大湾区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嘅动力。
2: 那我们也看到哈，这一次车展呢也特别强调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属性。那从产品的布置再到同期的活动，都能够看到粤港澳三地在联动的这样的一个身影。那么您认为车展在推动粤港澳三地产业协同、资源共享还有融合发展方面发挥着哪些重要的作用呢？
0: 我觉得实际上这个车展呢，它是为这个三地这个产业的这个基础产业的发展呢，它是搭建了一个共同参与、资源共享、成本共享的一个平台。这样呢，它通过这个车展实际上有利于就是通过它起到一个纽带的作用，使得三个地区不同的资源、技术、人才进行一个深度的交流。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提升整体这个产业的势能，另一方面呢，使得这个资源的配置更加优化，比如说不同地区能够更好的发挥自己的这个比较优势，然后各个区域之间呢，又实现这种错位竞争啊，互保这种同质化的内卷。具体来看，首先就是我们这个搭建这样一个平台呢，有利于打破一个区域的壁垒，构建这个三地的这种产业资源的一个对接平台。那我们前面讲了，就它最早可能只是从深圳开始出发，后来然后是把这个香港、澳门加进来之后呢。

0: 他的跟汽车制造相关的一些城市和地区也都给它囊括到这个车展里面来了。大家对于这个大湾区内的这个汽车产业的各个环节的资源会有一个更加深度的一个对接。你比如说深圳啊，它以这种新能源汽车的整车制造、智能驾驶啊、电子信息科创等等，这是它的一个以创新作为一个特征的这么一个这个产业的一个优势，它的资源也是在这方面去集聚的。那么香港呢，它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它具有非常好的这种国际化的渠道，包括金融资本啊相关的专业服务以及一些品牌运营的优势啊，所以它作为一个汽车产业啊这个走出去的一个枢纽啊，或者说一个超级联系人这样一个定位存在。那么澳门呢，它是以服务业为主啊，它拥有像这个会展经济啊、文旅消费啊、跨境贸易啊，在这些领域它都有非常好的资源。那么它呢，可以作为一个产业展示和消费联动的这样一个窗口，就是三个区域它各有优势。那么当在这儿进行对接的时候呢，它可以形成一个互补联动的一个产业格局啊。你比如说，我们其实在发展汽车产业的时候，你既然要打造一个世界级的一个产业集群，那么在某湾区内部其实要避免同质化的竞争啊，要去错位分工、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你比如说深圳，它可能会重点去推它的研发制造，香港主要是用好它的金融贸易资源，当然澳门要发挥它这种文旅会展的这种资源的优势，三个地方去做一个很好的分工，这样呢就有利于这个提升湾区这个汽车产业整体的竞争力。第三个，我们前面讲的是在产业资源上的一些这种合理的分工互补。那么其实这个产业，你要让它在一个区域，甚至说我们跟国际对接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协同呢，我们是离不开一个非常好的制度环境的。所以实际上在这个展会期间呢，也是凝聚我们发展的共识，推动相关地区，尤其是这个深港澳三地产业政策协同落地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啊。因为展会期间它有时候也会这个组织一些这种论坛啊等等一些研讨的活动啊，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更好的去汇集政府、这个车企、科研机构、行业协会这些人啊，我们围绕着汽车产业的技术啊、生态的这种培育啊，开展交流啊，去凝聚共识啊，大家对于发展理念和政策这种制定啊，达成一些这种协同，有利于在粤港澳大湾区构建这个有对这个汽车产业发展更好的一个政策环境。主持人。
1: 其实讲到啦，就呢个三地方面嘅一个协同啦，首先就要打破地域嘅壁垒啊，构建啦三地产业资源嘅对接平台啦。从长期嚟睇，粤港澳三地啦喺汽车产业领域啦系各有优势，深圳咧有制造业方面嘅优势，香港咧具备国际化嘅渠道，澳门咧有呢种会展经济文旅消费吓。咁第二方面咧就系深化呢一个嘅分工的協同，形成三地互補聯動的產業格局。第三方面就是凝聚發展的共識，推動三地在產業政策的協同落地方面，車展的期間是舉辦一些大會和相關的一些論壇，能夠匯聚三地的政府、車企、科研機構、行業協會代表等等，圍繞這個汽車產業的新技術新生態開展交流，不單止是技術和產品的展示，更加是發展理念和政策方向的溝通。
2: 刚才我们一起梳理到了粤港澳三地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政策的联动和落地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来说一说港澳，因为在这一期的车展上，我们也看到了不仅有港澳品牌的参与呢，还联动了香港车博会以及澳门车展，形成了一个湾区三展联动的格局哈。那接下来呢，想请教一下胡博士，您如何看待港澳在湾区汽车产业当中的一个独特的价值呢？
0: 跟北京和上海的车展不同，那么这个湾区车展最大的就是我们有香港和澳门的参与，它的这种国际化水平更高。那么港澳在这个车展中它扮演的这个作用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从一个全球的视角为我们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汽车产业去赋能。我们具体来看啊，你看香港呢，它的价值其实主要集中了三点。第一个就是它是我们这个汽车产业走出去的一个窗口，因为目前来看

0: 经过这么几年的发展啊，就是我们国内的新能源汽车产能其实有一个大幅的扩张，那么走出去的这个意愿是非常强的，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巨大的海外市场去容纳它的这个产能，去做一个需求市场。那么香港正好它作为一个全球的金融贸易中心，它可以提供非常好的这种跨境贸易、国际物流、品牌推广，包括这个国际结算的这种服务啊，可以助力我们深圳、广州的车企这个顺利出口。第二个呢，它就是引进来的一个窗口，就是香港呢，它是作为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这个地方呢，它能够汇聚非常优质的产业资本啊，这对于我们通过啊引进一些优质的产业资本来赋能本地的这种新能源汽车啊、智能驾驶企业的这个发展，包括通过引进一些国际资本，帮助我们的企业实现一个更好的这种国际化布局呢，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助力的。第三个呢，就是啊，就是它的一个制度优势，它可以通香港呢，它是一个规则对接的一个桥梁啊，香港采用国际通行的这种市场规则和这种认证标准呢，能帮助内地企业去对接全球的贸易规则，破除贸易壁垒，提升我们这种国际化的这种运营能力，这是香港。那么对于澳门来说呢，澳门它本身呢，就是它定位是一个高端消费和文旅的这么一个载体啊，它有丰富的这种产业生态。那么它发挥的作用呢，我觉得也是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高端消费引流，因为澳门的这个高净值人群啊，它是比较多的，而且它这个消费理念比较前沿。啊，其实呢，它对于这种高端产品的那种消费能力是非常强的，有利于带动呢我们这个高端汽车消费市场的一个发展。第二个呢，就是澳门有非常发达的这种展会经济，啊，通过会展的这种联动，啊，它可以就是把我们一些高端装备啊、新能源交通啊，这个一些这个优质的产品，去做一个国际化的展示。把我们这个内地的一些科技产品推出去啊。第三个呢，就是通过一些文旅的融合去赋能。我们前面也讲了，就是你这个汽车产业本身它是制造业，但是呢，你如果要后面要进一步的去讲好故事，做大它的附加值，你还是要在第三产业上要去打造一些场景的。那么澳门呢，它可以把汽车文化跟旅游、娱乐、休闲去融合，去打造这个汽车文旅 IP， 来吸引全球的游客啊，从而提升湾区汽车产业的这种文化影响力和品牌美誉度。所以我们就说，这个香港和澳门，他们在这个湾区车展中呢，发挥了各自的一个独特的作用，从而为这个我们汽车产业的发展呢，做了一个赋能。主持人。
1: 好的，那最后呢，我们还想和胡博士一起来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们也看到了目前全球的汽车产业呢，都处在一个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和共享化的关键转型期，那么中国汽车呢，也在更加的做大和做强，去逐步的跨越。那么站在15的开局之年，您觉得粤港澳大湾区的车展未来应该如何升级，才可以更好的助力湾区打造世界级的汽车产业集群，去赋能中国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好的，我觉得可能有这么几件事需要我们去做。首先呢，汽车产业我们已经由原来的一个跟跑，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赛道的一个发展呢，我们已经实现了一个换道领跑。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与此同时，我们很多这个研发的这种实力也起来了，制造业体系呢更加完善，在升级。所以我觉得，车展它其实要跟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相互匹配，对它有一定的引领，也充分展示成果，然后呢也去凝聚共识。那么我们在这几个方面可能要，就是未来的车展呢，可能要在这几个方面要做一个更好的一个体现。第一个就是要强化科技引领，我们要通过车展去打造全球汽车前沿技术的一个首发高地。我们现在一直讲首发经济，是吧？我可以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这儿做一些首发，无论是新车。还是新技术啊，在这儿首发，这样啊，它就变成一个全球技术盛会和产业盛会。第二个就是要深化开放赋能，构建中国汽车产业一个双循环的一个核心枢纽。我们前面讲了，就是它粤港澳大湾区这个车展跟上海、北京车展这个巨大的不同，就是它。

0: 为这个一个区位优势带来了一个不同，就它更加国际化，它作为一个走出去引进来的一个窗口，一个节点啊，我们一方面对内啊可以跟北京、上海、这个广州车展去这个错位互补、协同发展，去共同的服务国内大循环。那对外呢，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把这个放大香港和澳门的国际化优势，啊，助力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这个网智能网联科技走向全球，赋能我们的外循环发展。第三个呢，就是协同，要夯实这种协同啊，推动湾区产业这个汽车产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我们刚才前面也讲了，它通过充分的发挥不同地区的这种资源优势，然后实现协同，让这个湾区汽车产业的布局呢更加合理啊。第四个呢，就是要打造生态，因为我们说汽车已经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逐步的变成一个生活的载体。第二的话呢，你需要去打造更多的生态，才可以把它这个一个是从产业链上做得更长，以去连链。第二个呢，就是我能够打造更多的这种场景，然后使它的附加值会更高，比如说低碳场景啊，这种生活的场景啊，金融场景啊，电竞场景等等等等，在里面想象的空间其实非常大啊。最后一个呢，就是强化文化赋能啊，我们要塑造，通过车展塑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汽车文化 IP。 我觉得呢，我们把未来的这个车展呢，我们把这几个方面的工作把它进一步的深化，我相信啊，这个618湾区国际车展的这种国际影响力一定会越来越强。
1: 好的，那非常感谢胡博士给我们带来的深入分享哈，也相信2026粤港澳大湾区车展的成功举办呢，也将会为湾区汽车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为我们中国汽车的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新的力量。再一次感谢胡清木博士的深入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
1: 再见。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好啦，咁再到今日嘅股市扫描啦，先嚟关注今日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最终啦，五月份都系收官啦，咁啊指数咧定价喺4068点嘅一个嘅位置吓。咁啊从全月嘅角度嚟讲咧，曾经一度都去到咧4258点嘅一个嘅高位，咁随后咧有一定嘅呢一个震荡嘅回落吓。点样评价咧？就今个星期啦，或者今日市场方面嘅表现咧，咁啊对于下午族方面嘅市场点睇咧？请上嚟嘉宾吓。
1: 我们请到的是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余英栋先生。您好，余总。
5: 哎，你好，主持人。
1: 好，谢谢。首先呢，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也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 A 股的一个情况哈。那从指数到这个交易的情况，那您有怎样的一个观察呢？
5: 好的。那么我们如果要总结今天大盘的走势，确实是要一个要从指数层面来看，第二个就从板块。指数上证今天跌30个点，其实严格来说不算大。但是今天就是板块个股的调整，那就是算是有点大的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所说的指数比如30个点就不到1%，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调整来说指的是一个中等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呢，我们如果是拆开看不同的板块，尤其就是前期涨的强势的这个科技板块，那就跌5个点、7、8个点以上的个股，那占的比重就相当的高。所以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还是说第一个，那这个不是关于牛熊转势的一个问题，这个是很明确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判断。第二个，那么为什么既然不涉及牛熊，为什么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调整，包括科技板块这个跌呢？其实我也在这周几周来讲，一个就是说5月份5月14号是 A 股就是地质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原因就是1到5月份、4月份那整个涨幅已经相当大，那么获利回吐的资金呢不断的这种 观念或者这种想法是在增强的，所以我们看到五月十四第一次啊，40个点跌下来，哎，要反弹，后面又跌了一个80个点，对不对？然后再到了本周的这样一个，其实也就是说获利回吐的这种情绪或者说这种想法是不断的在增强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原因。然后这个就是大盘指数，然后第二个里面就是，哎，别人问那为什么成长科技成长股个股跌得多，那是不是他们就结束呢？那我觉得这个观点我们也不认可的，因为我觉得这波的牛市肯定是以科技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的牛市，那么他们之所以要调整并不是来源于它的产业的基本面景气的一个变化，还是刚才所说的就是说累计涨幅多了，资金有获利回吐，那它肯定是从高的一下进行一个撤出的这样的一个短期的一种想法，那么还是刚才所说的不是原因，它基本面的一个方向性的一个改变啊。那么这两个判断就很重要，就是既然我们是这样的话啊，一种情况你是之前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回避，那么如果没有做，那我觉得要不要担心？那我觉得就不需要担心，那就是扛一扛它的一个高的震荡，因为指数到了4000点左右，我觉得指数层面其实是非常安全的，
1: 所以说我们如果判断它究竟是不是这个牛熊的转换，主要是通过它涨幅和跌幅来进行一个根本的判断吗？
5: 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表现的一个特征，它涨了多少跌了多少点，只是一个结果，更多要看它的原因跌，因为只有这个原因才能告诉你是不是一个牛熊的转变。那么刚才我说的这个跌幅比今天那跌了30个点，其实只是中等左右的一个，那如果你说整个五月份从五月中到现在当时是上证指数是从4250左右跌到现在，也就是大概跌了200点，对不对？那你说多不多？其实也并不算多，这个也就是一个修整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这个就是说只看点数的，那更多为什么我们不认为这个是个牛熊问题？那更多的是看这个牛市它上涨的一个逻辑，以及这些所对应牛市的一个驱动行业的问题。当然了，有的人就担心的就说那科技牛那我们认可，但是会不会科技牛 AI 牛它有泡沫的问题？这个其实也就实际上就从4月份的时候也出现过，5月份也就是说从海外这边反馈回来，就是会不会有一个AI 泡沫的问题？那说实在，这个东西我们也没办法去否认它，但是你说它是确定性吗？我觉得也没有人敢去确定，只是说无论现在从美股、韩国，包括到 A 股，它确实涨得多，那这个会有这种担忧，我觉得正常。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在泡沫？那么我们如果从单纯从国内 AI 的应用端来看，它并不是一个吹嘘的啊，实际上我们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以及我们的产业端，在 AI 的应用或者说无论是 AI 模型上应用还是人工智能的应用方面，我们其实是感受到的这样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场景的。
1: 不过像刚才这个于总说的场景啊，确实大家可能从生活当中能感受到运用的非常多，我们也见得非常的多。但是从今天的这个跌幅来看啊，又觉得好像又比想象当中的跌幅多了那么一点点哈。所以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来判断说，既然它是科技牛啊，但是呢跌幅可能又超过了大家的这个想象的话，那么究其原因呢究竟是什么呢？
5: 那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情绪，以及现在各种的产品就是投资所带来的。好，刚才所说的，那既然我们认为尤其以在国内我们都从生活工作以及这个叫产业这个都看得到应用，因为刚才所说 AI 泡沫它担心点是什么呢？就你基建投了那么多，实际上没有这个商业用途，还是亏钱的。这个就是说 AI 泡沫或者说以前的互联网泡沫里面的它一个核心的这样一个观点。但我们从刚才说生活工作各方面体会它有，就尤其在国内，对不对？这个首先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为什么偏偏它一跌起来又跌那么狠呢？对不对？那我觉得就是情绪它会放大了这样一个跌。尤其呢，其实你看3月份市场跌是因为美伊的这个战事所带来，一下子跌很多。但是如果你单纯从算4月份到现在5月中旬，反弹指数还是个股是不是非常的厉害？ 正是因为这个短一个半月里面反弹的很厉害，也导致了获利筹码很丰厚，它一抛起来又比一个正常的要抛压的要厉害，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不是牛市，但是不是熊市，但是跌的又跌那么狠，这个一个就是从投资者就是个人主观这个地方，那另外确实也加上比如量化这些的导致，因为量化它就是平啊，无论是。

0: 这个叫基本面，它也会很多的市场的因子，包括情绪的因子，不仅是国内的，还有海外的因子。那你结合起来了之后，你触发条件，它要卖，它就会有。那就从个人主观啊，我觉得要跑，我看我赚得多，就加快的跑啊，然后量化也会产生了之后，就会在会形成一种负循环，对不对？所以它的跑压就会比你超出一个正常的啊牛，就是说见是牛市就不应该出现那么大的问题。因为我刚才说了，你看指数跌幅只是中等，但很多个股不是中等，都跌七八个点、十个点，都说在比较多，这个就是。就是这情绪跟这种参与者，他会力度被放大的一个原因。
1: 近期我们看到这个消费板块的情绪呢，还是有一定提升哈。所以也今天看到，这个像一些白酒啊，包括像一些文旅啊、餐饮啊、零售，包括像泡泡玛特啊，今天的整体的涨势呢都是不错的哈。那想请问一下您，就是对近期的这个消费板块的这个升幅哈，或者说对它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政策面带来的一些积极的影响是如何来看待的呢？
0: 我觉得可能从一些多个维度来看，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说当科技这个主线走得很强的时候，一些传统的行业，我现在比较流行的说啊，老灯的行业，那至今都被赶到了科技板块，也要从这些板块赶出来。所以你看，他们就是这半年甚至更长时间一直在跌跌跌跌跌，对不对？好，那反过来说，当科技的时候要跌的时候，在高位震荡的时候呢，资金它。第一个，他没有完全离场，他并不是说我出了我就不进，就是从高的这里我就切换到了低位的，比如消费，这个首先是这样的一个跳跳板的问题。第二个，那有人说那消费值不值得进的问题，对不对？那这个我觉得一定要回到基本面。其实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有讨论过，那么24年、25年主要是以科技为主，到了25年的4季度到今年的1季度，它就科技加顺周期。涨价的这个顺周期双线，当然到了4月份又以这个科技单线又为主。那为什么我刚才我会强调，就是说从单线到双线又到单线，也就是说，其实就是说那个科技你会发觉一直是其中一条主线之一，对不对？有没有另外一条线？一个阶段就有了这个涨价的顺周期，主要是以资源类啊这种。对不对？但是当金融涨了一段时间，兑现了它的一个复苏里面，它就会也见顶，它就开始又回落。同样的一个观点，也就是说，我们说会不会出现第三条线？也就除了刚才说科技的顺周期加消费，那其实就看消费的复苏的情况，对不对？也就是只有它比较明显的这个复苏了，它的持续性会更强。好，是这个消费，那就分啊，你从白酒。这个饮料啊，包括文旅啊等等这些来看，那所以我觉得你，因为你最后都看得到，一个叫要跌了，要不然就是以有色啊、化工啊这种会反弹，要不然的话就是转到消费这个角度。那无论是哪一辆，那我觉得科技它首先是一个重要线，另外一条线的话，那我觉得就要跟进这些行业产业，它对应它的复苏的一个确定性还有个强度的这个问题。那我觉得消费，那么现在已经到了26年的年中左右，那我觉得确实也在好转，但是现在好转的力度说实在又不是特别强，所以我觉得现在消费会就是有资金会流入，但是能不能成为新的另外一条主线，我觉得现在还没有那么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因素能够去确定。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它在底部里面可能就会有波动。当然如果你说科技它持续的震荡调整时间长跟空间大，那资金在这些领域里面逗留的时间或者说会更久一点。
1: 是的。那如果说这个从我们投资者的角度哈，是不是说我这个两者我就只能二选一呢？
0: 那不是，那其实就像我刚才说，24年的时候单线科技，那你只做科技，但你发觉到了25年的年中的时候，我就科技要加个主线，对不对？那我觉得如果比如我们论证接下来基本面也是更好，那可能也确实要科技加之前是加了这个涨价的顺周期，那接下来会不会要加消费呢？我觉得你最起码肯定我们不能排除它，那也就是要去研究跟进更确定性的这个因素啊。如果比如消费更好，那其实不仅是对股票，那对我们各方面也说明了经济就复苏的更好嘛。因为现在工业里面的话， 制造业里面其实已经有相当部分的结构性是复苏的非常好，或者说增长的好的了，对不对？那其实如果是消费也能够呈现这样作用，那也就说明我们整个经济的好转的情况就是扩大跟更健康嘛。
1: 嗯，是的，那么现在呢已经是五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哈。那您这个综合来看，您觉得五一的这个就是五月份的整个的这个走势，是不是符合我们最初的一个预期哈？或者您觉得我们二季度的接下来，它的这个发展模式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嗯，我觉得就是这五月份就结束了，那接着就进下周回来，就是进入了六月份。那么我觉得科技板块，大盘首先是从我刚才说从五月中就开始调整了，对不对？然后科技板块调整的对象主要就是科技板块吧，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两方面，调整的空间，尤其指数层面，我觉得不会太大。
1: 嗯，
0: 啊，就4000点，我觉得是比较稳健。因为为什么呢？刚才说啊，你科技调，但是你看今年除了消费，就包括那个券商啊，
1: 嗯，
0: 包括银行啊也企稳，包括这个煤炭也企稳，所以我觉得指数层面，它其实是在4000点，我觉得是相当的稳定的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要科技的这个调整的深度也不一定很大，但是时间呢，我觉得，感觉还没够啊。这个其实原因是情绪的评分还没够，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也分析了一点，就是说5月24号到现在调整，你发现不是调了一天，
1: 嗯。
0: 我自己的计算按我的标准上他调了3次了，
1: 嗯，
0: 但是你发现到了3次的情绪好像还没有释放完，
1: 是
0: 因为就等这个情绪平完，因为你看5月14号一次嘛，对不对？到了后来就是到了就是应该是20号左右那个80个点的左右，对不对？哎，你80号调完了之后，后来的反弹是不是应该也没有？然后呢，就今天一次，然后前两天你看调甚至收回来，对不对？那到了今天感觉还没有启动完，所以我觉得就。空间不一定很大，但是时间可能还需要磨，就是等于要把那种叫获利回吐，
1: 嗯，
0: 先知先觉的是先获利回吐，然后呢，有一些被动的，哎，忍不住了，我也要出来了，对不对？等这些都出的差不多的时候，可能会再进稳。但整体呢，我觉得科技如果调的空间时间差不多的时候，还无论后面是单线双线，我觉得科技还必定是那一条主线之一的。嗯
1: 嗯，好的，那我们时间的关系呢，就一起先聊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余英栋先生带来的分析和解读，谢谢余总，再见。
0: 嗯，好，再见。嗯。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好啦，咁啊，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面时间会同你关注今日咧就系港股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嘅，咁亦都系嚟到咗咧就五月份嘅最后一个交易日啦，咁今日港股嚟讲咧，整体嚟讲都算系一个嘅即系企稳咁样样嘅一个嘅表现嘅，咁但系从全月嘅角度嚟讲啦，咁曾经咧最高系去到咗咧就26844点嘅，咁但系最低曾经亦都系咧前两日啦去到咗24727点嘅呢一个嘅位置吓，咁啊对于话即系呢种震荡嚟讲都唔细，点样嚟评价今日收官嘅表现咧？都要请出我。我哋嘅嘉宾一齐嚟进行分析嘅，咁啊，请到咧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先生你好，
5: 诶，主持你好，
4: 今日咧就系5月份嘅一个嘅收官啦，咁啊，总体嚟讲都算系一个平稳收市吓，点样睇到市场嘅表现啊？
5: 系啊，港股嚟讲咧，今日嚟讲嘅表现都系相对较强啦，咁啊，升过超过300点吓，咁但系美市嚟讲咧，嗰个升幅嚟讲有所收窄啦，咁但系整体上而家我哋见到嗰、那个即系嗰个所谓。製造啊，特別係嗰、那個即係人工智能相關嘅製造啊、電腦啊，或者係一啲再伺服器個製造個板塊嚟講咧，嗰、那個表現係比較強一啲，咁所以有啲個股嚟講亦都係對整體上市場有一個比較強嘅一個拉動作用啦。咁同埋我哋見到一啲內需類個股啊，部分嘅一啲科技股嚟講，今日佢都有個反彈啦。同埋今日嚟講，我哋都見到咧。那個地產類個股嚟講咧，個表現都唔錯嘅，特別係見到即係內地城市更新計劃各方面嚟講都支持一個撥款，一個存量土地咁所以對內房有一個比較強嘅支持嘅。咁所以見到咧好多唔同嘅板塊，今日嚟講咧經歷咗之前市場嘅整固之後咧，今日個表現都有。

0: 系嘅，咁啊，嚟讲集团嚟讲，除咗业绩嘅一个所谓强劲之外咧，因为始终嚟讲，我哋都见到咧，就系话嗰个环球市场，即系同对比同业嚟讲咧，佢哋嘅例如一啲即系海外嘅一啲所谓电脑嘅或者伺服器嘅生产商嚟讲咧，都有个比较强劲嘅表现喺度。咁所以除咗基本面嘅因素之外咧，亦都见到整体上个市场因素嚟讲咧，都对整体上相关嘅个股嚟讲有个比较强嘅拉动作用啦。咁所以呢个系比较特殊嘅，因为始终嚟讲咧，港股当中嚟讲咧，呢一类型嘅即系环球嘅所谓电脑啊或者伺服器嘅一个就系品牌嘅一个生产商嚟讲，其实嗰、那个选择嚟讲咧，其实就唔系话太多。咁所以变咗嚟讲咧，资金嘅涌入嚟讲咧，都系对佢嚟讲咧造成一个比较持续嘅一个所谓支持喺度。咁所以投资者呢方面都可以继续留意嘅。
1: 咁首先我见到今日啦，啲嘅手机产业链嘅个股表现咧，都系较为之积极嘅，包括好似信宇光学啦，咁仲有呢一个嘅瑞星科技啦，咁股价变咧都系较为之理想嘅吓。呢段时间见到咧就 iPhone 嘅呢一个嘅新手机咧呼之欲出啦，咁另外讲到系17嘅呢个系列啦，喺中国嘅销量破咗3000万辆噶吓，咁啊而且比较之贵价高端少少嘅呢个 Pro Max 嘅版本啦，占近一半咁滞吓，咁啊点样睇待后续呢个手机产业链嘅一个走势咧？
0: 相信咧手机产业链嚟讲咧，去到即系而家即系即将去到即系六月啦，咁基本上嚟讲，大家都会留意到点就系随住呢个暑假到来之后咧，九月份嚟讲咧，好多时候新机啊都系会即系不断咁样去。更新啊，或者新嘅款式啊，或者特别嚟讲，今年嚟讲咧，市场都传出啦，呢个都系相关苹果概念嚟讲，有啲所谓折机啊，折机呢个情况啦。咁呢个系咪能够刺激到所谓嘅市场嗰个需求咧？呢个当然系值得即系留意啦。咁但系呢个始终嚟讲，对佢嘅一啲上游嘅供应商啊，啲唔同嘅产品配件啦，各方面嚟讲咧，都系有一个比较拉得咁强嘅一个所谓作用喺度嘅。咁所以呢方面嚟讲，我相信投资者都系会可以同步留意嘅。
1: 咁另外呢段时间咧，就对于话一啲嘅即系芯片股大家都系相当之关注噶啦，咁尤其咧海外方面嘅芯片股升得咁好啦，咁但系今日都有则嘅消息就话咧，相关嘅一啲嘅即系国家嘅大基金吓，有一啲嘅减持嘅动作嘅，包括好似中芯国际都喺港股方面咧有一定嘅呢一个嘅减持，似乎对股价都有一定嘅影响，咁但系后市方面咧点样睇待咧？
0: 我相信嚟讲咧，本身嚟讲，国产即系唔同嘅基金啊，或者系投资者又好，无论系国资或者非国资背景都好嚟讲咧，其实佢哋都系有佢哋本身嘅投资策略啦。本身嚟讲，亦都有短线、中线、长线嘅唔同嘅一个部位啊。咁所以变咗嚟讲，针对翻部分机构嘅一啲所谓短线嘅部位，佢哋嘅减持啊，或者系嗰个所谓嘅转仓都好啦。咁基本上嚟講咧，都係一個正常一個交易嘅，咁亦都唔代表佢哋唔睇好相關板塊嘅表現啦。咁但係整體上而言咧，我哋覺得整體上環球市場嚟講咧，嗰個芯片半導體嘅個股嚟講咧，其實個表現都係比較有個強勁嘅持續性嘅情況。咁所以相關嘅一個所謂減持或者相關嘅信息嚟講，對佢嘅短暫嘅壓力嚟講咧，可能部分投資者嚟講都會正作為一個即係切入點去睇下係咪一個可以即係吸納嘅一個所謂位置嘅。
1: 啱温生都提到啦，房地产股今日有较佳嘅表现吓，短期具唔具备持续性咧？
0: 当然啦，本身嚟讲呢个系个政策性嘅一个所谓支持，包括一啲所谓泡沫呢啲土地库存啊，同埋呢个所谓土地嘅相关政策啦。咁当然呢、這个究竟具唔具备持续性咧？其实就呢个系一个长线嘅政策啦。咁所以某程度上嚟睇咧，对相关板块嚟讲，应该系会有一个。即係基本面上嘅所謂支持喺度，咁當然啦，每間企業、房地產公司佢哋嘅佈局唔一樣啦，咁所以呢方面嚟睇，我相信投資者都係要留意翻佢哋本身嘅儲備啊，或者各方面嚟講係咪符合翻相關土地更新啊，或者儲備更新嘅一個所謂範圍同埋地域啦，咁所以就唔能夠話一概而論嘅，咁所以投資者都係要留意嘅。
1: 咁整體五月份嚟講咧，啲嘅科技嘅龍頭股整體嘅表現咧，相對嚟講咧就比較之弱嘅，包括好似騰訊咧，亦都係上日咧。都創過一個嘅即係低點嘅位置，420蚊嘅呢一個嘅水平嚇，包括咧阿里啦，亦都係咧去到110蚊嘅呢一個嘅低位嘅水平啊。咁啊喺跟住嚟嘅時間，有冇機會咧係獲得一啲嘅起色，又或者關注龍頭股嘅朋友，可唔可以進行一啲嘅介入咧？
0: 我相信嚟睇咧，就即係喺五月份嘅股市嚟講咧，因為權重股嚟講咧，因為之前嚟講個估值嘅可能有夠高啦，咁所以其實喺過往一段時間嚟講，都係有啲整固特別平台類個股啊。咁但係我相信嚟睇咧，因為始終嚟講，經過一個比較長嘅時間嘅一個所謂整固啊，同埋盤整之後咧，其實係從呢、這個即係六月份呢個所謂一個半年結嘅一個階段嚟講咧，我相信投資者嚟講都會即係再度觀察佢哋嘅本身嘅投資價值啊，同埋本身嚟講當中其實有幾間嚟講都係嗰個市場嘅可替代性同埋嗰個所謂嘅獨特性嚟

0: 等咧，其實都係有佢嘅一個所謂比較強嘅一個所謂特殊性喺度嘅。咁所以我相信嚟講咧，去到六月份嚟講咧，相關股份板塊嚟講咧，嗰個表現嚟講咧，其實有機會係有所即係好轉。咁呢方面都係值得留意嘅。
1: 嗯，咁會唔會印證住六月份嘅股市可能都會有一定嘅起色咧？
0: 我相信傳統演咧有一個叫做五共六絕七翻身啦。咁但係其實呢個只不過一個參考嚟嘅啫。咁但係始終嚟講，五月份嚟講個股市嚟講，因應翻一個外圍地緣因素啊，同埋息率因素嚟講咧，其實有啲所謂比較突發嘅情況出現嘅。咁所以如果呢啲信息喺六月份嚟講能夠比較清晰咁樣去界定翻嗰、那個所謂無論通脹啊各方面嚟睇，包括埋原油價格嚟講啦，其實對後市嚟講咧都係有一個比較轉翻強一啲嘅。基礎的一個考慮在這裡，所以這方面投資者都是可以留意的。
1: 嗯，那6月份的投資選擇有沒有什麼建議給大家呢？
0: 6月份的投資選擇來講，因為本身來講都是個半年結，半年結來講投資者來講都是會對這權重股來講比較看好一些。當然本身來看我們看到現有的一些例如科技類啊、個股啊、一些傳統性的一個金融類啊，當然這個也都受到一個環球利率的一個制約啊、加息的情況之下，咁所以變咗嚟睇咧，我相信嚟講，一啲半年嘅啲權重股，即係我哋講個科技啊，同埋啲內需嚟講，反而係會較為佔優一啲嘅。咁呢方面投資者都可以繼續觀察啦。咁當然本身新增生產力嘅各方面嚟睇，同埋半導體呢個產業鏈嘅，無論係上中下游嚟講咧，其實都係可以即係繼續關注嘅。
1: 嗯，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温生嘅點評，咁我哋下期再傾啦，拜拜。
0: 好，再見。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财经快报，我们来关注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持续建立城市的更新体制和政策的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4: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日在天津开幕，本届接博会以自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应用场景落地和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
4: 嗯，好的，那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上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些识多些，我是主持人黎涛。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猪猪。在今天的听多些识多些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内容。
0: 讲铜锣声中当中的香港联交所走过四十载春秋，
1: 第二届香港非遗月2026将要开幕，超百项非遗项目亮相香港。
0: 今天我们的听多些识多些的话题呢，就是讲一讲你知道的一个香港的非遗项目。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呢，也可以在、下载央视频，在个评论区里面跟我们进行互动的。
1: 好的，各位可以用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在其中搜索大湾区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音频直播间了。进入之后呢，可以在评论区里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说一说你知道的一个香港非遗项目。

0: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跟住落嚟咧，我哋聚焦一下香港交易所5月28日嘅中午，位于香港中环嘅香港金融大会堂响起咗标志性嘅鸣锣声。咁浑厚铿锵嘅锣声回荡开嚟，亦都见证咗香港资本市场无数发展里程碑嘅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亦即系叫联交所，正式迎嚟咗成立40周年啊！
6: 联交所是港交所的全资附属公司，为庆祝联交所和交易大堂启用40周年，港交所当天举行特别仪式。港交所主席唐家成说，联交所和交易大堂启用为香港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这里象征着香港市场开放、强韧及连通全球的优势，发挥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作用。
5: 而大堂的一侧复原了交易员们早期使用的办公台、电脑、键盘、电话、打印机，置身于此，仿佛此起彼伏的电话声和交谈声就在耳旁啊。
6: 1986年，香港4家交易所正式合并，组建联交所。国泰航空是联交所成立之后首家上市公司，此次也特地来参加敲锣仪式。仪式现场，港交所和国泰的员工通过一场时代感十足的互动表演，回顾两家公司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发展，生动勾勒香港作为内地与世界超级联系人的发展轨迹。
5: 国泰集团主席白德里就话啦，国泰近日首次发行港元公开债券，彰显对香港金融市场的坚定承诺。咁此外咧，国泰喺香港已经展开咗超过1000亿港元嘅投资计划，对香港作为全球航空枢纽嘅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6: 元老级员工陈伟雄自联交所成立之日便加入公司，在本次活动当中，他特地穿上了交易员的红背心，不少来宾争相与其合影。陈伟雄说，能够见证交易所的成长和香港金融业的发展，我感到很兴奋。
5: 陈伟雄亦都注意到，40年嚟联交所上市公司数量嘅大幅增长。从上市公司嘅结构上面睇啦，早年上市主体以本地企业为主，到而家大量嘅内地企业登陆港股，市场国际化水平亦都稳步提升。展望未来，佢对香港证券市场嘅发展信心满满，亦期待联交所继续扮演好连接内地与国际市场嘅角色，吸引更多公司嚟到香港上市。
6: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底，港交所上市公司超2700家，总市值突破48万亿港元。2025年，香港新股集资额位居全球第一，全年共有119只新股上市，总集资额达2869亿港元，同比增加226%。今年一季度，港交所新股融资额达1104亿港元，继续稳居全球首位。
5: 40年嚟，联交所改革创新步履不停，推出互联互通机制，促进内地同世界嘅双向资本流动，优化上市制度，为新经济公司上市嚟松绑。一系列务实嘅举措，亦都持续增强市场嘅吸引力，为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添砖加瓦。
6: 港交所主席唐家成说，我们将持续推动市场发展，连接世界各地的资本、理念和机遇。
5: 全球创科浪潮之下，联交所焕发出新的活力。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430家新经济公司在香港上市，涵盖生物科技、医疗健康和特色科技等领域。2025年港股新上市企业当中，新经济企业占比已经超过2/3。
6: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陈炳雄认为，未来香港金融市场将持续与实体经济、科创、 科技创新双向赋能。人工智能将助力金融服务迭代升级，重塑本地金融生态。同时，金融活水也将不断滋养科创企业、科创产业。他说，依托北部都会区建设契机，香港进一步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作用，更好服务国家发展与全球经济合作。

0: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第二届香港非遗月2026将于5月30日至6月30日举行，举行的时间是足足持续了一个月的。这个是香港特区政府落实2024年施政报告部署，推动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的重要举措，亦是香港积极配合国家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具体实践。
0: 活动由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主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筹划，期间将举办超过50场非遗表演、80个非遗推广摊位及40个考察活动，涵盖超过100个非遗项目。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陈建光的报道。
2: 今届香港非遗月2026活动非常丰富，打响头炮的将是5月30日和31日将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举行的开幕典礼暨非遗嘉年华。来听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总监吴雪君的介绍。
3: 香港非遗月2026的开幕典礼暨非遗嘉年华是会以打开非遗传承无界作为主题，在5月30日至31日在香港文化中心和露天广场里面去举行。我们邀请了资深和新进的非遗工作者跨越世代，一起带来广东音乐、女子舞狮、舞火龙和舞麒麟等等的精彩活动。同场亦都加设了互动摊位游戏，是给公众亲身体验这个传统的工艺的。
2: 今届活动是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为重点，将推出一系列内容丰富的节目，令到公众和旅客深入认识非遗，实践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理念。重点活动还包括非遗精华游踪活动，将会带领市民和旅客探索社区内和非遗有关的传统手工技艺或者其他项目，感受丰富多元的非遗及其文化内涵。继续来听吴总监的介绍。
3: 非遗精华游踪今年是会举办40场的，带领公众走进8个地区，探索各区的非遗项目。我们亦都会在网页推出各区的非遗精华游踪影片和参考地图，方便市民和旅客自行在探索各区的非遗项目。在这里我亦都简介一下各区的行程。离岛区的大澳，我们会带领参加者认识端午节龙舟游涌，亦都认识和渔业相关的一些非遗技艺。而在油尖旺区，我们会带领参加者认识传统的手工艺。其余的地区亦都各有不同的主题，例如西贡区的客家文化、北区的宗族文化，以至是湾仔区的大虾舞火龙。非遗办事处亦都会与香港旅游发展局合作，举办深水埗和湾仔区的非遗精华游踪给旅客去参与。同时我们亦都特别为到学生安排了九龙城区和深水埗区的非遗精华游踪。
2: 据了解，今年香港的非遗精华游踪是在去年的基础上扩展到40个团，涵盖湾仔、离岛、油尖旺、九龙城、深水埗、西贡、北区和葵青，一共8个地区，有9条特色线路，内容涉及多元化的非遗项目和主题。例如在接下来的6月3日，湾仔区跑马地的活动会安排传统乡村建筑修缮工艺、蛋挞制作技艺，以及是港式奶茶制作技艺的体验。而6月19日在离岛区的活动会安排大澳端午龙舟游涌、咸鱼制作技艺和虾膏虾酱制作技艺等的体验。而6月21日湾仔区大坑的活动会安排大坑舞火龙、观音开库和花带编制技艺等的体验。在6月中下旬，香港太空馆外墙将会上演以马为主题的光影表演，通过多角度光影演绎来展现马在文物和艺术当中的历史文化内涵和非遗元素。而6月15日至30日，非遗拾趣流动学堂将会行入全香港10间中小学，将非遗知识带入校园。而据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的总监吴雪君的介绍，香港非遗月还将会设有多个社区活动，方便市民参与。
3: 在6月13日至14日，荃湾三栋屋的博物馆将会举办非遗庆喜 多元同樂日，以香港非遺中心成立十周年為一個主題，匯聚了提吉節的表演、海陸風舞麒麟、客家山歌和印度舞蹈等等的工作坊，讓參加者認識不同族群的非遺項目，體現香港多元文化共融的特色。而在6月20日至21日北角遊街實現就會化身為非遺食堂，以舌尖傳承為一個主題，讓公眾透過港式的奶茶、月餅和茶樓點心的等等的製作技藝，感受到非遺飲食的文化底蘊。在6月27日至28日將軍澳廣場亦會舉辦奇妙非遺海陸空大歷險的嘉年華，並且我們會與香港郵政合力去推廣，參加者有機會獲得協有香港郵政即將發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大五澳端午龍舟遊衝特別的郵票的明信片，喜歡集郵的朋友一定不可以錯過了。我們亦積極邀請社區的團體去參與，其中合作夥伴息息園會在6月13日至21日在黃大仙祠舉辦非遺的活動，而東華三院和保良局亦會在6月13日的中國文化和自然遺產日裏面舉辦多項的社區活動，而香港旅遊發展局更加是將香港的非遺元素融入在永明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的嘉年華裏面，讓非遺走進國際城市的舞台。另外漁心園亦會在6月份舉辦互動工作坊和講座，介紹多項廣東茶樓文化有關的非遺技藝。
2: 而除了香港市區的非遺月活動之外，今年的活動是首次延伸到香港國際機場，繼續來聽吳總監的介紹。
3: 今年我們更加會首次將香港非遺月帶到去香港國際機場，配合機場推出的香港轉機好時光文化工作坊活動，在整個的6月機場禁區裏面就會設置了非遺的展示，而在6月1日至8日更加是有廣式奶茶製作技藝的現場示範，希望將香港的非遺成為旅客的美好回憶。而另外一個活動，香港中式長衫非遺雅聚就會是透過座談的分享、專題的演講、傳承培訓成果的展示，推廣這一項國家級的非遺代表性項目。
2: 同去年一樣，今年的香港非遺月活動還有策略夥伴文化推廣組織非遺六月，在6月13日將會舉辦非遺高峰會，期間會邀請內地、香港和澳門的學者以及專家來探討非遺的傳承和發展。来听香港立法会议员、非遗六月的主席刘志鹏先生的介绍。
4: 里面的活动可以说是建基于我们去年在同一个地方，我们开始做非遗六月，整个六月的活动的一个升级版。今年呢就我相信就在方方面面都会比去年是更加精彩的。特别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6月13号的非遗高峰會咧，咁係將非遺呢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咧，就提升到一個即係高啲嘅層次去討論啦，因為呢個係我哋世界文化互相交流，同埋我哋咧喺香港中華文化尋根嘅好重要嘅項目嚟嘅。咁就喺去年嘅經驗上邊咧，我哋進一步咧希望將我哋非遺整個文化嘅叫做探索咧，是提升至一个学术的高点嗰度。
2: 刘志鹏期望通过非遗月的推广，进一步深化香港同大湾区其他城市的文化连结，持续发掘更加之多具有香港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4: 香港咧就喺非遗的普及方面咧，喺学校都推进得相当不错。咁我哋期望啦吓，喺去年非遗月第一次的推出，同埋今年我哋再接再厉嘅咁样嘅基础底下咧，我哋未来咧系通过非遗月里边嘅推广嘅非遗嘅文化咧，将我哋香港同我哋嘅国家里边嘅特别系大湾区咧好多嘅城市连接翻埋一齐，因为大家睇到咧香港嘅今期系500多项噶啦吓，超过500项嘅非遗项目里边咧，其实绝大部分咧都同我哋國家的各處的非遺是有淵源的。當然有些是幾香港特色的，譬如港式奶茶這些，就是加了個港式上去，就變了有香港的特點。我期望在未來 这个非遗的名录呢，就进一步我们去丰富它，亦都是发掘多些香港的有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咁呢，我哋都期待呢喺非遺嘅傳承上面啦，我哋會有進一步嘅發展，令到我哋整個非遺嘅事業呢係更向前走嘅。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作为中国茶叶的重要发源地和主产区之一，广东的茶叶流通消费量稳居全国前列。一句得闲饮茶的形象亦都讲明了广东人的爱茶程度，亦是广东茶叶消费量领跑全国的生动注脚啊。
1: 茶叶家品类持续丰富，不断延伸产业价值链。英德红茶开发茶啤酒、茶冰激凌、茶面膜等等30余种衍生品。冷萃红茶、英红鸳鸯拿铁等一些茶咖产品呢，也成为了潮流集市的爆款。江门推动新会陈皮和茶叶深度融合，比如说研发了陈皮红茶、陈皮普洱等特色茶品。而紫金县培育茶软糖、茶饼干这些深加工企业，推动小茶叶变身大产业。广东茶叶深加工转化率持续提升，产品涵盖食品、饮品、美妆、保健品等多个领域。
0: 广东的茶文化呢，亦都不是千篇一律的，广府、客家和潮汕各自浸出了自己的茶味，都是由自己当地的水土来去滋养，亦浸透了这个地方独有的生存智慧和人情温度。跨越千年的茶文化到现在呢，亦都正在以更加鲜活、更加贴近生活的方式被传承和推广，有越来越多后生仔投身其中，用创意和温度等古老的茶香可以融入当代生活，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1: 在广州啊，就有这样一支深耕非遗茶艺传承与推广的队伍，他们从科普到 IP 孵化，从技艺传承到文化出海，用心传播茶文化，让传统茶香持续焕发新生。近日，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嘉欣采访了这家非遗茶艺工作室的负责人谢玉超，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在茶文化推广一线的实践心得与思考。
2: 谢老师，广州茶艺作为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那您和您的团队是如何做好广州茶艺的传承与发展的呢？
3: 我认为就是我们第一个尝试啊，就是把非遗融入了我们职业竞争竞赛。在2024年的时候呢，我们在承办这个穗港澳茶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的时候呢，我就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我直接把我们这个广州茶艺的这个非遗项目写进了我们就是这个比赛的竞赛的技术文件里面，这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参赛选手，就只要你来参加这个比赛，你就必须要学习这一项非遗技艺就才能完成。因为我们当时这个比赛面向的群体就是穗港澳嘛，吸引了三地超过210名选手报名。赛后呢，很多港澳选手就是反馈跟我们说，就通过了这次比赛，他第一次系统的了解到了广州茶艺的这个魅力啊。所以像这种以赛促传的这样的一种模式，我觉得是非常有效的。那么第二个尝试呢，就是把研学课程系统化和模块化。举我们2025年做的三期研学吧，刚好是一个三个不同的一个方向，就它的受众呢和侧重点都不一样。就是第一期呢，我们是面向广州中学的学生，我们侧重的是文化启蒙，就是让他们动手体验点茶。第二期呢，面向的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青年领袖，我们侧重文化交流。当时在我们在点茶的基础上呢，又加入了中国茶文化发展史的一些内容。第三期呢，我们面向的是港澳青年，而且以家庭为一个主体的群体，所以我们当时就选择了就是中式茶点茶果子作为载体。为什么要选择茶果子呢？因为它是可以一个是可以亲子共同完成，就是家长和孩子一起揉面包馅，当时做的是柚子芝士口味的茶果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呢，就是千年的茶食文化和湾区家庭的情感连接就融合在了一起。所以这样的三期不同方向的研学下来呢，就是我们也收到了很多非常好的反馈，所以让我们很受鼓舞。
2: 您长期深耕茶文化科普推广，那您在设计科普内容的时候，面对不同的受众，侧重点有什么不一样？那最终呢，希望达成怎样的科普效果呢？
3: 做茶文化科普这么多年，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如果面对所有人讲一样的一个内容，最后的效果一定是不好的。所以呢，我们把受众分成了三类，每一类的内容设计逻辑是完全不同的。第一类呢，是专业从业者，主要是茶企的技术人员、茶叶店经营者、 以及想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说，科普不是讲趣味，而是建标准。我们和华南农业大学合作的评茶师、茶叶师培训是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来设计课程体系的。举个例子吧，评茶师课程里呢有一个模块呢叫双杯找对，就是给你两杯茶，你要判断他们是不是同一款茶，同一个等级。那这背后呢就是感官审评的科学训练，是实打实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学员他学完之后回到他自己的茶厂。他直接就能用这套标准去把控原料品质，那么这类科普的目标是非常明确，就是让从业者有标准可依，让行业有规范可循。第二类呢是普通市民和常规爱好者，这类受众呢他不需要考证，他们需要的是文化的获得感和生活美学的体验。我们在广州市厦门耳行公共文化配送项目中呢，配送了15项定制化的课程。内容从六大茶类的基础知识到宋代点茶的体验都有，就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呢，就是我们在去社区服务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很多长者对广府饮茶习俗特别有共鸣，所以我们的老师呢就会有意识地融入粤语的教学，讲一盅两件的礼仪，讲为什么以前广州人饮茶要厚纸薄茶。那么很多年轻人陪着父母来参加以后呢，就他会发现，原来饮茶不只是喝，里面有一整套完整的岭南人情世故。那么这类科普的目标呢，是让市民觉得茶文化是亲民的、可感知、可触碰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阳春白雪。第三类呢是青少年，坦率来讲哈，就是这也是我们觉得最惨重的一类，就是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太宝贵了。所以我们的策略呢，就是减少灌输式的表达，增加参与体验。像我们在广州中学的研学活动里呢，我们就设计了一个七汤点茶法的体验环节，让学生亲手用茶碱击浮茶汤，在茶沫上勾勒图案。有一个学生画了一幅千里江山图的局部，虽然稚嫩，但是那一刻全场都安静了。就是你能想象吗？一个15、16岁的孩子被1000年前的宋代美学所打动。所以说，这种文化启蒙比任何的说教都有力量。所以呢，我们后来呢就把这类研学的课程呢做成了一个系列，

0: 所以说，对青少年的入股目标呢，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就让非遗从展柜里的寂寞变成他们手中可触摸、可分享的一个生活美学。我用三句话总结一下吧，就是让从业者有标准可依，让市民有文化可亲，让年轻人有传统可续。
1: 您和团队还孵化了一些茶文化 IP 呀，那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未来在标志性文化品牌项目上还有哪些规划呢？
0: 我们现在应该最成熟的打造的，应该第一个应该是宋代点茶这个文化 IP，因为宋代呢是中国茶文化的一个审美巅峰，就是点茶兼具仪式感、画面感，而且又有故事性，所以而且非常适合做国际化的一个传播。所以我们将宋代点茶呢从一个单一的活动升级为完整的一个产品矩阵，分别有线下沉浸式体验课、线上教学与微课资源。那么第二个 IP 呢，就是广府奶茶啊，这个听起来可能有点网红哈、啊，但是我们的出发点其实非常的严肃，就是我们的想法就是怎么样 this 代愿意去接触我们的传统茶文化，我们就想着你得让他在他熟悉的一个语境里埋一颗传统的种子，所以我们呢就用非遗广州茶艺的一个拼配逻辑去研发广府奶茶，结果反响是非常好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叫真茶会的学员社群 IP。我们这个呢，是以一个四季节气为主线，像春品绿茶、秋颜乌龙，就是形成了一个很稳定的文化节奏。这个 IP 的价值呢，在于就是它让我们的培训不仅仅是一次性的交易，而是一个持续的文化陪伴。那么我们在未来的规划中呢，我们其实是有两个重点的方向。第一呢，就是深化非遗加数字加。我们现在正在开发线上的教学资源库，目标呢就是把宋代点茶的核心技艺拆解成标准化、可自学的一个课程模块，降低这个学习的门槛。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呢依托，就是我们去年联合呢华南农业大学的校友会，我们成立了一个文化遗产与传统文化行业联谊会，汇聚了茶艺、陈皮啊、咏春、岭南建筑，就是现在都比较热门的等十几个非领域的校友资源。那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打造一个跨领域的岭南文化 IP 矩阵。就比如说像茶艺加咏春，可以做一个功夫茶、功夫泉的体验项目；茶艺加岭南建筑呢，也可以做一个在霍尔屋里，就是做一场茶会活动。这个想象空间与发展潜力，我认为是极大的。我们现在也在全力的去推进一些相关的工作。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好，这里是听多滴识多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啊。看到网友李佳明说，明天就是香港非遗月，非常期待。那李佳明啊，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知道香港哪项非遗吗？可以在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
2: 冇错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聚焦到白居易嘅《琵琶行》。咁点解会讲到呢一个首诗咧？咁因为最近由白居易《琵琶行》改编嘅同名古风歌曲，亦都再次走红咗网络。歌曲咧系将600多字嘅长诗用5分钟啊唱晒，咁亦都被网友们誉为背书神器啊。
1: 说起来呢，也挺感慨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写《琵琶行》那年啊，他被贬到江州。秋风里送客，听见江上飘来琵琶声，勾起了满腹心事。于是呢，他写下了《同是天涯沦落人》。可是1000多年之后，这首歌呢，变成了一群年轻人的青春 BGM。他们听的不是伤感，是夜深忽梦少年事。那些熬夜刷题的日子，课间活动的瞬间，即将散场的同窗情谊，全被这几句词兜住了。
2: 咁喺后生仔呢一度咧，咁亦都系夹硬咁将《琵琶行》听出咗一种正在经历嘅青春，即将成为回忆嘅复杂滋味。咁到底呢个系一个点样样嘅歌咧？又点解可以引起全网共鸣啊？咁首先我哋嚟听一听呢首古风歌曲《琵琶行》。

0: 哇，咁呢一首琵琶行嘅旋律一响啊，咁好似白居易诗中嘅嗰条江、嗰只船、嗰阵琵琶声，好似一下子就浮现喺我哋嘅脑海入边啊。
1: 但是令人好奇的是，白居易是在什么样的心情下写出了这首诗呢？诗中的琵琶女是真实存在的人吗？那我们接下来呢，一起跟随中南大学杨宇教授、琵琶演奏家方锦龙、学者陈才智，一起走进白居易的《琵琶行》。
2: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

公元815年，43岁的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也就是现在的九江。第二年，他在这里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琵琶行》。在这首诗里，白居易感慨自己的身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方老师，
1: 就听了您的这曲琵琶行，真的感觉好像完整的经历了白居易笔下琵琶行的这个完整的故事。真正的琵琶声音，应该从琵琶行这首诗来说，应该是从忽闻水上琵琶声开始，这个故事突然起了波澜。
0: 这个忽其实是我终于听到我本来很熟悉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声音了。
2: 我是这样看的，白居易他本身就是琵琶演奏家。
1: 对，虽然他没有写过自己怎么弹琵琶，但是他对于琵琶行的这段描写他是非常专业的。你看李白听这个蜀僧俊弹琴，李贺写李瓶通侯乙，然后韩愈写听隐士弹琴，他们一般都不会去接触到你的专业的指法技法，他只是说那个音乐传递出来，我好像听到了松风，我好像听到了石破天惊，我好像听到了这种感觉。但看只有白居易青龙慢点抹复挑都是非常专业的琵琶的技法。
2: 对，你看大竹，小竹，大柱小柱落玉盘，
1: 大弦嘈嘈如急雨。
2: 对，
1: 您来试看看
2: 这
1: 感觉。
2: 这种感觉，小弦像讲悄悄话一样的。

0: 就像两个恋人之间的情话。
1: 是是，这四句应该是琵琶行里面就是我们现代人读的最容易懂的，因为大珠小珠像急雨像私语，然后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很能够
2: 想
1: 象
2: 像珍珠放在那个玉盘里面，
1: 对对对，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但是后面两句其实当代人我觉得不太容易理解，甚至连想象的空间都比较小。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来，
2: 这个是他自己在讲自己的身世。他每一句你仔细想，他都是在反差，都是在对比，
1: 对，就经常充满了那种惊喜对比，
2: 对，
1: 快乐和忧愁暗恨的对比，他时刻体现在他对于琵琶声的描写，就是把琵琶声的描写跟他们两个人的惊喜对比都应该说是无缝衔接起来，所以他才后面说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0: 贬谪是中国文人的常态，从我研究的古典诗词的领域，跟长江流域相关以及长江流域以南的，基本上它最经典或者说最精华的部分其实是由贬谪文人来创造的。所以我特别好奇的是白居易的江州的三年多的时间，他为什么会塑造出一个与其他的贬谪文人都完全不同的一个白居易。我们其实从小到大人生一直都在计划，但是我们会发现变化也许比计划来得更快。29岁考中进士的白居易不会预料到自己什么时候会因为一丁母忧而有漫长的长达4年多的时间是被隔绝在官场之外，然后他也不可能预料到自己上书要求严惩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的时候会因为这样的理由和原因遭遇人生当中第一次贬谪，这不在他的人生。

0: 计划之中。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措手不及，所以他一度说自己是身似浮云心似灰嘛，那就已经是跌到了情绪的这样一个谷底。
1: 一年之后，白居易似乎从沦落天涯的伤感中走了出来，他兴致勃勃地用诗歌记录平凡寻常的生活，描摹江州的市井百态，也书写这里的风物特产。此州乃竹乡，春笋满山谷，山夫折萤报，报来早是玉，物以多为鉴，霜前一一树，置之炊赠中，与饭同时熟。白居易一定是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能够从生活中寻找到生活的满足感。在这首诗里，白居易细致地描写江州当地产的笋，他不仅非常了解笋的价格，还对他的做法津津乐道。
2: 价格就是有点苦嘛。
1: 千年前的诗歌与当下的生活在这里彼此印证，这样的时刻何其珍贵。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林，秋有虎溪月，冬有卢峰雪。四时变化丰富的庐山接纳了仕途失意的白居易，为他提供了可以安放身心、调整人生步调的居所。
3: 白居易到江州大约一年的时间写了这首《琵琶行》嘛，就有一种观点说他其实在被贬的时候途经武汉、鄂州，写了那首《夜闻歌者》，听到临川的歌女唱歌的声音特别特别的凄切，所以他也是遗传过去问他，你是谁家的女子啊，你的歌为什么唱得这么悲伤啊。然后那位歌者是一问一沾巾，低眉终不说，始终就没有跟他答一句话。然后一年之后他在江州写了这首《琵琶行》，我个人觉得这个琵琶女很有可能是虚构，她是因为有那个歌者这样一个事情的真实的发生，然后她一直其实她在花了一年的时间在脑海里面去构造这样一个故事，来表达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这样一种情绪。就是琵琶女其实是内心的另外一个白居易，跟这个现实当中的白居易他在进行一个对话，所以《琵琶行》甚至可以看成是白居易和元稹的一个跨越空间距离的一个知音的一个对话。元稹有《琵琶歌》，而且元稹有《莺莺传》，
4: 对，
3: 都是借助一个异性来表达这样一种知音之叹，这其实也是唐代的一个风气。
4: 他还有一个隐藏地点在西安的唐县中嘛，因为当时的传播速度很快，迅速就能传到西安，所以这首诗的这种厚度分量绝对不简简的一个男女，一个饮食男女的，
3: 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男女萍水相逢的一个故事。在他的《江州司马厅记》里面提出了一个丽饮，后来回到洛阳呢又升华成一个中饮。我觉得丽饮到中饮其实可以看作是他活明白了一个具体的人生选择上面的一个呈现，
4: 嗯，
3: 对吧？那您觉得为什么他就能够第一次相对不那么惨烈的贬谪，居然就让他给想明白了、活通透了呢？
4: 江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中国的长江是一个中分点，下游就是这个安徽，上游就是武汉，在这样的点白乐天能够想通透了。除了你刚才提到的丽影，这个还有一个点我们可以扣在这个《琵琶行》上，他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千古知音的

0: 那么这种踏实是白鹿亭的这种疏解，哲学性的利益和踪影的疏解，要更加深刻一种情感性的疏解。
1: 苦难或者说磨难，不仅仅是催生艺术经典的最重要的源泉，它其实也是完成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蜕变和升华的一个必须要面对和经历的过程。江州三年多的时间，其实是让白居易调整了自己的计划。他看上去好像有一个积极入世的白居易，变成了一个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白居易，好像是消极了。但其实我觉得他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担当和勇气。他勇敢地接受了这样一次命运的被迫的变化和转型，又由自己去把控了这样一个新的方向的调整。当一个人能够不强求自己变成一个伟大的圣人，而满足于做一个干干净净的、淳朴的、本色的普通人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我心目当中的白居易范式。

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作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0: 好的，这里是听多滴时多滴啊。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即将要上演的蓝月亮。5月31号的晚上，一轮罕见的蓝月亮将会悄然升起。更令人惊喜的是呢，这轮蓝月亮同时也是2026年全年最小的满月。
1: 咁乜嘢系蓝月亮呢？咁蓝月亮并唔系话月亮呈现蓝色，而系喺同一公历月份入边嘅第二次满月。咁当一个公历月出现两次满月嘅时候咧，第二次的满月就经常会被我们称作蓝月亮，而通常情况之下，一个公历月入面只有一次满月，但由于月亮的石望周期是 29.5 日，而一个公历月通常会有28日、29日、30日和31日，所以大概每2到3年就会出现一次一个月入面有两次满月的情况。通常我们就会说这种情况就叫做蓝月亮现象了。
0: 也会有一年中出现双蓝月亮的特殊情况，通常呢出现在1月和3月，这主要是因为2月呀只有28天或者29天，短于朔望月。如果当年的1月底出现了蓝月亮，2月呢往往会因为时长不足而错过满月，从而把名额呢推移给3月，促成3月底再次出现蓝月亮。
1: 咁根据目前嘅测算呢，下一次出现双蓝月亮呢系喺2029年啦。
0: 据介绍呢，2026年5月满月双黄诞奇观分别为：第一次满月发生在5月2日1时23分，第二次满月将会出现在5月31日16时45分。
1: 所以其实更加难得的就是6月1号的12时33分月球运行到远地点，那地月之间的距离呢就大概会是406366000米。那而发生在5月31号的这一轮蓝月亮又刚好运行到距离地球最远位置的附近，亦都成为了2026年全年最细的满月，那亦都被称作微月亮。地月之间的距离呢大概会是406135千米，月亮的视直径大概会是29.4角分，比平均的满月会是小大概 5.5%， 而亮度就会是大概是暗大概是 10.5% 左右的。
0: 那如果你想获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这种体验感，大家呢不妨在月初后的30分钟到60分钟，或者是月落前的30分钟到60分钟啊，这两个时间段

0: 那进行观测，届时呢，月亮会带着温暖的橙黄色低悬在地平线附近。哎，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视觉效果上啊，会显得这个月亮更大。那么当月亮升到高空的时候呢，虽然它更加的明亮，但是在视觉上的大反而会变弱了。
1: 嗯，所以其实这个都是一个会是令到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生活知识来的。那如果大家啊，无论是摄影爱好者啊，定是说对月亮有特别是有自己的一个个人见解的爱好者呢，在这个星期的周末千祈就不要错过这个迷你版的蓝月亮了。
0: 好的，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听多第一识多第一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黎涛猪猪代表本期责编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了解更多精彩的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第一识多第一。再会。
1: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许欣。今日系5月29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张访华。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4: 全国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
3: 今年前四个月，广东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
4: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报告显示，中东战事拖累世界经济增长前景恶化。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汤伦将于6月2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在重庆中遥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5: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这个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声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5: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大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保护。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将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揸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6: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7: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4: 三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 今日嘅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嘅水产种质保护区，55.1%嘅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异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嘅产业喺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喺安徽马鞍山，随住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智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8: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4: 今日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三个科技创新中心、八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成势，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俊：
9: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4: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几，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开局之年，亦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10: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今年一至四月份物流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形成工业物流稳固托底、消费物流活力提升、国际物流持续回暖的协同发展格局。一至四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仍然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其中，高端制造业物流增长势头强劲，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充仍高于10%。一至四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随住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网上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巩固优化，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随住数字消费的快速发展，智能家居系统、智能机器人等数字智能类商品消费物流需求增势较快。一至四月，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民生基础和新兴产业相关商品进口物流需求对供应链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巩固。农产品进口物流保持高速增长，有效保障国内市场供应稳定。
4: 今年以来，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细分领域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物流服务专业化、一体化、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一至四月，物流业总收入为4.6万亿元，同比增长4.1%，增长态势总体稳定。重点企业供应链合同订单数量同比增长15.2%，一体化物流服务收入同比增长14.1%。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物流基础设施环境持续改善，综合立体交通设施、 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一至四月，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水质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11: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4: 此外，我国网络化多通道的国际物流供给体系不断完善，跨境物流服务能力持续增强。铁路方面，一至四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7366列，同比增长22%。发送货物72.1万标箱，同比增长20.3%。陆路跨境物流支撑作用凸显。跨境公路运输方面，一至四月，海关监管的进出境货运车辆量次同比增长21.4%。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
12: 国际物流通道、中欧、中亚铁路班列及跨境公路运输联动运行，有效衔接国内国际供应链循环，物流国际化水平持续提高，稳外贸畅通道的核心作用凸显。
3: 今日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出差太空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目前，东风着陆场气象条件满足任务要求，参试相关系统已做好各项准备，迎接航天员回家。
4: 当前，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据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昨日17时，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日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基收全面展开，当前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几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几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几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几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几日时间内，将全国3亿几亩小麦抢收到手。
3: 生态环境部等11个部委和单位发布的《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显示，全国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升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升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报告仲显示，我国噪声监管体系持续完善，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总面积超过41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闻数据库初步建成。
4: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日至16日在昆明举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2025年中国同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同比增长10.7%。
13: 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最大贸易伙伴。
4: 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开始重视南亚的投资价值，因地制宜和南亚各国开展港口、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燕东：
13: 例如在中国投资的带动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正有序推进。孟加拉国成为南亚首个全国电网覆盖的国家，斯里兰卡科伦坡港集装箱推桶量全球排名大幅提升。
4: 中国南亚博览会是专门面向南亚地区的重要展会，旨在增进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并为南亚各国提供大量的免费展位，以帮助其推介特色优质产品。云南省副省长刘勇
14: 在本届南博会上将为南亚国家提供近800个免费展位，让南亚的纺织品工艺、珠宝玉石等优质商品进入云南，走向全国。
4: 截至目前，共有60几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云南省商务厅厅长李朝伟，
15: 特别是这一次包括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七国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亮相，92个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及行业龙头报名参展，超过10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的采购商占比超过了67%。
3: 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近日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在央视一号演播厅完成录制，整台晚会兼具童真趣味与怀旧情怀，以全龄共情的暖心内容，让大小朋友都能够在舞台中邂逅美好，重温童年。晚会将于6月1号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等平台首播，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此外，大小朋友们还可以在新媒体端找到央宝表情包和央宝短视频等趣味内容，参与贯穿晚会的六一快乐步行为符号互动，点燃烂漫童心。扫描晚会中的二维码，还能够看到正在播出节目的更多台词幕后故事。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昨日表示，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将于6月24号至28号在澳门举行。澳门特区政府正在中央政府指导下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确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岑浩辉当晚出席特区政府举办的外国驻港澳总领事及中葡论坛常设秘书处代表团招待会。他表示，自2014年之后，时隔12年，澳门再次承办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特区政府的高度信任与大力支持，亦进一步彰显了澳门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角色。他指出，本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将是一场国际旅游领域的高级别交流会议，各方代表将围绕旅游领域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凝聚共识，推动旅游及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各位与会代表可在会议之余充分领略澳门中西文化交融荟萃的独特底蕴和魅力。
3: 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青年艺术家作品交流展澳门站昨日在澳门城市大学文化中心展览厅正式开展，展厅内展示了130多幅青年艺术家作品，围绕家国情怀、丝路同心、山河礼赞、传统文物四大单元展开叙述，画作题材多样，风格各异，展现出古今结合的创新风貌。澳门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会会长黄依文指出，本次展览亮点在于同根文化下的青春共情，旨在借助巡演为澳门创作者打开向外学习、对标交流的窗口。期待海峡两岸暨港澳未来能在艺术创作、学术研讨、文创转化、青年培育上展开更深层次的合作。开幕式后举办了学术研讨会，邀请学者专家聚焦中国传统艺术的当代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等议题展开学术对话，以展览加研讨的双轨模式搭建艺术领域长效交流的桥梁。本次展览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由福建省美术家协会、厦门大学艺术学院主办，澳门城市大学创新设计学院承办。展览将持续至6月18号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4: 香港特区政府今日于宪报刊登2026年印花税修订第二号条例草案， 以定名双柜台证券人民币柜台交易的印花税以人民币计算同缴付。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2025年施政报告中宣布特区政府将落实以人民币支付人民币柜台股票印花税的安排，让投资者在人民币柜台同时以人民币结算交易及相关的印花税和其他征费。有关安排预期可增加人民币柜台的成交额及流动性，从而强化人民币作为国际投资货币的功能，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领先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条例草案将于6月10号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
3: 香港将军澳新界东南堆填区太阳能发电场昨日正式启用，这个是香港已修复的堆填区中规模最大的太阳能发电设施。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提供的信息显示，香港将军澳新界东南堆填区太阳能发电场建在已修复堆填区，占地约 1.3 公顷，设置约1850块太阳能板，预计每年可产生约120万度可再生能源电力，相当于约360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该项目由来自内地、香港与国外三家公司成立的联营公司负责营运，承办商自资兴建、营运及管理，是香港首个加入上网电价计划的堆填区太阳能发电场，也是继香港佐敦谷堆填区的150千瓦太阳能发电系统后，香港第二个在已修复堆填区上兴建的太阳能发电设施。该太阳能发电项目实现建筑垃圾堆填、沼气生产、太阳能发电多项功能，项目有助每年减少53万公斤碳排放，减碳成效等同种植约2万棵树。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基于安全、可靠性、合理价格和环保表现四个能源政策目标，逐步增加使用零碳能源发电，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从而达到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50中明确的2035年前提高零碳能源在发电燃料组合中所占比例至约 60% 至 70%， 并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发电和碳中和的目标。
4: 今日广东省统计局发布今年1至4月经济数据，前四个月广东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9%，一季度广东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1%。分门类睇，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8.1%。其中，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 8.9% 同 10.0%。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10.2%。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8.0%。 1至4月广东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4%。 同期广东全省新动能投资较快增长，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21.7%， 其中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 152.6%。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714.1%、29.1%。研究和试验发展投资增长 82.6%。
3: 以工商并举、两业融合为主题的第十五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将于6月3号至5号在广州举行。记者从组委会昨日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本届金交会展会规模达2万平方米，共设置金融招商合作、银行保险等九大展区。金交会期间还将发布2025年广州特殊资产发展白皮书，系统呈现广州推进特殊资产领域一平台、一中心、一机制建设攻坚成效。组委会还介绍，作为广州特色金融创新标杆成果，2025年大湾区特殊资产赋能服务平台交易额达395亿元，实现8倍增长。
4: 广州航天小镇项目昨日在广州市黄埔区西基岛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约50亿元人民币，分阶段推进建设，将形成涵盖火箭制造、卫星制造及应用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商业航天产业重要增长极。当前商业航天正成为全球科技竞争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近年来广东持续加快布局未来产业，着力打造航空航天经济发展高地。广州加快将商业航天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布局。 广州航天小镇项目占地面积约57.41万平方米，临江靠港，配套两座5000吨级泊位码头，具备大型航天装备运输及高端制造发展条件。项目重点布局可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卫星制造及应用等产业方向。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俄新社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叶波拉恩阿齐兹表示，伊方冇将浓缩油运出伊朗嘅计划。美东时间25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油一是由美方运到美国销毁，一是在国际监督下在伊朗销毁。
4: 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梗阻加剧了人们对世界经济遭受重大冲击的担忧。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报告显示，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12个月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他们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梗阻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显著超过去年的关税动荡。航运受阻若持续到下半年，将加剧对全球供应链、能源和食品成本的连锁影响。高达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报告预计，中东和北非将是受冲击最严重的地区，经济增长将疲弱。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通胀预期大幅攀升，欧洲经济面临日益加剧的滞胀风险。该报告所依据的调查于4月6日至17日展开，同一月发布的报告相比，更多经济学家预计中国经济将实现温和或强劲增长。这个主要基于强劲的出口表现和高科技制造业的发展。
3: 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消防部门28号说，该市日资企业化学储罐内爆事故已确认造成8人死亡，另有失踪的3人被推定死亡。美国化学安全与危害调查委员会说，事故涉及一个装有腐蚀性化学液体白液的大型储罐发生内爆并破裂。据当地消防部门介绍，涉事储罐容量约为90万加仑，一加仑约合3.79升。事故导致大量腐蚀性化学品泄漏，并造成多人受伤，其中包括企业员工和一名消防员。当地官员说，事故造成的化学品泄漏而污染哥伦比亚河。事故发生在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朗维尤的工厂。华盛顿州州长巴勃·弗格森27号表示，这起事故是华盛顿州现代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工业悲剧。美国化学安全与危害调查委员会已启动调查。
4: 节目最后来关注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是中雨转嚟雷阵雨，31度26度。澳门雷阵雨，31度26度。广州雷阵雨，33度26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3度25度。珠海雷阵雨，32度26度。佛山多云转雷阵雨，33度26度。惠州雷阵雨转中雨，34度25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33度26度。中山雷阵雨，33度27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33度27度。肇庆雷阵雨，32度26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是多云，28到14度。纽约晴转阴，25到13度。旧金山多云转晴，16到11度。
3: 最后来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来自国家海洋预报台的消息。香港海域浪高0.5米，水温30度。澳门海域浪高0.4米，水温30度。深圳海域浪高0.3米，水温30.5度。阳江海域浪高0.5米，水温31度。汕头海域浪高0.9米，水温27度。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主持人曹阳、海欣，代表编辑黄珍、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3: 再会。
16: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6: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0: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听日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朝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稳步迈进，从前沿 AI 技术突破到高端制造转型升级，再到深空探测逐梦星河，每一步前行都离不开科技工作者的坚守和耕耘。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今日的节目，我们来聚焦一个朴素的问题，科技到底和我们带来了什么？是生活里面的便捷高效，还是产业当中的突破创新，还是民族未来的无限希望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连线三位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一线科技工作者，行入他们的科研日常，聆听他们的奋斗故事，亦从他们的亲身经历当中读懂新时代的科学家精神。
1: 聚焦湾区热点，
0: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6: 柳其峰，香港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香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会常务副理事长，从中科院科研一线到跨国企业深耕，再到香港自主创业，他一路见证并参与了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现在扎根香港，带领团队研发生成式大模型交互数据生成产品，用实际行动助力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建设。刘教授你好，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所研究的领域。
17: 我们呢，公司的定位啊，或者是主要的研发的这个产品，大模型啊，生成式这个大模型交互数据生成。那么这个产品它用于各行各业，目前呢各行各业都非常的这个缺乏，各个企业里面呢它有这个结构化的这个企业内部数据，但它没有这种问答的知识的这种数据所以我们把这个结构化数据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变成富于非理这样的一个问答数据目的呢就是为了一是测试，二是优化，再一个呢就是回答很难回答的问题目前呢这我们一直不断的在研发优化但是其实从这个一年前开始已经这个进入这个产品化商业化阶段。
16: 您一直在推动香港本土 AI 技术的发展，还带领全港政协企代表撰写了香港基础大模型训练和香港云脑超算的规划建议。您为什么选择在香港做 AI 呢？那你觉得香港发展 AI 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17: 对，因为我是2015年来到香港，就把香港当成家，所以经过这个几年的工作和发展，那么人工智能浪潮来了，那么理所应当就是这个现研现测，然后向香港这个建议成立这样的 AI 超算中心。香港呢在 AI 方面有什么独特优势呢？这个大家讨论过很多在2018年成立了香港第一个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个协会，叫香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会。当时呢提到一个事实，香港这个人工智能啊，它的论文数这肯定不是最多的，但是呢香港这个 AI 论文被引用率它是一个质量的代表，那么它是全世界第三的，所以香港的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啊研发它是小而美的，它是更专注 更有质量深度的。那么，香港研发深圳转化大湾区市场啊，甚至内地市场，甚至这个海外市场啊，那么这个模式大方向上是对的啊，但是具体而言呢，它应该是香港研究，深圳呢开发，然后呢大湾区或全国或东南亚去推广。因为香港呢，它高校比较多，所以呢，它主要是这个研发和原型为主。但真正的这种工程师，大规模的工程师的开发，那还是应该放在深圳。当然，这个它不是严格区分的。那深圳有没有这个研究呢？当然有。现在这个深圳就是引入的大学和以前就是进步非常大，变化非常大。对，但各有侧重点吧，发挥各自的这个优势。
16: 从中科院到跨国企业，再到自己创业，一路走来，有没有哪个瞬间让您觉得做科技这件事儿特别有意义呢？
17: 我是大概提前了2年啊，来到香港，所以很多人呢都觉得很惊讶，说香港就是金融中心，那我搞科技的去那里干什么？对，来香港啊之后就宣布了这个香港建设国际创客中心啊，所以啊非常幸运。然后那最有意义的这个时刻啊，就是这个为香港建设了全世界第一个啊千卡 H800 算力集群。预训练大模型用了这个7个月啊，1000张卡啊，训练这个1000亿的 MoE 大模型。这个模型呢，在当时啊，在这个2024年7月份这个时间节点，是全国第三个啊。所以啊，香港的人工智能在2024年7月份啊，在大模型这块啊，其实已经进入到全国至少前5的这个水平，对，这是非常这个让我感觉到有意义的。
1: 聚焦湾区热点，
0: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6: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跟住落嚟，我哋将目光投向深圳，连线南方科技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系葛奇教授。佢曾经喺美国、新加坡求学任教。2018年，毅然选择回到大湾区，深耕离心式多材料 DLP 3D 打印技术，打破传统打印技术瓶颈，等实验室入边嘅科研成果真正走入生产线，惠及民生。葛教授你好，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听说过或者见过 3D 打印，您的研究领域主要是针对离心式多材料 DLP 3D 打印技术。虽然还叫 3D 打印，但是听起来应该是一个更加精深的领域了。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还有它解决了以前 3D 打印的什么痛点呢？
18: 首先，就是我得要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是 DLP 3D 打印。它是一种立体光刻技术，就是这种技术我们可以将这种有图案的紫外光啊，它照射到液态的光刻胶的表面，然后呢，将这个液态的光刻胶呢转化为这种固态的图案。然后呢，这个过程呢，我们如果一层一层的重复呢，我们就能够制造出一些非常复杂而精密的这样的三维结构。那么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这个 DLP 3D 打印技术可以将一个非常复杂的这种埃菲尔铁塔能够缩小上万倍，而且一次性的制造出来。那么这个 DLP 3D 打印它的最高的精度可以达到1个微米啊，这也就相当于可以把我们这个头发丝的这个直径再缩小50到100倍。而我们所提出的这个离心式多材料 DLP 3D 打印技术和普通的 DLP 3D 打印技术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就是关键是我们可以实现这个多材料打印，也就是说啊，我们这个技术可以一次将不同性质的材料，就比如说软的、硬的，然后导电的和绝缘的材料呢，打印在同一个结构上。那么刚刚给大家介绍，就是DLP 3D 打印，它所使用的这个光刻胶是液体的。那么，在这个进行多材料打印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切换不同的光刻胶。而在切换的过程中呢，这个旧的光刻胶可能会残留在已经打印的结构上，啊，这会导致光刻胶之间的交叉污染。就比如说，我上一层我打印的是一个软材料，我下一层打印的是硬材料。 那么我们在打印硬材料之前，必须要把这个软材料光刻胶要及时的彻底的从我们的结构上去掉，否则材料之间就会产生交叉的污染。就是如何去实现一个既快速又高效的将这个残留在打印结构上的光刻胶去掉，是一个关键，也是以前的 DLP 打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痛点。而我们

0: 提出的这种离心式的多材料 DLP 3D 打印技术能够完美的解决这个痛点。那么这里的离心呢，指的就是我们在材料切换的过程中啊，我们可以使得我们这个打印的平台高速的旋转，那最快能够达到1万转每分钟啊。通过离心力将这个残留在打印结构上的光刻胶去除掉，从而能够避免打印材料之间的交叉污染。那么事实上，通过离心力啊，我们将这个我们不需要的液体去掉的方法呢，在我们生活中是非常常见的啊。比如说，就是我们有养过猫和狗的朋友都知道，如果我们给猫狗洗澡了之后啊，它会通过这个快速的抖动身体啊，用这个离心力把身上的水去掉。还有就是像这个洗衣机的甩干啊、拖把的甩干啊，都是通过离心力这个方法啊去实现的，把这个水去掉。
1: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为什么需要科技？而对于科技，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积极态度呢？
0: 我觉得就是这个科技的发展啊，是大势所趋啊。然后的话，我们肯定是要以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态度，对吧？去拥抱它，然后的话，去学会怎么样去利用它，然后做到为我所用。当然，就同时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吧。然后的话，明白就是这些技术它是服务于我们的。当然，就首先我们要去了解这个技术，啊，了解了这个技术呢，然后结合我们这个需求啊，然后把这些技术啊，能够把它给这个啊用好。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从 AI 技术到 3D 打印，大湾区的科技工作者在不同领域深耕细作。跟住落嚟，我哋再将目光投向澳门，连线澳门科技大学太空科学研究所所长、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天文三号火星分子离子成分分析仪载荷项目负责人钟秋刚。钟主任你好，首先恭喜您和您的团队研制的火星分子离子成分分析仪入选天问三号任务合作项目。本次合作项目总共有5台啊，入选难度极高。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主要是用来做什么的？那它在火星上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4: 是的，我们这个牵头研制的火星分子离子成分探测器将搭载天问三号任务的轨道器，它主要是用在火星大气逃逸的探测过程。我们以前知道，火星和地球一样都比较宜居，这个是在太阳系形成不久，火星和地球差不多都比较宜居。现在为什么火星就变得不宜居，变得这么环境这么恶劣呢？我们就有一个首要的问题，就要回答这个：火星的水、火星的海洋、火星的氧气是什么丢掉的？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现象？就是说，我们研制的火星的分子离子成分分析仪呢，将首要瞄准这个科学目标，为揭示火星大气它的演化，还有我们它那个行星的宜居性演化，给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数据的支撑。当初呢，瞄准这些资源的国际上总共有28个提议，最终选择了5个，所以这个入选率基本上就10%几，所以这个还是非常困难的机会，也非常的难得。这回奥克大牵头研制的火星分子离子成分分析仪，将是天问三号轨道器上唯一以火星大气逃逸作为主要探测科学目标的载荷，就想帮助我们回答以后这种地球也是不会重蹈火星的覆辙，然后呢，也能够给我们提供这种过程能不能逆转，是不是也有可能把火星变成未来可宜居？现在不宜居，不见得未来不宜居，所以有没有可能逆转这种过程？这也是我们探讨的另外一方面。
1: 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可能会问啊，那探测火星和我们普通人的柴米油盐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那答案是肯定的。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航天技术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会带来哪些改变呢？
4: 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问，可是呢，总有一些人需要走在前面。我记得，自从科学的诞生，一开始都是基础的研究，它并不立马就有什么用处。比如说牛顿力学，这后面所有的飞行器、所有的汽车、所有的这种动力系统，都依赖这种基础科学的提前的研究、提前的发展，才会有后面科学和技术的突破。最主要，空间科学、空间技术带给人类的作用有很多，它实际上包括我们现在所通常所熟知的互联网，还有这种导航。比如说，最简单、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导航，全球定位系统、北斗导航、GPS 导航，最开始就用在要追踪这个卫星的轨迹。有一堆的地面测控的系统，现在每一个人都离不开它。它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逆过程。以前看起来跟人类日常生活毫不相干的一个东西，现在变得就是说日常生活离不开。这个也说明，这个有一些事情总是需要有一些人走在前面，走在前面的人提前布局、提前思考。
1: 从嫦娥一号开始，奥科大就已经深度参与了国家的深空探测任务，包括天问一号、天问二号。您觉得这对澳门的科技发展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4: 这个对澳门科技发展意义重大。澳门它也可以做高新技术，也可以就参与到国家的重大工程。其实这回的天问三号项目，澳门科技大学它有两项，一个是轨道器，一个是着陆器。澳门科技大学主导的轨道器，这就是分子离子成分分析。着陆器上，澳门科技大学和中科院的合肥物质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它也是在着陆器上研制一个激光外擦光谱，它主要是探测火星表面大气、水里面的同位素的轮廓线，它就探测这种火星的风场，还有种成分的分布。从澳门的优势来看，这实际上可以充分在一国两制架构下，充分发挥澳门作为国际开放平台的独特地位。前面提到的澳科大牵头的火星分子离子探测器，这个实际上我们跟瑞典、跟法国非常好的合作关系，同时和瑞典的头部的研究机构也有很好的合作关系，这个也充分的展现了澳门可以成为国家重要的辅助空间探测的任务的认证、有效载荷的研制，还有科学数据共同分析的重要的枢纽。依托月球与行星科学的全国重点实验室，我们从2024年后，我们已连续成功举办了3次的澳门太空与行星科学的国际论坛，它构造了这个良好的学术框架。这种欧美国家的来，还有内地的人都来到澳门。2026年，我们的论坛吸引了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专家来参会，这个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国际合作的网络，也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我们会继续承办这种国际的高水平的论坛，把这个澳门打造成一个外联内合的空间科学、空间探测，包括深空探测的国际的枢纽。
1: 那您觉得港澳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当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如何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为国家科技发展贡献力量呢？
4: 港澳的独特价值，首先是一国两制下面国际化的窗口和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港澳高度开放，规则国际接轨，人才多元，能够快速对接欧美的顶尖科研机构， 能把国际前沿的科学技术

0: 联合内地的工程化、产业化能力形成互补，强强联合。未来深化协同，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联合载荷空间探测载荷研制的常态化，就像天问三号那样，在轨道器、着陆器多载荷的分工，由港澳牵头或参与核心部件的研制，从搭车变成主力军的。第二，共建联合实验室与人才培养基地，例如深工探测物质成分光谱联合实验室，培养跨地、跨境、跨国的团队，形成人才双向流动。第三，科学数据共享与联合发布，港澳可以参与数据的处理、国际论文的发表、科普的传播，让中国深空探测的声音更具有国际影响力。一句话，港澳不仅仅是参与者，而是国家航天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深空探测国家队里不可缺少的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从人工智能的算力突破，到 3D 打印的技术革新，再到深空探测的宇宙探索，三位科技工作者身处粤港澳大湾区，在各自的领域默默耕耘，勇毅前行，用智慧与汗水书写着大湾区的科创篇章，亦诠释着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深刻内涵。听日我们将迎来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怎样理解科学家精神？科学家精神又可以在哪些方面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呢？三位科技工作者给出了自己的见解。香港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香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柳其峰。
3: 第一点哈，就是说就用科研的精神来做待产品啊，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必是精品，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要有品味，要科学的品味。科学研究呢，它是特别强调什么呢？就是学术品味。学术品味是什么呢？我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对吧？啊，工作我也可以做啊，前所未有的一个巨大的创新，但是面临巨大的这个不确定性和风险，啊，需要这个付出很多的勇气去探索。那么这个叫，但是一旦探索成功，那么它的影响力啊非常大，这叫这个追求的这个品味。其实这个企业家呢，也应该这个有像科学家追求这个科研品味一样啊，追求他们的这个研发品味。
2: 南方科技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系教授葛奇，
4: 就是一个是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那么作为科学家，我们应该要始终把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科技报国，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那么表现在呢，就是我们在科技科学的探索中呢，应该要敢于提出新的理论，开辟新的领域。不畏艰险，敢于挑战权威，然后在这个独创独有上面要多下功夫啊。另外一点就是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那么这是我们科学家精神的本分啊。要求科技工作者呢，应该要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不迷信权威，然后呢要以严谨的态度去探求事物的本质和客观的规律。那么这个呢，是我谈了几点我对科学家精神的认识，在哪些方面能够赋能我们大湾区的建设。那么我也谈几点吧，就是一个是可能在这个科技自立自强啊，比如说破解卡脖子难题方面赋能啊，一个是就是我们大湾区啊承担着，就比如说突破芯片啊、工业母机啊、新材料啊这些核心技术的历史使命。所以呢，就是我们科学家精神中的这种爱国精神啊、奉献精神啊，能够引导我们的这个科研人员啊，瞄准国家的重大需求，然后这个甘坐冷板凳啊，进行长期的攻关啊，然后而非是这个短期的追逐热点啊。然后啊，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产业科技互促。啊，这一块就是加快这个技术成果落地这一块，因为我们大湾区其实拥有非常强大的这个

0: 制造的基础。那么科学家精神中的这个求实的精神和创新的精神，与这个企业能够去共建研发的中心啊，解决这个产业的真问题，这种精神呢，就有助于我们就是能够打破这种唯论文的这种倾向，然后把这个实验的试的成果啊，能够快速的转化为生产线上的生产力。另外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我们叫做可能在这个跨境协同创新这一块，通过这个组建这种跨境的科研团队呀，然后这个共享空间，共建一些这个大科学装置啊，然后联合培养一些青年科学家，能够实质性的去促进这个 3D 的人才呀、资金啊、技术等这个创新要素的这个跨境流动。
1: 澳门科技大学太空科学研究所所长、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钟秋光。
2: 科学家精神就是要具有家国情怀、勇攀科学高峰、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和协同攻坚的信念，为国家的科学事业干预奉献、不断突破。而尤其是空间科学、深空探测发展领域，这个不可能是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完成的，甚至不可能是一个高校、一个地区就能够完成的，那必须要整个大团队范围的科技合作才能完成的一件事情。在大湾区的建设中，科学家精神能赋能源头科技创新，它跨区域的合作，尤其是港澳与内地科研力量的整合，显得尤为的重要。科学家高端人才的培养和公众科学的素养的提高，也有助于大湾区作为一个全球有影响力的国际科创中心必不或缺的条件。
1: 听完三位科技工作者嘅分享，我哋心入边都有咗答案。科技带嚟嘅从来唔单止系技术迭代、产业升级，更加系生活嘅改变、未来嘅希望。支撑科技不断前行嘅，正正系佢哋刻喺骨子入边嘅科学家精神。而大湾区呢片沃土，正在令科学家精神化为推动科创事业发展嘅强劲动力。喺呢度，等我哋向所有默默奉献、潜心科研嘅科技工作者致以最崇高嘅敬意，亦愿我哋每一个人都能够传承科学家精神，保持对科学嘅好奇心同求知欲，主动拥抱科技、拥抱创新。最后，等我哋一齐用三位科学家嘅说话，寄予科技带俾我哋嘅美好未来。
3: 科技给我们带来了冲击，巨大的冲击。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希望。
0: 科技重塑生活，开创无限可能，就是我们以前做不了的事，以后就有可能做啊。那么有很多我们以前不敢想的问题啊，以前不敢想的这个任务，那么以后都是有可能实现的。
2: 多一些仰望星空人的民族，未来才有希望。人类现在有能力能够跨越未知，触摸未来。人类的科技的发展，就慢慢的以前一些不可能的疆域、不可能的方向，逐渐变成国家甚至全人类经济发展的主轴。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收听更多节目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黎涛。
1: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晚8点，香港之声晚7点同11点。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福建和平》上集。
1: 文化公开课嚟听北京联合大学朱从岭教授讲述两岸如何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共同守护中华文明根脉。
0: 遇见博物馆，一起嚟关注首都博物馆正在展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1: 北雅会馆，一起赏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
0: 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和平古镇深藏于武夷山南麓的群山之间，千百年来人们在此顺应自然，凭借一方水土构筑起自筑家园。然而和平富饶而不自封，他以开阔的胸襟迎接八方商旅，更怀着勇气走出深山。到现在，那些不曾散去的乡土温情依旧弥漫在

0: 福建和平上集。
1: 和平即地势平坦，盛产稻谷之意。历史上早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和平就因优渥的农耕条件成为古代先民们的繁衍生息之地。和平古镇地处福建省北部武夷山脉南麓的一处相对平缓的丘陵地带上，发源于武阳峰的和田溪与罗前溪在古镇南部交汇，不仅为这里冲击出肥沃的农田，也为灌溉提供了充沛的水源。
2: 邵武市博物馆副馆长高少平：
3: 和平镇也有发现过墓葬里面出土这种谷仓罐，还有一些稻谷流藏在这个谷仓罐里头，跟当时农业也比较发达，生活富足有一定的关系。
1: 但世间万物此消彼长，自古因水而兴的地方也往往频发洪涝灾害，这一点在和平也不例外。每年夏季，和平古镇外的两条溪流便会迎来汛期，加上当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所以和平先民为了抵御水患侵扰，形成了一套顺势而为、极具智慧的城镇营建方案。
3: 古镇啊，它的选址啊，在一个缓坡的山岗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在高地上防止了这个暴雨洪水的这样的涨潮以后的一种洪涝灾害。
1: 杨贵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每次到访和平古镇，他都会由衷赞叹先民在营城选址中事半功倍的古老智慧。
3: 主街啊，它是一个丘陵缓坡地带的地级，中间高，两边低，主道排水的同时，它的四道和街巷就形成了一个鱼骨状的格局，能够往两边迅速的排水，它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排水网络系统。
1: 发达的排水系统让和平免于水患的侵扰，但崎岖不平的高地却也增加了古镇的营建困难。因此，和平先民在修建街巷时，抛开笔直画一的固有定势，顺着山岗的蜿蜒走向，随行就势，逐渐形成古镇宛若龟裂纹般的街巷格局特点。所以，当人们第一次来到和平古镇时，总会迷失。

0: 丰饶的土地不仅滋养出充足的粮食，也让这里的日常浸润着一种温暖而敦厚的生活氛围。今天对于孩子们而言，在古镇的生活是一段幸福而有趣的童年印象。蜿蜒的街巷为他们提供了天然的乐园，还有和蔼的邻家大叔打造出独属于这里的童年玩具。
1: 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0: 赖建平，土生土长的和平木匠。闲暇时，他总是喜欢给镇上的孩子们制作榫卯玩具。在和平，许多孩子就是在长辈们制作的榫卯玩具陪伴下长大的。这些看似简单的榫卯拼接，不仅是古镇一项独特的娱乐传统，更隐藏着这里长治久安的古老智慧。在众多玩具中，有一件特别受孩子们的喜爱，因为它的形状就来自古镇城门上所有和平人都无比熟悉的地标性建筑——桥楼。桥楼在古代是瞭望敌情、传递警报的军事设施。明清时期，富饶的和平常引来山匪的觊觎和侵扰。为了保护家园的安宁，和平人运用精湛的榫卯技艺，在四座城门上建起了高耸的桥楼。他们与环绕古镇的城墙共同构成了古镇的第一道防线。一旦城门关闭，古镇便宛如铜墙铁壁，而镇内民居则多是四面高墙合围的院落，只在墙上开设形如蜡烛般细长的窗洞，用于射击外敌。即便城门不幸被攻破，古镇每户宅院也能瞬间变为一座独立的小型堡垒。玩耍间，孩子们便完成了对自己家乡历史和古建营

0: 群山之中生长着挺拔茂密、储量丰饶的沙漠。这里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雨热同期，降水充沛，恰好满足了沙漠对温暖湿润环境的生长需求。古镇的先民很早就发现了沙漠不易开裂、防虫耐用的特质，于是就地取材，将其作为建房住屋的主要材料。广泛的民居建造与防御需求，也让木作技艺代代相传。建筑学者李真，20年前便开始参与古镇的修复工作，对古镇的营建巧思再熟悉不过。跟着他，我们能深入发现那些藏在一木一构里的技巧。
1: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制，简单的讲就是个垫块。这个木头的纹理，这种水汽是顺着树生长的方向走的，一旦有湿气它是这么往上走的，那么它这里边的湿气呢，它是顺着这个纹理走，它这两个方向不一样，它就能够有效地起到防止这个地面的水汽向上稀释的作用。
0: 即使受到潮气影响，也可以直接更换小巧便捷的木垫，而非费用更贵的木柱。和平古镇夏季潮湿多雨，受气候影响，古镇建筑处处体现防潮的特点。
1: 这个砖大家知道它容易吸潮，下到这里的雨水溅的时候是溅到这个位置比较多一些，通过石头把底下的这个潮气就隔绝掉了。和平古镇其实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用很简单的办法就能够解决我们今天很复杂的这种问题，我们说低技术高智慧。
0: 千百年来，不仅古镇自身的修建与维护皆由本地人完成，这份精湛的工艺也逐渐声名远扬，直至今日，周边许多乡镇的民居仍出自和平工匠之手。而如同堡垒式的城镇布局和古镇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和平应该是一处偏安一隅的封闭之地，但有趣的是，事实恰恰相反。和平街作为和平古镇贯通南北的主街，位于镇中地势最高处，这里平坦开阔，又不易受水患侵扰，因此历史上周边乡镇及各地被和平吸引来的商人纷纷将店铺设立于此，久而久之，它变成了古镇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与物资集散地。然而在这店铺林立、商号绵长的街道上，却矗立着一座颇为特别的建筑——天后宫。在中国东南沿海，天后宫是人们常见的精神寄托，往来舟楫在此祈求海上平安。但和平古镇身居闽北山区，镇旁流淌的溪水并不具备通航条件，这样一座与海洋文化紧密相连的庙宇为何在此扎根？而这正是和平人善用自然推动商贸发展的生动写照。在和平及周边的丘陵与山地上，广泛分布着疏松透气、富含有机质的红壤土，它们滋养出的广袤竹海为当地造纸业发展提供了丰富原料。与和平镇仅一山之隔的乌石村，村民们大都世代以造纸为业，人们将山间的新竹剥离成细腻的竹丝，再用石灰浆水浸泡，去除杂质，之后在长达数日的日晒雨淋中自然漂白，最后研磨成细腻纸浆，便制成了历史上声名远扬的莲石纸。莲石纸又名莲四纸，是闽赣一带传承数百年的手工造纸技艺。相传是明代时， 由连氏家中的

0: 第四子在古老造纸技艺上潜心改良而成。如今在和平归属的少武市档案馆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清时期用当地莲石纸写就的文书，虽历经数百年，但字迹依然清晰。由于莲石纸如蝉翼轻薄，却坚韧如绸，防虫耐存，这是它自古便是刊印珍贵典籍、书写公文、摩踏碑刻的极佳用纸。翻开熊运中家尘封的古老族谱，我们仍能直观地感受到当地造纸业昔日的盛况。
1: 你看我们这张阳基图，沿河这边都是造纸厂，鼎盛时期我们大几千号人都在造纸，有100多个造纸的工坊。
0: 明清时期身处山区的和平纸商们，为了扩大莲石纸的销路，最终将目光投向了商贸运输更为便捷的海洋。他们先将莲石纸由陆路运输到40千米外的邵武市，沿富屯溪顺流而下进入岷江，直抵福州沿海港口后，再将纸张远销到天津、北京等地。于是虽地处山区，却因繁荣商贸而常年出江入海的和平人，便将天后宫这座象征海洋文化的建筑安置在了古镇最核心的街道上，成为这里山海文明对话与开放胸怀的实体象征。而在和平古镇，能够记录繁荣商贸历史的，不仅有众多商铺和天后宫这样的民间建筑，在和平街东部的街巷内，还隐藏着一座形制规整的单体建筑，这便是昔日邵武府的分县衙门。历史上在村镇一级建立高级衙署并不常见，只有当它成为辖区内极其重要的交通和商业中心时才会破例。分县衙门的设立说明和平古镇的重要性，除了发达的纸张贸易，这里一定还有更为丰富多元的商贸活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徒步爱好者的步伐，去探索和平古镇虽地处偏僻，却能成为闽北商贸重镇的另一重密码。近年来每逢10月，来自世界各地参加福建古道越野赛的1000多名徒步爱好者，便会进入这条位于两山之间崎岖难行的林间赛道。历史上因为这里令人望而生愁，因此得名愁思岭。但令人意外的是，数百年前纵使这条古道行走艰难，却仍是一派熙来攘往的热闹景象。
2: 繁荣的商贸和丰饶的物产，不单止赋予和平人殷实的物质生活，亦都令这里的人有能力去追寻精神世界的丰盈。为什么说和平书院是很多和平人认识世界的起点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黎涛。
3: 大家好，我是海欣。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5: "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强调，要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推进管理资源整合，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在国家战略规划中的地位不断强化和具体化。
3: 近年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海峡两岸在古建筑保护、非遗传承、考古研究、文博展览和法规机制等领域已有一批成熟可复制的合作范例。当前海峡两岸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已建立多维度深度合作机制，涵盖文物修复、学术研究、展览交流、青年培养及数字化创新等方面。今日的文化公开课，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讲述两岸如何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共同守护中华文明根脉。
6: 近年来，两岸以文化遗产为载体的交流，最具有群众基础，最具有社会温度。首先呢，就是民间信俗文化，像妈祖文化、关帝文化、保生大帝文化、玄天上帝文化、宗祠族谱文化等等，这些都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呢两岸民众日常生活、家族记忆、迁徙历史和地方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民间信俗之外呢，应该说近年以来呢，两岸文化遗产的交流的另外一条重要的线索呢是石窟艺术、博物馆展陈、考古遗址、非遗技艺和传统的艺术交流。那么它的特点呢是专业性更强，知识含量更高，能够把两岸的这个文化交流呢从情感认同推进到学术认同和文明认同。两岸的文化遗产的这个交流呢就进入到文博运营、遗址保护、展陈策划、文化教育等等这些专业的环节，可以说呢具备更强的这个可持续性。两岸开展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这个合作呢，可以说核心的基础有三点。第一呢，就是有着共同的这个历史来源，无论是妈祖、关帝、族谱、宗祠，还是敦煌、龙门、云冈、麦积山等等这些石窟艺术，它背后呢都是中华文明长期积累形成的信仰体系、审美体系和知识体系。台湾社会当中的大量的民间信俗、建筑形制、戏曲音乐、节庆仪式、宗族谱牒，都和大陆尤其是福建、广东、河南、山西、甘肃等地存在着深厚的渊源。文化遗产保护这种合作呢，可以说两岸之间呢有着天然的正当性，因为呢两岸保护的是同一条文明河流在不同这个地域的历史呈现。第二个核心的基础就是有共同的社会情感。妈祖讲立德行善大爱，关帝呢讲忠义仁勇，石窟艺术体现慈悲庄严和和圆融这些价值不需要翻译，也不需要过度的包装台湾民众能够理解，大陆民众也能够理解。文化遗产交流当中最具有力量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绕开被人为制造的很多的身份的隔阂，直接抵达两岸同胞共同的生活经验和精神经验。第三呢，就是这个共同的保护责任。文化遗产一旦被损毁，受损的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记忆。两岸可以在古建筑修缮、非遗传承人的培养、文物数字化、传统祭祀标准化、博物馆展陈、文化遗产教育、青年研学、联合出版、口述史和族谱档案整理等等这些方面呢加强合作。福建在2024年设立两岸妈祖文化标准共通试点，由梅州妈祖的祖庙董事会和台湾的妈祖联谊会呢共同推进，目标呢是规范妈祖文化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增强台湾妈祖信众的民族和文化认同。2025年发布的这个海峡两岸共通妈祖祭典，这个是福建省的这个地方标准，标志着呢两岸民俗的文化传承和这个标准化建设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东山 关帝庙啊，之所以能够成为两岸交流的重要平台，关键呢就在于它既有这个祖庙的地位，同时呢又具有节庆机制啊、信众网络和文旅的场景。2025年啊，第34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呢，海峡两岸以及这个海外的关帝信众艺术家呢，就有1500多人参加，近1000名的这个台湾嘉宾啊赴东山参与活动。东山关帝庙和台湾的近1000座关帝庙啊香火同脉，文化连接具有非常深厚的民间基础，体现出呢这个信俗交流、节庆活动、申遗合作、文旅融合一体的推进特点。漳州古城的这个经验呢，则是把这个古城保护啊、非遗展示、青年交流和城市更新呢结合起来。漳州古城啊，被定位为是世界闽南文化交流中心的重要窗口，被称为呢是闽南文化的会客厅。古城内的这个木偶艺术展示馆、表演馆、非遗展示馆、灯谜艺术馆等等啊，延时开放啊，形成了可观看、可体验、可消费、可传播的复合文化空间。2025年啊，台湾青年走进漳州古城啊，参访古城记忆馆和这个非遗展示的空间，通过呢影像、还有全息的投影、还有互动屏啊、实物的展品等等这些方式呢，了解漳州文物的古迹，了解啊漳州的这个城市规划和闽南的人文故事，感受到啊两岸文化同源的这种熟悉感。闽台在古建筑保护、红砖建筑联合申遗、联动修缮等等这一方面呢，形成了非常成熟的经验啊。它最值得推广的地方呢，就在于它把这个文化遗产保护啊，从单点工程变成了两岸共同记忆的这个系统工程。这个经验呢，我想重点是核心在于这个共同家园、共同标准、共同参与。它突出了这个共同源流，把这个文化遗产保护啊建立在历史事实之上。闽台红砖建筑、庙宇建筑、宗祠建筑、民居建筑啊，在材料、工艺、匠作、装饰、祭祀空间和生活习俗上高度相通。闽南红砖建筑啊，形成于明清时代，兼具中国传统民居的对称、严整、封闭的特点，和闽南地方建筑啊华丽活泼、装饰性强的特色。推进两岸闽南红砖文化的这个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啊，有助于啊这个深化闽台文化交流交融，增进啊两岸同胞的文化认同。那么这类合作的这个说服力啊，来自建筑本身，像这个梁架、砖瓦、石雕、木雕、彩绘、燕尾机、红砖墙，这些都在说明台湾文化和闽南文化之间存在着清晰的历史脉络。古建筑、古城、庙宇、石窟啊，都不能只被当作是静态的文物。像福建的这个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就强调，要加强海峡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支持群众啊，举行积极有益的民俗活动。那么这个思路呢，值得推广。文化遗产的保护啊，既要防止破坏性的开发，也要避免啊把遗产封存为无人理解的这个标本。东山关帝庙啊，通过祭祀、彩监、祖庙祈福、申遗联席会，延续性。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夏二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黎涛。
8: 大家好，我系何欣。
7: 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喺首都博物馆对观众开放。作为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近万平方米展厅被划分为玛雅的世界、黄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个板块。
8: 展览汇聚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约800件馆藏精品，串联起南美洲3000多年历史文络，其中绝大部分展品是首次来华展出。展览共设有5000平方米。

0: 米美洲文物展区同5000平方米沉浸体验区，观众可以同本馆基本陈列、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北京通史陈列等一起参观，畅享时空之旅。
1: 展览分玛雅的世界、黄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从玉米、黄金、美洲豹三大文化意象切入，系统呈现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生产根基、精神象征和权力体系。玉米象征着古代美洲居民赖以生存的农业根基和物质基础，美洲豹作为美洲大陆特有的猛兽，是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共同崇拜的神圣图腾和力量象征，黄金就是在安第斯文明体系中代表了至高无上的宗教。

0: 罗子英、张爽嘅报道。
1: 玛雅与安第斯文明是美洲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文明体系，分别孕育于中美洲雨林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因为远隔大洋，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真容却难得一见。在此次首都博物馆的大展中，不少观众就发出了这是啥，这又是啥的惊呼。别着急，让我们一步步拨开文明的迷雾，解码神秘的玛雅与安第斯世界。要想拿到打开展览的钥匙，得先弄懂标题里的三个关键词：玉米、黄金和美洲豹。玉米是古代美洲居民赖以生存的农业根基和物质基础，而美洲豹作为美洲大陆特有的猛兽，是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共同崇拜的神圣图腾与力量象征。走进玛雅的世界展区，玉米和美洲豹的形象高频出现，比如一件美洲豹石雕，造型奇特，头顶长着玉米穗，据说是玛雅人崇拜仪式中的重要器物。首都博物馆策展人邵欣欣：
2: 首先，它是一个美洲豹的形象，上面长了一个玉米穗，玉米种植对于玛雅人来说非常重要，每年玉米的收成也是他们城邦繁荣的根基。这个美洲豹在这里是大地收成玉米耕种的守护神形象。
1: 第三个关键词是黄金，它在安第斯文明体系中代表了至高无上的宗教信仰与世俗权利。位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属于全球多金属成矿带之一，黄金矿藏储量丰富，这里的工匠很早就将图腾熔铸在黄金上，并发展出高超的冶金技艺。除了锤叶、压花、机械铆接、

0: 伸出八条类似章鱼的触手，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首都博物馆策展人赵雅卓：
1: 黄金对于安第斯文明来说呢，它肯定是最高统治的象征。就比如说我们这件金冠，只有当最高统治者他能够得到这样的冠，戴上这个冠，他才能表现他的世俗权利。
0: 在安第斯文明发展过程中，黄金主要用于宗教和政治领域的仪式和身份识别，并没有发展成通用货币。此次展览中，王的宝藏展区打造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黄金国度，既有戴在面部的黄金鼻饰，也有招牌文物小金人，既有黄金做的祭祀碑，也有黄金胸甲和合金胸甲，还有非常形象的黄金蜘蛛项链和金银花生项链，它们都是来自于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秘鲁西潘王陵遗址的宝藏。其中 80% 的文物首次来华， 50% 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秘鲁西潘王陵遗址发掘人、考古学家瓦尔特·阿尔瓦：
2: 此次展出的许多物件，有的属于装饰品，有的是日常用具，有的则是地位与权力的标志。它们大多承载着特定的宗教象征意义。和所有古老文明一样，黄金在这里象征着权力与永恒，而那一系列与符号体系和古老信仰相关的表现，则共同构成了一种宗教语言。
0: 大自然的精灵展区则以故事性叙事展现人与动物的情感连接，参展文物均为首次来华，着豹纹的人陶像、跳舞的狗陶像、猴形印章、鸟纹陶碗等文物，带观众走进美洲先民的动物世界。其中一件豹人面具使人联想到美洲豹的面部特征，这是一件墨西哥西部风格的红土陶人形小雕像，它的面部、躯干和上臂均有斑痕，也就是纹身，头戴圆帽，手持棍形武器，下身着美洲豹斑纹裤装，表现的是一位勇猛战士的形象。这也是目前所见美洲中部地区最早表现人与动物融合的艺术形象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首博公共空间同步搭建了沉浸式场景，让观众从进馆开始就能一秒穿越至美洲古文明语境，沉浸式感受文明的独特魅力。展览期间，首博还为小观众们准备了3款探学活动，包括自助探学、通讲活动和主题课程。首博探学活动策划人徐小凡：
3: 主题课程它叫做《文物当中的动物园》，它是以介绍动物为主要线索，带大家一起寻找文物当中的动物，然后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把玛雅与安第斯的文明和我们中国的文明相连接，让大家更了解自己的文化，也去了解世界的文化。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黎涛。
1: 大家好，我系海欣。
0: 一代文宗欧阳修嘅一生可以话系波澜起伏。佢幼年丧父，母子相依为命，开科取士，道路亦都系一波三折。初入官场，意气风发，然而仕途之路却三遭贬谪。庆历新政，被贬徐州，寄情山水留下千古名篇《醉翁亭记》，被后世称赞。
1: 《醉翁亭记》的语言极具特色，格调清丽，音节铿锵，进入炉火纯青之境，既有画面美，又有韵律感。但是这篇美文佳作千古传颂的原因，就不单止在于它的遣词造句，更加重要的是文章传达出了欧阳修不为人知的心事。那这篇佳作蕴含著作者怎样不同寻常的情怀？今天的白雅会馆，我们一起来赏析《醉翁亭记》。
2: 《醉翁亭记》是宋代大散文家欧阳修的一篇有名的杰作。《醉翁亭》在现在安徽省滁县西南的琅琊山上，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欧阳修因参加万仲淹同保守派的斗争，被贬到滁州做太守。《醉翁亭记》是他到滁州的第二年写的。在这篇文章里，他以细致的艺术笔触，生动地描绘了醉翁亭四周的景色，书写了他寄情山水的雄厚而委婉的感情。这篇文章可以分作四段来分析。第一段，文章一开始，作者就别具匠心地从勾画醉翁亭四周的形式入手，用形象的画面来告诉读者醉翁亭所在的位置。作者先带着我们眺望滁州四面环山的形势，然后来到琅琊山，经过曲折回环的山路，到达高居酿泉之上的醉翁亭。他是这样写的：环绕着滁州城的都是山，滁州西南的许多山峰、树林和山谷的景色尤其美丽。远望过去，树木茂盛，又幽深又秀丽的，那是琅琊山。沿着山路走了六七里，你逐渐就可以听到琅琊山两个山峰中间倾泻下来的潺潺的流水声音，那就是酿泉。山势回环，路也跟着转弯，有座亭子四角翘起，像鸟儿张开翅膀一样高居在泉水上边，那就是醉翁亭。作品在勾画出了醉翁亭的位置和它四周的环境以后，接着就以醉翁亭为中心，使文章从正面展开。作者向我们说明了坐亭的人和把这个亭子命名为醉翁亭的原因。作者在说明“醉翁”这两个字的真正含义的时候，采取了色彩很浓的抒情笔调。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于心，而寓之酒也。这几句话是说，醉翁的意思并不在于真正喝酒，而在于欣赏这里的景色，游山玩水的乐趣领会在心里，寄托在喝酒上。第二段，作者先生动地描绘了醉翁亭周围朝暮多变、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画一般的景色。他先描写醉翁亭四周早晨和傍晚的不同景色：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霏是早晨的雾气，岩穴是山谷，明是阴暗不明的样子。这几句的意思就是要说，那太阳出来，笼罩着树林的雾气散开了， 烟云聚拢来，山谷就阴暗了，或明或暗，随时变化。这是山里边早晨和傍晚的不同景色。接着，文章又描写了山里边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景色。野芳发而幽香，野花开了，有一股清幽的香味。这一句是写春天。佳木秀而繁阴，好的树木长满了枝叶，形成一片浓郁的绿荫。秀有繁荣滋长的意思，这一句是写夏天。

色，寥寥几笔，作者就让我们分享到醉翁亭附近自然景色的美妙。这一段说明作者所谓的山水之乐，主要是从山水景物方面来说的，但是他的山水之乐还有其他方面。第三段为了进一步说明作者所谓的山水之乐，他又对这里人民的生活情状做了描述。至于富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与履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这里的富者是指背着东西或者挑着担子的人，行者是指过路的人，与履指驼背弯腰的样子，这里指的是老年人，提携用手搀扶的意思，这里指的是小孩。作者告诉我们，在这里生活着的人民都是那样的安详和平。在醉翁亭上，你可以听到他们劳动的歌声，可以看到他们在树荫底下休息，远远的山路上游人往来，络绎不绝，他们熙熙攘攘，既有驼背弯腰的笼中老人，也有天真活泼的少年儿童。作者在对山间朝暮和四季不同的景物的描绘当中，虽然对人民生活情状的描写只有淡淡的几笔，但是却使整个画面显得更富有生气，增添了神情和色泽。从作者所表现的神情可以看出，他的快乐已经真正达到了神形俱醉的程度了。这是作者以传神妙笔描写山水之乐的一个高潮。在最后一段，作者以写景抒情高度结合的笔法，书写了他从醉翁亭保游归来的愉快心情。他先说，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这几句的意思是说，过了些时候，夕阳已经搁上了西边山头，斜照在地上的人影乱纷纷的，这是因为太守回去，宾客们已跟着他一起回去了。这时候茂密的树林也更显得阴暗起来，鸟儿的叫声在树枝上忽上忽下，游人再回去，鸟儿也好像更加快乐了。在这里，禽鸟山林都被赋予了浓厚的感情色彩。作者极力渲染禽鸟之乐、游人之乐，用来烘托他自己的快乐。《醉翁亭记》在艺术上有着杰出的成就。我们从上面的分析当中已经可以粗略地看到，作者对于写景和抒情的处理是极其成功的。作者的目的在于书写他由景物所引起的情，因而首先就巧妙地把作者的自我形象，也就是醉翁，安排在他所要描写的景物当中，让人物在景物里边活动。这样有环境，有人物，有静静，有动静，就使得整个作品构成为一幅色彩鲜明的画面。全篇又采用第一人称这种写抒情诗常用的手法，也就是通过作品中主人公醉翁对景物和宴游的赞叹来直接抒情。因此景中有情，情也有景，写景抒情高度地融合在一起了。这样形神兼备，也就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量。

0: 听众朋友，嚟到呢度，今日嘅《今麦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今麦中华》。
1: 主持人黎涛、何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东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系上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8: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 ，topic 会同大家讲下啦，避暑经济啊吓。嗱，今年咧即系你话气候反常咩？咁又好似系啊吓，即系好似该热嘅地方咧又未热啦。咁但系咧平时冇热得咁快嘅地方咧又持续高温咁样样，所以咧而家亦都催生出一个新的即系名词啊，叫做避暑经济。咁啊，可以去边度避暑呢？咁啊，真系好多噶，未必一定要去滨海沙滩啊。咁啊，如果大家中意徒步嘅，去行下溶洞啦。咁甚至啊，即系市区咧都有啲室内滑雪场啦，都可以去个大雪柜当中啦，避一避暑噶。
9: 冇错啊，稍后咧我哋亦都会喺探世界 topic 啦，同大家一一安利下噶。而今日咧依然会有打卡大湾区嘅环节啦，我哋一齐去打卡下广州华侨博物馆啊，因为近日大家都关注到呢度有一个热度十分之高的展览，就是给阿嫲的情书电影道具展啦。咁当中咧，亦都系展出好多喺电影当中用到嘅一啲道具嘅实物啦，包括电影情节当中出现过嘅，以及一啲被删减情节嘅道具都有啊。我哋稍后咧亦都会跟住解说员刘书宇老师嘅脚步啦，继续去逛逛呢个展嘅。咁上期节目咧，带大家去了解咗有谋生嘅一啲三轮车啊，亦都有男子嘅梳妆台等等啦。今日要睇翻啲戏肉啦吓，就系电影当中咧出现嘅桥批噶。咁究竟当中仲有边啲我哋电影当中读唔懂嘅故事咧？稍后同大家详细分享啊。
8: 嗰啲信里边咧有啲隐藏剧情噶，大家一定要睇清楚啦。
9: 好多彩蛋啊！
8: 冇错啦。咁我事不宜迟，我哋先进入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中葡音乐艺术节澳门2026啦，就喺5月30日盛大启幕嘅。咁啊，以音乐为纽带，串联中葡文化底蕴；以艺术为桥梁，展现澳门独有嘅东西交融魅力。嗱，今次嘅艺术节啦，包括竞技舞台、音乐会、工作坊同展览等等，为对中葡音乐文化感兴趣嘅人士咧，提供丰富多彩嘅活动。亦都诚邀各位咧，可以一齐啊，去到澳门嘅现场啦，感受下音乐无界限嘅文化力量。今年吓又呢个文化吓呢个艺术节吓，用音乐作为纽带，有啲咩演出呢？
9: 真系澳门限定啊，只系澳门先可以体验得到啦。譬如当中有澳门人乐队歌唱大赛，系以呢个中葡语双轨嘅赛制啦，去演绎翻土生葡语歌曲啊，亦都系展现翻澳门独特嘅文化魅力嘅。而澳门国际管弦乐以及系室内乐大赛咧，就系透过澳门作为东西文化交包容的传统，去推动翻东西方古典音乐文化啦，喺澳门进行一个融合创新噶。另外，大湾区国潮音乐大赛系传承咗传统，亦都系突破框架，系古乐器进行新演绎啊，有好多跨界嘅改编啦，会系经验全场噶。唔单止有传统，亦都有创新啊！当然亦都有澳门最特色嘅一啲葡语嘅元素喺度嘅，亦都欢迎大家啦。 5月30日开幕之后，多多留意翻啦各项嘅活动嘅具体嘅详情啦。
8: 咁而去到澳门咯，仲有啲咩可以玩呢？咁而家咯，唔系净系坐嗰啲度假村巴士噶啦，亦都有咧一种新嘅即系体验，叫做悠游巴士，悠闲个悠啊吓。咁啊，可以咧去澳门唔同嘅地方深度游嘅。咁啊，悠游巴士嘅路线系点样样嘅咧？咁啊，由沙梨头康宫庙站啦，一路去到中区嘅站点啦，附近咧亦都有好多好玩好食嘅地方嘅。咪譬如话咧，如果你喺沙梨头落车咯，咁啊，当然可以啦，感受到澳门老牌街区嘅复古底蕴啦。除咗可以啦，即系睇到古朴嘅康宫庙之外咧，亦都可以感受咧周边吓浓浓嘅市井烟火气嘅。咁如果咧想解锁繁华商圈咯，亦都可以啦，去到中区落车，咁啊核心嘅城区啦，咁啊里边有百货公司啊，各种游乐啊、文创啊、美食于一体啊，咁啊大家啦，如果吓即系想啊试一试啊唔同嘅交通方式嘅话咧，去到澳门可以试下新嘅悠游巴士吓。
9: 冇错啦，关键词系免费噶吓，从各大嘅综合嘅度假村出发啦，去往唔同嘅社区，可以带俾大家啦非常之舒适嘅一个体验啦。咁啊，另外咧亦都同大家关注翻我哋大湾区互联互通方面嘅最新嘅消息啊。咁啊，目前咧我哋从香港西九龙系搭乘高铁啦，去到广州市嘅中心，譬如广州东站咁样啦，大概系个半钟噶。咁但系去到明年咧，呢个车程嘅时间咧会系缩短，去到大概一个钟就 OK 啦。咁啊，根据翻咧最新嘅消息，连接广州站、广州白云站、广州南站嘅广南联络线，预计喺明年嘅年中就会建成运营噶啦。届时啦，广州嘅中心城区去到香港西九龙同埋珠海会实现一小时通达噶。穗港珠澳交通圈咧会系迎嚟全新嘅升级啊。
8: 咁广南联络线咧就位于广州同佛山两市毗邻嘅地段啊，咁啊由广州站出发，经荔湾区同埋佛山嘅南海区、广州嘅番禺区，咁啊一路咧就连接到去到广州南站嘅。咁啊以往大家知道啦，广州南站就系高铁嘅枢纽啦。咁啊高铁进城咯，如果要入广州站或者广州东站咧，唔好意思啊，系唔通噶吓，互相之间冇铁路连接嘅。咁啊而家有广南联络线之后咧，去到广州南站咧就未必系终点，仲可以咧继续下前往广州站同广州东站嘅。咁啊广南联络线啦，线路全长系16.077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通车之后咧，唔单止吓广州市内嘅呢啲车站可以互联互通啦，譬如话深港珠澳始发嘅客车咧，亦都可以吓通过呢条线咧直达广州嘅中心城区嘅。咁譬如话咧，由广州中心城区，如果譬如话广州站出发啦，去到香港嘅西九龙同珠海行广南联络线，一个钟就可以到啦。
9: 冇错啊，我哋唞唞先，稍翻嚟会有更多嘅探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啊。
11: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欢迎各地的朋友前来澳门旅游度假，走进大街小巷，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和丰富精彩的旅游家元素。在这里我仅代表澳门旅游局，欢迎到澳门探世界。
1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3: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14: 人生自在，
13: 探世界，
14: 探世界。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啊，仍然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会先关注一下啦呢一套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咁啊，佢哋咧就宣布下呢一个影院嘅密约啊，延期到6月30日，意味住咧呢套戏会延长上映嘅。咁啊，通过咧桥批呢一个载体咧，呢一套戏讲述咗一段咧跨越半个几世纪嘅情感旅程啦，亦都展现咗啦潮汕嘅华侨点样勤劳勇敢、有情有义噶。咁啊，其实咧上映以嚟咧，可以 以话口碑不断走高啦。咁一开头其实排片都真系几少嘅。我哋记得喺五一黄金周啦，我哋同大家推介一下啊，五一档期有边啲电影嘅时候啊，咁样样呢套戏引发咗我哋嘅兴趣之余啦，但系我睇下戏院排片，哇，都真系好少啊，可能一日得一两场，系真系硬核靠大家嘅呢一个口碑含泪推荐啊。
9: 冇错啊，咁啊佢嘅评分啦，亦都系从呢个9.1啦上到9.2啊，跟住落嚟会唔会继续增加咧？就睇下咧大家跟住落嚟观影嘅感受啦。咁而关于呢一部电影啦，好多嘅一啲报道啦，亦都系不断推出啊，包括之前可能导演去介绍翻啦，拍摄嘅时候点样把控翻角色嘅场景啦，同埋情感嘅细腻度啦。咁主演啊，亦都系逐个出嚟啦，同大家分享塑造角色嘅一啲方式方法啊，吓，包括话木生咧就话专登将自己嘅皮肤去晒黑咗啦，即系亦都系要去感受翻当年下南洋嘅嗰种艰苦啊。而见到喺深圳文博会期间啦，主演亦都系去到现场啦，同大家进行交流，所以相关嘅热度咧喺度不断咁样咧系上升当中噶。咁啊，6月30号系咪最终延期嘅日期咧？我哋可以拭目以待翻吓，睇下大家嘅呼声如何啦。咁啊，跟住落嚟啦，关注翻深圳方面嘅最新嘅一啲条例。日前《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系正式对外公布噶。咁啊，新规咧系取消咗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嘅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抌垃圾嘅行为咧系重拳出击，最高会系处罚1,000蚊。如果你作为游客啊，呢条条例生效嘅话，如果你唔小心乱抌垃圾，咁就要注意一下啦。
8: 冇错啦，咁啊，针对翻啊个人未按要求投放垃圾嘅行为啊，吓系明确咧要求你责令改正，并且咧系最少100蚊罚款，最高1,000蚊罚款嘅。咁当然啦，呢一个罚则咧，亦都系要睇你有冇责令改正。

0: 定啊，咁你如果责令你改正，你唔改正嘅，咁就唔好意思啦。咁其实都俾到大家一个机会嘅。咁对于咧单位违规投放拒不改正嘅，会加大处罚力度，最高咧会罚500,000啦。咁另外咯，即系为咗等大家啦，唔至于话啊我冇地方掉垃圾咁样啦，亦都鼓励喺包括住宅区、商场、超级市场啦、公园等等嘅场所啦，去广泛设置智能回收设备或者系便民回收点嘅，等大家有地方去到掉垃圾吓，唔可以乱咁。掉吓，都几好嘅，有疏有导啊。
1: 系啊，确实即系培养好嘅生活习惯好重要。我哋多次喺节目当中都倾到点样做文明旅游者呢一个话题啦。虽然已经讲咗好多，但系依然而家出去，譬如野餐啊，或者系去到一啲景区啦，都可以见到有垃圾嘅存在吓。不过咧，其实对于外国嘅游客嚟讲咧，譬如我哋最近亦都有即系采访一啲外国嘅记者游客，佢哋嘅印象分系 O K 嘅，就话啊冇谂到中国咁干净，但系我哋同自己比啊，希望做得越嚟越好，希望大家一定要将自己手中嘅垃圾咧系抌去垃圾桶，就唔好随地掉啦。以上咧就系今日嘅叹世界快讯，我哋唞唞先，收翻嚟会有叹世界 topic 同大家分享翻避暑经济噶。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啦会有小夫同 Fiona 喺度啦，同大家关注一下避暑经济啊吓。嗱，而家咧就真系节节高啦，讲紧咧系气温啊吓，即系全国各地气温节节攀升啦。咁睇咗一下啦，即系北京都成30度啦，咁样吓都热噶吓。咁所以咧，清凉避暑啦，成为咗啦大家嘅好重要嘅呢个诉求啦。去旅行嘅揾个凉快嘅地方去咁样样吓，咩地方凉快？而且咧，而家有唔少嘅旅行社啊，亦都針對翻咧，即係避暑啦，有各種唔同嘅產品啦，咁可以話啦，都好豐富嚇，俾到大家好多選擇嘅。
4: 咁講到咧喺廣州避暑，即、就、係、是、最直接嘅方式咧，就係入嗰個大冰箱啦。
3: 冇錯，
4: 我哋花都區啦，亦都有呢個室內嘅滑雪場啦。咁當中咧，亦都有好多嘅一啲預雪嘅項目啦。咁喺炎炎夏日，帶小朋友或者一家大細咧，去到大冰箱入边玩咧，真系一个几好嘅选择嚟嘅。咁除此之外，亦都可以考虑喺入到溶洞或者系竹林当中啊，譬如清远嘅连洲地下河啦，亦都系大家去寻觅清凉嘅好去处。喺呢个地心嘅深处啦，有一条识流动嘅河道啊，亦都视觉方面啦，同埋体感方面咧，俾到大家嘅双重感受，亦都系即时可以为大家。降即系唔止7-8度咁多
3: 十几度、
4: 十几度非常之清凉嘅。咁喺粤西啦，大家亦都考虑啦，去到呢个茂名顺义马鞍竹海旅游度假区呢度咧，有一大片嘅竹林，可以喺竹海当中去漫步啦，吸下啲负离子啦，亦都可以入住特色嘅民宿啊吓，亦都可以食下竹筒饭，哇，谂起都觉得好香啊！
3: 系啊，而且竹筒饭啊，土猪肉啊，肚饿啊，谂起。
4: 咁
3: 啊，冇错，除咗话咧，即系亲水啊吓，就可以降温啦，咁样样咁啊，而家咯，亦都有啦，好多滨海咧，同埋温泉资源嘅，边个话夏天唔可以浸温泉噶，咁样样啊，其实都几多朋友系特登呢个时候去浸温泉嘅，咁啊，而家亦都有唔少嘅旅行社啦，推出一系列嘅短线产品啦。咁先讲下滨海度假方面啦，即系包括惠州啦、江门啦呢一啲高品质嘅沙滩路线啦，好受欢迎嘅。咁亦都有一中高端嘅酒店啦，咁样样，哪怕团队吓都一样可以住到呢啲酒店吓。落楼就系沙滩，推窗就见到蔚蓝嘅大海，仲有咧无边泳池等等吓，都成为大家咧即系探世界嘅打卡亮点噶。而如果啦，大家带住小朋友啊吓，即系唔想腾嚟腾去啦，一站式啊，譬如话我诶搵间靓靓酒店就喺嗰度踎啦，咁样样亦都可以吓。譬如话咧，亦都有喺佛山吓有相关嘅呢个度假区啦，有相关嘅呢一个探索王国啊，寒雪小镇啊，咁如果你中意咧，即系山地避暑嘅朋友啊，亦都可以啦，带住小朋友一齐过去嘅。咁另外咯，浸温泉咯，喺韶关雍园咧，亦都有吓清凉嘅温泉吓，森林怀抱之下咁样样，系有大型嘅温泉水世界。咁就唔系净系传统嘅嗰种热辣辣嘅嗰个温泉吓，即系冬天系养生局咁样样，唔系，而系夏天玩水局啊吓。咁啊，而且咧好多嘅呢啲旅行团啦，咁啊亦都可以做到真系纯玩啦，咁亦都有相关嘅服务标准啦，都有自助早餐啊等等吓，所以其实大家咧感觉啊吓，即系省内团队游就唔系净系平就 OK， 感觉而家都追求品质啊。
4: 冇错啊，咁其实冬天咧就唔少东北嘅朋友咧可以直接嚟到我哋南方啦，即系去避寒啊。咁我哋如果觉得啊现时真系好热啊，都可以去远少少啊吓，搵到一个避暑嘅清凉之地嘅。譬如我哋成日都会。 会推荐嘅呢个贵州嘅六盆水。当然贵州好多地方都好清凉啊，咁啊听阿小虎每个星期都会带俾我哋好多嘅资讯。
3: 留意星期六啦，
4: 系啦。咁啊，贵州方面咧，睇翻7月19日咧，亦都有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嘅。咁啊，大家唔单止话可以揾个清凉啲嘅地方去避一避暑啦，亦都可以运动翻啊吓，将成场嘅赛事咧会系延伸成一个月嘅六马赛季嘅活动咧，一直会从7月5日至到8月4日之间。咁当中亦都推出好多文旅融合嘅活动，譬如有布衣风情季、有火把季、19道音乐节。话呢、這个音乐节听到个名字就已经好想去，好清凉啦。
3: 啲人就话可能会文不对题啊嘛，因为六盆水成日17度嘅啫，好难去到19度啊。咁跟住啲人就话哦，大家热情多2度啊嘛，咁样即之前亦都即系同贵州台朋友开过玩笑啊，咁样啊，系确实吓，即系好清凉。佢哋而家都仲系15、16度嘅状态，系、
4: 哦、
3: 啦，好爽嘅咁样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咁啊，而且咧有唔少嘅朋友因为嗰、那个贵州马拉松啦，咁样就已经抽好签啦。咁有唔少朋友咧，其实系抽唔中嘅。咁但系哪怕抽唔中咯，现场都有好多嘅活动啦，等紧大家去参与。比较有趣嘅咧就系呢个索粉大赛啦。咁、知道咧，即系六盆水就系呢个羊肉粉最出名啦。咁啊，即系如果大家想即系羊肉粉放题嘅，咁其实我觉得可以参下赛嘅。即系你有觉得，
4: 但系粉放题都好难食到几碗、
3: 啊，
4: 太饱肚
3: 系啦。佢好多啦，佢又有速度赛，又有按量嘅咁样样吓，亦都有按条粉几长嘅，都好似好多
4: 一样食一条，
3: 系好多唔同菜制啊吓，都好有趣吓。咁同埋咧，而家亦都有相关嘅旅居节啦，咁包括六盆水附近嘅梅花山啊、乌蒙大草原啊、野玉海啊等等唔同嘅景区啦，都会有啦跑马加避暑嘅精选线路，咁大家啦都可以吓，哪怕唔跑马拉松咧，都去到贵州睇睇嘅。咁除咗话贵州之外咯，即系北方嘅草原咧，喺夏日咧，亦都可以即系见到咧风吹草低见牛羊嘅呢个景象啊吓，包括咧石林国勒盟啦、赤峰啦、呼和浩特啦、乌兰察布啦、鄂尔多斯啦等等呢啲地方咧，都系吓避暑嘅经典之选啦。
4: 咁再往北行啦，譬如吉林方面啦，亦都系打造咗有长春通化、白山长白山一线嘅康养走廊噶，亦到啦将森林嘅康养、温泉养生同埋乡村旅居，仲有中医药嘅康养咧，系融为一体嘅。咁当然啦，现时大家咧对品质嘅要求咧，亦都系越嚟越高啊吓。咁啊，避暑旅游咧，从单一嘅纳凉嘅需求咧，演变成为集康养、运动、文化、亲子同埋采集于一体嘅一个综合嘅消费场景啦。咁我哋纳凉出游仲有边啲嘅选择咧？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啦，继续同大家分享啊！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1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8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勉强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

0: 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a 喺度啦，同大家讲下啦，避暑游啊吓，嗱、其实大湾区咯，气温就不断飙升啦，咁啊，所以咧亲水游吓都成为大家嘅呢个首选嘅，咁啊头先咧其实已经推介过啦，咩去溶洞漂流啊咁样样啦，咁但系亲水咯，咁就梗系离唔开嗰个水上乐园噶啦，嗱、好似咧广州咁样样吓，亦都有两大嘅水上乐园啦，亦都成为咗咧即系大家去游水啦、避暑嘅热门目的地啊，
3: 冇错，亦都有唔少酒店咧，即系佢嘅设计就系推门即泳道啊，即系所有嘅无论系别墅式嘅定系连排式嘅一啲酒店咧，打开道门咧就可以跳落清凉嘅水入边啊，吓去降暑啦。咁另外咧喺清远啦、古龙峡、笔架山等等嘅漂流景区咧，现时亦都系迎嚟咗客流高峰啦。咁啊，古龙峡方面啦，首创咗情景式漂流，诶，点样？情景式漂流咧，假装自己喺呢个亚马逊主题河道吓，复刻咗原始嘅雨林秘境，
2: 好似迪迪尼咁啊嘛！啲人话诶系平替迪迪尼啊嘛。
3: 哦，即系其实唔系净系有呢个落差，即系飘落嚟嘅。
2: 系
3: 过程当中会有好多嘅奇幻场景啊吓，譬如有呢个恐龙谷啊，有星星岛啊，有鳄鱼潭等等啊吓，而且咧仲可以同野人互动，即系有好多 NPC
2: 系啊，会喺嗰度即系好似人猿泰山咁，你一路喺度飘，你唔使喐噶嘛，咁啊喺周围嗰度揈嚟揈去，
3: 已经够晒客人噶啦。我记得我飘过一次咧，就再都唔敢飘第二次。中间仲有咁多即系野人互动，真系十分之刺激啦。咁啊，唔少嘅市民啦，仲可以打卡呢、這个瀑布啦，体验漂流，仲可以品尝周边嘅特色美食嘅。
2: 系啊，记得食多两碗豆腐花饼压压惊啊！即系啲人话飘完之后咧，系啊凉爽咗，俾佢声都嗌到拆埋咁样啊！大家要养。另外咧，仲有啲一站式嘅度假模式啦，都一样啊。头先 Fiona 提到嘅，咁啊，譬如话揾间靓嘅酒店啦，咁样去到避暑打卡啦，喺泳池享受清凉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啦，即系农家乐啊、农庄啊，或者私人酒窖啊、民宿啊，咁啦都可以提供啦，即系一应俱全嘅吓，一站式嘅呢个度假嘅享受吓。咁而温泉景区咯，嗱，头先提过啦，喺韶关吓就有呢一个温泉搞嘅水世界啦。咁喺从化咧。喂，真系热噶喎！嗰啲诶，点算咧？咁啊，佢哋亦都提出咗咧，即系一个康养体系啊，全养、心养、药养、食养、仪养啊。你唔系净系浸咁简单，浸只系第一步啫吓。跟住咧之后就去森林吸下氧啦，咁啊要食药调理啦，咁样样吓，药膳养生啦，咁样样吓，再怡养天年啦，咁样样吓，有唔同嘅呢一个即系步骤啦，咁啊，同埋咧亦都有啦，即系寒冬嘅呢个小苏打温泉啊吓，咁啊等大家咧即系喺一个。冇咁高温嘅呢个泉水当中啊，去到有康养嘅选择嘅，咁啊而家啦，亦都有唔少嘅一啲体验嘅项目啦，包括啦，即系八段锦啊，轻能骑行啊，咁样样吓，唔同嘅特色活动，咁样希望俾到大家啦，唔系净系浸温泉咁简单，而系多元化嘅享受啊。
3: 咁啊，除咗一啲户外嘅亲水项目咧，亦都有唔少朋友咧会拣大型购物中心嘅亲子乐园呢啲室内嘅综合体啦，去俾。避暑啊，咁啊六一儿童节亦都快到啦，咁啊旅行社啦同埋景区啦，亦都有推出相关嘅亲子套餐啊、研学课程啊、家庭套票等等啊，亦都有唔少嘅促销活动嘅，大家咧可以多多关注翻啦。以上就系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嘅全部内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要带大家去打卡翻广州华侨博物馆嘅，我哋一齐咧走进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嫲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我哋跟住解说员刘书宇老师嘅讲解啦，继续去了解翻展览当中嘅一啲隐藏嘅彩蛋啊！跟住落嚟，我哋要行嘅会系展览嘅第三个部分，就系关于桥批啦。咁啊，唔单止喺电影当中咧出现嘅一啲桥批嘅道具咧，啲书信啦喺当中会有展示啦，连一啲删除嘅画面片段当中嘅道具亦都会出现嘅。究竟系边啲呢？稍后一定要锁定我哋呢一 part 嘅节目内容啦。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继续是叹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今日我哋继续带住大家走进广州华侨博物馆嘅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嫲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以逛展嘅方式嚟打开呢一部票房同口碑都十分之好嘅电影。今次嘅展览咧系以电影道具为载体，以侨批为线索，聚焦潮汕籍华侨华人喺海外拼搏、侨眷喺故土守望嘅动人岁月。通过电影当中使用嘅道具同埋故事相互呼应，令到华侨文化更加之生动可感，打造沉浸式南洋美学空间，亦都令到观众可以沉浸式感受侨胞们跨越山海中移全家的故事。展览分为三个篇章，暹罗篇、潮汕篇和侨批篇。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已经了解了第一个篇章，暹罗篇如何通过展品去呈现当年华侨在海外生活的不易，也都在潮汕篇当中见到呈现潮汕文化的包括迎老爷、英歌舞等等的民族元素，也都是搭配了老物件，令到大家可以去感受潮汕的温情岁月。相信有不少看过电影的观众对其中一幕的场景印象深刻，就是木生推住手搓的木质单车和熟油穿过一片金色的稻田。而这一部木单车就是木生在国内生活的时候使用的，也是他为了迎娶男知筹备婚礼的时候所赠的礼物，他是两个人情感发展的重要的信物。咁呢件道具亦都系电影导演蓝鸿春特别推荐大家要关注嘅展品，一齐嚟了解。
4: 那这辆木单车呢，更是影片当中非常重要的道具。那前几天呢，导演也是来到了我们展馆，也是亲自跟我们讲，这辆单车非常推荐各位观众来了解一下。那当时呢，他们是知道，哎，潮汕地区啊，原来有这样手巧的匠人会做出这样的木单车去使用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这辆木单车并不是以前那个年代的老物件，它是我们道具老师自己手搓出来的木单车。那最开始呢，道具老师他们做了两辆，那两辆呢都不好骑，最后呢又做了第三辆，第三辆呢就比较方便骑行了，也就是电影当中大家看到的那一辆木单车啊，同时呢也是我们展柜当中展出的这辆木单车，这就是第三辆木单车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单车它是前轮驱动的，所以它的前轮会比后轮要大很多，而且呢脚踏都是在前轮的。那我觉得呢，这个单车如果要是腿短一点的人呢，肯定就是踩不了的，大家也可以来仔细的欣赏一下。
3: 除了手搓木单车，展览中还展出28寸老式钢架自行车，是不是南支从暹罗寄回来的那一部呢？
4: 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展柜还有下一个展柜当中呢有两辆二八单车，这两辆二八单车呢都是电影当中曾经使用过的道具，但是呢并不一定是大家想象当中的是南支从暹罗寄回来的那一辆，因为寄回来的那一辆呢我们从电影当中看到是非常新的，这两辆单车呢是有一定的使用痕迹的啊。那二八单车呢在电影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我们说木单车是木生和舒柔他们两个人爱情的信物，那南支从暹罗寄回来的二八单车就是对他们两个人爱情的一种守候。
3: 在展览的第一部分展示了南支所着的一套服装，那阵时的南洋女子通常上身要着的是剪裁利落的西式衬衫，而下身会选择传统的东方长裙，既有东方女子的温暖，同时亦都特别方便，不会影响她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 而在第二单元当中展出了更多的电影服饰。
4: 那在这边呢，我们看到的这些服装啊，这都是电影当中使用到的一些服装，像这件旗袍呢，就是舒柔在扛镖旗的时候穿到的那一件旗袍，像这样的白衬衫黑裤子呢，就是我们木生所使用到的服装了。像白衬衫和黑裤子呢，其实是暹罗人力车夫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打扮了。还有像这样的一些西式的衬衫，这些呢大部分都是我们南支的服装。那南支的服装呢，通常具有多民族融合的特色。
3: 南支经营的舞米果摊勾起了很多归侨的回忆，在这一方店铺的背后是坚强两个家庭温柔却坚定的女性力量。
4: 那在这边呢，展出的是影片当中南支卖无米果的摊位。那个时候暹罗潮州人的饮食结构呢，跟国内啊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的。那到现在呢，我们如果去到曼谷的唐人街，也能够随处看到潮汕美食。南支家的客栈在被烧毁之后呢，他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最终都发现不如自己做头家做老板。于是呢，他就和父亲凑钱开了这样的一个无米果摊。那在电影里面啊，南支就是靠这个无米果摊挣钱养活两家人。而且呢，这个无米果摊也是后来那些华侨他们求南支读信的一个据点，所以呢承载着许多的戏剧意义。
3: 一指连山海，字短情意长。在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当中，乔批是贯穿始终的牵挂和信物。跟住落嚟，我哋进入到展览的第三个篇章——乔批篇。
4: 那下面呢，我们就进入到了第三个篇章——乔批篇。那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它是如何成为串联全剧的线索，又是如何连接起血脉亲情与家国大义的。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多艰，无数华侨华人先辈们为了谋求生计远赴海外。他们在海外辛苦打拼啊，为的就是让自己的家人能够过上好日子。那他们呢，将在海外积攒的银钱还有寥寥数笔的家书一同寄回到家中，由此就产生了侨批。那侨批呢又称为银信，就是指海外华侨寄到国内的家书或者是带有简单复言的汇款凭证，是一种信汇合一的载体。
3: 木生远赴暹罗之后，每一次辛勤劳作换来的血汗钱都会第一时间送到银信局，寄回故乡养家，同时亦都带去真心真意的情话。阿嫲在深夜一次次品读的信入面，承载着两个人之间最朴素最深厚的情谊，是跨越山海的精神寄托。
4: 那电影讲述的故事主线呢，是从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开始的。在影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主角木生啊、南支啊，还有潮汕籍的这些华侨们，他们在侨批局请人代写侨批寄钱回乡的剧情。在展柜当中呢，我们就能够看到电影当中出现的侨批局的招牌。那这里呢，也能看到在侨批局寄信的剧照。其实呢，侨批的递送方式啊是十分的复杂的。最初啊，并不是由侨批局这样的机构进行递送的。那早期呢，除了由归侨带回来之外呢，在晚清的时候还专门出现了一批递送侨批的特殊人群。因为他们往来于国内外，走的都是水路，所以呢就被称为水客或者是巡城马。那单纯依靠这种人力运输的方式一定会存在一些风险。那到了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的时候，移居海外的广府华侨数量变得越来越多，那侨批的递送数量呢就急剧的增长，华侨们也就集资创办起了侨批局、华侨通讯处这样带有服务性质的民间机构。那所以呢，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这个侨批局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民间机构。
3: 啱先听到的是来自广州华侨博物馆讲解员刘书宇老师的讲解，带我们一起走进《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嫲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以逛展的方式打开这一部票房和口碑都十分之好的电影。来到展览的第三部分，我们亦都了解了关于侨批的作用和相关的历史了。我们唞唞先，稍回来亦都会继续带大家走进这个展览，去了解展柜当中的这些侨批的道具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当中亦都有被删除的电影片段，在电影当中是看不到的，但是在展览当中就保留了这个部分的故事了。大家唔好行开，稍翻嚟继续会有叹世界。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继续带住大家走进广州华侨博物馆嘅百年侨批光影同行吸阿玛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去了解呢一部票房同埋口碑都十分之火爆嘅电影，亦都可以沉浸式感受侨胞们跨越山海中意全家嘅故事。咁喺展览当中，我哋见到有木生同熟游私奔所骑嘅木单车，仲有木生谋生所踩嘅人力三轮车，木生

0: 前银唐山福，亦都道尽咗南洋华侨最朴素嘅初心，就系喺海外拼尽血汗，只系为故乡嘅亲人可以安稳度日。咁喺展览当中，唔单止有电影当中出现过嘅桥批，亦都有被删除画面当中嘅道具。我哋继续跟随住广州华侨博物馆嘅讲解员刘书宇老师嘅讲解，去读懂展品背后嘅故事同文化。
1: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中央和广东省各级政府实行便利侨汇、服务侨胞和外汇归公、利润归私的政策。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经营侨汇业的商号和银号被统称为侨批信局，也就是大家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这个侨批局了。那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务院呢就明确规定侨批业由银行接办，相关的业务呢慢慢就统归到了中国银行专门来办理了。在电影里面呢，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镜头啊，就是南芝拿着一封封寄不出去的侨批，在侨批局的门口呢，看着工人把侨批局的招牌摘下来。那这个画面呢，也是在用镜头讲述着历时近一个半世纪的民营侨批业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了。
0: 翻遍前银唐山福，这句潮汕老话道尽了南洋华侨最朴素的初心，在海外拼尽血汗，只为故乡亲人安稳度日。展览当中既有电影中出现过的桥批，亦都有被删除画面当中的道具。
1: 那现在呢，大家可以回过头看看我们后面的几个展柜当中，电影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侨批呢，我们都展在这几个展柜当中。那还有两封呢，是电影当中没有出现的。大家先看最前边的这个展柜，这个展柜当中呢，展出了一封舒柔写给木生的信。在信中呢，舒柔大概讲到，如果说你在暹罗觉得寂寞的话啊，你就可以找一个伴。那这个线索呢，也是在电影当中被删除掉了。那木生的回信呢，在最后面的那个展柜，那木生当时就说，我的心只有一个，一心不能二用。虽然整个情节被删除了，但是呢，这两封信呢，也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是非常非常的深厚的。在最后的那一个展柜呢，就是在木生回信的旁边，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电影当中使用的那一朵木棉花的道具，还有电影里面舒柔他们去拍照的时候举着的那一个纸飞机的道具。那同时呢，大家还能够看到有一张这个笔画非常稚嫩的这个书信，看到的呢，这个就是我们木生自己写的，写的舒柔的名字，还有包括像木生写的那个一心不能二用的那封回信，其实呢也是木生自己写的。
0: 侨批一身兼具家书、回款、契约三重功用，由银信局同水客跨洋渡海、生死传递，在乱世入边守一诺千金、保一家平安，是中国民间情感同金融共生的伟大创作。侨批不单只是文物，更加只是爱国精神的载体。虽然随着通讯发展，侨批已经不复存在，但它的精神永不褪色。它承载着诚信为本、经人不拔、守望相助、念祖爱乡的核心品格，是潮汕文化、岭南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 除了像影片当中这样报平安、话家常的侨批，侨批呢也常常与民族大义相关联。那鸦片战争之后呢，下南洋的中国侨民持续往家乡寄送侨批，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外汇来源。在1864年到1980年，华侨汇款累计约108亿美元。抗日战争时期呢，南洋华侨汇款购买飞机、药品、军粮等物资支援救国。在经济困难时期，每年上亿的侨汇造桥、修路、建学校，为国家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至1980年代，民营侨批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全国呢总共收到了超过3000万封侨批。在2013年6月，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被誉为侨史敦煌。
0: 啱先听到嘅介绍嚟自广州华侨博物馆讲解员刘书宇老师嘅详细分享。随住《给阿嫲的情书》电影票房系屡创新高，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嫲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观众嘅参观热情亦都系持续高涨噶。博物馆方面宣布，为咗进一步满足大家嘅参观需求，展览系延期至6月。

6月30号。当然啦，呢一出电影嘅上映嘅日期咧，亦都系延期至6月30号噶。咁同时，博物馆亦都特别推出乔批元素嘅纪念票，系提取咗馆藏乔批信封嘅元素去设计而成噶。观众啦，去到博物馆完成指定嘅任务，就可以免费领取啦。一封乔批，一生牵挂，一部电影，一段乡愁，亦都欢迎大家去到广州华侨博物馆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温情之旅。以上是今日探世界节目的全部内容，多谢你的关注，欢迎你听日在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茶。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我想你回到刚刚广府的天地，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9: 大家好，我是刘宇。
3: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9: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啊。
3: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0: 下一站中环，乘客可以。
11: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2: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1: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2: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1: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2: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理财和支出管理。
9: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持人陆瑜，我们一起来聊聊理财和支出管理。
3: 喂，陆瑜，我现在正在银行排队，打电话和你聊会儿天。各个窗口的排的队伍啊，都特别的长，我刚取号，现在等叫号呢。
9: 取号在粤语里说攞筹，普通话说取号。你肯定第一时间取号了，不然排到天黑都轮不到你啊。
3: 我刚才查了一下账户，哎呀，前段时间投资亏钱了，我这心里啊还真有点堵得慌。
9: 亏钱在粤语里说蚀钱，普通话说亏钱。哎，理财本来就有风险，亏钱了也别太沮丧，下一笔没准又赚了。
3: 嗯，我也这么想的，现在赚的钱啊我先攒起来，我再选一个稳妥的理财品种。
9: 攒起来在粤语里说筹筹买买，普通话说攒起来。是啊，攒起来继续投资，不要都把所有钱放在一个篮子里头去。
3: 嗯，就是我到现在其实还没有养成日常要省钱的习惯，所以有点钱啊就赶紧拿去理财，别乱花了。
9: 省钱在粤语里说悭钱，普通话说省钱。投资是一方面，其实省钱对咱们普通人来讲是一个长期的好习惯，你可要培养起来啊。
3: 哎，我上个月呀，信用卡花的太多了，今天到银行来就是还信用卡欠款的。
9: 还信用卡欠款在粤语里说清卡收，普通话说还信用卡欠款。这个账单你可要好好看看研究一下，其实就能发现啊有很多不必要的开销啊。
3: 是啊，我每个月都只看收入不看支出，不是好习惯，以后啊还真得仔细点。
9: 收入在粤语里说入息， 普通话说收入。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每个月收入都清清楚楚的，支出呢都糊里糊涂，钱包一定要管得紧一点才行啊。
3: 哎，说这么多好像到我的号了，等一会儿再说啊。刚才我听到叫号的声音了。
9: 好吧好吧，等一会儿在粤语里说等一阵，普通话说等一会儿。好吧，回头我们再聊。
3: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中的区别。亏钱，
9: 蚀钱，
3: 亏钱，取号，
9: 攞筹，
3: 取号，攒起来，
9: 筹筹买买，
3: 攒起来，省钱，
9: 悭钱，
3: 省钱，全部，
9: 全数，
3: 全部，还信用卡欠款，
9: 清卡数，
3: 还信用卡欠款，收入，
9: 入息，
3: 收入，等一会儿，
9: 等一阵，
3: 等一会儿。刚才播出的是情景对话，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4: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7: 来日方长，
13: 美在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0: 我的名字是陈轩琪，目前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研究生。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我特别喜爱也对我有特殊意义的唐诗，张九龄的《望月怀远》。首先我来为大家朗诵一下这首诗。
1: 好，期待你的分享。
0: 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今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1: 陈轩琪同学的普通话基础比较扎实，语音标准清晰，平翘舌音准确，调值也比较稳定，整体吐字自然流畅。他的声音条件很有特点，音色沉静柔和，发音位置偏低，共鸣也比较好，听起来有一种安静克制的质感。在情感表达上，他对望月怀远的理解和演绎是比较有个人特色的，整段朗诵情绪处理偏深沉静默，把诗中的那种思念慢慢铺展开来，给人一种冷静空灵的感觉。尤其是他的声音和情感之间的配合比较自然，能够让人真正的沉浸到作品的氛围里，整体印象比较深刻。陈轩琪同学在诗词情感的体会上是结合了自己的思考来进行演绎的，有一定的感染力。陈轩琪同学，你是如何理解这篇文章的呢？
0: 我选择这首诗是因为诗中那雄浑开阔的海上明月景象，以及真挚深沉的思念之情，每次读起都会让我想起家乡厦门的大海，也特别契合我离开家乡来到香港求学的心境。我是一个在海滨城市厦门出生长大的孩子，甚至连大学也选择留在了厦门，因此来到香港读研究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0: 聊着家常，月光静静地洒在身上，一切是那么的温暖而静谧。正因为拥有过那样团聚的温馨，当我初次面对香港陌生的环境和学业的压力时，才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是天涯共此时。在许多个思绪纷杂难以入眠的夜晚，我望着窗外的月色，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厦门那片海，想起家人。诗中那句面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细腻地刻画了因思念而辗转反侧，最终忍不住起身披衣，在月下久久徘徊的情状，让我产生了深深的共鸣。而诗的结尾，不堪盈手赠，还请梦佳期，这份无法将月光赠予远人的惆怅，最终化为了在梦中期待团聚的美好愿望，也给了我一种温暖而坚韧的力量。学会将思念在心里珍藏，转化为对未来重逢的期盼。现在，作为一名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学习者，当我重新品味这首诗时，我不仅感受到了个人情感的投射，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它为何能穿越千年，依旧打动人心。它精准地捕捉并抒发了人类共通的对远方亲友的牵挂。我也希望在未来能成为一名语文老师，将这份来自古典文学的美与力量传递下去，引导我的学生们在诗词中寻找与自己生命的连接点，让他们懂得美好的文字永远是照拂我们心灵的明月。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好，陈轩琪同学对望月怀远的理解是非常细腻的。陈轩琪把诗中的海上明月和自己在厦门成长的记忆相勾连，把作品和真实生活自然的融合，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尤其是关于海边、月光、家人散步这些细节的描述很真实。陈轩琪同学对诗句的理解也比较深入，能够看出啊，他是认真的感受人物情绪。陈轩琪同学最后谈到，希望未来成为语文教师，把古典文学中的力量传递给同学，这样的表达也很有温度，整体分享层次清晰，情感自然，非常有感染力，很好，为陈轩琪同学点赞。好，再次感谢陈轩琪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望月怀远》。
2: 五言律诗《望月怀远》，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摇曳，静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请梦佳期。
3: 看山河锦绣，
4: 览华夏文明，
3: 访古迹遗珍，
4: 赏神韵雅音，
3: 心灵之旅，
5: 颂游中国。
1: 好，来到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四川省射洪市的青堤古镇。铁水火花龙是青堤古镇的一项民俗活动，其中最具当地特色的是表演中会加入打铁花，舞龙人赤膊上阵，穿梭于漫天飞舞的铁花之中，十分具有视觉冲击力。 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

0: 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讲解声母 i 和 u，
1: 之后亦都会同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下大家可唔可以正确回答出嚟噶。
0: 根据清光绪年间《摄鸿县志》记载，民间以龙灯、狮子舞剧遍游街市，观者以铁墨和火药铸竹筒中，喷烧之供焰，冲出线花形无数，谓之放花。书中所记的放花，正是青堤铁水火花龙早期的表演形态，俗称打铁花。那么青堤古镇为何会出现这样一项民俗活动？本期纵游中国，四川师范大学的同学们和西华大学李钊副教授将一同前往青堤古镇寻找答案。
2: 小镇记忆中所写到的青堤古镇所保留下来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民俗活动，举着龙头龙尾和中间龙节的玩龙者，个个都是勇士。他们光脖赤身，奋力舞动襁褓的火龙，直泪的大汗如洗，那变身的油光在灯火下晶莹闪烁。文中所写的是青堤古镇春节期间进行的一项民俗活动，其中最具当地特色的是表演中会加入打铁花，舞龙人赤膊上阵，穿梭于漫天飞舞的铁花之中，十分具有视觉冲击力。2023年4月，这项被当地人称为铁水火花龙的民俗活动被正式收录到四川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当中。那么青堤古镇为何会出现这样一项民俗活动？它又有着怎样的独特魅力呢？来到青堤古镇的古街上寻找答案。
3: 铁水火花龙出现在这个青堤古镇呢，它并非偶然的一个现象，而是有深厚的人文地理和这个自然地理条件它综合因素的一个共同作用，互相合力而形成的。
2: 清乾隆年间，青堤古镇成为福江沿岸最大的盐铁交易中心，冶铁行业也应运而生，与铁有关的作坊陆续出现，其中菜刀作坊最为有名。鼎盛时，青堤古镇共有菜刀作坊100多家。也正是伴随冶铁行业的发展，铁水火花龙出现了。
3: 这个南来北往的客商汇聚于此呢，和当地的人，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共同的心理诉求，就是祈求平安。我们这个地方的冶铁也有比较怎么样发达，尤其是铁匠在打铁的时候溅出来的那个铁花，是不是非常的漂亮？那么慢慢的就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一种民俗事项，他把冶铁啊溅出来的火花开始怎么和舞龙进行什么呀结合。
2: 舞龙作为一项中华民族传统民俗文化活动，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传统节庆中不可或缺的一项表演形式，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又根据不同地方的民俗民风发生了演变。那么青堤铁水火花龙究竟是如何表演的呢？
0: 好，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一些声母是一和乌的字，比如喂鱼的鱼、雅安的雅、中原的原、区域的域、重要的要、眼睛的眼等等。这里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发好声母 i 和 u 的要领。
1: 在汉语拼音中的 i 和 u 有两种作用，一是作为声母，二是作为隔音字母。
0: 作为声母的时候， i 和 u 的发音方法再为大家强调一下。
1: 作为声母的时候， i 和 u 的发音方法如下。 i 在发音的时候，嘴微张成扁平状，舌尖抵住下齿龈，舌面抬高靠近上颚颚，声带震动。咁乌喺发音嘅时候，嘴唇隆圆，突出成小孔，舌面后部隆起，声带震动。
0: 作为隔音字母的时候，一和乌的作用是为了分隔音节，避免歧义。一用在韵母一和吁的韵母之前，表示零声母，比如依附的依，迂回的迂。如果韵母一或者吁后面还有其他原因，就要把韵母一和吁改为声母一，比如说一啊雅、一约、约。声母乌用在韵母乌之前，表示零声母，比如说乌鸦的乌。

0: 如果韵母乌后面还有其他的元音，就要把韵母乌改成声母乌，比如乌 i、y。
1: 咁为咗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中嘅 e 同埋 u 加深了解，我哋仲可以进行一啲字词嘅练习。
0: 我们先来看拼音 e 开头的词语：妖艳、
1: 妖艳；
0: 音乐、
1: 音乐；
0: 永远、
1: 永远；
0: 月亮、
1: 月亮；
0: 颜色、
1: 颜色；
0: 眼睛、
1: 眼睛；
0: 艺术、
1: 艺术；
0: 饮食、
1: 饮食；
0: 缘分、
1: 缘分；
0: 有趣、
1: 有趣。
0: 拼音乌开头的词语：微笑、
1: 微笑；
0: 文化、
1: 文化；
0: 网络、
1: 网络；
0: 问题、
1: 问题；
0: 舞蹈、
1: 舞蹈；
0: 晚上、
1: 晚上；
0: 文章、
1: 文章；
0: 我们、
1: 我们；
0: 微信、
1: 微信；
0: 未来、
1: 未来。好了，咁跟住我嚟中游中国节目继续。
2: 来到青堤古镇的木莲文化广场寻找答案。
3: 哎，大家快看，那啥，
4: 那舞龙吧，走走走。
5: 你们平时看过现场的舞龙吗？
4: 真没看过。
5: 你们数一下有多少个人？
4: 九个。
6: 九个人。
4: 挺吉利的这数字。
5: 对。
6: 长长久久。
2: 木莲文化广场是青堤古镇铁水火花龙舞龙队日常训练的地方。舞龙队正在训练，彩龙在龙珠的带领下翻腾飞舞，这也让第一次看到舞龙的旅行团成员倍感新奇。
4: 停了。
7: 师傅您好。
2: 李少先是舞龙队的负责人，也是青堤铁水火花龙第五代传人。在他的带领下，2011年青堤铁水火花龙第一次走出国门，赴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演出，让这项传统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8: 那为什么舞龙全国各地都有，火龙要在我们这儿这么兴盛呢？
9: 我们这因为是火龙之乡啊。
2: 铁水火花龙表演所使用的彩龙也被当地人称为火龙。小镇记忆中对于早期的火龙曾这样描述：龙身各节的灯笼里点着草鞋板或油炸门等灯火，整个龙体照得透亮。而如今灯火都已用彩灯代替，提高了表演的安全性。
5: 哎，我们能不能猜一下，就是这个舞一舞。
4: 就我们很早一旁看的时候，我们就想上去试一下。
9: 都可以啊。
5: 那我来做那个龙珠。
4: 那我龙头。
9: 你龙头来吧。什么？你先拿龙头吧。你要龙珠？
5: 哎，龙珠。
9: 来吧。
5: 龙珠有什么技巧吗？
9: 龙珠的技巧就是他要龙头手样的配合你龙珠，保人们来，你龙头都跟他来。
2: 铁水火花龙表演时，一般有两支舞龙队伍配合完成，每支队伍10人，其中1人舞龙珠，9人舞彩龙。龙珠在舞龙过程中起到引领的作用，而龙头则是舞龙表演最重要的部分。舞龙的各种动作都是在龙头的带领下完成的。
9: 哦，来跟他啥？这
4: 别跑！
5: 哎，我应该是这样是吧？
4: 对。
5: 我。
4: 哎，往哪儿跑？抢不着。
5: 抢不着。
4: 真的很重。
5: 是不是这样的，师傅？
9: 哎，就是这样。
5: 真不容易，不容易。看到你们刚才那个舞的时候，非常的轻盈啊。
9: 哎，对。
4: 自己舞觉得好累。
2: 沉重的龙头早已让他们气喘吁吁，而在舞龙队手中，长龙辗转腾挪，活灵活现，这是无数个寒暑队员们挥汗的结果。因为他们舞的不仅仅是彩龙，更是一种勇毅的青堤精神。
4: 我刚才舞的那个龙头嘛，让我感觉还是有一定的重量。那请问这个内里是由什么做的呢？
9: 是我们当地山上的一种竹子，我们这个竹子质量很好，当地我们称它为瓷竹。
2: 瓷竹是四川地区比较常见的一种竹子，因为其纤维韧性强，节稀筒长，也是竹编工艺品常用的材料之一。那么龙头的扎制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呢？
4: 要把它上面的皮给去掉。
9: 是啊，要把它划薄一点，
5: 还要在从中间把它分开啊，
9: 再细一点，因为你太大了，在中了都重得很，再把划细一点。
2: 李师傅正在准备的是修整龙头骨筋所需要的材料，这些竹条需要去皮刮薄，切割成一厘米左右的细竹条，这样才能在保持其韧性的同时减轻龙头的重量，保证舞龙者表演的灵活性。
4: 我感觉看着还挺轻松，挺有意思的，我能不能试一下师傅？
9: 这个看起轻松，做起难，敢吗？
4: 我敢。
9: 敢吗？
4: 我试一下。
5: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9: 瘦这么个，嘎的瘦
4: 啊！哎呀，师傅，我这个结我弄不下去了。
9: 这个结弄不下去？
4: 对对对，
9: 这个结简单啊。啊？要使劲了，对吧？
4: 我要攻克下一个结。
7: 对，
5: 猛的。
4: 哦，弄过来了，弄过来了。
2: 细竹条修整好后，就可以进行拉骨筋的环节了。
9: 首先就是这个。
10: 把它绑起来。
4: 这边会
9: 像这样。哟，慢一点。
4: 哎，是飞到哪儿去了？就绑这儿。
3: 就直接这样
10: 绑在这个十字这儿。
4: 把它绑牢，绑固了。
2: 龙头的扎制需要先用宽竹条在一根木棍上扎制出它的框架，再用细竹条拉骨筋稳定龙头的形状，这是一项细致而严谨的工作。每两根竹条交叉的十字形位置都需要用细绳交叉绑牢。一个龙头扎制完成需要3天的时间，而一条彩龙从起骨到扎龙头、编龙身，最终贴补裱花完毕，整个制作过程需要20多天。亲手扎龙，亲自舞龙，青地人用这种方式表达着对于家乡的热爱。对他们而言，舞火龙不仅仅是一种表演形式，更是一种热情，是他们对于家乡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
0: 好，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又听到了很多声母是一和乌的字，比如远处的远，雄鹰的鹰，样子的样，元素的元，称为的为等等。接下来我们同样用声母是一乌的这些字来组词造句，在词语和句子当中感受一和乌的读音。远，远方，远见，远离，远程，远古。
11: 远，远方，远见，远离，远程，远古。
0: 远方，他向往着远方的美丽风景。远见，他有远见，能够预测未来的趋势。远离，他远离了喧嚣的城市，寻找一片宁静。远程，他通过远程方式完成了工作任务。远古，他对远古的文明很感兴趣，想要探索他们的秘密。再来看鹰字，鹰眼，鹰爪，鹰击，鹰派，鹰嘴。
11: 鹰，鹰眼，鹰爪，鹰击，鹰派，鹰嘴。
0: 鹰眼，他的敏锐像鹰眼一般，能够发现细节中的问题。鹰爪，鹰爪尖锐有力，能够紧紧地抓住猎物。鹰击，鹰击长空，鱼翔浅底。这句诗词读起来朗朗上口，而且意境高远。鹰派，他是一个鹰派人士，主张强硬的政策。鹰嘴，他的嘴巴如同鹰嘴一般，说话很尖刻，常常得罪人。再来看样子，样子，样本，样式，样板， 样品。

0: 样，样子，样本，样式，样板，样品。
1: 我们来造句。样子，他的样子很可爱，让人忍不住想要抱抱他。样本，他收集了足够的样本，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样式，他设计了很多样式，让客户选择自己喜欢的。样板，它是一个样板，为大家树立了榜样。样品，他拿了一些样品让顾客试用。我们再来看元字，元，元旦，元素，元宵，元首，元气。
0: 元，元旦，元素，元宵，元首，元气。
1: 接下来我们进行造句。元旦，元旦是一年的第一天，是一个新的开始。元素，元素是物质的基本组成单位。元宵，正月十五吃元宵，这是我们的传统。元首，元首是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元气，每天都要注意睡眠，才能恢复元气，第二天才有好的状态。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为字。为什么，为了，为难，为人，为止。
0: 为，为什么，为了，为难，为人，为止。
1: 我们来造句。为什么，为什么要早起，我还想睡懒觉呢。为了，为了不让他难过，我没有告诉他考试成绩。为难，你不要总为难他人，没好处。为人，他为人很好，大家都喜欢他。为止，到明天为止，所有人都要准备好自己的节目，公司的晚会定在后天。
0: 各位听众感觉怎样？是不是对伊和乌更加熟悉呢？好了，还有中国节目继续。
2: 除了舞火龙、铁水火花龙表演中另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打铁花，这也是铁水火花龙表演中最令人惊叹和惊奇的部分。因为打铁花所使用的铁水温度极高，只有专业人员才能操作。
3: 铁水的工具来了，
2: 李师傅准备了清水代替铁水。
4: 做我们铁水就是这样熬化过后往天上一抛，大的哦，往天上一打，对吧？像这样，对吧？来，
5: 我们尝试一下吧，
6: 尝试一下，
7: 试一下呢，感觉
4: 试一下，来吧，
8: 一二三，切！
4: 你要这样，你要配合，双方配合，大的他当面一点，知道吧？
8: 哦，我就直接往上抛，
9: 往上抛。
4: 对，你来，我教，我教你两下，来，好，哎，哇，
8: 还得是师傅。
5: 他讲究两个人的配合啊，
2: 打铁花时抛的人和打的人需要配合默契。铁水要抛到木板正上方，木板击打时要有一定角度和力度，才能让打散的铁水花刚好落到彩龙和舞龙者的身上。所以只有熟知铁水性能、经验丰富的人才能操作。
8: 你们赤膊上阵打这个，打的身上不会痛的吗？
4: 这个不会痛啊，因为我们在上场之前还要全身洗澡，它那个铁水花落在我们那个肉上，跟肉皮产生一种弹力，一落在身上把它弹掉了，不会烧人。
2: 打铁花时，铁水虽然有1000多摄氏度的高温，看起来很危险，但由于金属散热较快，滚烫的铁水被用力击打后变成极小的液滴，在高空迅速冷却，这就要求表演者有足够的功力，铁水打得越高，在空中停留时间就越长，冷却之后的温度也就越低，所以并不会烫伤表演者。

0: 声母 i 和 u 的字有哪些呢？大家想一想。好，刚才这句话当中，声母 i 和 u 的字有舞龙的舞，用这种方式的用，对鱼的鱼。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亲手扎龙，亲自舞龙。青堤人用这种方式表达着对于家乡的热爱。
1: 亲手扎龙，亲自舞龙。青堤人用这种方式表达着对于家乡的热爱。
0: 怎么样，你读对了吗？
2: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选 C 嘛？
3: 不对啊，不对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语境来判断嘛。
2: 哎呀，我们都要看看正确答案啦。
4: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5: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轩辕剑。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当中啊，有句话说，我要亲自看管轩辕剑。哎，这句话当中声母一和乌的字是哪个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6: 那轩辕剑是天底下最沉最沉的弓箭，
7: 瞎说，轩辕剑是最最难拉开的弓箭，知道吗？
6: 那不就是最沉的弓箭吗？
7: 当然不是，
6: 当然是，
7: 不是，
6: 是，
7: 不是，
6: 是，
7: 不是，
6: 是，
7: 不是，
6: 是。
7: 我是大哥，我说是就是。
6: 哎，大哥又怎么了？我说不是就不是，我是听大人讲的。
7: 哦，你讲的？
6: 告诉你吧，我是听爸爸讲的。
8: 下来！快给我下来！哎呀，哎呀，谁让你们到这里来玩的？这么高的门多危险的，竟然还敢往上爬，太不像话了。我看你们是不是吃了豹子胆呢？啊！你这孩子，我已经说过多少回了，那轩辕阁是家中的禁地，不是你想来就来的地方，可你呢，偏偏不听我的话。记住，以后要是再靠近轩辕阁，我就把你关进黑屋子里。
9: 还疼不疼啊？
7: 疼，疼死了。
9: 以后可要听爸爸的话呀。
7: 妈妈，我想听轩辕剑的故事。听故事腿就不疼了？
9: 不行，
7: 我要听，要听。
9: 好了好了，你别闹了，我讲给你听啊。很久以前呐，我们的祖先皇帝跟一个叫蚩尤的敌人打仗，双方啊请了很多的神仙来帮忙，可还是谁也打不赢谁。后来皇帝就造了一个宝物，一张非常有力量的弓箭。
7: 妈妈，很沉很沉是吗？
9: 是的，很沉很沉的。只有皇帝一个人啊能把这张弓拉开。皇帝只用这张弓射了两箭，就把敌人蚩尤给打败了。
7: 那是不是放在我们家的轩辕剑呀？
9: 对，他在等待一个能拉开他的人。
7: 妈妈，我真的不能碰他吗？
9: 不可以的。好了，快睡吧，再不听话又要挨罚。
10: 有资格，有资格。来人呐，来人，
11: 抓资格，抓资格。
10: 文太师，给我查出这支箭的来历，一旦查出，就地正法。
12: 这好像是轩辕阁中的轩辕剑。据我所知，轩辕剑一直保存在陈塘关李靖府上。
10: 什么？又是李靖竟敢刺杀寡人，真是吃了豹子胆了！去给我把李靖抓来，我要把他千刀万剐。
12: 大王切莫着急，轩辕剑是世界上最沉的剑，好像还没人拉得动它。以李靖将军的力量是不可能拉动此弓的，并且将箭射到遥远的朝歌城来，这其中必有原委。
10: 那他家还有没有

0: 剑能拉得开这轩辕剑吗？
1: 李靖家有三个儿子，最大的也不过十岁。
0: 我不管，申公豹，赶紧去过查。
2: 是。
1: 哼。啊，那轩辕剑异常沉重，从皇帝以后就没人拉得动他。相传，如果谁能拉动这轩辕剑，谁将能拯救天下。
0: 拯救天下！这天下是我的，要他拯救，笑话！发现此人，格杀勿论。
3: 轩辕剑少了一只，是谁射的？
4: 不知道。
3: 哎呀，我都急糊涂了！你们怎么可能射得出那轩辕剑？
4: 爸爸，是我。
3: 啊，
4: 是我。嗯，真的是我射的轩辕剑。
3: 不许捣乱，我们大人说话，这儿没你的事。从今天开始，大家要严加防范。
4: 爸爸，那只轩辕剑真的是我射的。爸爸，我说的是真的。
3: 轩辕剑丢失事关重大，要把好陈塘关的每一个关口，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大家一定要仔细查找，只要有线索立即向我禀报。
4: 爸爸，我有线索了，我要禀告，我有线索要报。
3: 这是什么地方？小孩子休得胡闹，还不快快回屋去。
4: 哼，谁胡闹了？我真的有线索要报。
3: 那就快说。
4: 那线索就是我射的轩辕剑。
3: 岂有此理，瞧你还没那张弓高呢，就说自己能射箭了。小小的年纪也学会说大话了。哼，
4: 我没说大话。
3: 好小子，不让你蹲几天黑屋子，你是不知天高地厚。去好好反省反省吧。
4: 哼，爸爸妈妈，开门，让我出去，让我出去。妈妈，我没说大话，我说的全是真的。
5: 老爷，陈塘关上下我全查了个遍，没发现那只轩辕剑呢。老爷，
1: 再去查找。
5: 是。
1: 丢失了轩辕剑，这可是死罪。从现在开始，我要亲自看管轩辕剑，天天守着，一刻也不离开。
6: 好，故事听完了。我要亲自看管轩辕剑，这句话当中声母是一或者是乌的字呢，是我要的我和轩辕的辕。怎么样，你答对了吗？好，接下来我们再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完璧归赵的典故，给大家出道题。故事里啊，有句话是说，这就是完璧归赵的故事。这则成语出自《史记》。刚才这句话当中，声母是一或者是乌的字有哪个呢？我们先来听故事，一会儿说答案。
7: 完璧归赵立坎图，有勇有谋蔺相如。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完璧归赵。蔺相如多聪明，马上明白了，秦王这是故意的，这是讹我们呐，啊，讹我赵国一块美玉啊，焉能让他得逞呢？蔺相如这个时候就说了：“大王，大王，啊，啊，哦，还有个人呢。”大王，哎，有个事儿我得跟您说一下。什么事儿啊？这和氏璧上啊，有个小毛病。这要不经指示的话，一般人看不出来。要不然我给您指一下，您看这个小毛病在哪？秦王啊，也没有多想，就命人把和氏璧递给了蔺相如。蔺相如一接过这和氏璧，马上跑到大殿的一根柱子跟前，怒发冲冠啊，喊道：大王，想得到这块美玉，那就差人去向赵王索要。赵国的人都觉得秦国贪得无厌，不讲信义，只是倚仗着自己是大国，就想骗取我们赵国的和氏璧，所以大家都反对把和氏璧送来。大 但我认为普通百姓交往尚且讲究心意，何况大王是一国之君呢？而且几枚一块没有多大用处的玉伤了两国的和气，是非常不理智的。赵王这才听信了我的话，沐浴斋戒了五天，亲自在朝堂上将国书和和氏璧交给我，让我奉送到赵国，这是多么的有礼呀。但我来到秦国，把和氏璧奉献给您，您却态度傲慢，还把这美玉交给了宫女传看，这是对我们赵国的侮辱。您一字不提交接城池的事儿，这是无意偿还，所以我把玉璧要了回来。现在这玉璧和氏璧就在我手里，您如果一定要强迫我，那就让我的头颅和这和氏璧一起撞碎在这柱子上吧。说完了，这蔺相如怒气冲冲，举着玉璧，眼睛直勾勾看着柱子，随时就要准备砸碎。秦王懵了，没想到会出现这么一出啊！哎呦，赵国还有如此的勇士，能言善辩啊！这一下失了方寸，不知道说什么了，只能赔礼道歉啊。然后，来呀，把地图呈上来，开始跟蔺相如说了：“你看，哎，这是我做城池，给你赵国怎么样啊？”蔺相如心知肚明，他知道秦王没有认真，这就是个缓兵之计呀，就对秦王说了：“秦王，您既然喜爱和氏璧，赵国呢肯定会奉出。只是赵王送和氏璧之前，曾经沐浴斋戒了五天，以示恭敬。大王，您也该沐浴斋戒五天，这才可以接受和氏璧。”秦王听完之后也一时语塞，没办法，就答应下来。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回到了公馆，第一时间让人穿着麻衣布衫，化妆成老百姓，偷偷地揣着和氏璧从小道逃回了赵国。五天过后，秦王在朝廷上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准备接收这和氏璧了。但没有想到，这和氏璧呀，没来。只有蔺相如一个人。蔺相如啊，就走上前来，对秦王说了：“秦国自秦穆公以来，已经有20多位国君了，可从没听说过哪位国君讲过信义。我担心呢，被您欺骗，已派人把和氏璧这宝玉送回赵国了。赵是弱国，秦是强国，如果秦王您真心诚意地想用15座城池来换我们赵国的和氏璧，赵国绝没有不答应的理由。您只要派一个使臣去，赵国马上就会把和氏璧送来。过去孟明氏欺骗了晋国，商鞅欺骗了魏国，张仪欺骗了楚国，如今我不愿看着大王您在背上欺骗赵国的坏名声，所以呀，我就把和氏璧先送回赵国，就算是我欺骗了大王吧，您是我的罪吧。秦王听完之后啊，这个气呀，但是又无话可说，无可辩驳，无可奈何。蔺相如啊，真的是不怕死啊。秦王心想，杀了他也没啥用，反而啊我还落下个恶名，还不如放了他呢。放了蔺相如还能显示我

0: 蔺相如放纵。这就是完璧归赵的故事。这则成语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比喻啊把原物完好的归还本人。完璧归赵这个成语你学会了吗？
1: 好，故事听完了。这就是完璧归赵的故事。这则成语出自《史记》。这句话当中啊，声母是一或者是乌的字，有完璧归赵的完，成语的语。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古诗词《长相思·山邑城》，作者清纳兰性德。山邑城，水邑城，深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瓜碎香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长相思·山邑城是纳兰性德的代表作之一，充满了深切的乡愁和对故乡的眷恋。这首词通过对旅途的描写，反映了词人内心的孤独和心酸。上篇《山邑城，水邑城，深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通过重复一城字样，表现了旅途的漫长和艰辛，词人身体上的行进和心灵上的不舍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榆关指的是山海关，词人身处关外，意味着离家越来越远。夜晚的营帐灯火象征着军旅生活的孤寂和边塞的苍

0: 瓜字来形容风雪声的嘈杂，打碎了对于故乡的思念之梦。最后一句故园无此声，深刻地表达了对和平故乡的渴望和对战地生活的无奈。
1: 咁成首词以简洁而深情嘅语言，表达咗词人对故乡嘅无限眷恋同对旅途艰辛嘅感慨，展现咗纳兰性德细腻嘅情感同高超嘅艺术造诣。
0: 好，接下来给大家出道题，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声母一和乌。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瓜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诗词当中声母是一和乌的字有哪些呢？好，一程的一，榆关的榆，夜深的夜，一更的一，故园无此声的园和无。我们一起来朗读一下：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瓜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1: 各位听众，点样啊？你的发音准不准确呢？
2: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3: 鉴赏，
2: 倾听
3: 倾听，
0: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春望》，作者杜甫。
3: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1: 这首诗的意思是国都沦陷，只有山河依旧，春天的城入面草木重生，忧国伤时看到花开就泪流满面，思家恨别听到鸟鸣心中惊恐，战火连绵三个月，家书价值连城，白发因忧愁而变得稀疏，几乎无法用簪子固定。
0: 春望是唐代诗人杜甫在国破家亡之际所作，表达了他对国家的忧虑和对家人的思念。这首诗以沉郁顿挫的风格，通过对春日长安荒凉景象的描绘，抒发了诗人深沉的感情。诗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开篇即展现了国都沦陷后的凄凉，而“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则表达了诗人对时局的伤感和对亲人离别的痛苦。整首诗情景交融，意境深远，是杜甫诗歌中的佳作。杜甫在这首诗当中运用了强烈的对比和深刻的象征，将个人的情感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诗中的国破山河在反映了国家的衰败，而城春草木深则象征着自然的生机和希望。诗人通过对春天景象的描写，表达对国家未来的忧虑和对和平的渴望，同时也流露出对家人的深切思念和对战争的憎恶。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啲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8: 欢迎来到今日的搵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欣。今日星期五下会有我们湾区 Locus 的大板块，所以节目里面也都安排了六活大湾区和大家见面的。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都是要例牌介绍一下和我们的互动方法先。第一个就是最直接的，就是加我们的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加他微信就可以直接和我们节目组沟通了。即是说你有什么和我们节目主持人讲，都可以透过这个途径讲低给大姨听。加他的方法都非常之简单的，就是添加个微信好友，透过这个微信号来添加。他的微信号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的拼音全拼，加一个阿拉伯数字2，就要精准加到这位朋友的了。加完之后怎样用微信不用我教了。另外还有两个 apps 就是非常推荐大家下载使用的，都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这个新媒体的客户端。一个就是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名字叫云听的，就是云朵的云，听觉的听。各大应用市场都会找得到它的。下载了之后记得就注册，然后在搜寻栏就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你会有很多结果出到来的。你咁多嘅，只要系写住搵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咧，你可以全部揿晒关注，唔会有错嘅。因为咧分别会系我哋实时收听啦、回听节目嘅呢一个链接啦、专辑啦，咁同埋咧。

0: 亦都有我哋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啦，咁总之全部揿晒关注，多谢晒你，唔该晒，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听个名字知道攞嚟睇噶啦吓。咁喺央视频上面咧可以睇到好多我哋节目里边提到嘅一啲事情啦，即系一啲新鲜事物啦，推荐俾大家嘅嘢啦吓，咁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因为咧斋听有阵时咧可能唔够直观吓，要通过视觉咧去了解清楚嘅，咁所以咧用央视频都可以睇到我哋相关。嘅一啲节目内容吓，咁喺度就推荐大家关注几个号啦，一个就系我哋大湾区之星嘅央视频账号啦，咁仲有咧就系几个节目账号嘅，包括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系 OK 噶吓。咁啊，大家咧亦都揿完关注之后咧，刷到我哋啲视频，记得咧就一键三连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咁啊，央视频咧除咗有呢一啲小视频之外咧，最得人中意嘅就系佢仲有好多各类型嘅视频，包括长视频、中视频，仲有直播添吓。咁直播咧，亦都有好多种类型啦。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呢一个体育嘅直播啦，吓咁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赛事资源，吓各个运动都有嘅。咁大家咧中意睇体育赛事嘅话咧，相信都唔陌生噶啦，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长视频啦，我个人非常之推荐嘅，因为有好多好优质嘅长视频，包括一啲纪录片啦、一啲专题片啦、一啲系列嘅报道啦等等呢一啲吓，都可以揾得到非常之优质，非常之适合咧，就系揾个时间咧嚟沉淀一下吓，等我哋嘅大脑咧，除咗接受呢个短视频嘅洗礼之外咧，都可以有一啲长视频咧，系帮我哋嘅大脑咧，就系调整一下状态，沉淀一下嘅吓。咁讲翻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吓，今日咧乐活大湾区咧，我哋会带大家咧去一个博物馆嘅吓，咪稍后时间咧将个咪交俾我哋嘅记者晓露。咁会同大家咧就去到一个广州啊，最近咧攞咗个大奖嘅博物馆。咁讲紧嘅咧就系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嘅雪雷香薰博物馆啦。咁佢就喺冇几耐之前咧系入选咗凡尔赛奖2006年度全球最美博物馆名单。咁亦都系佢继获得呢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取得呢个最大香薰博物馆嘅认证之后咧，再攞到嘅一个大奖吓。咁呢一座咧以香气为媒介嘅沉浸式文化空间咧，可以话咧就系为广州嘅文旅版图增添咗一处兼具国际审美、东方文化同埋互动体验嘅新地标吓。咁可能大家平时成日讲凡尔赛，凡尔赛吓。咁今次咧就真系凡尔赛奖，咁系咩嚟嘅咧？咁就系被誉为全球建筑与设计领域嘅一个重要奖项嚟嘅。咁从2015年开始咧，呢个奖项每年咧都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嗰度公布，旨在咧就系表彰全球范围内具有代表性嘅当代建筑同空间设计项目。咁同单纯评选好睇嘅建筑唔同啦吓。咁呢一个凡尔赛奖咧，佢更加强调咧就系。建筑是怎样去回应我们的城市、文化、生态和公众的生活的。它的评选更加关注的就是创新性、地方文化表达、生态效率，以及就是社会互动和公众参与等等这些综合价值。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之后都萌生了、去看看这个博物馆到底是怎样去在这些维度上面可以脱颖而出出嘅咧，咁所以我哋嘅记者晓露咧，亦都系专程咧去到呢一个雪雷香薰博物馆啦，揾到香薰博物馆嘅馆长翁浩聪咧，就系了解下行下呢一个博物馆嘅。咁今日嘅节目咧，就先邀请大家咧跟随佢哋嘅声音嚟感受下呢一间独特嘅博物馆吓。
1: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2: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3: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2: 乐活大湾区，
4: 我们是全球最大的香氛博物馆，然后我们最近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全球最美的香氛博物馆之一。我们这个博物馆有将近300种味道可以闻，所以整个体验是通过鼻子去逛展览的感觉。然后我们这个馆的一个大的特色是游客可以通过逛博物馆的时候也去为每个味道进行评价，然后我们有一个大数据系统会为游客生成一个专属的游览报告以及一个独一无二的专属配方，那这个配方在馆内也是可以现场有设备自动化制造出来， 那身后您看到我们这个

0: 装置，它是一个从1楼连到5楼的一个非常大的艺术装置，但它同时也是一个跟生产设备相连接的一个装置。我们在1楼的那台生产设备呢，它的液体是取之于这个装置的，所以它的香水会从这个装置流到1楼，然后在1楼2分钟就可以为游客定制一瓶独一无二的香水。
1: 嗯，就用我手上的这个卡，对吗？
0: 对，这个卡它可以贯穿体验，解锁整个馆接近300种味道。然后在闻香的时候刷了卡，它会出味道，小朋友也可以闻，大人也可以闻，闻完之后都可以对这个味道进行喜好的评价。然后评价完到最后，我们有一个生成报告的区域，那就可以也是通过这个卡片刷卡，就会得到一份专属的这个香型喜好的游览报告。
1: 嗯，还有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奇怪，就为什么大家来逛广州，人家会专门跑来看这个香薰博物馆。
0: 我觉得一方面我们这个博物馆也在融合进入一些广州的一些特色的气质，因为广州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包容、有创新力、非常有人情味的一个城市。那我们这个博物馆在设计的时候也去融入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特质，在创新方面，我们这个馆的这种互动体验可以说是全球最具创新的一种香氛博物馆类的体验了。然后我们也像刚提到的，我们给小朋友设置了专门的闻香的位置，融入了非常多的一些体验上的巧思，让大家来到这里能够很轻松的去享受这个香的文化。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包容，我们也把中西方的香文化历史通过这个体验很好的融合到了一起，让大家可以用一个就看世界的感觉去看这个博物馆。
1: 我们现在是先上4楼是吗？
0: 对，23楼是一个叫做世界用香博览，讲的就是历史，中国的东方的香的历史跟西方的香历史。然后4楼是叫香与通感，它就更偏互动好玩的，讲的是嗅觉怎么跟触觉、听觉、味觉各种感官的互动。所以互动的话是4楼会更多。
1: 我一进来就觉得这里好香啊。
0: 它已经是有各种综合的味道，这里。对，游客正常就是刷卡从这进来。然后，那我就带着大家快速走一圈吧，因为正常走要走1、2个小时。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讲的是这个世界的香的起源。然后呢，我们这里陈列了一些不同的道具，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在这里比较。然后你们可以先试一下，拿一张卡，这个地方。D 卡，然后这里就可以闻香味。那它这里的我们整个馆有270多台这个闻香装置，它都是跟展览的展项内容相关的。所以其实整个博物馆等于就是用鼻子在看展览。这个味道讲的是疗既用香，其实就讲的是古时候几千年前最早期的时候，人类就是用这些谷物焚烧去祭拜，然后它谷物散发出来的香味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个味道。然后这个是给小朋友闻的，所以大人小孩都可以玩。然后您刚刷完卡以后，这里是可以打分的，有几个小孩，有几个那个表情包，他打分之后是可以对他进行评价，你喜不喜欢那个味道？最后逛完整个博物馆，他会生成一个报告，然后还会有一个专属的配方。
1: 为什么这个叫儿童的蚊香？
0: 因为这个很矮，就给小孩闻的嘛，3岁就可以闻。我们这个馆是比较亲子友好的，所以很多家庭会带小朋友来这里玩。然后这里我们就讲了各个其他不同文明的香，例如说埃及的，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古阿拉伯等等，所以这个区就有比较多的，就是一些概况吧，对于那些文明的用香历史。然后
1: 那
0: 这个
1: 广
0: 区
1: 州的呢？
0: 在前面，这里开始就是中国的，就重点讲中国的香。然后看这个墙，可以看到很多这些香材。
1: 这
0: 跟
1: 些不
0: 咱
1: 都
0: 们
1: 是
0: 煲汤
1: 吗？
0: 的量是
1: 对，
0: 像的，但
1: 是。
0: 其实中国的香材就是这样子，它跟中药的很多材料也是同源的，所以这里就有非常多的可以给大家去平时看到、听说过这些材料，但未必闻过，那大家可以在这里刷卡去闻，然后也可以评价喜不喜欢。对。
1: 闻一个。真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平时炖肉啊、煲汤啊会用
0: 是。
1: 到。
0: 然后这里就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我们分2条，一条叫海上丝绸之路，一个是陆上丝绸之路。然后呈现了一些当时贸易特别多的一些香材。然后广东就广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然后当时13行时期，就是很多这个市场都在卖香料，很多外来的香料，然后在这里做贸易。

0: 国外的香料很多是通过这条线路进入中国的，所以广州对于这个香的贸易是非常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然后在历史上也是很重要的，对于这个行业的发展也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包
1: 其
0: 括
1: 实当时有没有说我们是同卖香料出去，还是我们买香料
0: 我
1: 进
0: 们应
1: 来？
0: 该是买香料进来更多一些，对，就是进口香料会更多一些。
1: 那时候为什么会买这些香料呢？
0: 因为其实用香的需求是比较旺盛的。我们无论是在，待会儿后面会看到，就是那些用香的场景啊，咱们会以前的人会拿这些香材把它做成不同的香的产品，有香的线香啊、香丸啊等等去使用。然后，另外就是这些香料有的也可以用于食物当中了，然后包括你刚刚说的煲汤，对吧？然后或者是中药也会用到一些材料。所以这个不同的材料应用还是挺广泛的，所以需求很旺盛。
1: 那当时为什么都在广州会，大家会很喜欢在这个位置？
0: 因为是广州是这个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嘛，这个还是个地理上的一个比较有优势的地方嘛，加上很早就这个通商了嘛，所以广州一直都有这个贸易的这个土壤的，所以加上这个对香的需求又比较旺盛，所以自然而然的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这个聚集地。
1: 当时在广州的这些香，会不会跟其他地方的还不太一样？
0: 其实贸易的这些香都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所以这里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大市场一样的感觉。
2: How to spell Loj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and, S for sustainability.
3: 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
2: 湾区 Loj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4: 湾区 Loj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分别吧。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7: 仲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呢个音乐剧的训练，
8: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6: 校长许振龙，
9: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6: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0: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1: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系觉得我幸运啊！
6: 校长伍焕杰，
12: 太空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种国人为骄傲。
6: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3: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4: 看到贡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6: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5: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也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6: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很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内地，所以现在就开始了在佛山的创业。
17: 一号桌，谢谢。
16: 生意嘅餐饮业喺呢边有深厚嘅基础，尤其系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18: 老细，呢度嘅招牌奶茶。
19: 好，收到。
16: 我觉得创业就好似冲一杯奶茶咁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啲咩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嘅规划同埋准备。咁就好似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嘅茶底咁样。揀好茶底仲係唔夠嘅，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20: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16: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21: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22: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23: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22: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24: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25: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嘉呀。咁啊，今日咧星期五吓，湾区 Locals 嘅大板块咧安排咗落户大湾区咧，就系同大家分享湾区里边嘅一啲好有生活气息或者叫做好有美好生活感受嘅一啲人事物吓。今日咧会同大家去一间博物馆嘅，咁尤其咧呢段时间好热啦，好多人都话，哎呀，即系除咗喺屋企吹空调之外，周末有啲咩地方好去啊？嗱，其实咧今日讲到嘅呢个博物馆咧，就是一个非常之好嘅去处啦。炎炎夏日吓，有咩地方系好得过一个又靓啦、冷气又劲啦，同时咧仲好香嘅地方咧吓？咁讲紧嘅咧就系喺广州市白云区嘅雪蕾香薰博物馆啦。嗱，呢个博物馆咧早前就系获得咗凡尔赛奖2006年度嘅全球最美博物馆啦。啱先咧，亦都系同大家咧行咗一行相关嘅一啲展区啦。咁我哋嘅记者晓露咧就系跟随住馆长翁浩聪咧就继续探索呢个博物馆。咁同埋咧作为一个妈咪啦，咁晓露咧亦都系发现呢一个博物馆里边咧有一啲设置咧系亲子非常之友善嘅。
2: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4: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5: 为这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4: 乐活大湾区。
19: 刷这里之后，妈妈纹这里，小朋友纹这里，也是要刷卡。
25: 真的哦？
19: 对，
25: 它确实是有那种。
19: 然后下面会淡一些，因为它给小朋友纹的话，浓度会降低。
25: 好用心。
19: 对，然后这个区是开始讲西方历史。这里面看到的就是我们收藏那些古董的香水，然后很多都是我们这几年来陆陆续续在全世界各地去淘回来去找回来的，然后有很多是真的是缘分才找得到。然后像这一组香奈儿五号是从1920年到1990年大概每十几年迭代一个版本，
25: 全画的好好啊，那种看着。
19: 对，以前收藏家就是我们收过来之前它都是非常用心保管的，然后
25: 它不会挥发吗？
19: 它有很多是封了一层蜡或者是做了一些密封保护的，所以就不会。这瓶是娇兰前 CEO 送给我们的，他来看过以后也特别喜欢博物馆，然后他就送了一瓶娇兰的一个收藏产品给我们。然后像这个是很有名的这个香水，这部电影的这个书，它是这部电影相关的它的一套这个香的产品，也是这个电影背后的那个香的技术支持的公司，它作为开业的时候的礼品送给我们的。还有很多了，这里有很多都是历史上很有意义的。对，这个地方挺让人拍照打卡的，坐在这里往这拍，这个其实是模仿了调香师的工作台。
25: 他不是说有那个，
19: 这里我们叫调香师名人堂，然后墙上的都是跟我们合作的非常著名的调香师，他们的作品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艺术装置，这个是从1楼连到5楼的。然后这个装置
25: 它能使用吗？
19: 它是有功能的，它这些罐子里面装的都是香水，然后它会通过管道连接楼下那里有台灌装设备。然后我们的游客逛完4层楼以后，因为刚刚闻香不是会打分吗？最后我们会生成一个关于你的喜好报告，同时会针对你的喜好生成一个独一无二的配方。那个配方游客支付298之后呢，在负一楼在一楼的那台设备就会全自动2分钟就会生产出来一瓶香水。对，那个香水的材料就取自这里。所以这个装置它同时是艺术装置也是一个生产设备。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特色，把你的整个体验的过程最后浓缩成一个结晶在一瓶香水里，
25: 而且可以带走的，
19: 可以带走。
25: 而且其实你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买香水，我们挨个试挨个试挨个试，试到最后我有点忘记了自己最开始是什么味道，
19: 没错。
25: 然后买的时候就会一直反复纠结，就是说如果现在有这样一个打分卡呀，又有其他的东西，它给你有一个智能推荐，这挺不错的。
19: 所以我们在博物馆也有这个科普的作用，就是原本大家可能对香不是很了解的话，通过逛一遍博物馆呢，能够第一了解了各种香味是怎么样的，同时也了解自己喜欢什么味道，然后我们再基于算法很精准的给游客推荐一个配方， 然后能够让很多游客可能从来没用过香水的，就很轻松的买人生第一支香水，而且这个香水是正好适合他的，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又香的一个培养吧。我们也很多，小朋友可能，或者是没用过香的，通过这个博物馆有了第一支香水以后，也许他慢慢就会用更多的香了。这里就是一些制香的工艺，我们会看到不同的时代发展出来的不同的这些，用香的这些设备啊，或者香精油的提取的这些方法，这些就会比较偏技术类的，
25: 科普性质
19: 是。然后包括现在的批量化制造工厂是怎么样的，就是类似这个样子，都是有这个大罐子批量制造，然后自动化产线生产。
25: 哇，小朋友一定，小男孩特别喜欢看这些。
19: 是，然后这个是嗅觉的前沿的一个研究，我们跟机构合作了一个脑电波的实验，就是通过脑电波去分析嗅觉怎么影响人的情绪，然后希望通过这个实验去得出一些结论，就是去能够佐证什么样的香能够让，比如说放松心情，能够让人疗愈或者让人兴奋，
25: 这些是
19: 什么？这些是标本墙，我们是请画家在上面，每一个都是亲笔画出来的，然后每一格呢里面都是五张图片，
25: 五
19: 层玻璃，您可以靠近一点看，它是有五层玻璃，所以它是画了五层叠在一起，所以从侧边看是有点立体效果的。哦。然后墙上这些植物都是带香味的植物，我们就通过这个手法把它呈现出来，也很多人在这里拍照打卡。
25: 看，
19: 这里其实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序，让你准备好进入我们这个区叫这个植物精灵，然后香气的一个像一个字典一样，这个地方呢我们呈现了花果跟茎叶，然后还有动物香，这一些不同的部位产生的这些香味，然后例如说这边的动物香都是比较珍贵的，从动物身上或者动物排泄出来的一些带香味的，对，然后这些都是天然的，包括麝香啊，这些是动物类的，然后木头就像沉香是非常著名的，然后果，各种各样的果，包括广州特色的荔枝，我们也做了一个复原，
25: 我闻一下这个，
19: 然后这些我们会放
25: 很新鲜的果香，
19: 对，我们会放一些这种小的打卡位，就是岭南的一些特色的香材料，大家可以有点像寻宝一样。那这个是叶子类的，叶子类也是大家都比较熟悉。
25: 我刚刚看到那个乳香，我就想起我儿子玩的一个桌游，就叫丝绸之路。他们就很喜欢买，就是
19: 贸易是吗？
25: 对，他在很低价的地方买那个乳香，然后就会卖到很远的地方去，然后就可以赚差价。
19: 这个区是花，花就是比较多了，我们这里呈现的也比较经典的花的材料，然后包括这个非常著名的玫瑰花，我们放了四种不同的玫瑰花，茉莉放了两种不同的茉莉，薰衣草有三种，让大家可以非常直观的去对比感受什么区别。然后我们就上四楼。这样类型的博物馆啊，因为以往他们可能认为这种博物馆可能会出现在法国或者说上海，但是他们来广州之后看到觉得特别棒，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广交会嘛最近，所以很多游客很多商务的客，他们可能参加了广交会以后就也顺便过来看，那看完以后也加深他们对广州这个贸易这个商业发展产业发展的一些认知，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是属于化妆品行业香水，然后所以这个博物馆也有一点在给大家呈现这个行业的一个面貌，然后这一层楼呢就是很多互动了，这个香与触觉，就是墙上这些球都是可以摸的，用手摸感受这个触觉，然后刷卡去感受这个嗅觉，去感受它之间的这种关联的感受。
25: 不是很喜欢，我可以按这个吗？
19: 可以啊，这个完全按自己的喜好来就行。
25: 这个就是木头的味道，
19: 纸张，这个是，那这一层楼的所有味道都没有对错的， 它因为很多这些材料是没有味道的，我们现在不是希望去客观的去呈现那个材料到底什么味道是对的，而是让你去感受这两种感官之间的通感。玻璃其实没味道的，但是摸上去的这个手感、嗯、它可以用味道去表达。然后我们也是邀请调香师按照这个主题去创香的。
25: 这个有点像那种沐浴露的味道，
19: 是吧？然后这里也是一个启发式的一个空间，让大家去畅想，包括让从业香的人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区域去找一些灵感。
25: 嗯，这个味道我很喜欢。
19: 这个是一个气味盲盒，我们跟游客做一个游戏，就是先不看这个里面是什么答案，把手伸进去先摸一下，猜猜里面是什么。猜完以后呢，用再刷个卡闻一下，因为他看看通过鼻子跟手感相结合，能不能猜到这是什么东西？
25: 猜不到。
19: 猜不到，你可以看一下。
25: 哦，车厘子。
19: 对，可以试一下这个。
25: 味道也很熟悉，葡萄。
19: 你可以看一下。
25: 是的。嗯。
19: 对，你会闻的时候，你就感觉很熟悉，但不能百分百确认。
25: 对。
19: 然后用手再摸，加上你的触觉之后，你就对这个物件产生了更完整的一个感知了。
25: 是。
19: 这边呢也是触觉，但就是更偏这种感受的，例如说尖锐的、冷的、热的，不同的手感的一些味道。
25: 我喜欢这个味道。哎，
19: 尖锐的味道。嗯，
25: 这个味道很好闻。这个是什么？
19: 具体它这个没有一个具体的名字，但这个味道就是完全根据这个概念创造的。对、
25: 嗯、那我要多试几个，这样等一下我就可以。哎，我也喜欢这个味道。这个叫冷的味道。
19: 对，这边呢叫嗅觉与听觉，香与听觉。墙上的这些都是大自然的一些声音，然后呢靠近的时候它会播放这个大自然的声音，然后可以听这个声音加闻这个味道。嗯，
25: 这个味道也好闻。嗯，
19: 然后这外面远处是白云山了，然后前面比较空旷，这个是一片农田来的、嗯、所以它四季变化，这里的颜色也会变，然后偶尔这前面会有一个绿皮火车经过，所以是也有点田园风光。
25: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区域它会给你一些暗示，就是你可能本身闻那个香气的时候你不一定会联想到很多自然的东西，或者说他应该联想到的只是我们以前这部分的感觉没有这么灵敏，
19: 就是它有点像两者相结合，你闻一部分的时候它是不完整的，你要加上视觉加上这个声音就让你这个画面更完整了。嗯，对，所以我们是做了这样一个小实验。这个地方就你刚说的那个风琴台，就是那个相接琴。嗯，墙上的这些是我们基于一个理论叫，也是有一个书籍的叫调香的艺术，它呢就把46种香气味对应了46个音阶，那每个音阶都有一个气味，然后呢原本是一个理论，我们就把它做成了一个装置，所以在背后就可以去感受它这个理论。然后在背后的墙上呢，我们还把这些音阶把它做成了创作成了一首音乐，然后同时把它音阶对应的那个香料又去创作了一个香气，所以这个就是完整的一首音乐对应的用这些香阶理论创造出来的香味。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装置。
25: 还需要带着
19: 戴耳机就可以听这个声音。对，
0: 我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价值。
3: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0: 为这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3: 乐活大湾区，
7: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8: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招长奇：
9: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 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10: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11: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议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10: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蓉：
12: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一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13: 我是 Anson 何宇飞，在香港警队任职大概10年的时间，回到内地已经8年了，拥有了5间的私人健身会所，维州是我的一个基地。點解會選擇健身呢個行業呢？又係我有興趣嘅，又係我自己嘅專長，咁我就嘗試去發展啦。
14: 好，就是我們需要保持彈性的交易向一色行走。
13: 好多客就可能因為我比較認真、好用心，就一個轉介紹一個，咁啊陸陸續續就好多啲客去支持我。惠州佢係宜居宜遊宜投資，好有發展空間嘅一個城市，有山有水有湖，佢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適嘅一個發揮空間。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邊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樣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26: 由最初的6个会员到如今的2000位会员，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13: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來回來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27: 這個仲很大的，其實我們走了一部分而已。
28: 香港青年賽訪情在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29: 我們在2015年是回來種菜的，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27: 呢个攞去边度啊？呢个攞啊，搬完啦，200斤。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啊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28: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29: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28: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30: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31: 我等一下发出来。
30: 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28: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29: 而家成個大灣區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漸咧聯合周邊一啲有機農場一齊去做供港業務嘅。
28: 佢仲話喺大灣區發展大有作為，
29: 翻嚟內地創業咧就一定係好大一個機會，耕田都揾到食嘅。其實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灣區就係一個地方，用一個全局思維先可以發現到更加多嘅機會。
32: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33: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32: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34: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32: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啦。咁呢一 part 咧，亦都继续有乐活大湾区嘅。我哋今期嘅节目咧，会带大家咧就系去到广州市白云区嘅雪梨香薰博物馆。咁呢一个博物馆咧，啱先亦都讲咗啦，佢系入选咗凡尔赛奖啊，2026年度全球最美博物馆吓。咁啊，好犀利噶呢个奖咧，就系被誉为全球建筑与设计领域嘅一个重要奖项。咁就系由呢一个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嚟公布嘅嚇。咁我哋一開始亦都有介紹到啦，呢一個博物館啦，同即係單純係比拼呢一個建築物好唔好睇嘅一啲獎項唔一樣啦。佢更加強調係呢一啲建築點樣去回應城市啦、文化啦、生態啦，以及係公眾嘅生活嘅嚇。咁亦即係話咧，一定係要有一啲互動喺裏邊先至可以，即係喺呢一啲維度度脱穎而出啦。咁所以咧。跟住落嚟嘅呢一部分咧，曉露同阿館長咧就會去到一個呢個博物館裏邊最具特色嘅一個區域啦。喺呢一度咧，可以俾到參觀者十分之有趣嘅體驗。我哋繼續跟隨住佢哋嘅聲音去感受一下啦。
2: 我喺大灣區揾到自己嘅價值。
4: Oh my god！ 建立屬於自己嘅新圈子，
5: 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3: 龙活大湾区，
19: 这个区域有比较好玩的一个游戏，就是我们这个区叫香与味觉。然后呢，这颗糖果是只有甜味没有香味的。然后你可以把这个糖果含在嘴巴里，去刷墙上这些不同味道，你的大脑会以为你在吃这些糖
6: 哦，
19: 它会把你骗过去。所以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互动实验，你感受一下，这个是很多人。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你们可以试一下。对，然后可以刷这个墙上的味道。
6: 我有在想，我如果不吃，我闻单纯闻，我也会被骗过去的。
19: 它就没有这么强的感受，因为它加上你含着嘴巴这个动作，加上你这个甜甜的味道在喉咙里面，它就会更完整。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吃东西，它一定还是要加上嗅觉才会更美味的。大家可能失去嗅觉有一段时间的话，他如果去吃东西或者喝奶茶，可能就只剩下甜味，他没有像以前那么丰富的那个感受。
6: 嗯，
19: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通过这个实验让大家去了解到嗅觉跟味觉是怎么样产生关联作用的。
6: 这个好好玩，这个我觉得小朋友最喜欢了。
19: 对，然后最后还有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六台 iPad 是可以让大家去画画的，然后我们主持人会给游客。闻同一个味道，六个人闻同一个味道，闻完以后大家就根据闻到的味道自由的去涂颜色，然后大家都涂完以后，我们就会公布到屏幕上，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大家画的是很像的，经常都是发现很像，
6: 很像，
19: 大家就算不偷看对方，但是大家对一个味道的感受是很相近的。然后包括后面这个墙上，这个是香调轮的一个理论，就是我们会把香分成不同的香调，然后不同的香调对应不同的颜色，这个也是行业比较常用的一个理论。
6: 嗯，
19: 到这里就快结束了，这里是比较更抽象的一些概念，这个是情绪，喜怒哀乐的味道。
6: 我现在有点期待我这张卡到最后他会给我推荐什么香水。
19: 对，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但你闻的太少了，有可能没有太多的信息。就这个区域就是更抽象的一些概念，像财富的味道啊等等，就在这个区域有一些呈现。
6: 我闻一下自由的味道。
19: 对，
6: 没有什么味道啊，很轻。
19: 自由就是没有味道的。对，这个是一个彩蛋，它里面是没有装味道的，自由就是没有味道，留白了。
6: 哇，闻一下财富的味道。
19: 这是很多人打卡的一个味道。
6: 哎，我喜欢这个味道。
19: 经常有人会在这里不断刷这个位置。
6: 为什么？
19: 刷一些财富。
6: 哦。
19: 然后我们就去领取报告吧。
6: 好。
19: 最后了，这边可以刷，就可以看你的报告了。
6: 有点期待。
19: 对，今天闻了12个味道，然后你最喜欢的前3个香调是柑橘、
6: 哦，对对对，真的。
19: 然后它为你生成了一个香水，是花香琥珀调的，然后里面含有了这些元素，那这个就是你专属独一无二的一个配方了。但因为你今天闻的比较少，如果闻再多一些呢，它会闻的越多，它会越精准。
6: 嗯，我确实很喜欢柑橘调的。
19: 对，然后这个配方我们可以在1楼的那台设备，付完款以后，它就可以现场制作。
6: 那比如说我等一下，我再重新去走一圈。然后我再闻多一点，这个报告还是会变的，对吗？
19: 它会更新一个新的报告给你。那这些报告在前台的时候，因为会录入手机号码，所以这些报告是会跟着手机号码在小程序里面保留的，所以随时可以再查看。
15: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and,
0: S for sustainability.
7: 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
0: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8: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1: 好啦，唔该晒晓露，亦都唔该晒翁馆长吓，咁带我哋咧就系先用声音咧行咗一趟博物馆吓，我哋都期待住吓更多朋友咧去体验完之后咧，同我哋分享自己嘅感受吓。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阵啦，咁啊转头翻嚟咧就仲有其他嘅节目内容嘅，千祈唔好行开咯。

0: 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0: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2: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0: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3: 欢迎继续翻嚟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 ，Hello， 我系黎嘉仁。咁嚟到呢一 part 咧，有湾区产业知多啲，
4: 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

0: 2002年起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中国最大的独立膜电极供应商，以及全球第二大独立膜电极供应商。以上这些数据显示，广州已经稳坐全国氢能的第一梯队了。嗱，呢一期节目咧，我哋就采访到云涛氢能副总裁兼联合创始人钟雷芳，咁以佢哋企业嘅成长轨迹为切口，探寻湾区氢能产业从技术攻关到规模化应用嘅突围之路。咁透过云涛氢能海陆空全场景布局嘅实践，我哋亦都可以睇到湾区氢能产业链嘅完备性同埋创新活力，更加系折射出我哋大湾区喺新能源赛道上面嘅产业雄心同埋未来的潜力啊。首先我们感谢钟总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先问一下，云涛氢能为何选择扎根在广州，而云涛氢能目前取得的一些成果又是怎么样的呢？
1: 在国家十五规划里，氢能被列入了六大未来产业，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2025年，广州氢燃料电池的汽车推广达4000台。我们扎根广州源于多个原因，一是政策有力的支持，广州市出台氢能18条，白银区同时也在固投、基建研发等方面给予了精准的一个扶持，为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二是产业的生态完备，目前广州及周边已形成了从核心材料、零部件到整车以及加氢站的质储输用全产业链。云涛氢能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实现核心零部件100%的国产化，成本降低70%，并建成规模化的产线。三是应用场景丰富，粤港澳大湾区城际物流、港口作业等需求密集，是氢能产业先行区。2025年，我们公司氢燃料电池系统装机量全国第一，累计推广近2500台车，安全运营了超1200万公里。云涛氢能将立足广州，助力大湾区区域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那在实现100%国产化的过程当中，云涛氢能是怎么样解决核心零部件卡脖子的问题，并且实现降本的呢？
1: 云涛氢能在2022年联合广汽以及我们的华南理工等高等院校组建了创新联合体，以及我们的那个核心产业上下游共12家。那么我们是从就是技术攻关这一层面去开始大家做的一个就是联合开发，并且把这个成本已经就是做一个规模化的一个降本，所以我们的就是国产化的替代从75%已经上升到100%。
0: 除了传统的陆路交通以外，云涛氢能目前在海陆空全领域是否都有一些具体的研发成果以及新业务的布局呢？
1: 云涛氢能呢是从交通领域来去做的一个那个研发的一个布局的。我们从交通领域的话，是从比如说是在那个工程车辆，然后我们的城市交通以及我们的环卫车，再到我们的那个就是干线物流，这是我们在就是陆地的交通为起点。那接着我们从海运这一块，我们也是那个投入研发了，所以在今年我们会有一个那个2000吨的内陆和运输的一个氢能船舶下水。同时呢，我们在低空领域上，我们有4个就是无人机的一个样品，目前呢已经也有小批量的一个订单在那个生产了，主要是在比如说是那个电力巡检、农业以及我们的物流运输上。对，那我们今年也会在工业餐氢发电以及我们的氢储能上也会去布局。
0: 那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又是怎么样的呢？比如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这个加氢站，我们相关的一个成果又是怎么样的呢？
1: 加氢站我们是去年已建成了12座已经运营的，那么今年我们会随着车辆的一个推广，那我们会就是累计会建成50座的一个加氢站，那我们就会覆盖广州、佛山、韶关、湛江以及就是那个城际就高速路上。因为像那个韶关，它本身我们的氢源就是在那个韶钢里面那它是有个氢源的一个布局。那湛江的话也是有一个那个运输管道的一个就是国家的一个那个布局。
0: 那其实大家还很关心一个使用成本的问题啊，尤其呢就是现在氢燃料电池汽车的这个使用成本，它跟传统的燃油车相比，那个。

0: 价格的优势大概有多少？而您觉得未来的这个成本趋势会是怎么样的呢？
1: 根据现在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就是氢能它的这个叫做百公里耗氢的这个价格，已经比我们的燃油车的一个价格已经是低了，大概是每公里是7毛钱左右。所以在未来氢源的一个就是扩产的情况下，我们的价格会更加大规模的下降。包括我们的使用量，就是大规模的使用的话，我的氢源的价格也会大规模的下降。
0: 嗯，感谢钟总跟我们的分享。
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0: 好，听过咗呢一期嘅湾区产业知多啲，相信你对呢一个广州嘅氢能产业乃至咧就系未来发展嘅呢一个趋势咧，都有一啲新嘅认识啦。咁希望咧都可以俾到一啲启发你嘅。不过我哋今期嘅节目时间咧就够晒钟啦。咁啊，听日同样时间亦都继续会有搵食大湾区啦。我哋听日见啦，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听新闻，品文化。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黎涛。
1: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晚8点，香港之声晚7点同11点。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福建和平》上集。
1: 文化公开课嚟听北京联合大学朱从岭教授讲述两岸如何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共同守护中华文明根脉。
0: 遇见博物馆，一起嚟关注首都博物馆正在展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1: 北雅会馆，一起赏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
0: 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点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等我哋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和平古镇深藏于武夷山南麓的群山之间，千百年来人们在此顺应自然，凭借一方水土构筑起自足家园。然而和平富饶而不自封，他以开阔的胸襟迎接八方商旅，更怀着勇气走出深山。到而家，那些不曾散去的乡土温情依旧弥漫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
1: 街巷藏住怎样的形成智慧？点解话每栋民居都是防御堡垒？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福建和平》上集。
4: 和平即地势平坦，盛产稻谷之意。历史上，早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和平就因优渥的农耕条件，成为古代先民们的繁衍生息之地。和平古镇地处福建省北部武夷山脉南麓的一处相对平缓的丘陵地带上，发源于五羊峰的和田溪与罗前溪在古镇南部交汇，不仅为这里冲击出肥沃的农田，也为灌溉提供了充沛的水源。
5: 邵武市博物馆副馆长高少平：
6: 和平镇也有发现过墓葬里面出土这种谷仓罐，还有一些稻谷留藏在这个谷仓罐里头，跟当时农业也比较发达，生活富足有一定的关系。
4: 但世间万物此消彼

0: 自古因水而兴的地方也往往频发洪涝灾害，这一点在和平也不例外。每年夏季，和平古镇外的两条溪流便会迎来汛期，加上当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所以和平先民为了抵御水患侵扰，形成了一套顺势而为、极具智慧的城镇营建方案。
1: 古镇啊，它的选址啊，在一个缓坡的山岗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在高地上防止了这个暴雨洪水的啊这样的涨潮以后的一种洪涝灾害。
0: 杨贵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每次到访和平古镇，他都会由衷赞叹先民在营城选址中事半功倍的古老智慧。
1: 主街啊，它是一个丘陵缓坡地带的地级，中间高，两边低，主道排水的同时，它的四道和街巷就形成了一个鱼骨状的格局，能够往两边迅速的排水，它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排水啊网络系统。
0: 发达的排水系统让和平免于水患的侵扰，但崎岖不平的高地却也增加了古镇的营建困难。因此，和平先民在修建街巷时，抛开笔直画意的固有定势，顺着山岗的蜿蜒走向，随行就势，逐渐形成古镇宛若龟裂纹般的街巷格局特点。所以，当人们第一次来到和平古镇时，总会迷失在它曲折迂回、宛如迷宫的街巷里。这种源于生存的营建智慧早已刻进古镇的肌理，成为当地顺应自然最生动的写照。得益于稳定的居住环境与发达的农耕文明，和平自古便被誉为闽北粮仓。历史上丰饶的土地不仅滋养出充足的粮食，也让这里的日常浸润着一种温暖而敦厚的生活氛围。今天对于孩子们而言，在古镇的生活是一段幸福而有趣的童年印象。蜿蜒的街巷为他们提供了天然的乐园，还有和蔼的邻家大叔打造出独属于这里的童年玩具。
2: 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3: 鲁
2: 干冰
3: 鲁
2: 干的什么？哇，很 OK 呀，你啊，哦，啊，
0: 赖建平，土生土长的和平木匠，闲暇时他总是喜欢给镇上的孩子们制作榫卯玩具。在和平，许多孩子就是在长辈们制作的榫卯玩具陪伴下长大的。这些看似简单的榫卯拼接不仅是古镇一项独特的娱乐传统，更隐藏着这里长治久安的古老智慧。
2: 好好好好，
4: 很轻啊！
2: 哇，好棒！
0: 在众多玩具中，有一件特别受孩子们的喜爱，因为它的形状就来自古镇城门上，所有和平人都无比熟悉的地标性建筑——桥楼。桥楼在古代是瞭望敌情、传递警报的军事设施。明清时期，富饶的和平常引来山匪的觊觎和侵扰。为了保护家园的安宁，和平人运用精湛的榫卯技艺，在四座城门上建起了高耸的桥楼。它们与环绕古镇的城墙共同构成了古镇的第一道防线。一旦城门关闭，古镇便宛如铜墙铁壁，而镇内民居则多是四面高墙合围的院落，只在墙上开设形如蜡烛般细长的窗洞，用于射击外敌。即便城门不幸被攻破，古镇每户宅院也能瞬间变为一座独立的小型堡垒。玩耍间，孩子们便完成了对自己家乡历史和古建营造知识的启蒙。在中国， 几乎所有的文化传统和精妙技艺都深深扎根于脚下具体的地理与物质之中，才能向着理想不断生长。古镇居民善于营建的传统，同样与脚下的这片风土关系紧密。和平古镇所处的茫茫群山之中，生长着挺拔茂密、储量丰饶的沙木。这里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雨热同期，降水充沛，恰好满足了沙木对温暖湿润环境的生长需求。古镇的先民很早就发现了沙木不易开裂、防虫耐用的特质，于是就地取材，将其作为建房住屋的主要材料。广泛的民居建造与防御需求，也让木作技艺代代相传。建筑学者李真，20年前便开始参与古镇的修复工作，对古镇的营建巧思再熟悉不过。跟着他，我们能深入发现那些藏在一木一构里的技巧。
4: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质，简单的讲就是个垫块。这个木头的纹理，这种水汽是顺着树生长的方向走的。一旦有湿气，它是这么往上走的。那么它这里边的湿气呢，它是顺着这个纹理走。它这两个方向不一样，它就能够有效地起到防止这个地面的水汽向上稀释的作用。
0: 即使受到潮气影响，也可以直接更换小巧便捷的木垫，而非费用更贵的木柱。和平古镇，夏季潮湿多雨，受气候影响，古镇建筑处处体现防潮的特点。
4: 这个砖大家知道它容易吸潮，下到这里的雨水溅的时候是溅到这个位置比较多一些，通过石头把底下的这潮气就隔绝掉了。和平古镇其实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用很简单的办法就能够解决我们今天很复杂的这种问题，就我们说低技术高智慧。
0: 千百年来，不仅古镇自身的修建与维护皆由本地人完成，这份精湛的工艺也逐渐声名远扬。直至今日，周边许多乡镇的民居仍出自和平工匠之手。而如同堡垒式的城镇布局和古镇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和平应该是一处偏安一隅的封闭之地，但有趣的是，事实恰恰相反。和平街，作为和平古镇贯通南北的主街，位于镇中地势最高处。这里平坦开阔，又不易受水患侵扰，因此历史上周边乡镇及各地被和平吸引来的商人纷纷将店铺设立于此，久而久之，它变成了古镇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与物资集散地。然而在这店铺林立、商号绵长的街道上，却矗立着一座颇为特别的建筑——天后宫。在中国东南沿海，天后宫是人们常见的精神寄托，往来舟楫在此祈求海上平安。但和平古镇身居闽北山区，镇旁流淌的溪水并不具备通航条件，这样一座与海洋文化紧密相连的庙宇为何在此扎根？而这正是和平人善用自然推动商贸发展的生动写照。在和平及周边的丘陵与山地上，广泛分布着疏松透气、富含有机质的红壤土，它们滋养出的广袤竹海为当地造纸业发展提供了丰富原料。与和平镇仅一山之隔的乌石村，村民们大都世代以造纸为业，人们将山间的新竹剥离成细腻的竹丝，再用石灰浆水浸泡，去除杂质， 之后在长达数月的日晒雨淋中自然漂白，最后研磨成细腻纸浆，便制成了历史上声名远扬的莲石纸。莲石纸又名莲四纸，是闽赣一带传承数百年的手工造纸技艺。相传是明代时由莲氏家中的第四子在古老造纸技艺上潜心改良而成。如今在和平归属的邵武士档案馆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清时期用当地莲石纸写就的文书，虽历经数百年，但字迹依然清晰。由于莲石纸如蝉翼轻薄，却坚韧如绸，防虫耐存，这是它自古便是刊印珍贵典籍、书写公文、摹拓碑刻的极佳用纸。翻开熊运中家尘封的古老族谱，我们仍能直观地感受到当地造纸业昔日的盛况。
5: 你看我们这张阳基图，沿河这边都是造纸厂，鼎盛时期我们大几千号人都在造纸，有100多个造纸的工坊。
0: 明清时期身处山区的和平纸商们，为了扩大莲石纸的销路，最终将目光投向了商贸运输更为便捷的海洋。他们先将莲石纸由陆路运输到40千米外的邵武市，沿富屯溪顺流而下进入闽江，直抵福州沿海港口后，再将纸张远销到天津、北京等地。于是虽地处山区，却因繁荣商贸而常年出江入海的和平人，便将天后宫这座象征海洋文化的建筑安置在了古镇最核心的街道上，成为这里山海文明对话与开放胸怀的实体象征。而在和平古镇，能够记录繁荣商贸历史的，不仅有众多商铺和天后宫这样的民间建筑，在和平街东部的街巷内还隐藏着一座形制规整的单体建筑，这便是昔日邵武府的分县衙门。历史上在村镇一级建立高级衙署并不常见，只有当它成为辖区内极其重要的交通和商业中心时才会破例。分县衙门的设立说明和平古镇的重要性，除了发达的纸张贸易，这里一定还有更为丰富多元的商贸活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徒步爱好者的步伐，去探索和平古镇虽地处偏僻，却能成为闽北商贸重镇的另一重密码。近年来每逢十月，来自世界各地参加福建古道越野赛的1000多名徒步爱好者，便会进入这条位于两山之间、崎岖难行的林间赛道。历史上因为这里令人望而生愁，因此得名愁思岭。但令人意外的是，数百年前纵使这条古道行走艰难，却仍是一派熙来攘往的热闹景象。
6: 繁荣的商贸和丰饶的物产，不单止赋予和平人殷实的物质生活，亦都令这里的人有能力去追寻精神世界的丰盈。为什么说和平书院是很多和平人认识世界的起点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黎涛。
3: 大家好，我是海欣。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5: 《十五五規劃綱要》進一步強調要推動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和統一監管，推進管理資源整合，建立文化遺產保護督察制度。文化遺產的系統性保護在國家戰略規劃中的地位不斷強化和具體化。
3: 近年來，我國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工作取得顯著成就，海峽兩岸在古建築保護、非遺傳承、考古研究、文博展覽和法規機制等領域已有一批成熟可複製的合作範例。當前海峽兩岸在文化遺產保護領域已建立多維度深度合作機制，涵蓋文物修復、學術研究、展覽交流、青年培養及數字化創新等方面。今日的文化公开课，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讲述两岸如何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共同守护中华文明根脉。
6: 近年来，两岸以文化遗产为载体的交流，最具有群众基础，最具有社会温度。首先呢，就是民间信俗文化，像妈祖文化、关帝文化、保生大帝文化、玄天上帝文化，宗祠族谱文化等等，这些都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呢两岸民众日常生活，家族记忆、迁徙历史和地方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民间信俗之外呢，应该说近年以来呢，两岸文化遗产的交流的另外一条重要的线索呢，是石窟艺术、博物馆展陈、考古遗址、非遗技艺和传统的艺术交流。那么它的特点呢，是专业性更强，知识含量更高，能够把两岸的这个文化交流呢，从情感认同推进到学术认同和文明认同。两岸的文化遗产的这个交流呢，就进入到文博运营、遗址保护、展陈策划、文化教育等等这些专业的环节，可以说呢，具备更强的这个可持续性。两岸开展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这个合作呢，可以说核心的基础啊有三点。第一呢，就是有着共同的这个历史来源。无论是妈祖、关帝、族谱、宗祠，还是敦煌、龙门，云冈，麦积山等等这些石窟艺术，它背后呢都是中华文明长期积累形成的信仰体系、审美体系和知识体系。台湾社会当中的大量的民间信俗，建筑形制，戏曲音乐、节庆仪式、宗族谱牒，都和大陆尤其是福建、广东、河南、山西、甘肃等地存在着深厚的渊源。文化遗产保护这种合作呢，可以说两岸之间呢有着天然的正当性，因为呢两岸保护的是同一条文明河流在不同这个地域的历史呈现。第二个核心的基础啊，就是有共同的社会情感。妈祖啊讲立德、行善、大爱，关帝呢讲忠义、仁勇，石窟艺术啊体现慈悲、庄严、和和、圆融啊，这些价值啊不需要翻译，也不需要过度的包装啊，台湾民众能够理解，大陆民众也能够理解。文化遗产啊交流当中啊，最具有力量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绕开被人为制造的很多的身份的隔阂，直接抵达两岸同胞共同的生活经验和精神经验。第三呢，就是这个共同的保护责任。文化遗产啊一旦被损毁，受损的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记忆。两岸可以在古建筑修缮、非遗传承人的培养、文物数字化、传统祭祀标准化、博物馆展陈、文化遗产教育、青年研学、联合出版、口述史和族谱档案整理等等这些。

方面呢加强合作。福建在2024年啊设立两岸妈祖文化标准共同试点，由湄洲妈祖的祖庙董事会和台湾的妈祖联谊会呢共同推进。目标呢是规范妈祖文化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增强啊台湾妈祖心中的民族和文化认同。2025年啊发布的这个海峡两岸共通妈祖祭典，这个是福建省的这个地方标准，标志着呢两岸民俗的文化传承和这个标准化建设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东山关帝庙啊之所以能够成为两岸交流的重要平台，关键呢就在于它既有这个祖庙的地位，同时呢又具有节庆机制啊信众网络和文旅的场景。2025年啊第34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呢，海峡两岸以及这个海外的关帝信众艺术家呢就有1500多人参加，近千名的这个台湾嘉宾啊赴东山参与活动。东山关帝庙和台湾的近千座关帝庙啊香火同脉，文化连接具有非常深厚的民间基础，体现出呢这个信俗交流、节庆活动、申遗合作、文旅融合一体的推进特点。漳州古城的这个经验呢，则是把这个古城保护啊、非遗展示、青年交流和城市更新呢结合起来。漳州古城啊，被定位为是世界闽南文化交流中心的重要窗口，被称为呢是闽南文化的会客厅。古城内的这个木偶艺术展示馆、表演馆、非遗展示馆、灯谜艺术馆等等啊，延时开放啊，形成了可观看、可体验、可消费、可传播的复合文化空间。2025年啊，台湾青年走进漳州古城啊，参访古城记忆馆和这个非遗展示的空间，通过呢影像、还有全息的投影、还有互动屏啊、实物的展品等等这些方式呢，了解漳州文物的古迹，了解啊漳州的这个城市规划和闽南的人文故事，感受到啊两岸文化同源的这种熟悉感。闽台在古建筑保护、红砖建筑联合申遗、联动修缮等等这一方面呢，形成了非常成熟的经验。它最值得推广的地方呢，就在于它把这个文化遗产保护啊，从单点工程变成了两岸共同记忆的这个系统工程。这个经验呢，我想重点是核心在于这个共同家园、共同标准、共同参与。它突出了这个共同源流，把这个文化遗产保护啊建立在历史事实之上。闽台红砖建筑、庙宇建筑、宗祠建筑、民居建筑啊，在材料、工艺、匠作、装饰、祭祀空间和生活习俗上高度相通。闽南红砖建筑啊，形成于明清时代，兼具中国传统民居的对称、严整、封闭的特点，和闽南地方建筑啊华丽活泼、装饰性强的特色。推进两岸闽南红砖文化的这个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啊，有助于啊这个深化闽台文化交流交融，增进啊两岸同胞的文化认同。那么这类合作的这个说服力啊，来自建筑本身，像这个梁架、砖瓦、石雕、木雕、彩绘、燕尾鸡、红砖墙，这些都在说明台湾文化和闽南文化之间存在着清晰的历史脉络。古建筑、古城、庙宇、石窟啊，都不能只被当作是静态的文物。像福建的这个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就强调，要加强海峡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支持群众啊，举行积极有谊的民俗活动。那么这个思路呢，值得推广。文化遗产的保护啊，既要防止破坏性的开发，也要避免啊把遗产封存为无人理解的这个标本。东山关帝庙啊，通过祭祀、彩阶、祖庙祈福、申遗联席会，延续信俗的生命。漳州古城呢，则是通过非遗展馆、青年参访、沉浸展示来激活城市的记忆。

0: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0: 如果文物会说话，
2: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3: 我是清明上河图，
4: 我是四羊方尊，
5: 我是秦岳府中，
6: 我是北宋夏二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7: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黎涛。
8: 大家好，我系何欣。
7: 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喺首都博物馆对观众开放。作为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近万平方米展厅被划分为玛雅的世界、黄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个板块。
8: 展览汇聚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约800件馆藏精品，串联起南美洲3000多年历史脉络。其中绝大部分展品是首次来华展出。展览共设有5000平方米美洲文物展区和5000平方米沉浸体验区，观众可以同本馆基本陈列、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北京通史陈列等一起参观，畅享时空之旅。
7: 展览分玛雅的世界、黄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从玉米、黄金、美洲豹三大文化意象切入，系统呈现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生产根基、精神象征和权力体系。玉米象征着古代美洲居民赖以生存的农业根基和物质基础，美洲豹作为美洲大陆特有的猛兽，是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共同崇拜的神圣图腾和力量象征，黄金就是在安第斯文明体系中代表了至高无上的宗教信仰和世俗权力。
8: 三大文化符号共同勾勒出一幅从生存生产到精神信仰再到权力结构的完整文明图景。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罗子英、张爽的报道。

0: 玛雅与安第斯文明是美洲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文明体系，分别孕育于中美洲雨林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因为远隔大洋，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真容却难得一见。在此次首都博物馆的大展中，不少观众就发出了这是啥，这又是啥的惊呼。别着急，让我们一步步拨开文明的迷雾，解码神秘的玛雅与安第斯世界。要想拿到打开展览的钥匙，得先弄懂标题里的三个关键词：玉米、黄金和美洲豹。玉米是古代美洲居民赖以生存的农业根基和物质基础，而美洲豹作为美洲大陆特有的猛兽，是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共同崇拜的神圣图腾与力量象征。走进玛雅的世界展区，玉米和美洲豹的形象高频出现，比如一件美洲豹石雕，造型奇特，头顶长着玉米穗，据说是玛雅人崇拜仪式中的重要器物。首都博物馆策展人邵欣欣：
1: 首先它是一个美洲豹的形象，上面长着一个玉米穗，玉米种植对于玛雅人来说非常重要，每年玉米的收成也是他们城邦繁荣的根基。这个美洲豹在这里是大地收成玉米耕种的守护神形象。
0: 第三个关键词是黄金，它在安第斯文明体系中代表了至高无上的宗教信仰与世俗权利。位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属于全球多金属成矿带之一，黄金矿藏储量丰富，这里的工匠很早就将图腾熔铸在黄金上，并发展出高超的冶金技艺。除了锤冶、压花、机械铆接、焊接等步骤外，还创造出了类似现代电化学法的镀金工艺。在王的宝藏展区，汇集了来自秘鲁十多家博物馆的近400件文物，其中一件失而复得的墨切文化金冠饰，被誉为秘鲁版的蒙娜丽莎，纯金箔打底，凤凰石和贝壳镶嵌出猫科动物特征的面孔，锥螺贝壳嵌出獠牙，面部周围还延伸出8条类似章鱼的触手，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首都博物馆策展人赵雅卓：
2: 黄金对于安第斯文明来说呢，它肯定是最高统治的象征。就比如说我们这件金冠，只有当最高统治者他能够得到这样的冠，戴上这个冠，他才能表现他的世俗权利。
0: 在安第斯文明发展过程中，黄金主要用于宗教和政治领域的仪式和身份识别，并没有发展成通用货币。此次展览中，王的宝藏展区打造了一个闪闪发光的黄金国度，既有戴在面部的黄金鼻饰，也有招牌文物小金人，既有黄金做的祭祀碑，也有黄金胸甲和合金胸甲，还有非常形象的黄金蜘蛛项链和金银花生项链，它们都是来自于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秘鲁西潘王陵遗址的宝藏。其中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秘鲁西潘王陵遗址发掘人、考古学家瓦尔特·阿尔瓦：
3: 此次展出的许多物件，有的属于装饰品，有的是日常用具，有的则是地位与权力的标志。它们大多承载着特定的宗教象征意义。和所有古老文明一样，黄金在这里象征着权力与永恒，而那一系列与符号体系和古老信仰相关的表现，则共同构成了一种宗教语言。
0: 大自然的精灵展区则以故事性叙事展现人与动物的情感连接，参展文物均为首次来华，着豹纹的人陶像、跳舞的狗陶像、猴形印章、鸟纹陶碗等文物，带观众走进美洲先民的动物世界。其中一件豹人面具使人联想到美洲豹的面部特征，这是一件墨西哥西部风格的红土陶人形小雕像，它的面部、躯干和上臂均有斑痕，也就是纹身，头戴圆帽，手持棍形武器，下身着美洲豹斑纹裤装，表现的是一位勇猛战士的形象。这也是目前所见美洲中部地区最早表现人与动物融合的艺术形象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首博公共空间同步搭建了沉浸式场景，让观众从进馆开始就能一秒穿越至美洲古文明语境，沉浸式感受文明的独特魅力。展览期间，首博还为小观众们准备了3款探学活动，包括自助探学、通讲活动和主题课程。首博探学活动策划人徐小凡：
4: 主题课程它叫做《文物当中的动物园》，它是以介绍动物为主要线索，带大家一起寻找文物当中的动物，然后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把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黎涛。
1: 大家好，我系海欣。
0: 一代文宗欧阳修嘅一生可以话系波澜起伏。佢幼年丧父，母子相依为命，开科取士，道路亦都系一波三折。初入官场，意气风发，然而仕途之路却三遭贬谪。庆历新政，被贬徐州，寄情山水留下千古名篇《醉翁亭记》，被后世称赞。
1: 《醉翁亭记》的语言极具特色，格调清丽，音节铿锵，进入炉火纯青之境，既有画面美，又有韵律感。但是这篇《李文佳状》千古传颂的原因，就不单止在于它的遣词造句，更加重要的是文章传达出了欧阳修不为人知的心事。那这篇佳作蕴含著作者怎样不同寻常的情怀，今天的百鸟会馆，我们一起来赏析《醉翁亭记》。
2: 《醉翁亭记》是宋代大散文家欧阳修的一篇有名的杰作。《醉翁亭》在现在安徽省滁县西南的琅琊山上，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欧阳修因参加范仲淹同保守派的斗争，被贬到滁州做太守。《醉翁亭记》是他到滁州的第二年写的。在这篇文章里，他以细致的艺术笔触，生动地描绘了醉翁亭四周的景色，书写了他寄情山水的雄厚而委婉的感情。这篇文章可以分作四段来分析。第一段，文章一开始，作者就别具匠心地从勾画醉翁亭四周的形式入手，用形象的画面来告诉读者醉翁亭所在的位置。作者先带着我们眺望滁州四面环山的形势，然后来到琅琊山，经过曲折回环的山路，到达高居酿泉之上的醉翁亭。他是这样写的：环绕着滁州城的都是山，滁州西南的许多山峰、树林和山谷的景色尤其美丽。远望过去，树木茂盛，又幽深又秀丽的，那是琅琊山。沿着山路走了六七里，你逐渐就可以听到琅琊山两个山峰中间倾泻下来的潺潺的流水声音，那就是酿泉。山势回环，路也跟着转弯，有座亭子四角翘起，像鸟儿张开翅膀一样高居在泉水上边，那就是醉翁亭。作品在勾画出了醉翁亭的位置和它四周的环境以后，接着就以醉翁亭为中心，使文章从正面展开。作者向我们说明了作亭的人和把这个亭子命名为醉翁亭的原因。作者在说明“醉翁”这两个字的真正含义的时候，采取了色彩很浓的抒情笔调。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于心，而寓之酒也。这几句话是说，醉翁的意思并不在于真正喝酒，而在于欣赏这里的景色，游山玩水的乐趣，领会在心里，寄托在喝酒上。第二段，作者先生动地描绘了醉翁亭周围朝暮多变、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画一般的景色。他先描写醉翁亭四周早晨和傍晚的不同景色。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霏是早晨的雾气，岩穴是山谷，明是阴暗不明的样子。这几句的意思就是，要说那太阳出来，笼罩着树林的雾气散开了， 烟云聚拢来，山谷就阴暗了，或明或暗，随时变化，

这是山里边早晨和傍晚的不同景色。接着，文章又描写了山里边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景色。野芳发而幽香，野花开了，有一股清幽的香味。这一句是写春天。佳木秀而繁阴，好的树木长满了枝叶，形成一片浓郁的绿荫。秀有繁荣滋长的意思，这一句是写夏天。风霜高洁，就是风高霜洁，意思是天高气爽，霜色洁白，这是写秋天。水落而石出，水浅了，水底的石头露出了水面，这是写冬天。上边四句每一句都概括地写出了一个季节的景色，寥寥几笔，作者就让我们分享到醉翁亭附近自然景色的美妙。这一段说明作者所谓的山水之乐，主要是从山水景物方面来说的，但是他的山水之乐还有其他方面。第三段，为了进一步说明作者所谓的山水之乐，他又对这里人民的生活情状做了描述。至于富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与履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这里的富者是指背着东西或者挑着担子的人，行者是指过路的人，渔履指驼背弯腰的样子，这里指的是老年人，提携用手搀扶的意思，这里指的是小孩。作者告诉我们，在这里生活着的人民都是那样的安详和平。在醉翁亭上，你可以听到他们劳动的歌声，可以看到他们在树荫底下休息。远远的山路上，游人往来，络绎不绝，他们熙熙攘攘，既有驼背弯腰的笼中老人，也有天真活泼的少年儿童。作者在对山间朝暮和四季不同的景物的描绘当中，虽然对人民生活情状的描写只有淡淡的几笔，但是却使整个画面显得更富有生气，增添了神情和色泽。

红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这几句的意思是说，过了些时候，夕阳已经搁上了西边山头，斜照在地上的人影乱纷纷的，这是因为太守回去，宾客们已跟着他一起回去了。这时候茂密的树林也更显得阴暗起来，鸟儿的叫声在树枝上忽上忽下，游人再回去，鸟儿也好像更加快乐了。在这里，禽鸟山林都被赋予了浓厚的感情色彩。作者极力渲染禽鸟之乐、游人之乐，用来烘托他自己的快乐。《醉翁亭记》在艺术上有着杰出的成就。我们从上面的分析当中已经可以粗略地看到，作者对于写景和抒情的处理是极其成功的。作者的目的在于书写他由景物所引起的情，因而首先就巧妙地把作者的自我形象，也就是醉翁，安排在他所要描写的景物当中，让人物在景物里边活动。这样有环境，有人物，有静静，有动静，就使得整个作品构成为一幅色彩鲜明的画面。全篇又采用第一人称这种写抒情诗常用的手法，也就是通过作品中主人公醉翁对景物和宴游的赞叹来直接抒情。因此，景中有情，情也有景，写景抒情高度地融合在一起了。这样形神兼备，也就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量。

0: 听众朋友，嚟到呢度，今日嘅今麦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今麦中华。
1: 主持人黎涛、何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东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5: 好，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天的节目《天爱电影》，我是金玉。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雄。要今次节目呢，来用精神话摆，就算是温故听的，为了播报一组新闻资讯。
5: 所以呢，开启咱今次嘅主题，讲会嘅故事。
6: 来自香港嘅史蒂芬，东山大学外国专业毕业之后呢，北漂爱钱了，整并教会文化。随后，伊归加拿大回到香港，成为教会品牌公司嘅拍档人，从零开始学习。到教会行业奠定了四年之后，2025年，以北京广州创立了家己个教会店。
5: 也今次个大乐展呢，就将咱来拍拍这位香港青年到广州打造世界教会地道的故事。
6: 全景记录技术教会个故事，长接咱就业，这点呢是一个难度，尤其是提高市场群体个时钟，似乎只能是个民间按摩跨教。但是到广州，这位高龄欧市长能生啊，接触了五百人的答案，只有每只是那个一，成了一家家会店的店长。
5: 长经记录将为了讲述高傲欧市长能生的家会能生。
6: 今次个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蝶山风情画、霞风英雄榜，喜欢蝶剧的朋友和关注蝶剧长灯宣播。
5: 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嘅后端，搜索《天爱蝶音》，或者是边带听啲，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
6: 好了，嘅顺开始今次嘅文库听啲。
7: 文库听啲，
5: 文库听啲。欢迎收听文库听啲，作者系做者我讲我。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任浩辉日八号表示，台十三届 A 派局旅游部长会议将于6月14号至18号到澳门举行。澳门特区政府正到中央政府指导下，全力推进各项筹备工作，确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任浩辉等出席特区政府举办的外国驻港澳总领事及东浦垄断新设备支出代表团结大会。伊表示，自2014年后，世界政治呢，澳门再次成派 A 派局旅游部长会议，充分体现了东洋政府对澳门特区政府的高度信任及大力支持。阿进一步彰显了澳门作为两支东国而世界界动摇建立的势。伊指出，本届 A 派局旅游部长会议将是一场国际旅游领学界高级别交流会议，各方代表将围绕旅游领学界动态问题，亲自交换意见，凝聚共识，推动旅游及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而此同时，各位二会代表看到会议之后，充分领略澳门东西文化交融会最佳独特队伍及魅力。喺近两年，及香港、澳门青年艺术嘅侧边交流点澳门站，日八号到澳门城市大学文化中心等等厅正式开店。当天来电视了直播38位青年艺术嘅侧边，围绕家国情怀、丝路等性、双河旅程、传统文脉、时代档案展开述说。为着对差多嘢，风格各异，彰显出高见阁下嘅创新风貌。澳门文化创意双人促进会会长吴以邦指出，本次展览亮点在于当今文化一界青春更青，指导这座重点为澳门创作者拍开向外学习、对标交流嘅窗口。期待海峡两岸嘅港澳未来领导艺术创作、学术研讨、文创转化、青年培育者展开更深层次嘅合作。开幕式后举办了学术研讨会，邀请学者专家聚焦当国传统艺术界等待社转会或创新社发展等议题，展开学术对话。而展览将研讨会展开模式，搭建艺术研学长效交流的建议。本次展览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由福建省美术界协会、澳门大学艺术学院主办，澳门城市大学创新设计学院承办。展览将持续至6月18号，面向公众免费开放。香港天文台和东国科学院国家首席董事日八号到香港举行国家

朴正时间集中黑王子西香港则定结拜仪式。香港听闻台通过修改香港则定，为当区以国家首师东线总黑王子西界山线而补贴提供王室测量小格，共同推动总黑王子西发展。香港听闻台台长邓伯伟女士表示，香港听闻台自2025年9月17日俄国嘅首师东线签署合作协议后，双方在时间测量、首师和首师航班方面积极确定合作项目。会前感谢国家首师东线为听闻台提供小界被动性、前往之证及票中时间传输设备。经过双方总人能往届努力，为香港迎接基准确遥远定界国家时间安，对整体香港首师航班作出贡献，也为国家补贴时间基准界零力促进红力。当区以国家首师东线做景点小更大，国家首师东线作为我国最易装梦从事时间平路开黑眼桥，承担国家票中时间刷新补贴而发布全部界核心机构，支持到香港布局建设票中时间传输设备，是国家首师东线推动港澳迁到融入国家发展大格局具体基础，也是推动香港成为国家时间集中刷新界首次实证。香港将公澳新界等等堆填区太阳岭或定点日不可正式启用，这是香港以小学界堆填区等规模最大的太阳岭或定设备。地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提供的信息显示，香港将公澳新界等等堆填区太阳岭或定点将大以小学堆填区占地约1.3公顷，设置约650个太阳岭棚，而该每年可生产约120万度可再生能源电力，相当于360个家庭整年的用电量。该项目由来自内地、香港、国外三家公司成立的两家公司负责营运，承办商自主兴建、营运及管理，是香港首个加入前往定的规划的堆填区太阳能发电点，也是继香港左东角堆填区的150千瓦太阳能发电系统后，香港第二个在二小学堆填区前兴建的太阳能发电设施。此太阳能发电项目实现更多拉起堆填，尤其生产太阳能发电多行公里，项目有助每年降节53万公斤碳排放，将碳成效叮当正式约9万增超。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鼎匡表示，特区政府外技术技艺创可构成合理嘅嘅甲环保表现世界零温政策目标，逐步增加适应零碳零温发展，降低对废弃燃料嘅依赖，创造达到香港气候行动难度2025等明确嘅2035年再提供零碳零温到发展燃料组合等所占比例至6%至7%，并到2050年再实现净零发展。及碳动画的目标。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日不可公布，今年四月香港上边整体出口获得为6,509亿港元，同比增长12.9%，上边进口获得为6,504亿港元，同比增长14.4%。香港会议管理局日不可公布，直面内地居民日即可通过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次件规划，由香港同盟会议顺利将王子做海千人民会议接受治疗。这是该规划自3月17日正式实施生效将王以来，首例由香港将王子内地的病例。香港会议管理局黄银南表示，衷心感谢内地及香港相关单位积极协调配合，确保支持跨境转运聊天顺畅完畅，支持成功转运票子的港澳大湾区为了协助取得重要突破。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次件规划自2024年11月30日启动以来，整体运作良好，至今已有100名患者由青竹、珠海、广州南沙及澳门界指定派送医院转运至香港公立医院接受治疗。广东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在日午次会议日不可在广州召开，建议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接获警察组关于警察动画南面强化各气象或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等实施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当在广东台风暴雨恶波凌厉，接近各自最要最悲，若是小时猛嘅暴雨恶波总强度从55%提升至60%。以江湘病歌两日用黑为主代界，代政务界东国根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将以6月3日至5日到根州举行。记者从组委会日不可举行的新本同期会前了改告，本届建交会订会规模达9万平方米，江湘地金融节省合作银行保险等较大店铺。建交会期间还将发布2025年根州特殊自算发展白皮书，系统体现根州推进特殊自算，然后直平台、直动线、直机制建设共建成果。

0: 会会话介绍，作为广州特色经营创新票挂成馆，2025年大湾区特殊紫算互联红包平台交易价达395亿元，实现100倍增长。广州彭天小店项目日本号到广州市五宝区世纪岛开工，项目规划总投资约50亿元人民币，分阶段推进建设，将形成涵盖花钱制造、花车制造及应用服务界王者双赢链，打造我港澳大湾区商业彭天双赢动摇增长极。大湾区地矿经济起港设施布局规划，2026至2030年紧急研发，标志着大湾地矿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正式进入系统性、规模化、落地化推进新阶段，为长期培育新竹生产力，且将地矿经济新赛道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独立强势对坐。2026年，广东省跨跑港盖大赛、港梦双博赛日不可启动。近年来，港梦大力推进科技智能跨跑会、跨跑生意提速提质增效，通过不断强强跨跑定地，长期以拥有两家国家级跨跑教育基地、十七家省级青少年跨级教育基地以及54家省级跨跑教育基地。好听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听点嘅内容，所有将收听嘅故事大了仔，欢迎你进入红听嘅后端搜索听一点音，或者是边带听点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
1: 我水 TS 听嗯来修咯，
2: 回咪该呀？
1: 听爱叠经大乐哉。
0: 大家好，天也是台湾来小乐，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吉。
3: 大家好，我是志雄。要今日能够这么做，都是家辉的故事。
0: 来自香港的史提芬，东山大学外语专业毕业之后，北漂爱上了精品家辉文化，所以呢，伊就决定登到香港，成就了家辉品牌公司的拍工人，从零开始学习。
3: 到家辉行业奠定了四年之后，到2025年，伊来北京广州成立了家己的家辉店。
0: 作为 C stands for 家辉嘅主理人，史提芬带嚟一口正宗嘅港普，调侃家己嘅餐饮状态，感觉家己啊24小时拢是攞接班嘅。
4: 下班就是下班，老板早晚不用理他，但是现在是老板。The best coffee is the coffee you like， 就是最好的咖啡其实是你喜欢的咖啡。
3: 这是史提芬今天嘅家辉心调，伊通过引进世界各地烘焙同源嘅家辉豆，为顾客耐心定制手冲家辉。这位大湾区产业别怪世界家辉地道界产业大伯翁，将随着家辉界香气提速释放。
0: 史提芬甲精品家辉界网红，是到北京开世界。
3: 到时尚品牌公司从事公关的伊，入二时间呢就接触到了家辉啊，但是一旦接触之后下，可但是机会不可少失。上脑车回望界生活当茫茫关心一杯家辉界重置归天，在呢点进启动，伊决定那时节回到香港啊，从零开始来学习做家辉，并发挥伊界外国优势，甲世界各地界家辉烘焙商拍交道。
0: 遐四年嘅时间呢，一位家辉小白晋升做知名家辉品牌界资深经理。除了日夜精进嘅家辉技术之外，史提芬还系统嘅学习了关于家辉嘅材料管理、品牌营运等等嘅内容下。遐到我交流正一幅电片嘅时钟呢，史提芬就明晒了家辉创业嘅想法。
4: 因为我之前是学外语的，然后我想说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学一个手艺。
0: 但是呢，到从头从今，执照要开始卖嘅香港，创业嘅成本相对来打是比较贵嘅，而家辉嘅起点也是较为爆发。如何以相对低的成本开一个有特色的家辉店呢？这个时阵啊，甲两朋友分隔两地的史提芬就想到一个最佳的答案：北京、广州来去创业。
3: 因为伊对创业成本的考虑，史提芬到店面租金顶面花了不少功夫。
0: 广州市越秀区丹花西路182号是史提芬创业的起点。到当时啊，乍是梦 A 啊，就是这家美酒红蝶神器的时钟呢，史提芬做个酒吧合租下了半个店铺，导致挂租起了家辉，由此呢也是欠了一笔未少的租金费用。
3: 通过近几年对广州家辉起点的摸索，史提芬决定独立门户，选择到广州天河区葵花闹市等的一个革命社区来搬，经营一家家辉店起点零。
4: 花了大约20多万，主要的投入是在机器上面，占据了整体的接近一大半。 因为这是让客人更加容易去体验到的价值所在。我们选择了在小区里面的一个地方，靠近市区多一点，租金拉下了大约是1/3左右。装修上面我们尽量的简单，做一个很舒服的感觉。
3: 是提供的同一网店合作的我本人主编开家会店的话啊，似乎那个是了偏难的，但是到这个行业来搬去几年，以代替那是没清楚了开铺基本的成本有一座，以认为相对能够保障并且稳定的一套家会制作的设备做得真值本人。所以有当时呢，有客人啊，该配的单爱开加开铺，伊就爱单，你得先想清楚，去开铺这笔钱去旅游一下，是不是会更加开心呢？
0: 嗯，听起来邓小西有讲个道理哈。遐实体分界加开店二点零，就从世界各地引进个加开刀单，双重了三分之一个包装袋呢，是停留在一个店内个，别怪出了值得世界加开地都。
4: 希望就是广州的朋友或者是外地的朋友来到我们店。我们为他们打造了一个世界各地的咖啡地图，保持自己的风格，因为这是我觉得可能是小店或者是一个社区店本身应该有的一个方向。
3: 并且对家会产业界清晰人才是提供以相对所谓的成本来交流理想的收益。
4: 其实在1.0之后到现在整体上面都是一直往上走，每一年大约是30%左右的一个增长，我们个人的话2-3万的一个价格，因为它有浮动。
0: 我店北边登街吧台满千来自世界各地的家徽豆包装停立，温馨的暖光搭配着白色调为主的装修设计，是提供界2.0版家徽店，正通过即对即面对面的超充红屋怪照世界家徽地都，
3: 让顾客感受世界五等顶峰的家徽豆风味，是实体风对于这间社区家徽店的经营思路，也是以充分发挥自身外国优势做出的别具资格的选择。通过到香港家徽行业点点积累落来的人脉资源，实体风的家徽触感成就了经在海外的烘焙商。
4: 因为广州有很多自家烘焙的店，我们就想说找另外一个赛道。我在香港的时候就接触了很多外地的烘焙商啊，是直接跟烘焙商去做联系，提供了另外一个渠道让大家去接触咖啡。只要好的豆子我们都会拿的，我们就有世界各地不一样的一些咖啡豆子，这里只是我们放出来的三分之一。
0: 遐到即个 Systems for 家徽店呢，开到更新个豆单顶杯，有来自加拿大、日本、瑞士、丹麦、挪威等地个家徽豆。根据豆个稀缺性呢，超价会40元到100元不等下。实体风介绍的，因为是以社区家徽店甲超充家徽为主个店会，门店个换台率呢是相对比较低个。
4: 客流量的话，其实工作日储备量大约是50，假期的话可能70-80。
3: 海外烘焙商连自己的烘焙程度注定带来成本的提升，但是实体烘通过对各自物料成本的把控，以及把家徽知识注入家徽体验来本的方式，吸引了每一个家徽爱好者慕名前来消费。
4: 小白是比较多一点的，他们想去多尝试一些不同类型的咖啡，之后可能会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上网去收集资料，只是我们帮他打开了这个门。
0: 嗯，实体烘做介绍的，每一次收到新的家徽豆的时钟呢，以往外界家徽师会做一个色依的背景资料下，不断地去测试自己新豆的烘焙，并将比率的更少记录到尺，以提升最佳烘焙的家徽豆，确定最佳的重置方式，两档家徽开铺的工会做一个输出泵消费者。
4: 手冲咖啡的话，我们会用91度的水，大约是15克的豆去冲煮225的一个比例，分为4段去冲煮，相对慢速一点的，在3克/1秒的时间去冲煮。
3: 一是实体烘通过不断积累经验，最终选定个新规手冲方案。
4: 我们的理念其实很简单，就是客人他可以喝到一杯很平衡的咖啡。
0: 也为了满足客人对家徽的调制约下，实体烘呢到门店特设了一个牛顶白皮灯的吧台，以希望拉近家徽师甲客人之间的距离，面对面的交流，阿能够更加直接的了解到客人的喜好。
3: 实体烘充分尊重客户的特殊定制需求，伊那南客那点杯黑家徽，就是那几个五年，可能有受家徽师会各作，各地口感冒而影响到家徽烘焙。但是伊呢，非常愿意去加，因为伊是制作一杯客人喜欢的家徽。
4: 主打是类似 Omakase 的一个风格的咖啡，我们自己的跟我们的咖啡师会做

0: 的测试，每次买到很多咖啡豆的时候，养好之后我们跟咖啡师会一起去冲煮，说出自己对于这杯咖啡的感受，希望了解客人他们想追求的是什么类型的咖啡豆或者是咖啡风味，在我们的豆单上面去选择比较适合他的咖啡豆。
1: 通过教会办的奥马卡西，也就是主导来跟各等级的食材和顾客喜好来定制出品的这种形式哈。史蒂芬将最佳的教会风味和重新的教会知识传递分流消费者。
2: 史蒂芬呢，有阵时啊，有客户呢爱挂熟料，我会调转走来问呐，也去好个地方，有地出地方好食教会。
1: 到实体丰台来哈，香港刘家快捷造家会，就跟几个朋友会里更喜欢，忙着实力界去掀起五档流行的家会。来地烘焙的家会豆偏清烘，口感爱大相对比较有档个家。就讲过个家会豆你是偏清烘，因为老外经常把家会当作最来吃。
2: 通过博多湾区顶尖潜价家会行业，实体丰也独占个蒙清了五档地区家会市点个规定情况。
1: 挑战较为高恩界快销家徽界界奖，挑白恩直播界家徽特挑。对于内地家徽起点界花样内卷哈，实体风景伟大，麦庄总将是到学堂界初期，所以呢，消费者爱追求更加丰富界美丽体验，通过为五档类型界家徽买单，清楚并确认家己界家徽喜好。
2: 直到水港参加教会行业多年的伊，选择以超重为主的赛道，第六以大部分客人最纯粹的教会体验，并根据来自教会起点的快速变化，适时的催熟了，直到哪家南水特挑等商品。
0: 整个的中国的咖啡市场其实是还在比较初期，大家会愿意去试不同的类型，所以内地的咖啡风格上面是不停的在转变，按照大家的风格上面我们也会做出一点的改变。
1: 当时啊，到内地的咖啡市场当也有如来如在的咖啡活动落地。史蒂芬表示，平时啊，订来外不订起个各牌子的超重交流活动，邀请到人来有直订在名度的教会师来客座，加紧呢额外留意自己行业资讯，通过参加教会在教会顶不断的更新家己的教会知识图片，并传递本客户。
2: 从教会拍工人变作是教会的创业者，史蒂芬以一间温馨的社区店到教会行业独门。一旦正开始呢，我是以拍工的心态落班呢，就是休息。现在变成是先爱把直接的时间去运营好自己店。
1: 作为一名香港青年，实体空间已经是用尽了大湾区了，所以刚上星期借着一个日先工作的生活当，依家的单啊，更少的生活非常之舒服，创业的成本也比香港低好在。伊平时呢也经常登到香港，有时中呢也会去亲中国探望亲戚朋友，出惊浪费甚至方便个快捷个。
2: 史蒂芬表示，第一以为港澳多元区互用互通个开放环境，家己可以到这片直土前挥挥手枪。伊呾我希望啊，可以为客户打造出世界教会地道。未来呢，将这种期望的大家会然后为大湾区的家会爱好者带来更丰富且平缓的家会美丽体验。

0: 请乞丐请水白领。今村街银花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大家好，我是金玉，
2: 我是志雄，要继续家辉的故事。长接人就业，值得那世界人多，尤其是市场群体。配的这个群体，大家人似乎马上想到的就是明星按摩。但是到广州，有一位高傲傲的市场男孩，伊哩接触了不职业的打磨，只有每只时日的伊，成了一家家辉店的店长。
1: 今日的传承记录，王者为了讲述高傲傲市场男性的家辉人生。制作一杯超重咖啡，这世界聆听咖啡豆饮花和嘴溜冲泡的声音，这是咖啡师当刘晓直接当上向小界时期之职。作为一位时尚人士，伊非常善于讲在身边给其帅妹的变化，并且能够准确地描述出来。咖啡店店长当刘晓，
3: 我就去听那个水拍打在咖啡粉上面，就是那个很细的声音，它是很温柔的，然后我就知道这杯咖啡一定不会有杂味。其实身体的感官是很多的，你的触觉、你的味觉、嗅觉可能会更加的真实。
1: 六岁的时候，当刘晓被检查出眼袋黄斑白病，从此之后是了做独掌的工作。学堂的时间中，一直的迷茫全部到人生的方向。这次偶像的机会，伊参加一届工业培训项目，奇妙的改变发生了。当刘晓回答，
3: 有一个推文就写着说，你会成为下一个懂咖啡的酷盲人吗？然后我那时候就炸了，就想，哇，原来视障人士也有机会吗？就是觉得好很不一样哦，原来我还能去有机会去接触其他的东西。
1: 培训老师告诉邓刘晓，冲泡一杯可食的超重咖啡，最后在评分界从超重负担捞出来，然后到咖啡粉表面跟温界胃口。这种新料的体验让邓刘晓跌米，但是为了解决这个方法，伊吃了未解口头。邓刘晓回答，
3: 能看到很多东西的一个轮廓，但是水是透明的，我是没有办法看到水，包括它的影子。大家都是在咖啡壶里面装了凉水，然后我们一手拿壶，另外一个手就是将手心拿出来，然后用凉水在手心上面画圈，像这样子不断的练习。
1: 用手心感受水流，这就成就了超新咖啡名字的起源。现在的邓刘晓啊，是超新咖啡的店长兼咖啡师。伊甲王刚辉做只个咖啡店装进了门道，做只个做两面捧场，搁旁趣味的社群活动。对于这样，这个不仅是咖啡店，更是一个不无创造力的文化空间。邓刘晓答，
3: 大家在一起讨论我们怎样冲咖啡，那个水才不会去到桌子上面，就是在这样子的氛围里面你去找到方法。所以那时候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们一群人一起走，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1: 咖啡店王刚吴一潘
4: 在这里工作了半年左右的时间，让我积累了许多一些自信心啊，还有一些工作经验，不停地去改变自己，不停地去寻求进步，这样才可以获得更好的一个成长。
1: 到邓刘晓的背后，是超新咖啡整个工业团队的铁志英雄。从2018年至今，该项目已经培训近300名时尚咖啡师，无论是老到超新咖啡店，还是家己去创业，拢为人拍开了新的就业大门。邓刘晓答，
3: 尽量的可以有更多的业务，然后去支撑到大家可以在我们这边有到灵活的就业。首先先敢想再敢做，然后慢慢的路子和机会其实就是被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0: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1: 叠山红尘月。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眼电影掌握》，我是金吉，
3: 我是志雄。那今次个叠山红尘月呢，咱来了解一下叠州古城北门街个董泽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平。春行到叠州古城个老街巷子当，乐会行当，至少街巷个名听得非常有意思。比如一撮叫做小河池巷啊、太古巷啊、王沟庵巷啊、米线巷啊等等。有撮巷呢是古朴神秘，有撮却非常低调，甚至也是无收录到任何作家之当。但是伊是伴随叠州人行过路，非常登个岁月。每个街巷个背后啊，都藏着一些故事，也好是历史个往事，也好是民间个趣事，各有各个精彩。今次呢，咱是请来叠州文化研究中心地研究员邓学武老师来陪陪咱北门街个董泽煌。一早年有一个董泽煌呢，据说是到文兵攻打叠州个时候，当时个叠州本身气贯热刀，导致个危急之时，要会锻炼叠州人民抗温斗战。到这之前悲壮的历史，我直接到金山巷来个董泽煌当聊天的。
5: 听众朋友，主持人好，这一集咱来继续配北门街及周围的故事，全队来配董泽煌甲七彩街巷。当咱个叠州古城北门街，这里有一座非常不起眼个牌坊。董泽煌甲七彩街巷，所以配董泽煌。董泽煌东通官教巷，西南西通北门街，全称只有168米。故事伊属于旧德煌，是指直了董泽煌，因为伊是到金山寨，以前也被尊称为金山巷。因为这条巷的巷口有董泽煌，因此这条巷也就被称为董泽煌。有这两家的董泽煌巷、金山巷，因为有改基地个改通，那巷口就改叫做董泽煌。实际这只条巷的巷名原称呢是金山巷，现在都统称为叫董泽煌。巷口的董泽煌是叠州乾隆叠州府址来黄表有这三个明确记载。董泽煌到金山巷口为上上十八岁间，日夜放5.02米宽，跨3.93跨，建于明世宗嘉靖16年，即公元1537年，是到八岁上任。969年时，皇帝朱高炽对封阿伯爵为金山福王，甲另为圣王。之后，由当时个叠州知府南忠告兼皇下者，个名字是由前任兴化知府金叶进士南直道执下个，南直道个。

0: 这话，雄风赶赶，送到这西，送到地球，吹风在正江白发，意思到宋上兴元年三月一日，即公元幼至七八年三月一日，文兵攻陷郑州之时，白发令其妻日坐镇，然后引流宋朝，占领宋国之后，郑州人民怀念白发首相之功。董文超至正元年十二月，即是幼三四六年，特别到郑州金山巷内建白公社设置，并且广东道肃静黄连赛九百起，则白公社稷。郑州人到金山顶，把白公一家十三人收埋于山前，并立碑1.5米，写下宋吹风在浙江，兼郑州李公鸠社，白发刻满全宅之墓。这个墓就是金山顶界白公坟。由于原来墓界平板石有青松，奇峰叶猛，强逆不掉，所以也称为白丘松垂，是郑州的北境之职。后来北境改称为金山古松，金山古松的来由就是这山。
1: 闽嘉靖十三年，即乙午三七年，郑州对洪白发为金山城湾，并以金山巷口即现在的北白路金山巷口建董泽煌。闽嘉靖十五年乙午二零年正式吉野人吴直斗所作，煌即经小福城村，成为郑州古城最兴村的一处五百煌。金山古松的故事，古故让人不能平仄，只等点动的历史，五层到山也更，总刻到白荒前，泥龙不断的回转，绵密界流传的悲壮英雄界碎骨红石。
2: 从欢喜向鼓擂，第一有人落卡推。
3: 开灯谜小插队，为春年代更高擂。
2: 两灯赛通南北，推地将地势向阳拍。
3: 小有咱就扎蛋，唔晓你来加乐饭。
4: 社好英雄蛋，由银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5: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地震节目，我是建吉，
6: 我是志雄，来到了社福英雄班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杨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5: 向咱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7: 听众朋友好，欢迎你收听这期的社福英雄班，我是斌。咱今次讲过的沙头米分别是几种药的？对头米就讲有三个秘密，对个秘密是经得黄花好。经得黄花好，对二个命名是调翅白雀凰，调翅白雀凰。对三命名是溜溜听猜猜谜，溜溜听猜猜谜，拍档这个四字成语。对二头谜有内命名，对个是通道，通道。对二个是快难快语，快难快语，拍这个当这个四字成语。对三头谜就讲有四个命名，这四个命名分别是有米休他他不来，有米休他休请休，有米休他他不来。对二个是长个长个西长长，对三是丁米丁果丁米丁果，对四是闭密相休他个作，闭密相休他个作。吴老师你好，
8: 你好，吴冰老师，
7: 也请你个朋友们讲过。
8: 哦，朋友们，咱来谈起三头谜哈。
7: 嗯，
8: 咱谈掉。人这个都有三条命，三个命。
7: 嗯，
8: 那个是经得黄花好，那些叫读啊，读掉啊，经得黄花好。
7: 是历久的卜生子用不？
8: 嗯，但是就是调戏别曲曲，那在聊聊天猜猜谜，那就是有人借命会发梦。
7: 嗯，
8: 秘密之中啊，吴老师打了是卜生子用不？哈、哦，是一是五分独自抽。经得黄花好，背靠遮窗，直言穷光古啊！这个咩来答呢？这条诗，那只一句咩？到考核的时钟，甲以前王府的主旨无关哦，所以来答呢，那叫做绝命
7: 啊！
8: 考核那只是模糊生意，解释咯。 黄罗村。

0: 好罗啊，甲好罗大，伊是个会员呢，伊是个伊就会做吹吹打打。
1: 好，吹吹打打呢，是指个性搞起来吓走，也因以来形容故意双眼某只硬性或者什么吸引别人的注意。
0: 了，但是了，调气白曲空这就用个白描写真个发懵，真个白描写真呢，咱调气白曲空个动作开始懵着个，哦，了是直接拍拍着个，
1: 啊，
0: 还是
1: 就拍，
0: 哦，就吹吹打打，形象是弄者来去弄件菜上顶好，啊，
1: 是
0: 主要是同米吼，吹吹打打，就蹦蹦着个，呼呼呼，然后了就
1: 拍。
0: 叫叫叫啊！吹吹打打，
1: 聊聊天，猜猜谜。
0: 段山天，第二组是五人家风，然后聊聊天就风速在吹吹。聊聊天，到聊聊天就在那车大炮啊，车大炮能能
1: 吹
0: 就落吹鼓啊，意思哈。了猜只猜就风速就打打，打这个打谜，拍谜啊
1: 哈。
0: 吹吹打打，那猜谜叫做打谜嘛哈。
1: 是。
0: 就吹吹打打。
1: 好，那来谈谈对子套谜，谜面有哪解？这个是通道，这个是快囊快个。
0: 这罗钓米来当呢，个当叫做甜爽爱安。
1: 甜爽爱安意思是痛痛快快把心内的大话拢打出来，也就是精彩个大叔型的大话，无约束个把心内话透露出来。
0: 一人当钓来当呢，有人只系面面白骨发懵。入米个时阵呢，那通道冇是那交通名士那知道咩？那通路开始啊。面面个时阵入米，那就白骨做那通通输血。啊，了道别清楚，就是那通通打出来对啦，哈、通通打清楚出来，通道
1: 隆重啊，是，快难快个，
0: 了快难快个也有个会发懵，快难快个就有什么个打，我有咩个打咩个
1: 变成
0: 就快了，快个哎，快难快个就直打，我咧当时个快，只个快话，
1: 来
0: 打错的哎，听快快乐，所以就啦。料子要甜嘛？
1: 好，那来谈谈第三套米，一共有四个米面。第一个是五米小塔塔布拉，第二个是长个，第三个是丁米丁果，第四个是比米香小塔格作。猜个四字成语是什么个呢？
0: 是个米，都叫做翁日奇斯。
1: 哦，翁日奇斯就是单位翁一样，闪闪躲躲不明确不清楚。
0: 那一点呢？有人在家着会一发懵，五米就靠下只翁。咱顶面最上形式叫文具嘛，首饰首饰文具来个
1: 哦，
0: 那了腰他就靠啊自己
1: 腰腰
0: 腰腰啊，衣服来回应那起
1: 丝
0: 丝丝来做丝哦，丝下衣推丝买来，那那时候呢，我们是别过会放梦，一长个我那是啊，即个个眼行面丝啊，
1: 嗯，
0: 你面是从别个那把个眼啃
1: 撑起来，
0: 哎，面对别个那。翁话讲日期，佮啱就得翁翁日吼，就无爱打就掉哦。
1: 第三个丁米丁果，
0: 即系翁人即系假设话，咁丁米就靠翁，那等
1: 阵打
0: 翁个，丁果就靠日期师嘛。
1: 药，嗰个药
0: 就果药，丁果嚟咗果药，药期师就是只个丁果你打出话就掉，药系期师。
1: 师又唔知哈。
0: 但是雕塑翁人会发懵。比咩香药靠或者温药温别药会，伊个作就靠
1: 是湿咯，
0: 病药啊，湿作湿作。
1: 是，好，一次来，咱再来猜另外一套谜，即间有两个谜面，第一个谜面是狂花在，狂花在，第二个是望尽花落度假在，望尽花落度假在，拍这个狮子成句。
0: 这两条谜跟同一个段叫做多快好生，因为这条谜做你读呢，咱这两条谜。拢从运用这米对个米面别过发懵，即个那条别狂花就靠下多快是多么快乐，快那个快乐，痛快快乐啊，哈、多，唔只是在那个多么做听到呼吸，了几个狂花在上吼，做作业就作呢，那个别过做那那个杂，哈，做个杂当个字，个做好声声欠的意思，杂声。哦，就变做拍咗多快好声，望尽花落，也是即系望尽花落靠多快就即系，即系多呢就变能在，望尽就是在话哈，了快也是快乐，就是好在能快乐，哦，了好就是加加在，哦，了即系在也是入佢咗即系，
1: 窒
0: 窒声，哦，即系窒声就多快好声，加在变做好声，哦，加声好声。
1: 好，这是今天的三套米，也就是杨文定凯老师。
2: 蝶夹向灯双盘。
3: 这个是天爱第一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第一节唱灯选歌。
4: 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呢是第一节，包括回礼好灯盖双灯，天气总是雷旺旺，希望你喜欢。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呢，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来收听噶陪伴。
4: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搜索天爱第一精神或者是屏带听的收听更最精彩的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节等的时间，天爱第一精神，等再会，
4: 再会。

听过古诗谣，所以不正经老王好，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卡古。
5: 欢迎来到今集时台的客家花卉节目。今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本期的节目内容，向阳的面安排
6: 嘅。首先啦，我哋会同大家一来去关注一个台湾期嘅一点话题。
5: 接下来系客场那一类嘅板块，我哋叫下系上演都会去潜客家。
6: 嘅接下来呢系哪个离场，同大家一来去欣赏我哋呢客家音乐。
5: 好，乡亲朋友的意思好，除了今本日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更除了所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堂客户端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进行同步的收听，要非常你去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等精彩的片段。
6: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下进入今本日的节目。

0: 抵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抵。
1: 你好，听众朋友，我系阿卡古，也来自关注一挂台湾区圈起来嘅一点话题。开十五嘅开局指引 ，A 派克中国人嘅重要节点上杯。第二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系喺深圳圆满落幕。嘅交易会期间，我哋唔单止见证了非遗企业在新时代嘅匠心感受，更加系看到为文化传承同埋创新在十五规划嘅能量下边嘅精彩碰撞，展现了台湾区文化产业在 APEC 合作建议当中嘅创新发力，深刻地感受到为中华文明同世界文明在交流互鉴当中共同发展嘅蓬勃动力。嘅位置啊，学四海客家节目推出系列专题报道《精彩文博会》，但回顾第二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聆听传统文化嘅创新表态，感受高级赋能嘅文化新质生产力。嘅今日学为大家带来嘅系文博会书法潮涌，非此文化产业创新通能。嘅每年呢，文博会都会吸引以台皮嘅文化加科技、文化加创意等文化产业新势力、新兴业态嘅优秀企业机构参展，并且发布行业当前嘅新技术、新产品。作为全国文化产业发展嘅风向标，每年文博会嘅全面上线都令人期待满满。嘅二届嘅文博会继续嘅气力抒发抒销，坚持创意创新抒发体。鼓励全球的企业新品抒发、新技术抒销、新模式抒推，加上新品展示加体验测评加直播带货加品牌传播的前链条，推动文博会从中国文化产业第一站向国际文化产业头部站跨越跃升。今日我竟然又要挨到

0: 行业而家嘅文博会最出关嘅感受之一就系新新品、新技术、新模式集中亮相，速发速销，成为展会嘅核心关键词。从文理新业态到诗词文博，从 AI 创作到非遗发发，一大批文化加科技、文化加创意嘅新势力、新兴业态优秀企业机构，带领行业当今成果亮相，使得文博会成为观察中国文化产业创新动能嘅重要窗口。在广东展团，主办方通过展示加发通加交易的书法经济与参设服务模式，联通开展20多项重点 IP 全国书法书展书销发通，作文博会打造成为系广东最前沿冲榜的文化产业创新成果的高位的书法平台。在当中，丽丰文理集团带来的海师傅传销范刘国峰铁石展人，作为广东展团运气体台文博书销的重要发通，也亮相超吸引人一道的目光。一则以科技加美术加演艺为核心的创新业态，究竟有冇爱突出之处呢？集团董事长杨波向记者介绍讲道。海师傅以海康丝绸之路文化为核心，立足广州彩体文化特色，融合主题重建包装、天子美术、文章装抄、多媒体实施艺术、入样打卡等多维度内容体验，打造沉浸艺术空间加多重感官交互，再加沉浸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新消费模式。
1: 海师傅是我们在文旅板块的一个创新的一个产品，它是集聚了我们的科技手法，再加上我们的美食，再加上我们的演出，三位一体打造了海师傅。原来呢，我们大家知道在餐厅里头只是一个等客人，那现在目前呢，这个餐厅又能看演出，又能传递文化，又能有科技手法的体验。尤其我们几个亮点，科技部分呢，我们采用了这种 LED 的沉浸式效果，也采用了我们交互的技术啊，也采用了 AI 的这种交互的动谱技术，使我们在演出中不光是演员在体现，我们的科技技术也在应用。另外呢，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说我们采用了这个美食和演艺的结合，把以前的演出剧场搬到了餐厅的走廊或主舞台，让大家呢从原来的这个个别交流变成了与演员的交互。第三呢，是我们把美食也做了提升，美食是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非常丰富的一套东西，但是我们想它怎么跟岭南文化结合，怎么跟在地文化的结合，怎么把原来历史上的岭南十三行来这个海丝出海、波斯文化、东方文化传递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说这个餐饮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美食，它是一个文化大餐。
0: 科技赋能创建创新先行引流，何师傅用一套自合拳把传统餐饮变成了沉浸式文化消费新创建。杨波表示，现在和文博会亮相也有点沉浸的考量。
1: 我们也期待他未来可以跟各地的文化来进行结合，他可能用这种叠加复制模式跟在地文化去结合，所以我们选择文博会是想跟各地的文化类新消费场景一些交流，可能每一个秀中都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餐饮中是不是有更大的餐饮中量，是加入一些高品质演绎的文化啊？可能这个地方可能是琵琶，那个地方可能是机器人表演，但是饮食和它要做成完美的创作和结合，它不是简单的复制。
0: 基础不得文理融合赋能消费升级的先发案例，在现在的文博会上以诗词技术发发历史文化、保护文化遗产的书法成果也集中涌现。广州一家科技公司就带来的多项的诗词化文化项目，通过 VR、诗词建模、AI 修复等技术，使得文物突破时空限制，行业太重的视野。广州房托诗词创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源安内讲道：
2: 我们主要是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去赋能我们传统的文化。那我们先介绍一下小西天的项目。我们是整个团队去到了小西天的现场，然后去扫描复刻了它的现场的200多个悬殊，那把这些悬殊通过模型，然后再融入到 VR 大空间里面去。那大家可以戴上眼镜去近距离的观看每一座悬殊，而

0: 而且我们还达到了不只是重现，而且还超越了现场的效果，就是因为我们戴上了 VR 眼镜，我们可以近距离的去观赏每个悬殊的细节，同时我们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我们可以去到二层和三层的台阶，那可以看到了楼顶上的很多小的悬殊。 你之前在现场是可能看不到的，同时我们这里面有100多个互动点，那我面试是可以跟悬殊进行互动和游戏的，加上我们这个总共超过了100亿面数的一个模型，特别精细，也是 AI 修复过，所以呢，很多可能在现场已经有一些脱落的细节，你在我们的 VR 大空间里面是完全可以看得很清楚的。那这次呢，除了我们在行走3C的系列之外，我们也特别带来我们今年会将6月份首次在北京首发的一个项目，就是。 北京故宫乾隆花园的数字展览，乾隆花园呢，它是故宫100年的时候首次对外展开放的，但是其实只是开放了2个进院，总共有5个进院，那后面的3个进院呢，暂时不对公众开放，那我们就通过了数字化的手段，把它后面的3个进院的一些细节，包括材料的一些工艺，全部呢用数字化的手段展示给观众去看，那这个也是它的工艺是特别的精致。
1: 斯斯其实唔单止让文物可咁高级，跟时代文化传播更加神通前面。王元表示，斯斯其实对传统文化嘅保护、传承同发展起到重要嘅推动作用，打破为体位空间嘅限制，使得文化传播更具有广泛性、互通性同吸引力。
0: 数字技术对传统文化起到我觉得主要是一个是赋能和升级的作用，因为我们很多传统的文化的局限可能就只能在现场看。那例如我们现在所做的行走的3C的系列，小西天和永乐宫，我们把它搬到了全国各地。那其实全国各地的观众看到了这些展览之后，也特别想去到现场再去看一下，所以跟当地的文旅其实是形成一个相互的赋能和一个 交流的作用的，但很有很多文物之前只能放在展柜里面，那通过我们数字化的手段，很多小孩可以过去互动交互，那他获取了更多的文物背后的知识。那这块呢，也是我觉得是科技与传统文化的一个相互赋能的一些体现吧。
1: 喺斯斯其说为传统文化传承专业先发力的同时，而家嘅环保费行涉总展示嘅更多面向未来嘅创新应用。 喺公司展示智能交付 AIGC 创作，非遗知识发展一批前沿技术同前瞻模式，丰富数法亮相。而到成果冲突应用以文化传承、公共服务、内容创作同等商业赋能等多个嘅领域。市民持科技作为系数次亮相文保费嘅赠送，带来嘅影片、视频以及发智能价格方案。而嘅公司高级商务经理拉南非洲介绍讲道，一套方案以互监扩散智能语言交付技术，为文理场馆、教育教学、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嘅较好片切嘅技术支撑。
2: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文博会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音频加视频一体化的智能解决方案。那现在的话，我可以展示一下我们这个本地扩声的效果。那我们现在打开这个 麦， 我现在站在底下说话，前方的一些观众是可以已经听到我这个本地扩声的效果了。一个 麦 呢，它是可以覆盖40到60平方的，而且它有16个拾音区，内置了120八支麦嘛。其实这个东西的话，在我们很多场景都是可以用到的。像我们文博展上面的一些剧院啊、一些圆桌会议室啊，还有一个多媒体的报告厅啊，这些都是可以用到的嘛。那再看一下我们发布的一个高端矩阵麦，这是它是可以一支麦可以抵我们10个座室位的麦嘛，那就是放在桌面上或者是粘在墙上或者是挂在顶上，其实这个安装的话也是挺美观的，就告别了传统的手持麦啊、耳颈麦啊，它的应用场景主要是这些。
1: 而丝竹文化投资发展集团就系而家嘅环保飞空，真实地发布为直抄薯片牌。作为丝竹丝竹博物馆 IP 独家收藏方，佢哋今年热出系致力以作昆虫文物复述，同丝竹文样丝丝花转化。丝文投集团丝竹文化丝丝花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孙麦就向记者介绍讲道，佢哋今年利用丝竹研发的丝竹文样 AI 创作系统，先把博物馆度为成千上万件的丝

0: 储文物扫描成高清实时图像，再用 AI 技术把一条复杂的文章拆成一扎扎可以复用的颜色，建成一扎可以搜索、可以索引、可以提取的实时文章宝库。
1: 苏州丝绸其实是整个苏州的一个代表，丝绸这样一个垂类在苏州我们发现并没有人很好的对它进行开发和利用，恰巧我们也非常的热爱一些传统文化，所以在看到苏州丝绸博物馆的馆藏文物的时候觉得非常丰富，非常值得开发，最后决定进行这样一个垂类开发。我们现在正在建设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的这样一个概念，和北京邮电大学合作对它进行原真化采集、高清解构等等等等，目的就是希望可以把这些原本沉睡在苏州丝绸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变成我们消费者身上可以使用的产品，所以我们对它进行采集以及解构。如果我们想要搜索牡丹纹，我们在这个数据库中输入牡丹纹，然后点击搜索，就可以跳出来非常非常多我们已经采集过的纹样。它对于我们研究清代或者说明代的一些馆藏服饰的制作，其实是有非常深的借鉴意义的。以前我们的章段是需要2年才可以织成，现在经过产业密码的解密之后呢，就只要十来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0: 嘅与此同时 ，AIGC 技术成为嘅 AI 界文博会嘅一大亮点。非常近年，南京丝丝科技喺 AI 界嘅文博会上，全球首发的 FitzDragon AIGC 创作杂系统。一位创始人陈卓秋表示 ，AI 系一套完整的样式制作全流程改革方案，从剧本创作、分样嘅生成、虚拟拍摄到后期制作，自动化营销同全球养成协作，已参实完成。
2: 这个系统呢，它一方面呢是一个技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集成了全球30多款的大模型以及我们自研的90多个智能体。那这个平台的一个核心目的就是让创作变得像用这种 Excel 啊，或者像用 Word 文档一样那么简单，它只需要通过和智能体的对话，并且呢去通过一些简单的调试，就可以创作出来自己想要的内容，去向别人去分享自己想象中的某一些画面。那另一方面呢，在我们的整个系统中呢有另一个价值系统，那这个价值系统就是帮助很多的创作者，第一个实现他两个目标，其一呢就是他想要去承制很多的订单。那很多创作者他有很多的才华，但是呢他可能刚毕业，他没有很多的资源，那我们是可以进行相应的一个商单匹配。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他有很多的想法和理想，或者说他有很多的 IP， 他想打造自己的一个 IP。那这个 IP 的打造，首先它需要和其他人去配对，进行一个团队的制作。那第二点呢，制作完之后呢，它需要去考虑怎么去发行。那这些对于很多创作者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些事情。那我们的平台就通过技术和我们全球的一个生态资源，来帮助这些创作者，首先找到和他志同道合的创作人员。
0: 在湖南战区，历史名人丝丝花同样成为亮点。曾国藩丝丝人依托湖湘文化态模型打造，实现历史人物同观众的实时互动，为文理融合、文化传播提供了全新形式。天文丝妹湖南科技有限公司编辑罗群群安尼讲道：“
3: 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曾国藩数字人，它是我们基于。”湖湘文库中曾国藩全集打造的一个数字人，他能够在我们经过数据训练以后，他能够模仿曾国藩的一个口吻进行一个对话。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他回答的内容是基于我们投喂给他的语料，也就是曾国藩全集，他不是胡乱的给你回答一些内容，他的回答都是有史实依据的。未来的话，我们其实想要的是赋能千行百业，像这个学术方面啊、非遗方面啊，都是我们想要一些探索的方向。
0: 从文化演绎颠覆传统传言，到丝丝人用历史名言复发，从 AIGC 降低创作门槛，到非遗建议行业人强生发，从湖感科技赋能智慧文理，到丝丝丝技库用文物发起来，最后三个灯去 AI 界文博会上所看到的文化产业的边界正在不断的拓展，创新的通能正在持续迸发。
4: 好，听众朋友，嘅今日嘅文博会嘅系列报头，文博会书法潮用，非次文化产业创新通能呢，就先同分享到嘅。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嘅节目，或者点听剪辑嘅片段。另外，你可以在云听评论区同你人留言互动。接下来艺术讲座过后，系客场艺乐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春天运气之星，创了客家乡情。
1: 你今天收听到的是《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请收听 FM 87.8
1: AM 675，
0: 收听《香港之声》，
1: 听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0: 客从埃耶来，
2: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铁古。
0: 一五七三年，善安恩恩恩，在历史空气，陈尊同上广曾经在行政康熙同属于善安恩。
1: 嘅今日嘅节目啊，嗬，我哋下来试试你陈广两天同种同人嘅文化恩恩，了解天命背后陈广崇尚教育嘅故事。以下来是打卡爱身边的善良文化记忆，陈广十佳打卡目的地。
0: 今下半年我哋就先来去唱出杨粉海先生，今年系陈尊师客家文化交流协会嘅会长，来去谈一下佢有乜嘢推荐。
2: 就陈尊同上广两地有一盏十分重要的值得纪念的人物，就是赖恩爵。赖恩爵呢，就在太平收藏，佢当时抗击英国侵略的时候。大洋的，伊才成为一只个军队，个鸦片战争的大洋前哨战的一只守将，所以后来呢，佮清朝皇帝用佮当的，他们都随时中毒，是啦，后台的海军将领。那么佮迄只十分爱国的人，佮临死的时候。

0: 佢把佢子孙全部好喊齐了，就讲一句话，个挨摩马人王就游走一日，想讲回归咗伦敦一天来挖挨地。所以1997年的时候，想讲即将回归的时候，其他想讲嘅子孙同全世界各地嘅子孙8个人全部来到重庆，来到太平山上。还是一只喊做反我之人的台风表演，是想给个先辈来研究将军话，挨定香港个回归之国，马上就要回归，所以一只还是很难得的爱国主义一只精神。那么所以讲，太平山上也一只相当好的一只值得去参观的地方。
1: 太平所上，前身年是太平属于前夫所上，面前两台是中国开放的军事要塞，要定人去所上，太平为主要城口。它作为中国历史名村，加上文化建筑深厚，摄取了来自天南地北的边疆，融合了北疆客家文化、汉家文化、光复文化和开放文化，诞生了深圳最早的移民文化。
2: 太平山上呢件诶600多人咧风风雨雨刀枪炮火，依然喺云后诶保留的呢先王牌嘅古庙、古神像、古面具、古七音、古技涛、古粮仓等诶度嘅古台建筑位置，唔单止系要近10万平方米嘅面浅面积建筑群，更加系推出嚟各类嘅富有特色的文化体验馆，十分具有欣赏价值。嘅见下学，太平山上已经成为一只重要嘅旅游胜地同文化遗产，系我哋国内相信完好嘅面前开放微缩遗存之一。
1: 嘅见下你，太平山上系国家级嘅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庆八景之首，广东省级旅游休闲景区。
2: 踏上中华民族建国以来抗日外来侵略体场的赖恩爵的镇威将军体，还有太平小夫将属位置，一道高高大大的古建筑啊，就会坐落在深圳市东埔的太平山上当中，佢当然是历经嚟风雨的洗礼。
1: 嘅太平山上呢，系建于明朝嘅洪武27年，就借公元1394年，前称太平属于前夫山上。管辖珠江后以东洋面400多里，涵盖嘅正泽相关地区，面前两台已出到担负定南一开放安全的重任，蕴藏定要沉降一道嘅共同嘅历史文化基业。
2: 嘅太平盛期博物馆副馆长王焕德就介绍讲道，作为鸦片战争属战，更系中国近代史第一战嘅桥梁海战，就系发生喺海太平山上管辖嘅海域。太平盛期博物馆副馆长王焕德安尼讲道：，
3: 我们讲的这个九龙海战啊，是大鹏将军九龙抗英，就人是大鹏所城的人，但是呢，他啊打仗的地点在香港的九龙。那为什么呢？像我们讲深港，深港原来深港是一个县，叫新安县，啊，新安县就是古代的深港地区，啊，而大鹏所城呢，在新安县的东边，就负责啊整个深港地区的海防。就当时呢，英国人呢打死我们一个村民叫林维喜，是借酒行凶。但在当时的林则徐是非常强硬的，啊，要求赖恩爵呢，这个要制裁英国，你不交凶手，我就把制裁你。
1: 嘅紧急介绍，富门消音之后，英国人唔甘心鸦片般消费，人犯上船的人仍然在珠江口沿岸，还要澳门、香港等地闯剧嘅法通，甚至无理取闹、殴打村民之事。139人的九日四号下注，驻守太平山上的参将赖恩爵奉林则徐的命令，带领等水师船只巡视桥梁、尖沙咀海面。英军呢架机炮轰，赖恩爵指挥全军完结，战斗历时5个钟头，最终英军败退。
2: 嘅太平盛期博物馆的副馆长王焕德介绍，当时呢就把英国人啊打到十分的狼狈。A 床的壮年广海康老去的英军尸体啊，就有17具，后来是本超军的埋匹的。海康年含漂亮十分多英军的骸貌，所以呢 A 床的战斗是以赖恩爵的还身告终的。
1: 嘅赖恩爵因广东水师提督期间，对侵占香港的英国殖民者等人积极防御，向朝廷上奏， 创建桥梁之神，变成低头近风近草，也创下为集唔少嘅木槿旗者。
2: 嘅太平盛期，博物馆嘅副馆长王焕德就介绍讲到，当时拉人将年系向朝廷送了一集奏折，将桥梁把桥梁炮台扩建成为系桥梁神，扩建成为神祭，朝廷呢系批准嘅，但系当时呢朝廷冇钱，嘅当时拉将军啊就提一集发起捐钱，最后呢广东省系捐嚟46万两。烹饪，睇住家为嘅抗烟，为嘅跟桥梁上都十分嘅节气，拣嚟46万两嘅烹饪，既系用品用一只开音年，却相比之下话好，跟神一只嘅桥梁上其实只是有9万两。
1: 嘅见客太平所上通过挖掘沉降450多人同属善良人嘅历史故事，打造为熱熱帶水嘅转体站。一条故事啊，唔单止十分生动嘅展现嚟沉降嘅历史隐人，还吸引嚟一道上广嘅中小学生同到沙滩之际前来嘅参观学习。
2: 太平盛期博物馆副馆长王文德安尼讲道：，
3: 我们推出隆重纪念新安县建县440周年的这个倡议之后，啊，我们迎来了大量的这种香港中小学生啊，香港同乡会啊，这个社团的到大鹏城来组织参观，特别是我们跟香港的一些机构。啊，比如说香港公众考古协会，我们呢组织这个香港的一些啊学生啊一些这个志愿者，我们到大鹏所城来研写，啊，对所城的考古啊，这个“一带一路”啊，我们进行一些研讨，搞了好几场这样的活动。我觉得这个我们要继续讲好深港故事，啊，希望更多的香港能够回来看一看。
4: 系香港嘅客家人。
5: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6: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7: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8: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9: 我是连的客家人。
10: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11: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2: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3: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4: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5: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16: 思海客家。

0: 太平素神赐精神以来啊，人才必出。面托以来呢，亦用系行出嚟要 super V 嘅状元同提督。爱国主义同坚毅战神，亦出传神之剑。嘅其中啊，可要一个家族子孙三胎出嚟五 V 状元，要定宋耀荣家将千耀赖家帮子名称。嘅几位将军思量暗多，品位之高，也系本以为系沉浸历史上嘅最旺家族。
1: 嘅赖氏家族呢，三胎五将当中啊，嗬，贡献最大、级别职位最高嘅一位呢，就系赖氏贤子赖恩爵。
0: 讲起来呢，赖氏系人以河南延春，也就系建下嘅河南许昌。喺明朝末年嘅时候呢，肃仁公九十四世之时啊，中堂公要遣令马良下思乡，迁居到为广东嘅紫金人。中堂公呢，佢有三只奶爷：水田、真田同浅田。嘅家位第三只奶爷浅田系迁到为建下嘅紫金人义勇镇锦塘村，为义勇锦塘赖乡嘅开基。此子到底哪几件有三百多年的耶？
1: 嘅清朝康熙二十二年，善良一年开疆扩土，故里外状元啊到善良来去耕种。陈年公吴师吴彪公去清朝雍正九年，也就借公人以七三一年南迁到善安因太平吴崇村。
0: 嘅吴彪公啊，何作锦堂客家嘅自先崇拜，系要种出佛母、种出团结的优良传统，带以为太平，进而呢得以发扬。从此赖氏人丁兴旺。根据研究统计呢，赖氏从迁徙到太平到建，竟然有三百多年的历史，繁衍子孙十三代。目前啊，赖氏后裔南丁有三百多年，分居故里同世界各地。
1: 嘅根据平常赖氏出谱嘅记载，赖氏呢处于咸阳二十九代，自然公呢系祖武王体，封赖国，后其子孙以国为相。改吉祥为赖祥，而平常赖祥呢是福山赖祥的一只分支，师子名呢喊做赖吴飘，在清朝乾隆年间由广东紫金迁居到的平常，为紫金赖氏第九世，长到平常时节以做祖妹的叔公为生，此后呢赖氏三胎单传，生发清贫，到第三胎时节。

0: 咁样拉丝草
1: 嘅浅草透光五人，也就系125人。拉丝草呢系靠刺嘅管子，但因明一亮神，武技求军，本款为系武功将军为尊一品，系三胎五将当中嘅第一将。拉丝草嘅两只拉嘢，拉隐阳、拉先阳，也系从最大级嘅军官做起嘅。前者拉隐阳呢系做官做到为浙江天海镇总兵官，事后呢系晋封为系镇尉将。嘅后者拉先阳呢，也系做官到为福建水师提督，封安陆将军，官职一品。拉隐阳、拉先阳同各自嘅拉爷拉恩爵、拉恩祥，共同系子孙嘅三胎五将当中嘅另外四将。
0: 嘅其中呢，拉氏朝嘅夫人拉太母呢，从细饱读诗书，智慧超群，曾经为子孙编撰了一套教材，教育几多人读书写诗。嘅对子女嘅管教也十分的严格，经常教佢几多年而努力学习，唔好倚仗子承嘅遗言。
1: 嘅拉太母同一位高妃啊，对拉氏后代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拉家可以有很多嘅武将同爱国者，系离唔开拉太母嘅长幼以来对于后代嘅一种爱国思想嘅灌输。而注重教育，作文化企业家庭的骨髓，并且呢系一代一代嘅传承下去。
0: 嘅赖恩爵呢系赖氏三胎五将嘅第三胎，佢出生入世时勤奋好学，天资聪颖。十岁时就赶马过身嚟，要家婆刘氏夫人亲自训导，激励后批勤奋上进。后来呢，佢随定加把从军，佢在英南澳总兵官嘅时节，同澳神王天仁跑出交易身后。下籍以私仓鼠，并以忠臣九命，两人虽成南港名将。
1: 今日记载呢，赖恩爵啊曾经为东山师题写过《东山古刹》咁样嘅诗篇，还当呢曾经亲笔的书写为重建开神天后嘅巍峨突披书法木牌，虽然系残刊，但系呢笔法创建，正式的赖恩爵南港二将咁样嘅传闻。
0: 嘅赖恩爵呢，以神人之力以七飞抗口，行些时节，随定大把出演阳光。后来在阳光一五，历任兵师、八种、千种、数批都是游击队的职务，保卫港土。佢一生人当中最辉煌的一日，系成功嘅指挥嘅九龙海战。
1: 赖恩爵系前透光十九年，也就系139人，指挥中国水军，系中原九龙海战当中系结派嘅英军，接待嚟鸦片战争嘅苏战，也就系九龙海战嘅胜利。
0: 嘅战后呢，透光皇帝上戴法令，进贴副将。封虎尼查图巴图鲁的名号，就只是勇士的意思。嘅此后呢，赖恩爵参加为中印川披阳海战、关中海战，屡立战功，本提升为南澳镇总兵。喺平定海涛当中，屡立战功20过败，喺53岁时就过身。嘅过身之后呢，本封为系从一品嘅镇尉将军。
1: 而喺富门太小人期间啊，赖恩爵呢系亲自负责书写小篆。鸦片战争结束之后呢，香港岛本清王朝以南京条约割让本英国。
0: 嘅英国侵占香港之后，赖恩爵做了十分多嘅努力，试图扭转香港。后来呢，都因为朝政腐败而唔成功，以至于赖恩爵将军呢系抛坑而终。嘅临终之前呢，就嘱咐话。吾有朝政腐败而忧，吾乐属非香港而乐，并且呢，王仁把透光皇帝御赐嘅五朝龙袍拿出来，用来激励促人，并且话万人为国家作为贡献最大，就把龙袍传俾万人。
1: 在赖氏先子施氏叔父的临海太天后，根据赖氏族谱的记载，既然有20过艳的高官神贵，佢在前朝咸丰年间赖氏一族当中的私访当中呢，就有裙带关系咁样的嫌疑。佢当时呢，朝廷系派嘅军部尚书来明察暗访，佢经过一番的查证之后呢，系为赖氏四千嚟人权，并且高徒嘅赞扬赖家忠良一族，忠义报国。指出赖家人恪守子孙、恪守本分、骁勇善战、兢兢业业，以百官人的优良家风，筑起了一颗将门拆子之心。
0: 给那人家在过生之前，他把五十岁的蛤蟆的名长边留下为遗言，表示希望有朝一日赎回熊广岛。在经过148年之后，到1997年的6月21日后，散居世界各国的白国威的赖氏后人纷纷地转到了太平故乡。
1: 在九月之后，聪明之子胡氏无良高位贤子雄光回归，并且制造的还我子眼的牌匾高挂在祠堂正前方的杨白红。后台的人高位因雄光本国娘育育而中的贤子赖恩爵，雄光既然传福卡耶，将军可以安息的。听众朋友，今晚同大家推荐呢，陈光十家打卡目的地之一，陈俊的太平山上哈。今日等也来去看一下，有哪的温泉提示本大家。嘅太平山上嘅梯子呢，就系位于陈俊市龙岗区太平街头嘅平山沙区南门东路。嘅呢啲咧门票呢系免费嘅。
0: 嘅在太平山上嘅600个人嘅历史沉淀出嚟，拉分仔将军鸭大米饼嘅一道太平传统美食，并且依靠太平半岛产出各类嘅海鲜腐米小食，而唔单止系沉俊嘅文化资金，更加系沉俊嘅秘密之眼。
1: 嗯，可以啲你要识搵到好食嘅东西哈。嘅讲白食，就要来去看下厨哈。嘅山上度嘅呢也有民宿，而啲呢系食粗俗旅游休闲娱乐为主嘅，要识过间嘅民宿可以满足到。睇自家亲自团建定各类嘅群体嘅需求，如果听众朋友喺假期有时间咧，翻嚟就不妨到我哋呢沉浸太平山上去顶一顶咯。好，听众朋友，嘅部分嘅内容啊，就先同分享到嘢。以往上非常节目嘅相关内容呢，就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非常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嘅片段。另外呢，唔限可以喺原汤嘅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嘅接落嚟呢，我哋会进入到哪个李昌嘅节目环节，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2: 我系客家人，
3: 我系客家人，
4: 我系客家人。
5: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西海的客家乡情，
6: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7: 西海客家，
6: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习国土谈客家。
1: 小姐朋友，我是主持人阿平妹。在2018年的深夜欢迎，在客家流行音乐界里是发生了一件十分值得令人记住的事情，就是陈俊市龙岗区行业流行音乐协会是成立的。陈俊市龙岗区客语流行音乐协会呢，系由太客家客语音乐节的创始人庄金凤先生，佢联合嘅客语音乐人、策划人同埋各界嘅热心人士，当中呢就包括嚟有参傅云平、谢永军、陈三宝等等共同发起嘅。今日协会呢，也系非此嘅陈俊市龙岗本地还有外地嘅客家音乐爱好者，喺陈俊市龙岗区嘅民政局呢系注册成立。继续埋爱成立咁样一扎协会，协会成立嘅出发点要系马年。今日咧，我哋就叫下来去听龙岗区客语流行音乐协会会长庄金凤嘅讲述，佢同客家流行音乐嘅故事。喺度呢，喺边听故事嘅时间呢，我哋叫下来去挖掘同欣赏客家流行音乐。嘅下半年我哋先来去谈一下庄金凤先生，佢讲到祖母爱用流行嘅一扎概念来去做客家音乐，同埋成立一扎客语流行音乐协会嘅始终系乜嘅？
8: 我祖母会用流行嘅一概念去做客家音乐，因为我连当年一直关注嘅客家文化嘅传承啊，要写书啊， 要通過講學啊，好多方式。但我覺得你的方式咧，對客家話嘅保護嚟講，你的方式咧有冇作用？要，但係作用好微小。因為你寫書好簡單啊，你寫本書，你講誒次人文寫，但係語言的東西佢唔係看字喎，係靠發音啊嘛。那我係從香港的流行日語的流行音樂，我發覺保留客家話最好的載體就是音樂。他的音樂我做乜要唔識去用山歌呢？因為山歌呢，佢係客家文化的瑰寶啊，你係不可否認的。他呢山歌呢，佢係有一天的受眾群體，佢做唔到年輕人的世界。年轻人咧唔中意听啊！你面对嘅群体系乜嘅？系下一代嘛，系年轻人嘛。年轻人即系毛主席讲嘅，未来是你们的，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年轻人唔参与嘅东西，你想要做得好长系唔可能嘅。所以咧，我就用客家语言结合紧啊现代嘅流行嘅音乐形式，啊，让年轻人可以接受，因為在音樂方面嚟講，語言係唔重要嘅。但係我從細到大，我都中意聽外國嘅英文歌曲，聽得好多。我到今日我都唔知佢唱咩東西，聽得唔影響我喜歡嘅。所以一個音樂咧，有機會喺人民講咧，語言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文字到不了的地方，音樂可以。
2: 跟因为我想到爱成立协会，
8: 其实之前一起做呢，就是好冷散啊嘛，好冷散呢，就其实客家系唔缺乏音乐人才啊，但系好多呢都系在做客家人，有音乐天赋，但系佢做嘅歌全部都国语啊，喊佢去做客家音乐，叫佢翻文语，做不难人听。
2: 就覺得代表小眾誒，甚至可能
8: 即講，我同樣去花很多錢去做一首歌出嚟，我做國語歌曲，可能唔是我自家投入物嘅宣傳成本，放在網上，可能有人就有好多人聽，所以就係因為呢樣嘢，我同好多音樂人傾過呢個問題啊，傾過呢個問題之後咧，我就想到，要給他們成立一個家吧。可以说是家，也可以说是一个平台，就让他们看到说，哎，我去付出这个东西，我做这个东西是有一个地方会支持我们的，支持力度大小不说先，起码我们是有一个家的，有一个集体的，
2: 就有一种归属感。
8: 对，就自己讲的想法。然后2018年啊，在龙岗好多台老的支持哈啊，就成立了协会。应该也协会是全国唯一的一只以方言为组织的音乐协会，
2: 也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8: 是
2: 可以做大家都想去做的事情。
8: 对，虽然我今天对这两个人支持是没好太，因为我自己力量还有限，但是呢我这人经常要记一下，然后做下發通啊，喊幾多人過嚟演出啊！我覺得身邊喺度音樂人嘅信心係咧一來一強嘅。
1: 頭先講到嗬，兩江區客語流行音樂協會係次次為一度嘅搖銷嘅客家音樂人，跟我哋呢下播出來邊聽故事邊聽歌嘅嗬。先同時間 Q 開落去分享藝術客家音樂人羅偉力其所創作嘅阿嫲花。作词呢系由罗伟力，作曲系罗伟力同李仁光老师。来听一下《艺术阿嫲花》。

神朴素了哇，毛巾水难搞，落里吐口出来，日后做着游泳的人，毛枪阿妈阿娘，毛叔毛妹，你会疼阿妈。

0: 传递运气资讯，畅聊客家乡情。
1: 唔见下苏坦道诶，系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请收听 FM87.8
1: AM675，
0: 收听香港之声，
1: 叫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2: 好汤和软汤，上汤手汤，
3: 你可以手机下载软汤 APP， 收听香港之声。
2: 锦上汤软汤，轻松心情江。
1: 乡亲朋友，我们继续来去分享陈俊思梁江起客家流行音乐协会的会长庄锦峰来去讲述其同客家流行音乐的故事。
4: 吹唔得听用吧哟，就是互相帮助，非常很用的支持，成就我们客家流行音乐的安尼推广。
5: 支持就是因为爱有协会嘛，有协会爱就去爱就可以用协会做政府好多的推广活动。推廣活動藝能叫做咩？就係為幾兩人，為一啲音樂人提供舞台咯，多啲演出嘅機會咯。啊，你哋喺目前可以做到嘅。
4: 就係自然方嘅對講。
5: 對對對。
4: 嗯嗯嗯。嘅參秋林還有其他乜嘢？
5: 秋林咧，秋林咧，佢就係以民謠為主，佢係客家話可以去唱民謠嘅風格。
4: 我會彈啊！十分走心，你就弹下就啊掂下来，不过你哎几几烦躁的吼，一弹下之后你就会真的哎掂下来，不那种纯掂。

0: 怎么说呢，其实你要说标准的来讲，我应该是做创意的。
1: 嗯，
0: 就是几个人，比如说比较出专辑，专辑名和安排名，专辑和一马的风格啊，然后我在做理方面呢通潮啊策划啊，
1: 嗯
0: 啊，帮几个人去注意。
1: 嗯，所以就是军师的一种角色，是吗？嗯，如果希望去下飞度的话，推荐几位歌手的歌诶，嗯。
0: 秋林啊，赖伟根啦，罗威利啦，都可以。
1: 比如讲秋林，你比较中意教你哪首歌诶？本可以同唐中嘅有听下来分享一下。
0: 秋林咧，其实秋林嘅歌都唔错，但系挨个人比较中意诶，阿吉他比较话更挨个人啊，因为要共鸣嘛，因为。阿爸也唔錯啊！超年嘅要首歌係《下半嘅爸》，嘅爸也係幾英歌歌神啊！呢個歌可能要共鳴啊！喊做《去遠方》，去遠方。
2: 好，上天朋友，看下時間，我哋今半日嘅客家花卉節目嘅時間也走唔到嘅。嘅最後呢，就送本詞家超年帶來嘅一首《去遠方》。来嘅长定节目嘅节目，听众朋友，以往上非常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来去非常下定嘅节目嘅人，嘅那可以喺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听众朋友，顺长夜再见。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这里是

0: 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2: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6: 通勤点唱机。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度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大家好，我是谭其川。啱先我哋听到的呢一首开场歌《特别的人》咧，系方大同填词、作曲兼演唱的一首抒情歌曲嚟噶，收录喺方大同2014年4月发行的专辑《危险世界》当中嘅。讲翻呢一首歌都好特别啊！其实佢最初创作嘅时候咧，系想将呢一首歌献俾某个歌手嘅。咁但系咧，将呢一首歌转交俾对方团队嘅时候咧，对方就话俾佢知，好可惜收歌阶段已经结束咗，所以冇用到呢一首歌啊。咁样方大同先至有机会啦，重新演唱翻呢一首自己创作嘅歌曲噶。听听第二首歌。来自于杨千嬅演唱的《可惜我是水瓶座》。

呢首歌由梁美薇同埋 Beyond 咧就系共同作词嘅，黄家驹作曲。呢首歌亦都系歌颂咗啦，就系母爱嘅伟大。咁佢嘅歌词亦都包含咗啦，就对母爱嘅感恩啦，同埋对于母亲嘅祝福噶。1989年呢首歌进入到电台排行榜12周啊，最高排名咧就第一名噶。同年呢首歌亦都获得咗第12届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咧就系89年度嘅十大劲歌金曲奖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幸福了》，然后呢由阿 Lin 黄丽玲演唱。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座右铭》系由方杰作词 ，Water Warm 作曲，由吴宇飞演唱，收录喺2007年6月发行嘅专辑《In Control》当中。吴宇飞嘅《座右铭》咧就系描述咁样嘅一个女仔噶，坚守越对我好，越需要控制我反应嘅座右铭。想得到爱，却又有拒绝爱意图作为咧，就是、座右铭吓。再嚟。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啱先我哋听到嘅张学友演唱嘅《只想一生跟你走》，咁啊呢一首歌咧由刘卓辉填词，毛启贤同埋陈佳明作曲，赵增熙编曲噶，收录喺1993年嘅专辑《我与你》当中。1994年呢首歌获得咗1993年度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十大金曲奖，以及咧系十大劲歌金曲嘅金曲金奖等等噶。嚟听听下一首歌《沉默是金》，由许冠杰填词，张国荣作曲，张国荣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容易受伤的女人》系王菲演唱嘅歌曲嚟噶，亦都系咧就电视剧《大时代》嘅插曲，由潘元良填词，中岛美雪作曲，卢东尼编曲，收录喺王菲92年发行嘅专辑《Coming Home》当中。1992年呢一首歌获得咗第1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十大金曲奖，以及无线电视嘅劲歌金曲金奖噶。同时在香港商业电台叱咤乐坛流行榜获得了至尊歌曲铜奖，而凭藉着这首歌，王菲亦都获得了就我最喜爱女歌手铜奖。听听下一首歌，由钟镇涛演唱的《让一切随风》。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词不达意》啊，系林忆莲嘅作品嚟噶，收录喺林忆莲2006年发行嘅普通话专辑《呼吸》当中。呢一首歌表达嘅就系爱情需要沟通。听听下一首歌，嚟自于毛不易演唱嘅《无名的人》。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拆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了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剛才我們聽到有陳慧嫻演唱的這首《飄雪》，開啟了我們第二個鐘頭的音樂之旅。大家晚上好，這裡是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我是主持人譚其川。《飄雪》是由簡玲作詞，由桑田佳佑作曲，趙增熙編曲。陳慧嫻在1992年將這首歌收錄在她的專輯《歸來吧》當中。聽聽下一首歌，由梁靜茹演唱的《崇拜》。

啱啱听到嘅系学友演唱嘅《一路上有你》呢一首歌，由谢明训作词嘅，咁亦都系改编自啦，就系一首日文歌，由片山圭司咧就作曲，收录喺啦就学友1993年三月份发行嘅专辑《吻别》当中噶。1993年呢一首歌亦都入围咗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噶。我哋继续听歌啦，听听呢一首《世界变了样》。由 Super Moment 作曲作词兼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最后的恋爱》系黎明主演嘅电影《仙人掌》嘅主题曲嚟噶，亦都系由黎明演唱，发行于1994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沈义成演唱嘅《形容》。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是梅艳芳演唱的歌曲《女人花》，这一首歌绝对不只是她想带给大家高尚的情怀，更加多的是在那些年代里面，生命当中有太多的起起落落，早已经就是融化在音乐世界当中了。今天我们的节目来感受的也都是音乐当中的美好瞬间，我们来继续听听莫文蔚演唱的这一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拆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多谢大家继续守候，呢一度系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啱先听到有梁咏琪嘅代表作之一《胆小鬼》，呢一首歌由李思松作曲，收录喺梁咏琪嘅专辑《梁咏琪 Gigi》当中，发行于1998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安达乐队带嚟嘅《雇佣者》。

剛才我們聽到的是來自草原的聲音，這首歌叫做《天邊》，是布仁巴雅爾在2005年發行的首個個人音樂專輯當中的一首歌來的。這個專輯裡面也收錄了12首歌那麼多，也都是由歐丁玉擔任製作人。2006年《天邊》這張專輯也都是獲得了第五屆中國金唱片獎通俗類專輯獎的。听听下一首歌，王兴平和何乾坤带来的《时差》。

两个钟头的音乐时光来到这里也都去到尾声了，最后为大家揀来这首歌《如果云知道》，由许如云演唱。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世界好大，大到人同人之间相遇嘅概率系咁微乎其微；世界又好细，细到一转身就能够遇见。今日嘅开场歌系嚟自好妹妹乐队嘅一首《很高兴认识你》。各位，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唱给生命中的那些相遇。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下面继续为你送上来自周深演唱的《很高兴遇见你》。

听到孙燕姿嘅一首经典代表作《遇见》，简单嘅吉他同钢琴好好咁突出咗孙燕姿嘅嗓音特质，流畅优美嘅旋律听落有些许伤感，但系又透露出一种坚强喺入边。遇见系最美嘅意外，等我嚟听王菲嘅呢首《偶遇》。

0: 精选潮流热歌，
1: 海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同李玉刚之前的歌曲曲风不同，这首刚好遇见你如行云流水，歌词简单易懂，朗朗上口，曲风悠扬，将每一个字都唱入人们内心深处最为柔软的地方，用简单的歌词描绘出清新温暖的画面。下面继续送出来自袁娅维演唱的《遇上爱丁可是我》。

呢首歌拥有一个非常浪漫的名，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我的头上，由高山词曲创作并演唱，是高山写给自己过去一段恋情的一首歌，亦都纪念了相遇时最浪漫的时时刻刻。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今天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唱给生命中的那些相遇。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

动感的王，神奇的板，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时代少年团呢首《相遇》旋律动人，歌词温柔，扎实嘅底鼓同律动重叠，将动人嘅节奏直接扣入心底。成首歌表现将人们内心世界柔软但坚定嘅一面，感谢相遇，珍惜生命中嗰啲重要嘅人。下面继续送出嘅系蔡淳佳嘅《相遇》。

期待爱遇上爱。这首遇上爱是一首可爱系轻快民谣，曲风青春轻快，充分显现出小女生对恋爱的积极和期待，亦都令我们感受到了沉醉在爱里面的甜蜜感觉。下一首关于遇见的歌曲，等我们一起听到陈奕迅的《在这个世界相遇》。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用张国荣陈洁玲嘅《只怕不再遇上》致敬生命中嘅每一次遇见，每一次机遇。生命中我哋有好多未知嘅邂逅，美好嘅遇见，可能擦肩而过冇后文，但系偶尔谂翻起嗰个画面，都仲系会有一啲怀念，系一种缘分，亦都系一种温暖。

各位，呢度系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唱给生命中的那些相遇。继续嚟听到嘅系嚟自 Mr 嘅一首《遇到了》，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系曹阳，感谢你收听，我哋下期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
1: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地表达。
5: 我想你回到刚刚广府的听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6: 我是郝艾。
1: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87.8 AM 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6: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是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 ，dwq2ns@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1: 再来重复一遍，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了，那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

0: 几点了？
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0: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4: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说自驾游。
5: 这个当中有一些表达粤语和普通话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4: 先来听一个对话。
6: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什么是大屿山自驾游计划呢？
4: 我来介绍一下，为吸引更多本地旅客前往南大屿山郊游，以推动旅游业和本土经济，我们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推行大屿山自驾游计划，让市民可在平日交通不繁忙的日子驾驶私家车，经大屿山的封闭道路前往昂坪、大澳、长沙和梅窝等地点休闲。
6: 太好了，我们一直很想去，那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去呢？需要办理什么样的手续呢？
4: 你可以在星期一到五公众假期除外的上午八时到下午七时驾驶私家车进入大屿山的封闭道路，每天名额50个，名额会先以抽签方式发放，如果经过两轮抽签之后还有余额，会再以先到先得的方式发出。
6: 那请问怎么样申请和领取许可证呢？
4: 如申请人提交申请的日期与进入南大屿山的日期相隔不足5个工作日，申请人或其授权人必须亲临运输署新界分区办事处的接待处领取许可证。如果相隔5个工作日或以上，运输署会把许可证以凭邮寄给申请人。
6: 那请问同一辆私家车能不能够在同一个月份申请多次进入呢？
4: 不可以的，运输署限制每辆私家车每月只可以参与该计划一次。
6: 申请收费又是多少呢？
4: 申请许可证需要缴付港币75元。这段对话当中有一些词语的发音表达跟粤语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好好学习一下普通话的发音要领。那有哪些地方是跟普通话不同的呢？请教一下何毅。
5: 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比如说在香港地区呢，休闲在香港地区呢常常会说成是消闲，来表达自己放松休闲的状态或者是行为。那还有一些的代词的表达，比如说粤语和普通话的不一样哈，像什么粤语叫乜嘢，还有粤语会说仲有，如何粤语会说点样。
4: 这些代词的表达的确在语音上呢差别是比较大的，这也是朋友们在学习普通话时需要重点学习的部分，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会经常用到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多来练习普通话的读法。
5: 那另外呢，在粤语当中哈，时间的表达呢也是跟普通话有一些的不一样哈，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一些独特的用法。首先呢，粤语也像普通话一样使用小时、分钟等等的基本单位来进行表达时间。例如呢，6点在粤语当中也是说成6点，或者是6点钟。那么其次呢，粤语在表达时间的时候呢，有一些独特的词汇和表达的方式，比如说粤语呢通常会说个字，来表达5分钟的意思。那当普通话当中说3点1刻的时候呢，粤语可能会表达成3点3个字。那同样的，3点差5分，在粤语当中的表达呢，会说成3点11个字。此外呢，粤语还有一些特别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晏昼表示的是中午，下昼表达的是下午。那这些的词语呢，在普通话当中是并没有直接的对应的。那具体到这段的对话当中，上午八时至下午七时，粤语的表达呢会说成上午八点到下午七点。
4: 在普通话当中呢，其实口语的表达呢也多用于点、6点、7点、8点。在书面语表达当中呢，我们才会说60、7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一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自驾游，
5: 自驾游。
4: 私家车，
5: 私家车。

0: 呃
1: 申请
0: 申请
1: 许可证
0: 许可证
1: 封闭道路
0: 封闭道路。
1: 好，这组对话当中呢，我们再分别用粤语和普通话造句进行训练。普通话的申请收费是多少呢？如果用粤语该怎么表达呢？
0: 申请的费用是几多呢？又或者是申请要交几多钱呢？
1: 它的普通话表达是申请收费是多少呢？好了，最后我们再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
2: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什么是大屿山自驾游计划呢？
1: 我来介绍一下，为吸引更多本地旅客前往南大屿山郊游，以推动旅游业和本土经济，我们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推行大屿山自驾游计划，让市民可在平日交通不繁忙的日子，驾驶私家车经大屿山的封闭道路，前往昂坪、大澳、长沙和梅窝等地点休闲。
2: 太好了，我们一直很想去。那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去呢？需要办理什么样的手续呢？
1: 你可以在星期一到五，公众假期除外的上午八时到下午七时，驾驶私家车进入大屿山的封闭道路，每天名额50个，名额会先以抽签方式发放。如果经过两轮抽签之后还有余额，会再以先到先得的方式发出。
2: 那请问怎么样申请和领取许可证呢？
1: 如申请人提交申请的日期与进入南大屿山的日期相隔不足5个工作日，申请人或其授权人必须亲临运输署新界分区办事处的接待处领取许可证。如果相隔5个工作日或以上，运输署会把许可证以凭邮寄给申请人。
2: 那请问同一辆私家车能不能够在同一个月份申请多次进入呢？
1: 不可以的，运输署限制每辆私家车每月只可以参与该计划一次。
2: 申请收费又是多少呢？
1: 申请许可证需要缴付港币75元。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7: 美在
8: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4: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8: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9: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常州堂锦江小学的江雪同学。江雪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常州堂锦江小学的江雪，目前就读于1年级。
1: 欢迎你啊，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10: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古诗朗诵《咏鹅》，多谢您的收听。咏鹅，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江雪同学的普通话很标准，吐字清晰响亮，每一句都听得清清楚楚的，朗读的也十分流畅。那接下来朗诵的时候，可以试着再把语气变得更加轻快一些，就能把大白鹅活泼可爱的样子表现得更出彩了。继续加油啊！来说一说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呢？
10: 我选择朗诵这首《咏鹅》，是因为它描写了鹅的外貌。朗诵时，我觉得鹅很可爱，白白的毛，红红的脚掌，在绿色的水上轻轻游动，就像一幅美丽的画。
1: 谢谢你的分享， 你从诗句里读出了画面与童趣，真切感受到了白鹅灵动可爱的模样，理解的也十分到位。咏鹅是唐代诗人骆宾王七岁时创作的咏物诗，也是家喻户晓的启蒙诗作，全诗只有18字，抓住了白鹅弯颈鸣叫、白毛浮水、红掌划波的典型形态，色彩对比鲜明，动静结合，寥寥几笔就勾勒出鲜活灵动的画面，语言浅白上口，童趣盎然。这首小诗啊，看似简单，却尽显文字之美。简单的景物，纯粹的欢喜，勾勒出天真烂漫的童心。也愿大家永远都保有这份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在经典诗词里感受自然之趣、文字之美，在诗意陪伴当中快乐成长。最后，让我们一起来诵读这首《咏鹅》。
7: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普通话的语音知识，讲一讲什么是声调。不少地区的方言和普通话的声调调值不同，音相同，调值不同，普通话呢就会变味儿。那么普通话的声调调值呢，一共是有四个，分别是一声、二声、三声和四声。那在下面的颂游中国当中，我们带着大家旅行的同时，也会继

0: 去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
1: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普通话的声调，之后也都会为大家出一个测试题，看大家能不能够答对的。
0: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的出现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传播和发展，直到现在它的故事还在被一代代国人传颂。此时北京市大兴区的一所中学里，同学们正在学习一篇关于印刷术的课文《活版》。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版本。北宋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一部涉及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的著作，其中记录了印刷术的发明历程。
2: 你们知道上面说的薄如前唇是什么意思吗？
3: 哎，你们知道为什么说这个印刷术是文明之母吗？
2: 活版和雕版印刷术有什么关系？
4: 哎，我知道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中国印刷博物馆，要不然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那我们去看看吧。
1: 对于今日学习的印刷术，同学们充满了兴趣，大家结伴而行，前往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印刷专业博物馆——中国印刷博物馆，一起探秘神奇的印刷术。迎接同学们的是中国印刷博物馆的高飞老师。
5: 哇塞，
2: 我们到了印刷博物馆了。
6: 这是什么呀？
5: 真的太壮观了。
2: 高老师，我们来了。高老师。
7: 同学们大家好啊，欢迎你们来到中国印刷博物馆。
2: 高老师，
7: 哎，
2: 这片大幕墙也太壮观了吧！
7: 这是我们的戏厅，好看吧？
2: 好看。我们最近刚学完《活版》这篇课文，
7: 嗯，
2: 然后关于印刷术的话，我们有很多想要了解的故事呢。
7: 那你们来到我们博物馆可算是来对地方了，因为在我们博物馆啊，有非常多的展品，它呢能让你了解中国印刷术的一个发明、一个起源，还能够了解各个朝代它印刷术的技术的发展，以及看到很多各个时期印刷的精品。
4: 您看那个上面刻着的是版印书籍，和我们课本上的内容是相同的。
7: 对，就是我们专门放在这儿的，因为它是写毕生工艺的一篇文章，跟你们所学的那篇活版文章是完全一样的。
8: 印刷术发明以来，在以文治国的宋代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官刻、方刻和家刻三大刻书系统相互补充，使刻书成为一件非常普遍且流行的事，人人可印书，人人可读书。两宋的文化和学术空前发展，可以说在文化传承和创新上，雕版印刷术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更有趣的是，除了印刷书籍，展柜中还展示着一个别样的印刷物件，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0: 听众朋友，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提到了活版，这个词是几个声调组成的呢？大家可以跟我来读一遍啊。活版，第一个字是二声，第二个字是三声。那么说到三声啊，三声的声调可以说是汉语当中一个比较特殊的声调，调值是214。为什么说三声声调比较特殊呢？是因为在现代汉语的语流音变中啊，三声占据了重要的部分。其实在我们的说话过程中，发出完整三声的情况很少。在语流音变中，三声的发音遵循了三声的基本变调规则，但在实际说话过程当中，三声的发音也还有另外一个特点，也就是大部分的情况是211到212，也就是说三声的上扬部分没有那么高。三声的变调我们主要是看双音节的三声组合和三音节的三声组合的变调情况。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双音节的三声组合啊。第一个音节的三声变成二声，比如说你好，哎，这两个音节的实际声调啊都是三声，但是我们在说话的时候，第一个音节你它就变成二声了，也就是214加214直接演变成了35加214，你好。大家看第一个你是不是变成二声了呢？那类似的词啊还有像水果、领导、理解，哎，是不是第一个字它本来是三声变成了二声。好，这是第一种组合啊。我们再来看第二种三音节的三声组合，这里呢也要分两种情况来说明。第一种，比如说游泳馆，这是一个三音节的三声组合， 我们首

0: 间应该对其进行一个语义的划分，那我们就会发现了，比如说展览馆三个字三声，它的语义可以分成展览和馆。这种情况下的音变情况啊，应该是第一个音节、第二个音节都变成三五，就是二声，哎，也就成了本来是三个三声吧，二幺四加二幺四加二幺四，那演变成了前两个音节是二声，也就是三五，三五加三五，最后一个字是二幺四。那类似的词还有像手写体、洗脸水。是不是前两个字都是二声，第三个字是三声呢？哎，这是第一种情况。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况，纸老虎。我们也是要把语义划分一下，成纸和老虎。那么这种情况下，音变的情况就应该是第一个音节变成二幺，第二个音节变成三五。你看，本来也是三个三声词，它都是二幺四加二幺四加二幺四，对不对？那么现在我们改成二幺四加上三五再加二幺四。那类似的词还有有理想、很勇敢、纸老虎，是不是？根据语义的不同，它的声调发生了转变。所以说啊，三音节的三声组合，我们是根据它的内部语义关系的紧密度来进行变调的。
1: 咁下边时间，我哋继续嚟纵游中国。
2: 好像是印一些画什么的吧？
3: 你看到了画是不是？
4: 上面有个东西，小圆圈。哎，
3: 看起来像什么？
4: 像不像铜钱呀？
3: 对，这就是钱的印版。
5: 这难道就是古代印钞机吗？
3: 这个形容非常好啊，就是古代的印钞机，因为用这个印版出来的印刷品呢，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当做钱来用的。
2: 哦，这有两个人拿着大包袱。
3: 当时这个纸币的印刷呀，都要选择非常繁琐的复杂的画来印制，这样起到了一个防伪的作用。
6: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中写道，纸币在宋代的发行和应用在经济史中具有重大意义。这块北宋交子印钞版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印版，是古人对雕版印刷技艺的创新使用，称得上是中国货币文化宝库中的镇国之宝。在同学们惊叹这台精致的印钞机时，高老师告诉同学们，雕版印刷不仅能印书印钱，还能印广告。宋朝竟然就有了广告，它会是什么样子呢？
3: 同学们看这儿，我身后啊还有一个更好玩的东西呢。
4: 什么
7: 好玩的东西啊？
3: 你们看到了什么？
4: 这是个兔子。
2: 公子啊，
8: 公子真普通。
9: 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
3: 不务宅院使用。若转兴犯，别有佳饶，请记白。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7: 不知道。
3: 这是对于他们这个卖针铺子的一个介绍。造功夫细针，就说明他们的质量是非常好的。若转兴犯，别有佳饶，就是说你不光自己使用，如果你要是去贩卖的话，你来批发，我们还会更便宜的，有这个批发价。
4: 挺会经商的。
3: 对。最后请记白，就是你如果看到白兔，这个就是我们卖针的铺子。
4: 古人挺会赚钱呀。
2: 对，古人营销还挺有头脑。
6: 这块广告板表明，宋朝时期的人们已经拥有了成熟的商品广告意识，也可以想见当时印刷业的繁荣景象。那么雕版技艺究竟是怎样的？高老师专门请来中国印刷博物馆广陵分馆的陈静老师，让他给同学们讲解雕版印刷技艺有哪些精妙之处。
10: 在刻字的时候呢，也是有讲究的。第一步叫打横，把整版字上面的所有的横给刻出来。第二步就是发刀，一个字的左半边空白的地方全部要刻掉。下一道就是要挑刀的公式，挑刀需要把我们的这个木板给转过来，把右半边空白的地方全部把它刻掉，这样我们就形成一个完整的字就刻好了。
0: 刚才的这段片中呢，出现了几个词，大家跟我读一遍哈，我们一起读准他们的声调。造纸，
1: 造纸。
0: 印刷，
1: 印刷。
0: 繁琐，
1: 繁琐。
0: 刻字，
1: 刻字。
0: 雕版，
1: 雕版。
0: 我们再来重复一遍四个声调如何能够读得准确。发一声的时候，声带绷到最紧，始终没有明显的变化，我们要保持一个音高。比如说，青春光辉，
1: 青春光辉。
0: 春天花开，
1: 春天花开。
0: 公司通知，
1: 公司通知。
0: 新屋出租，
1: 新屋出租。
0: 哎，这是我们发一声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一个音高的状态。那么发二声的时候，起音要比一声稍微低一些，然后再升到高，声带从不松不紧开始，逐步绷紧，直到最紧，声音从不低不高到最高。人民银行，
1: 人民银行。
0: 连年和平，
1: 连年和平。
0: 农民犁田，
1: 农民犁田。
0: 圆形循环，
1: 圆形循环。
0: 好，我们再来发三声，声带从略微有些紧张开始，立刻松弛下来，稍稍的延长，然后迅速绷紧，但没有绷到最紧。我们来找一下它的状态。彼此理解，
1: 彼此理解。
0: 理想美满，
1: 理想美满。
0: 永远友好，
1: 永远友好。
0: 管理很好，
1: 管理很好。
0: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发四声，声带从紧开始到完全松弛为止，声音从高到低，音长是最短的啊。最后落音呢，要很迅速的收住。下次注意，
1: 下次注意。
0: 世界教育，
1: 世界教育。
0: 报告胜利，
1: 报告胜利。
0: 创造利润，
1: 创造利润。好了，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中游中国。
3: 同学们，你们看一下，老师每一刻一刀的话，他都用那个大拇哥需要把这个刀固定去顶一下。
4: 这样刀不会切到您的大拇指吗？
10: 在学徒的时候割到大拇指，那它是属于正常现象。我们师父经常说了有一句话，如果这个学徒工一点学都没留过，那他的手艺肯定是没学的精到家。
7: 这个都是要经过实践练习，不是说我们拿起刀来就能刻。
6: 那么在雕版上刻字究竟有多难呢？同学们跃跃欲试。
10: 哪位同学先来？好，来。相对来说刻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啊。不行，难吧？
11: 嗯，很辛苦。
10: 这个也是一门技术活，
7: 也是力气活。
4: 我这用尽了全身力气。
10: 他这个手法有点问题，这几个指头把我们的刀要稳住，他往前推。
4: 刻这一块板，我觉得我一年都刻不出来一块儿啊！哎，不行了，实在刻不了，这太难了呀！
12: 老师，这个好难啊，这个就铲不动它。
10: 所以我们学徒的时候要学三年才能够出师。
6: 工匠雕刻的过程必须小心翼翼，一次刻坏一板无用。一个成熟的匠人一天也只能雕刻几十个字，没有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是掌握不了这项技艺的。然而雕版印刷术刻字耗时长，一腐朽修改难等问题成为困扰印刷业的难题，活字印刷术正是在此时应运而生。
0: 好了，听众朋友，松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大拇指、雕版、梦溪笔谈，这几个词语当中，你知道有几个三声调的字吗？好了，正确答案应该是拇指、版、笔。你读对了吗？好的，本期松游中国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摸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

0: 是什么？
1: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西游记》的故事《沙和尚拜师》。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呢，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沙和尚这三个字，你知道他们的声调分别是什么吗？好，我们先听故事，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2: 当年唐僧一个人上路去西天，半道上收了一匹马和三个徒弟。大徒弟孙悟空，二徒弟猪八戒，那么三徒弟又是谁呢？下面就讲他的故事。话说有一天呢，唐僧、孙悟空、猪八戒走着走着啊，忽然听见哗啦哗啦的流水声，顺着声音找过去，哇，眼前出现了一条大河。只见河面宽阔，河水卷着泥沙，浪头又急又高。
3: 这
4: 八戒、
3: 悟空，
4: 这条河一眼望不到边，又没有桥，又没有船，这可怎么过得去呀？
5: 师傅，您别哭，别哭了，您不必着急，我呀去河边看看，总会有办法的。
2: 孙悟空跳到河边，看见河岸上有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流沙河三个大字。

水柱里钻出一个怪物来。只见他一头蓬乱的红头发，一脸炸起的胡须，眼睛一瞪，嘿，溜圆，像两个闪亮的灯泡。他手中抡着一把大禅杖。一圈大串珠挂在脖子上，怪物奔着唐僧冲过来。啊，哎，悟空安顿好师傅，挥舞金箍棒冲向怪物。怪物一愣，左边棒子右边爬，俩人打一个呀，那可不成，走吧。

0: 枪。哎呦喂，我说猴哥哎，我这打得正顺手，眼看那怪物已经招架不住，我再来几耙子必定将他捉拿。哎，你倒好，非来凑什么热闹，你看把他吓跑了不是啊。
1: 得赖我。我想啊，那怪物生活在这河里，必定最知这河的深浅。咱们得想个办法把它抓来。叫他送师傅过河。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啊？
0: 有理。那虎哥你就快去拿他，我呢，我在这儿给咱看着师傅和行李。
1: 哎，不瞒你说，我要是不念避水咒，在水里我就寸步难行，哪像师弟你做过统领80000水军的天蓬元帅，下水捉妖的事嘛，嘿嘿，还是劳驾你辛苦走一趟了。
0: 你就爱听猴哥你夸我。水里打仗倒是我的强项。怕只怕水怪那边人多势众，我对付不了他们怎么办啊？
1: 哎，对付不了你就跑呗，只要把他引上岸来，你就不用管了，我来捉他。

0: 那个水怪逃回河里，气儿还没喘匀。啊，大耙子怪物追到水里来了。
1: 不理你们就算了，却要跑到我家里来找打，哼，休怪我不留情。哼，吃我一掌。
2: 你是谁啊？敢跟我耍横？
1: 你又是谁？
2: 你甭管我是谁，先说你是谁。
1: 要是告诉你我是谁，怕是会吓到你。
2: 嘿嘿，那你就说吧，我吓不着。
1: 哼，我当年啊是天上赫赫有名的卷帘大将，只因为蟠桃盛会上不小心摔坏了王母娘娘的酒杯，险些丢了性命。多亏观音菩萨救我一命，只被罚到这流沙河里等着日后安排，可这一等就没头了。这么多年呢，我就在这寂寞的等啊等啊等，盼啊盼啊盼，风风雨雨，日日夜夜，在这河里啊，只能吃到点小鱼小虾，总也填不饱肚子。那岸上呢，更是荒凉。今日总算你们自己送上门来了。我还客气什么？
2: 啊，我们又不是饭盒菜，你好。先给你一盘吃吧。
0: 猪八戒想，得，还是把这家伙引上岸去，让猴哥替我收拾他吧。那怪物不知是计，追上岸来。没打着，又是二大一呀、啊。他又跳进河里去了。
2: 哎呦喂，你个性急的猴哥哥，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哎，你倒是等那家伙离河边再远一点，你再动手抓他，那也不晚呢。啊，哎呦，真是的。
3: 啊，怪我太急，太急。哎，师弟，你看天儿也不早了，我去弄点吃的来，让师傅歇歇。明天啊，咱们再想法捉那妖怪。
2: 哎，好好好，你就犒劳犒劳我老猪吧。
3: 好嘞，那你就等着吧。
0: 悟空采回一些仙桃，师徒几个吃了，在岸边找了块背风的地方睡下。
3: 师傅，
2: 啊，好啊。
4: 好听的故事听完了，现在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了。沙和尚这三个字，他们的声调分别是一声、二声和轻声。特别注意，沙和尚，哎，在这里面最后那个上，它是读轻声。你答对了吗？好，听完了好听的《西游记》之后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成语里的名人故事。今天要听的是扑朔迷离。那你知道扑朔迷离这几个字的声调分别又是什么吗？好，我们继续听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5: 扑朔迷离人难辨，忠孝两全

0: 兰。同学们好，我是苗林，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扑朔迷离。话说呀，北魏时期，以游牧为生的柔然国不断南侵，这就进犯中原了。北魏皇帝下令征兵进行防卫。那个时候有一个小姑娘叫花木兰呢，她的父亲呢就在征兵的名单当中。花木兰看到之后啊，心急如焚呢，因为啥呀，父亲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不能让父亲从军呐。如果父亲不从军，家里就得有人替他从军，但家里男孩子只剩下他的弟弟，他弟弟年纪还小，没达到从军的年龄，那我花木兰能不能替父亲从军呢？不可能。为什么呀？她是女孩子呀，当时有规定，女孩不能参军，这怎么办呢？难道真的得让我年纪那么大的父亲上前线打仗吗？花木兰呢，左思右想，得找个辙呀。有了，什么想法呀？花木兰就想自己女扮男装。他就把自己的想法跟父母和盘托出了，父亲坚决不同意呀，不行啊，女儿。父亲呐，几度哽咽呀，不想让女儿去，但是花木兰坚决要去，就僵持下来了。到最后了，父母啊也拿这个花木兰没办法，也被他的孝心所打动，就同意了。所以就这样呢，花木兰是女扮男装，替父从军，随军开拔，告别爹娘。其实花木兰也担心被人给戳穿了，女扮男装成何体统？所以花木兰呢，小心谨慎。哎，平常啊，不仅说是容貌要做改变，声音要做改变，行为也要做改变，这看起来呀，就得是个男人样。关键是什么呀？花木兰有勇有谋，武艺高强，在这个疆场上啊屡立战功啊。呵，谁人不知花木兰呢？战友们，他的上级啊，北魏皇帝都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叫花木兰，太厉害了。等到班师回朝之后，北魏皇帝就想啊赏赐花木兰，封他做官，花木兰直接拒绝了。那时候他一门心思就想回到家乡，就想与父母啊还有弟弟团聚。北魏皇帝一看，既然花木兰去已决，也不再挽留，赏赐了金银财宝，就让他呀在战友的陪伴之下回归家乡。这个时候战友们都不知道花木兰是女儿身，直到回家之后，花木兰换了一身穿着打扮，从这个闺房里面走出来。哎呦，好漂亮，好一个姑娘女千金，梳妆台前停靠着身儿，象牙梳子拿在手，打开青丝发腕根儿，左梳左挽盘龙髻，右梳右挽水魔云，盘龙髻里插香草，水磨云里射香薰。前边昭君抱琵琶，后边齐王烂点军。昭君琵琶人人爱，齐王点兵爱杀人。左半拉梳个云中雁，右半拉梳个海马去朝云。前边燕子三戏水，后边猛虎下山林。鬓角边有几根乱头发，这叫姑娘费了神儿。梳三梳来拢三拢，凤头金簪手中拎，披三披分三分，扑棱棱梳成了鲤鱼跳龙门。所以花木兰这么一走出来，所有人傻眼了，愣啊，这谁呀？没见过呀。哎，花将军呢？ 这位女子，请问花将军在哪儿啊？花将军，花木兰，就是我呀！啊，谁都没想到，朝夕相处十多年的木兰将军，竟然是一位美女。那豫剧当中就有这么一段，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听过。啊，爹娘在那村头上，弟弟为我在主阳，姐姐想必还是当年的样，蜡烛木兰问断肠，爹问问女，女问问娘啊，一家人欢欢乐乐回草堂啊。就是讲的花木兰重新回到家乡的一个场景。花木兰其实早有心理准备，看到众人惊讶的样子就说，说什么呀？兔子捉起双耳悬空的时候，雄兔四脚乱蹬，雌兔双眼半闭，但是当两只兔子在地上一起跑，谁还能分辨出他们是雌是雄呢？知道真相后的战友们都对这位爱祖国孝敬父母的女英雄更加敬佩了，这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呀。这就是成语扑朔迷离的故事。这则成语典故最早出自于木兰诗，又名木兰辞，原意是指把兔子耳朵提起，雄兔会扑腾不停，雌兔会眯上眼睛，而在地上跑的时候，雌雄难辨。后来形容啊，事物错综复杂，不容易看清真相。同学们，扑朔迷离这个成语你学会了吗？
1: 听完了成语故事，最后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了。扑朔迷离，声调分别是一声、四声、二声还是二声？你答对了吗？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23s。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嘅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志峰。在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可以搜索关键的字眼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首先在节目开场会同大家来预告下本期节目当中将会听到的内容。首先在湾区文化地图会同大家分享几则的文化资讯，包括有深圳文博会、香港开箱湾区文化、澳门活化历史资源。另外，香港非遗月2026将举行超过百场的非遗项目亮相全城。2026第四届澳门青年文化节在广州举行。随后会有记者 Rob 从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看懂《给阿妈的情书》。之后在湾区建筑好好看，将会同大家来分享会同村的故事。会同村是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下辖的一个村，以大量的岭南建筑风格民居而闻名，是珠海的文物保护单位。在随后的节目时间当中，将会同大家来分享会同村的故事。在第二 part 的歌声里的诗意

0: 嗱，今日咧会以歌为媒，品读诗词之美。《诗经》开篇《关雎》系镌刻喺中国人血脉里嘅千古风雅。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当中咧，我哋一同走进呢一首嘅经典，聆听一场古今交融、中外和鸣嘅别样《关雎》啊！咁啊，最后一刻嘅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为大家嚟播出啦。《隋唐盛世》由李沛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32集，敬请关注。好啦，下面咧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正式嚟到我哋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
1: 湾区文化地图
0: 嚟到湾区文化地图啦，咁啊首先同大家嚟关注一下啦，深圳文博会相关嘅内容。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啦，喺深圳举行，香港馆与澳门馆啦各以开箱香港和中西文化共融旋律吸引观众的关注。详细情况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第22届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在深圳举行，香港馆与澳门馆各以开箱香港和中西文化共融韵律吸引观众关注。香港馆将场馆打造成一座立体城市盲盒，带来九龙城寨之围城 3D 模型、香港红色的士等特色打卡场景，展出黄飞鸿标配狮头等珍稀传统狮头，九个香港品牌及创作单位超百件作品亮相。在文创产品展销专区，限量销售超80款别具特色的香港文创产品。
3: 我们零售区卖的最好的一个小的单品，它是这样子的，您可以一只手抓住它的手，握住它的手，然后我握住它的手，然后我再握住您这一只手，它是很有交互的，我们开玩笑说就是开脱的时候的一个神器。以这个为例吧，其实它这个握手交互以及拥抱的概念，其实也是我们想传达的一个精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情感的连接。
2: 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表示，香港与内地文脉同源，近年来已在大湾区以及内地多个城市持续打造民俗文化节、演艺博览会等活动，打造文化互通的平台。
4: 我们的香港馆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的例子啊，我们跟大湾区啊一起去布局这些创作的人士，给他们有个机会可以在这边去商谈，也可以跟那个业界啊买家他们去做这个对接啊。香港我们在外地也有很多我们自己的项目啊，比如我们有这个香港周啊，在内地的城市推广我们香港的文化，还有我们香港的非遗。
2: 走进澳门馆，人们可以感受中西文化共生共融的独特韵律，近距离体验非遗技艺的匠心传承。澳门工艺美术大师黄启顺在现场展示了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瓷微刻工艺。他自幼便随爷爷学习传统刻瓷，并在传承与创新中发展出瓷微刻工艺。他希望能在文博会上把这项技艺推广开来。
5: 我就改进了工具，就将它越做越精良，越做越细，越做越细，这样就变成瓷微刻，不是瓷刻。我主要目的呢就是宣传，因为这个可以说是藏在深山人未识。
2: 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明表示，澳门正积极规划以数字化手段活化传统文化资源。他还鼓励青年设计师深耕本土历史文化资源，将特色文化元素转化为大众喜爱的文创产品。
6: 我们很希望我们的非遗也好，我们的历史、我们文化、我们世界遗产建筑物也好，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用好这些资源，把它转化好，把这些文物活起来，变成一个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里面喜欢的产品、喜欢的商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馆可以带出这一方面的一个发展方向。
0: 而我去到香港方面看看，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日前在节目简介会上公布，香港非遗月2026将于5月30号至6月30号举行。本届活动延续香港处处有非遗主题，在全港各区举办超过50场的非遗表演，80个推广摊位以及40个考察活动，涵盖200个非遗项目，让市民和游客感受香港非遗魅力。 开幕典礼暨非遗维嘉年华咧，将会喺5月30日至31日咧，率先喺香港文化中心及露天广场举行。届时，广东音乐、女子舞狮、粤剧表演等非遗技艺将轮番登台。现场仲设有皮影戏角色示范以及系体验啦，舞狮互动体验、粤剧戏服体验同快闪表演、舞皮丘等互动摊位，供公众参与体验。本届非遗月啦，仲将推出三大活动亮点，包括非遗精华由衷考察，由非遗传承人亲述技艺故事，带领市民同游客啦深度了解相关文化。6月中下旬喺香港太空馆外场呈现光影表演，讲述马喺文物与艺术中嘅非遗内涵，以及有非遗十趣流动学堂走进中小校园，通过展示、表演与互动工作坊啦，让青少年感受香港非遗乐趣。另外咧，会喺6月13日到14日啦，会有多区嘉年华嘅活动咧，同样系精彩纷呈嘅。三栋屋博物馆将会举行非遗庆喜三栋屋多元同乐日，庆祝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成立10周年。咁喺6月20日到21日啦，北角游街实验推出啦非遗食堂嘉年华，设有蛋挞、茶楼点心同埋月饼制作技艺嘅示范工作坊。6月27日至28日喺将军澳广场将会开展奇妙非遗、海陆空大历险嘉年华，带嚟渔网编织、晒盐技艺以及系活字印刷等体验。另外咧，6月6日仲会有香港中式长衫非遗雅聚，将推广国家级非遗项目。6月1日至8日喺香港国际机场设有港式奶茶制作技艺现场示范啦，及期间限定展示，让游客品尝翻地道嘅奶茶。文化推广组织非遗6月将喺6月13日举办高峰会，邀请内地、香港及澳门专家学者啦，探讨非遗嘅传承与发展啊。好啦，下边移步去到澳门睇睇啦。日前感受湾区梦游中华2026年第四届澳门青年文化节，简称文化节啦，喺广州举行。本届文化节啦，依托澳门将举办世界专题邮票展览嘅契机啦，以邮票文化为核心载体，通过文化展演、主题市集、互动工作坊、沉浸打卡体验等系列嘅特色活动啦。咁开幕式上面啦，猎德街道龙狮团、广州粤剧院、广州青年文化宫舞蹈团等本地嘅团体啦，受邀参与演出，铿锵醒狮、婉转粤剧、万妙舞蹈轮番登场。压轴环节由广东高校澳门学生联合青年学子全员登台合唱励志歌曲《繁星》。咁参与演出嘅澳门学生表示啦，从策划到演出啦，每一个环节咧都凝聚住我哋自己嘅心血啦。咁喺大湾区嘅舞台上面，我哋讲述自己嘅故事，展现自己嘅风采，意义非凡。咁嚟自广州嘅市民陈女士咧，带住小朋友嚟体验邮票互动游戏啦。咁佢表示咧，佢第一次咧真切咁睇到回归以来澳门翻天覆地嘅变化，读懂咗中西合璧嘅城市精神。咁呢啲嘅澳门学子咧太优秀啦，令佢感受到咗澳门唔单只有风情，更有深度啊！咁本届文化节咧仲设有广州南沙、黄埔、深圳南山等片区嘅政策展示摊位啦，邀请职场导师、创业导师以及系湾区创业澳青代表，开展宣讲、咨询同清创嘅项目嘅路演，为澳门青年啦链接湾区机遇，搭建便民桥。广东高校澳门学生联合会理事长曾子莹表示：，我哋从策划到执行全程主导，咁证明咗啦，澳门青年完全有能力咧喺大湾区舞台上边当好主人。澳门青年应该咧主动对标国家发展，投身融入大局、服务大局嘅实践当中啊！好啦，下边咧，我哋嚟睇睇啦，最近咧都比较之 hit 嘅一部嘅电影吓，《给阿妈的情书》。呢部电影咧近期感动到无数嘅观众，包括我自己啦，喺戏院睇咗啦，都多次都被感动到落泪吓。咁呢个让乔批呢一个跨越山海嘅特殊家书咧，再次走进大众嘅视野。咁喺位于吉隆坡马来西亚嘅华人博物馆啦，我哋睇到咗嚟自中国嘅亲人嘅回批，亦重新触摸到咗嗰段属于南洋华人嘅漂泊历史。咁下边嘅时间就嚟听总台记者严雪嘅报道。
7: 电影《给阿木的情书》看哭无数人，很多人也是第一次知道乔批。今天啊，我们就来到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带大家了解一下，其实这些几经辗转的情书藏着不止一段故事。我们走。
8: 会忍痛啊，有忍痛的，
9: 就直接把他们抛成大海了。
10: 我很感谢前辈们，但我们依然看得懂他们的文字。我知道那过程是很痛苦的。
7: 这里是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一见面，林家豪馆长就带我直奔门口的一个展厅。 与国内收到的侨批不同，这里收藏的是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
11: 它里面写的都是

0: 生活里面的这个点点滴滴，最真实的一面，最接地气的一面。
1: 字里行间满是国内家人的牵挂与愧疚，回批里的照片就是一段跨越山海的相见。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郑默生出来南阳的时候以挖矿为生，生活艰辛。在博物馆里，一张张拥挤简陋的矿工床铺还原着当年华工最真实的生活。而几个月前，我也曾在霹雳州的金宝遇到一位真正经历过那个年代的阿婆。
2: 我身旁这位阿婆呀，就曾经在矿工食堂工作过，今天特意请她来给我们做一个地道的矿工饭。
1: 阿婆说，矿工们一日两餐，最常吃的是粥配咸鱼，而她的工作只够活命。
3: 衫唔着出去啦。
4: 过年的时候给你两件衣服穿。
3: 哦，冇噶冇噶。
4: 俾你工钱。
3: 冇。
4: 只给你吃
1: 和。和郑默生一样，他们把省吃俭用剩下来的血汗钱全都寄回了中国老家，可能自己一张回国的船票都买不起。浑身伤病，很多人最终客死他乡。
0: 这边还有这个中药铺，因为当时的矿工的需求量很大，所以很多老字号的发源地都在矿区。
1: 在马来西亚，你几乎听不到墓地这个词，华人公墓都被称作义山。这个义字既是同乡互助的情谊，也是他们未了的乡愁。而这样的乡愁今天依然散落在马来西亚各地，
2: 即便在偏僻乡下小城镇，都能看到我身后这样的华人庙宇还有同乡会馆。而这些啊，在当年是用掺着血汗的矿沙撑起来的。
1: 和马来西亚很多华人古庙一样，从这座金宝古庙的正门向外望去，中轴线全无遮挡，直接望向马六甲海峡的方向，那是他们的来时路，是侨批和回乡的船远去的方向。可光有乡愁还不够，要留住根还得靠华文教育。也正是因为吃过不识字的苦，他们才拼尽全力办教育。
0: 然后这个呢，就跟电影有关的。
2: 这个我认出来了，写家书。
0: 对，代写家书的早期的华工其实很多不识字。
2: 这个橱窗里放的呀，就是本地华人小时候的语文课本。
1: 在给阿嬷的情书中，郑默生与朋友们一起创办华文启蒙班，受其感召，同胞们后来自发捐助华文教育事业，建设默生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5: 从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到博士，现在博士后，如果你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体系，是有血有泪的。
1: 这正是一个个马来西亚的郑默生们前赴后继、自强不息的结果。这里华文学校的教室、礼堂、图书馆，甚至走廊的一条石凳，都藏着一段捐款建校的故事，是一次次同样热血的坚守。
2: 一眼就能看出来，我身后啊，这是一个拼出来的学校，这个拼是拼合，更是拼搏。而这样的学校在马来西亚还有很多。
1: 孩子们从小就要参加筹款义卖，是几代马来西亚华校学生的共同记忆。
6: 你好像在中学十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
1: 而南洋华人的手根远不只是语言和文化。
2: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这一张张救国公债，则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
1: 抗战爆发后，无数南洋华人发现，如果国没了，自己拼命寄钱回去的那个家也将不复存在。
0: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产业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1: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款达13亿元，占中国军费总开支的1/3以上。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
2: 给阿嬷的情书不久将在马来西亚上映，已经有不少华社团体啊要包场观影。我们也期待这部影片不仅能让现代人更好地读懂当年的苦与穷，更能让广大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侨批的故事，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
7: 来到湾区建筑好好看，今天会同大家来分享珠海的会同村。会同村是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辖下的一个村，以大量的岭南建筑风格民居而闻名，是珠海的文物保护单位。下面的时间就跟随录音一起了解一下会同村的故事。
8: 行云粤港澳，处处有着数，有玩有食有文化，还有古仔听得下。湾区有段古迹，湾区建筑好好睇。
9: 会同村是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下辖的一个村，以大量的岭南建筑风格民居而闻名，是珠海的文物保护单位。根据县志记载，会同村始建于清代雍正年间，当时莫氏先人莫雨经

0: 出资购买呢笪地，同原来同村嘅包氏、谭氏一齐迁居到呢度。因为莫氏唔单止出资买地，又帮村民起楼，大家都好感谢佢嘅恩德，就以莫雨京嘅号会同嚟作为村名啦。到咗清朝后期，会同村嘅村民纷纷远赴港澳同海外谋生，其中有唔少人发家致富，例如莫氏嘅莫氏阳祖孙三代都喺香港太古洋行工作，后尾仲创办咗唔少企业。喺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会同村海外嘅富裕宗亲纷纷集资，经过统一规划，修建咗两座碉堡、三座祠堂同一批民居，满足村民防盗、祭祀同居住嘅需要。呢一批建筑物喺风格上十分相似，大多数采用中国传统嘅木结构梁架体系，而外檐则以雕刻石柱取代木柱，以适应岭南地区潮湿多雨嘅气候。喺会同村嘅清末建筑群中，有一座中西合璧嘅园林式禅院，叫做栖霞仙馆，系莫氏阳嘅嫡孙莫永如为纪念佢老婆而建嘅。莫永如将呢座栖霞仙馆作为一个半开放嘅公共场所，唔单止向乡人开放，仲专门喺香港请电影队过嚟，定期为乡人播电影。都因为系咁啊，会同村成为咗香山地区第一个用得上电同放映电影嘅村。
1: 好啦，以上就系呢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嘅全部内容。咁下边嘅时间，我哋稍作休息，翻嚟之后咧，欢迎你继续收听《韵味岭南》节目，会嚟到我哋歌声里的诗意啊！
2: 大家好，我系罗家英，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将美好嘅古诗词融入现代音乐，
1: 等你重新认识古代文学。
0: 歌声里的诗意，也无风雨也无
2: 情。嚟到歌声里的诗意，今日会同大家嚟关注啦，千古风雅关追和鸣啊。咁啊，今日咧会以歌为媒品读诗词之美啦。咁啊，《诗经》嘅开篇《关追》系篆刻喺中国人血脉里边嘅千古风雅。咁今日嘅环节当中啦，我哋一同走进呢一首嘅经典，聆听一场古今交融、中外和鸣嘅别样《关追》啊。嗱，关关追究在河之洲，渺小淑女，君子好逑。相信大家对呢几句嘅诗句绝对唔会陌生噶啦。咁《关追》嘅温婉、意涵悠长。以比兴嘅手法啦，写尽东方刻制纯粹嘅美好，系中华诗词温柔敦厚美学嘅源头之作。为咗让大家沉浸式去感受呢首千古名篇嘅正统气韵啦，跟住落嚟我哋就聆听咧总台主持人撒贝宁带嚟嘅普通话嘅经典朗读啊，喺字正腔圆嘅朗读当中啦，嚟体悟千年诗篇啊。
3: 《诗经·关雎》节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2: 在标准的普通话朗诵当中，关追端庄雅致的古典意境也是扑面而来。在经典永流传的舞台上，来自河北师大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副教授仇海平带领一支多国留学生的国际合唱团，让关追彻底火遍全国。这支庞大的合唱团以印尼留学生为主，还有来自尼日利亚、俄罗斯、巴基斯坦的海外学子，为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跨界演绎。下面就来听听这首作品《关追》。

0: 舞台上最巧妙的创新是仇海平用印尼经典民歌《阿呦妈妈》的曲调来演绎《关雎》。对此仇海平就解释就说，《关雎》是中国上古民歌，善用比兴手法接拍舒缓，而《阿呦妈妈》曲风手法接拍都高度契合，用外国民曲去适配中华诗词，能够让留学生更快地去读懂经典，读懂中式诗意。日常教学当中，仇海平也坚持以歌唱诗，穿汉服弹古琴，让传统文化沉浸式扎根在海外学子心中。不单止关雎这群的留学生还完成了多首的中外诗词的跨界改编。尼日利亚的留学生麦克用美国的雪绒花唱了杜牧的山行，巴基斯坦的留学生黄博、高强、刘勇以巴基斯坦的歌曲演绎了王安石的元日。俄罗斯的两位留学生卡佳和莉莉用红梅花而开来改编了王维的山居秋暝。下面的时间不妨我们来听听这几位留学生的精彩演绎。
1: 今天来到现场，除了关雎，您和您的同学们还能给我们带来其他的同样用国外的歌曲和中国的古诗词结合的还有吗？
2: 这样的歌曲呢我们还有一部分吧，我们刚刚开始尝试但是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我们再分享一下。
2: 好的，请几位同学到前面来。
3: 你们是来自哪里呢？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麦克。你们吃了吗？
1: 你吃了吗？
4: 吃了。我用美国歌曲《雪莲花》的音乐，把蒂木的深情唱给你们听。
1: 来，好。
4: 一人向海向西进下，白云深处有人家。金秋错爱风铃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好，你们几位呢？
5: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巴基斯坦的王博、
6: 高强、
7: 刘勇。
6: 我们用巴基斯坦的歌曲无论你走到哪里来唱王安石的元日。
7: 希望大家开心快乐。
3: 太可爱了，
8: 很快乐。
1: 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总把新桃换旧符唱出了中亚的味儿，
1: 很快乐，很快乐，很快乐。
0: 好，在四位男生做了铺垫之后，重头戏来了，
1: 两个女生来了。
2: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俄罗斯的，我叫卡佳，
3: 我叫丽丽，
0: 叫丽丽。啊，两位要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
3: 啊，是《红梅花儿开》，来唱，演唱一下王维的《山居秋暝》。
0: 山居秋暝，好。

0: 谢谢两位，也谢谢刚才四位带来的精彩的表演，希望未来各位都能成为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之间交流的使者，谢谢各位，谢谢你们。
1: 一曲和鸣惊艳全场哈，麦萨贝宁啦，同四位嘉宾亦都带来咗精彩嘅点评，我哋嚟继续听听。
0: 台上真的是一个庞大的国际合唱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裘海平先生不是音乐人，他是来自河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与文化教学的研究，也曾经在海外的孔子学院讲学，所以您实际上担负的是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这样一个责任。
2: 是的，
0: 今天台上这些都是您的留学生吗？
2: 这些学生呢是河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留学生，他们大部分呢是来自印度尼西亚，还有一部分呢是来自尼日利亚、俄罗斯还有巴基斯坦，他们非常热爱我们的古诗词，希望和大家一起学习和传播我们的经典文化。
0: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台上所有的这些留学生朋友们，欢迎你们。
3: 哎，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其实我们刚刚听到这个作品，就是我们讲的翻译歌，我们听到国外好听的歌曲，我们把它引进，然后填上中文的歌词。可是像这个啊，我小时候也听过这个歌啊，应该是哪里的一个民谣还是？
0: 这是一首印尼，应该是一首印尼的民歌，对吧？叫《哎呦妈妈》。哎呦妈妈，你不要为我生气。

0: 爱的。
1: 我有注意到现场一片真的都是学生的样子哦，但是那个角落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有一位长者默默地躲在那儿。您也是学生吗？我比较好奇。
2: 就是常年挂科嘛。哎，
3: 大家好，我是魏应平，是一名印尼华人，我是邱老师的学生。
1: 真的是学生哦。
3: 真的是学生。
4: 是的是的。
2: 您今年高寿啊？
1: 高寿
4: 贵庚？
3: 51岁。
1: 51岁。
2: 51岁。
3: 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为了更了解中国文化，去年我来到了中国学习，越学越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想毕业以后能继续学硕士学位，也希望能够在印尼建立一个中国文化的协会，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就像中国有一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
5: 我觉得在这位先生的身上恰恰体会到学无止境，真正读书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文化接受和文化传播。
4: 其实刚才大家听到了他的年龄51岁，觉得非常的惊讶。我教过的留学生啊，还有更年长的，特别是去年我们有2位70多岁的印尼留学生，他们已经拿到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硕士学位。
2: 哇，谢谢，
1: 太佩服了。
2: 接下来进入我们这首作品的鉴赏时刻。
6: 在流行音乐啊，我们说这个是翻唱歌嘛，哈，那你是不是会有计划的去推展这样子的，用各国的音乐，然后填上我们的诗词，那甚至于可能它可以作为一个教材。
4: 我们希望用唱歌的这种方式呢，帮助同学们去学习古诗词。《关雎》呢，它是中国的一首民歌，特别是使用了比兴的手法。那么在印尼民歌《哎呦妈妈》中呢，他提到了一只黑色的母鸡生了白色的蛋，它在河边找东西吃。黑皮肤的姑娘，雪白的牙齿，她微笑起来真漂亮。那您看一看，刚好和我们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对应的，同样的比兴手法，而且它的节拍呢也差不多，所以我们放进去呢，学生能够更快的去了解这首，关雎啊，它是什么样的意思，要表达什么样的情感。我们希望借助音乐这种媒体，用配歌的方式呢，把我们的汉语国际教学能够往前再推进一步。谢谢。
7: 那关雎本身它在当时其实也可以算的一个小小的流行歌曲，是吧？是个民歌，但经过文人的改造，一到春天百花盛开的时候，周天子派出的采石官摇着一个木铎，其实就是里边的木舌头的铃铛，梆啷梆啷摇着啊。比方说到了哈林哥的家里，看见哈林哥跟他嫂夫人两个人正在那里，是吧，纺线的纺线，耕地的耕地，那哈林哥就唱歌嘛，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6: 画面都火起来了。
7: 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现在如果裘老师是采石官，他一听到就会说，哎，哈林哥，最近又有民歌啊。他肯定说，对啊，我有一首民歌，要不要采去啊？这采石官就把你这民歌记下来，记下来拿回去，然后拿回去做一个整理，整理就唱给周天子听，周天子听了以后说，啊，哈林哥他们家呀，因为这个周南是位于现在的河南和湖北一带，啊，这一带的老百姓生活还很不错嘛，听上去生活很和谐，
6: 还可以考察民情。
7: 对，你说对，他就是借着这些诗来考察民情的，这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所以这些歌是很有意思的。只是现在呢，因为过了3000年，他给整理成了这种四言一句式，四言一句式。在我们而言它好像变成了个文言，但在当初 那是非常活泼的。嗯，哎呦妈妈这首歌在当时上个世纪啊，为什么那么流行呢？因为它写的是我们的生活。那今天我们唱《关雎》，其实也是在给我们复现3000多年前人们的生活。它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把《关雎》和像《关雎》一样的经典，一直传唱下去。谢谢，
4: 谢谢。
0: 以他乡嘅曲调啦，唱中华嘅诗韵，从诗词嘅朗诵到中外青年嘅跨界传唱，呢场跨越国界嘅诗词对话啦，让古老嘅诗词走进典籍，走向世界，文化无界，经典永存，呢个就系中华文物生生不息嘅力量。好啦，本期歌声里的诗意，我哋就先分享到呢度，下期再会。下边稍作休息，翻嚟之后会有我哋岭南处处有段古啊。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ap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2: 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为大家汇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沛聪破讲。今日将会播出第32集。
3: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4: 两个王子你争我夺，问题出得多咗咧。唐太宗李世民毕竟都系一代雄主啊，终于啊发现啲仔唔对路啦。而朝廷之上啊，亦都系好多流言蜚语。咁于是咧就发布讲话，话啲王子咧唔可以有非分之想。而家太子虽然身体唔好，但系位置就唔会改变嘅。就算佢唔可以做皇帝啊，佢个仔都五岁啦，我可以传俾个孙嘅啫。你哋唔好再喺度传嚟传去啊！咁但系太子同魏王呢两个派系嘅争斗咧，竟然系刺刀见红，有退冇进啦，同当年李世民李建成嘅情况系一鬼样嘅啫。无论你唐太宗讲咩嘢说话都好，你啊始终有一日要死嘅，皇帝位又得一个，唔争啊真系有鬼啦。今次咧，李世民终于啊偿翻佢老豆李渊当年嘅痛苦啦，两个都系亲生仔，手心又系肉，手背又系肉。一个就名正言顺，一个又是心头所爱吧。咁但系皇帝位又得一个，到底传俾边个好呢？唉，真系进退两难啦。嗱，咁喺呢个时候啊，发生咗一单突发事件，就系、是、齐王李佑咧忽然间起兵叛乱。咁呢个李佑咧，基本上系个政治白痴嚟嘅啫。佢舅父啊同佢讲：你咁多兄弟，等你老豆死咗之后，一定要出问题嘅。你不如找多啲僆嚟保障安全好吧。咁人哋讲佢真係信吧，频频同啲江湖人士打交道，结果呢俾手下嘅长史权万几向皇帝打个小报告。呢、这个李佑发起烂渣上嚟杀咗权万几，起兵就造反。咁当然啦，呢、这个齐王李佑呢完全冇造反嘅能力同背景嘅，纯粹出嚟混吉嘅啫，冇两嘢呢就衰咗啦。咁但呢个无厘头嘅叛乱事件啊，就腾愣呱呱愣腾，办案人员呢居然查出话太子有谋反嘅嫌疑。唐太宗收到报告大吃一惊啦，心谂无理由㗎，个仔再曳都冇理由谋反㗎嘛。於是呢派大臣去彻查，一查之下居然人证物证俱在，核心人物呢竟然係大功臣侯君集。唐太宗就好伤心，佢亲自审问侯君集，对佢讲：话我惊啲审案嘅人搞刑讯逼供，所以咧就亲自嚟审你。侯君集听咗，忍唔住就失声痛哭，心里边系非常之后悔。后来侯君集俾伊丽处死，唐太宗仲对佢讲：为咗你咧，我啊再都唔会上凌烟阁啦。啊，熟悉唐朝历史嘅朋友都知啦，凌烟阁上边啊有当年唐太宗为手下24位功臣画嘅像。历史上称为凌烟阁24功臣嘅侯君集咧，就正系其中之一啦。咁佢咁讲法啦，我见到于侯君集咧，确实系有非常之深厚嘅感情嘅。好啦，咁既然太子谋反，按照律例咧，应该系处死嘅。唐太宗啊，觉得好凄凉。佢知道呢件事咧，其实就系由于佢偏爱魏王李泰引起嘅。佢啊真系唔舍得杀死自己个仔，于是咧。就问啲大臣话：可唔可以免太子一死啊？佢咁出发声，冇人敢答佢噃。唐太宗问嚟问去，终于咧有个叫来济嘅大臣企出嚟话：最好咧就系皇上不失为慈父，太子可以保中天年就系啦。唐太宗等就呢句说话嘅啫， 当堂马上赦免太子的死罪，贬为庶人。咁呢个来济喺关键时候帮咗太宗皇帝一个大忙啊，后来咧就频频升官，官啊越做越大啦。咁既然太子被废，咁大家理所当然觉得梗系魏王李泰做太子噶啦。咁甚至有大臣咧就直接上书话请皇上立魏王做太子啦。咁但系唐太宗呢个时候谂嘅咧，就已经唔系魏王李泰合唔合自己心水嘅问题啦，佢谂嘅系。如果魏王以后做了皇帝，会不会学似阿隋炀帝杨广咁怼冧佢哥哥呢？嗱，唐太宗本来好喜欢魏王嘅，咁点解忽然间变咗心思呢？系原来啊，呢、这个李泰咧见到形势有利，不免就有点而得意忘形啦。做起事上嚟咧，系做得太过出面啊。咁有一次啊，李泰咧就忽然间揽住阿唐太宗，话我如果做咗太子咧，就将我唯一个仔杀咗佢。等弟弟李治啊继承皇位。咁唐太宗就将呢件事咧同啲大臣讲。咁佢咁讲法，本来咧就想帮阿李泰争取一分数嘅。殊不知大臣褚遂良咧就跳出嚟拆穿话：魏王咁样讲法嘢，完全唔符合人性噶噃。正常人都系父子啊，亲过兄弟嘅。魏王得咗天下，又点会杀自己嘅仔先得噶？杀兄弟啊，差唔多。皇上你当年偏爱魏王搞到一镬泡，而家要立魏王做太子，你就千祈安排好晋王李治啊，若然唔系分分钟冇命㗎噃。唐太宗一听，唉，忍唔住眼泪都流埋出嚟，自己啲仔手足骨肉相残，唉，真係何其咁痛苦啦。魏王李泰呢就唔单止乱表态噃，佢仲心急想逼李治退出竞争。所以时不时呢就走去恐吓李治。李治俾佢吓个神不守舍，唐太宗见到呢就问佢发生咩事啦。李治开头都唔敢讲嘅，唐太宗连番追问，李治先至话係李泰威胁佢。唐太宗当堂就觉得哎呀呢个李治心地善良，李泰欺人太甚啦。如果立咗李泰做太子嘅，等佢做咗皇帝呀，其他啲王子呀真係冻过水啦。反而李治份人性格人厚，断估应该都唔会大开杀戒啩。嗱就系咁样啊，唐太宗啊渐渐倾向于立李治做太子啦噃。而且李治除咗性格温和之外咧，仲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嘅，就系佢背后嘅团队非常之强大啦。佢嘅支持者咧，包括开国名将长孙无忌、李世积、重臣褚遂良、马周等等。咁呢个支持嘅团队啊，令到唐太宗觉得交班俾李治咧，应该都比较放心嘅。于是啊，唐太宗李世民就开咗个小型会议，嗌齐李治、长孙无忌、李世积等佢哋一班人过嚟。等到人都齐啦，李世民就话啦：，唉，我呢三个仔为咗争皇位搞到乌烟瘴气，我呢个做老豆嘅做人仲有咩意思先得嘅？干脆死咗佢算啦！讲完啦，就掹把刀出嚟想自杀噃。哇，皇帝要自杀仲得了嘅？大家嗱嗱临上去揽住佢，褚遂良咧就将把刀啊掹咗落嚟交俾李治。嗱，咁李世民乃系当世嘅名将，武艺高强嘅。咁呢个时候虽然年纪大咗，咁但系佢真系想自杀，你呢班友啊边系拦得住先得噶？分明系想博同情嘅啫。长孙无忌见到咁咧。就话啦，皇上，你叫我哋嚟咧，就商量立太子嘅事啫，无啦啦你又玩咩自杀先得噶？咁你到底心里边想立边个做太子啫？李世民百般无奈就话啦，唉，我啊梗系想立李治啦，如果唔系嗌你班友过嚟做乜先得噶？长孙无忌一听，马上醒水啦，同李治话：皇上金口玉言，开咗声就唔好反悔啦。边个仲有唔同意见嘅，就格杀勿论。唐太宗就对李治话啦：，你快啲去多谢你舅父啦，佢又俾你做太子啊。啊，长孙无忌咧系长孙皇后嘅哥哥，咁所以咧系李治嗌做舅父嘅。唐太宗呢句说话咧，其实都表明咗啊，佢立李治做太子睇中嘅咧，其实就系佢背后呢一班支持嘅团队，就系咁样啊。唐太宗李世民的继承人

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随随地可以实时回听我哋嘅节目，亦都可以搜索关键字眼啦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李志峰，铁柱峰在此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4: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5: 大湾区之声，
4: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6: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祖蝶山人，
1: 天阴两天青，四海港蝶阴，
0: 咱家己咱的长嘛，
2: 天爱蝶阴。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3: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4: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8: 我想自信的表达，我
9: 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搵食未必艰难，搵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大家好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哋频道，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头先听到系 Twins 嘅经典歌《莫斯科没有眼泪》，阿 sa 同阿娇标志性嘅甜美声音啦，打动人心，令到呢首歌啦成为一首对爱情嘅经典颂歌。大家好嘛，我系嘉允，喺每个早上啦，用好歌叫醒你耳仔。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实力歌手的经典热歌。接下来听到是容祖儿演唱的《挥着翅膀的女孩》，歌曲以轻灵旋律包裹坚韧内核，成为跨越代际的女性成长预言。容祖儿的声音纯正柔和，和歌曲的旋律完美感融合起身，令到大家感受到一种温暖的鼓舞。

呢首《偏爱》表达咗咧敢爱敢恨、简单直接嘅人生态度。张芸京嘅演唱风格独特，佢嘅声音既有男生嘅低沉音色，又有女生嘅清澈高音。呢种声音喺《偏爱》当中咧发挥得游刃有余，歌词直白而深情，展现咗佢喺音乐上边嘅细腻表达同埋情感嘅传递。而接下来等我们品味李杏儿的《十年如当日》，这首充满时间质感的都市情歌，李杏儿极具辨识度的气声长腔，充满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对逝去爱情的遗憾。

每个人的记忆当中呢，都有一首被称为经典的歌，在歌当中可以找到属于你的独家记忆。刚才听到是谭咏麟演唱的一首充满怀旧情感的经典歌《卡拉永远 OK》，歌词表达了通过在卡拉 OK 当中唱歌来逃避现实忘却伤痛的情感，成为很多人排解情绪的选择。亦即将为你带来一首深刻剖析爱情当中复杂关系的经典情歌《爱我还是他》，陶喆极具爆发力的声音将歌曲当中的主人公内心的痛苦、愤怒、不甘等等情绪充分地展现出来。

好久不见是陈奕迅演唱的抒情流行歌，用简单的钢琴和弦乐搭配，旋律轻缓深沉。陈奕迅用沙哑落寞的低音，将对旧人的思念、重逢的遗憾和克制演绎得入木三分，非常适合深夜独自品味。至今都是华语流行乐当中极具感染力的抒情经典。而用这首好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大家好吗？我是嘉允。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实力歌手的经典热歌。而接下来我们沉浸在张学友永恒经典《天变地变情不变》轻柔的旋律当中，讲述着一段爱系永恒的誓言。

黄海芹的经典之作《若生命等候》，歌词富有深意，道尽了人生际遇的无奈与温柔，搭配黄海芹富有故事感的醇厚声音，诠释了等待这一永恒的命题，展现了港澳黄金时代特有的细腻表达，堪称是那个年代粤语情歌的典范之作。而接下来听到是周传雄演唱的《寂寞沙洲冷》，歌曲将古典诗词和现代音乐巧妙地结合起身，赋予了独特的情感深度，唤起听众的怀旧情感。

听到呢首许廷铿嘅《面具》，写出咗无数人心中嘅无奈与挣扎。呢首歌唔单止系对梦想嘅追求，更系对现实嘅讽刺。许廷铿用佢充满情感嘅声音，讲述咗一个个关于梦想同埋现实嘅故事。歌词当中嘅每一句，都好似喺度讲述住一种情感，一种挣扎，一种坚持。而最后送出嘅呢首卫兰嘅《一格格》，呢首歌嘅主人公呢走出情伤之后，踏上旅行散心，喺旅途当中呢期盼新嘅缘分，表达咗女仔放低过去，对未来感情保持期待嘅轻盈心态。亦都用呢首好歌嚟结束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系嘉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嘅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4: 早晨，我系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5月30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汤伦专访华。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海船。
4: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2: 今年前四个月，广东亏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
4: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作最终决定。
2: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4: 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汤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一至四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将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俊川：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